0: 们风湿骨病的朋友翻译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像我们活手乌啊，对我们三高人群、失眠、脱发，哎，以及白发的作用啊，翻译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哦，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嗯，
0: 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1: 对，
0: 哎，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1: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方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3: 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是这样的。
2: 嗯，
3: 我首先在你们讲诚信表示感谢。
2: 哎呀，不能感谢，不能感谢。
3: 我没有这么很大的指望。
2: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我们人呐、啊、更要讲诚信，对不对？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谢不谢，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我不是你们那个服了六个疗程吗？
2: 啊，服了，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3: 尿频尿急啊，那个前列腺疾病啊，
2: 嗯，
3: 脚部坠胀呢，
2: 嗯，
3: 尽管现在好了。
2: 哦，
3: 自己分析的话，可能是年纪还大了一点。
2: 啊，
3: 我六十七岁，
2: 主要是治疗这个前列腺疾病。
3: 不光是前列腺疾病，你那个所治的范围啊，
2: 嗯、
3: 我都撞全了。
2: 嗯，
3: 都有。
2: 一体多病是吧？
3: 对，
2: 就是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效果比较好。
3: 对，因为我呢，对中草药啊，我喜欢看那个西医，你那些药材呀、啊，
2: 嗯，
3: 我都真正的查了一下。
2: 嗯。
3: 那还是不错的，确实那药材。
2: 这个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呢，这个方子也好，知道吧？
3: 是，所以我吃了以后呢，现在六个疗程吃完了以后，
2: 嗯，
3: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2: 嗯，
3: 开始吃药的时候啊，
2: 嗯，
3: 一晚上要跑六七次七八次啊。
2: 你夜晚起来小便六七次七八次，你这个夜晚完全睡不好觉啊。
3: 不能睡觉，那早上起来头昏脑闷的。
2: 那你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知道吧？
3: 对对对，你刚睡下去还没睡热，他就又要起来。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爹爹？
3: 我想是前列腺的问题吧。
2: 对，这就是前列腺里头有炎症，有增生的。
3: 哦。
2: 另外的，你肾气亏虚了，年纪大了，男性朋友。
3: 不光是年纪大一点，可能我这个他得病的时间呢、啊，
2: 嗯，
3: 还有点长。药呢？就是不让他买，我跟你直说吧，
2: 哎、
3: 嗯，我花的钱不止一万五。
2: 你不对症啊，你这个病还是治不好。
3: 对，
2: 你现在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3: 昨天晚上，
2: 嗯，
3: 一晚上都不起床啊。
2: 哦，夜晚不起来小便？
3: 不起来，我表示感谢。
2: 不谢不谢，你那个现在体质情况怎么样？
3: 体质啊，
2: 嗯，
3: 很大的区别。
2: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呢？我的血压一直就是高，量血压的人呢，他都有点怕。按照他那个地方发毛病，
2: 是的，是的，你在别人那个医院里诊所要去现中风偏瘫了，别人要怕呀，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对对。
2: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一是120/80啊。
2: 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疾病呢，尿频尿急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3: 对。
2: 另外，对你血压现在也比较好，是在120/80。
3: 对对对对，我表示感谢，感谢。
2: 不谢不谢。
3: 我看了一下，是那是好药啊。
2: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是药材好，配方好，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灵芝它可以上向调节血压，来降血脂、降血粘，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哎，你贵姓呢？
3: 我姓佟，佟方琴。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3: 百泉的。
2: 你百泉农场呢？那不就是东西湖区了吗？
3: 对对对对。
2: 哎，今天就交流这里，好不好？
3: 啊，好好，谢谢。
2: 啊，也祝你健康。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东西湖的佟爹爹，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80/120。前列腺晚上夜尿多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局长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辛苦了啊。
2: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宜昌的。
2: 好，欢迎欢迎，什么情况？
4: 那辛苦啊。
2: 哎，
4: 我是2012年。
2: 嗯，
4: 从那个老三社重发的。
2: 老三社中过风了。
4: 哎哎。
2: 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病，重病呐、
4: 啊。哎呀，两个小子，我多早也开始生了。
2: 嗯。
4: 我的姑娘啊，我的姐姐哟、哦。
2: 嗯，
4: 我的姐姐在照顾我3个月。
2: 哦，
4: 他们两个一边嫁一个。
2: 嗯，哎呦，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你知道吗？
4: 是的，
2: 很多中风偏瘫呢，有的脑溢血、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我还没住院呢，我跟他讲呢，我就吃了3个月的中药。
2: 啊，
4: 吃了3个月中药，我就后来的就慢慢的可以那个了，
2: 啊、
4: 可以走动了。
2: 啊，
4: 嗯，我就一直到现在。
2: 啊。
4: 我觉得那我听来的广播，我天天也玩听。
2: 哦。
4: 我听到了，我就跑到那个本营堂，我就去那里去买的。
2: 啊。
4: 嗯，我去了，现在还蛮好的。
2: 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啊？能不能走路啊？一个人？
4: 啊，我现在到处跑哎。
2: 哦，现在能到处跑了？
4: 哎哎。
2: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改变了你生活的现状啊。
4: 对对，谢谢了。
2: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确实值得重获啊！
4: 谢谢奶奶。
2: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6了。
2: 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4: 2012年7月份。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通血管、通经络，
4: 啊、哦，
2: 修复咱大脑这个受损神经，
4: 啊、
2: 哦，咱这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4: 是的。
2: 哎，大脑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
4: 加了个好友。
2: 哎，你的说话、你的语言、你的走路、你的运动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4: 我就是哦，那个缺氧哦，我头昏了、头晕了、腿趴了，我一晕了、一趴了，全身不得劲儿，我就要坐到，我就要躺到。
2: 是的，是的，血管硬化了，大脑供血供不上，知道吧？
4: 我现在前来那个胶囊蛮好的。
2: 那是的，是的，是的，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姓赵。
2: 嗯。
4: 赵春元。
2: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啊，局长？
4: 东山大道。
2: 嗯。
4: 143。
2: 哦。
4: 城市星空。
2: 哦，那没多远是吧？
4: 哎，那不远。
2: 好好好，赵婆婆今天就叫到这里。
4: 谢谢了啊。
2: 啊，
1: 好，祝贺这位宜昌的赵婆婆，她是因为脑栓塞引起的中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手脚有劲儿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好好好，哎呀，我打击的是个谁打的中军人了？我先听到
0: 啊。啊，
5: 我是颈椎。
0: 嗯，
5: 腰间盘突出，
0: 嗯，
5: 在这骨质增生滑膜炎，
0: 嗯，
5: 再一个呢，边的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也不疼了的。
0: 哦，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5: 对啊，一体多病，
0: 又有颈椎病呐、啊，又有腰间盘突出，又有便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5: 78。
0: 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呐、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
5: 对对对对。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先取棍子，现在呢可以不取。
0: 哦，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以前都取棍子了。
5: 以前取棍子啊，不取棍子不行了。现在呢，走的胶囊的呢可以不取。
0: 哦，就是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好转了、啊，这个棍子啊不能取了也能走，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了多久啊？灵芝益寿胶囊？
5: 我服了1个月到3天。
0: 哦，那你这个时间服的比较短了，你要是服2-3个月啊，那整个人都亮了，知道吗？
5: 那是呀，人身体是好些，是黑黑的。
0: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滑膜炎呢？它服了有作用呢？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是是
0: 咱这里头有防其人参，是补充人体的元气的，
5: 啊、
0: 知道吗？
5: 我天天听吧，我天天听，我晓得是你们天天。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两种中药，就是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5: 对对对对，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不疼了的。
0: 提个醒啊，爹爹。
5: 嗯。
0: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吃了过半月呢，它有效果。你这个拐杖丢了，但是呢，你注意一下，还不要剧烈的运动，
2: 他现在还是个非夫妻，知道吗？
5: 我晓得晓得，这有可能是小事，这是。
2: 确实有点好。

0: 就这意思，他不听呢。
1: 老人家，因为现在呀，市面上的医疗广告啊特别多，鱼目混杂，知道吧？
0: 对对，我这是国药菌子，
1: 对对对，这个是国药菌子号的药品。另外啊，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0: 对对对对，我要啥几回电话打不通啊。
1: 现在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太多了，大家的跟你的信息是一样的，服了灵芝用胶囊，有好卷，有效果，都想跟陈俊仁呐反馈好消息，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呀？
0: 我姓宋，叫平云。
1: 你是哪里的人呢？
0: 我是湖北仙桃长塘的人士。
1: 啊，你是仙桃是长塘口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老人家，服的好就坚持服动，好吧？
0: 好，
1: 欢迎有时间再来交流啊。
0: 好，感谢啊。
2: 好，祝贺这位仙桃长塘口镇78岁的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手脚麻木、便秘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特别高兴打来电话报喜。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九真镇花台村69岁吕小当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便秘，腰呢还受过外伤，疼得站不起来。现在吕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贵姓吕，吕小当。
2: 你多大年纪啊？
3: 快70岁，69岁。
2: 身体怎么不好啊？
3: 原来是前高血压200到200，这个心脏病，
2: 这个血压好高啊，
3: 血是高了，高了很多、
2: 还有心脏病啊，
3: 心脏病在遍地，这晚期啊快2年了，效果蛮好
2: 啊。
3: 前天也原来一夜7、8次，现在是一夜一次啊，很好，很自然。
2: 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了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
3: 这个、
2: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医生检查正常很。
2: 现在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3: 180。
2: 那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3: 血压也是好。
2: 还有您的这个刚才说心脏不太好啊。
3: 心脏是简直不能做事，有心慌的闷的不能做事，再调整这个40-50次。心有个缓的，但确实是。
2: 心跳的比较慢。
3: 对。
2: 那就相当于做点事儿，这个就心里就不舒服是吧？
3: 心里简直不能做事，
2: 不能做事啊！
3: 那不能做事。
2: 睡眠怎么样啊？
3: 原来一夜睡不着，现在一夜睡得上4个小时，很舒服。
2: 现在睡眠也比较好啊。
3: 睡眠好
2: 啊。好，爹爹，你就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血压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这个失眠睡不好觉的啊。你刚才还说一个便秘啊。
3: 便秘原来就是30天一次，觉得无法，现在个手现在很好的无法了。
2: 哟，那这个也蛮痛苦啊。
3: 现在蛮好，确实好。这个效果是自从这个晚期的好，我现在建议我有姐姐，在接到现在，我正在找到的时候，这些刚赶回来。
2: 您介绍您的姐姐服灵芝益寿是吧？
3: 对。我现在我给她买2万2000元的。我3万元的时候，是送2万元的钱，这些有效。
2: 对这个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3: 满意。我可以。买了以后这有效啊，全有几个那几个不都给买的。
2: 都介绍几个人去买了哈。就是您原来是不能做事儿的是吧？
3: 原来不能做，原来做事是心慌啊，晕倒的，恢复倒的很点，
2: 一搞就晕倒哈。
3: 现在他说是搬包啊，开拖鞋啊，谁个模式都可以干。
2: 现在还做什么事儿啊？
3: 现在种田呢。
2: 种田。
3: 种田我农家。
2: 还喂了龙虾，
3: 还喂龙虾，还，就是跟别人打点工。
2: 自己有个龙虾池子是吧？
3: 扛包啊，搞东西都搞。先不行，先的就是吃不熟，不吃熟就是心慌啊，受不了。
2: 爹爹，你还是蛮能干的呀。
3: 还没得办法了，现在我，因为我这家庭条件不太好
4: 啊。您家里的负担重不重啊？
3: 因为我的儿子都是大学都没考上，毕业没考上以后四年发病了。
4: 哦，您几个孩子啊？
3: 我有儿子，有五个家的，儿子还在家里，大是千万吧，但是精神没办法。
4: 哟，怎么突然就发病了呀？
3: 没办法，大学没考上呢。我的结果只是大学考上，但没考上大学。是高职优越成绩，考的这锦州高中，成绩太好，就是成绩就是好，因为好的聪明的，这得是人民。
4: 哦。
3: 没考上呢，但一想急写了，就我去农村学，已经是。
4: 哦。
3: 但婚了没结？你看我这房子这，婚了没？姑娘没的，四十多了。快四十几的。
4: 爹爹，你还是家里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哈。嗯，所以你也病不得，然后你一病啊，你看家里都没有收入了，是吧？你看你现在好能干呐，这个又是种着田是吧？又是龙虾池子，有时候还去打打工，做。
3: 我还拖拉机，这么是这个，现在
4: 还拖拉机。
3: 我的腰啊，就是瘫了以后，现在都可以抬起好了。
4: 原来腰也不好。
2: 哎，你看家里的负担这么重啊。
5: 对，也是因为孩子呀，精神出现问题啊。
2: 嗯。
5: 他这个负担特别重，
2: 是啊，
5: 一个呢不能生病，
2: 嗯，
5: 第二个呢也病不起，是不是？
2: 对，是。
5: 哎，吕爹爹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人是越干越有劲儿，
2: 嗯，
5: 吕爹爹啊也是典型的啊一体多病，
2: 对，
5: 你看他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200，
2: 嗯，
5: 低血压就达到120了，你啊，
2: 对对，
5: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发作呀。有的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对，这是随时可能都会发作的。
5: 对对对，也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5: 选择领自己受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
2: 嗯，
5: 80的120，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2: 嗯，
5: 另外啊，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2: 对对，
5: 现在选择领自己受胶囊，他说这个心脏不良的情况没有了。
2: 对对，
5: 现在你看老人家种的田，养的龙虾。并且有时候啊还给别人打胆工，
2: 对对对，
5: 你说你身体不好，你给别人打胆工，别人还非要吗？
2: 嗯，
5: 肯定不敢要啊，是不是？
2: 是，
5: 心脏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5: 林子一受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
2: 嗯，
5: 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对他心肝脾肺肾，他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嗯，
5: 并且呢，他以前外伤啊，那个腰啊直不起来，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对对，
5: 女爹爹身体现在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呀更幸福。
2: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7: 陈主任。
6: 哎，你好。
7: 我是一个中了风的，11年中的风。
6: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7: 对对对对。
6: 你是什么原因中风的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7: 高血压中风。
6: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7: 嗯，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吃力能吃力。我连过去啊，陈主任。
6: 啊。
7: 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了风的，跟我讲说他在心灵之一手胶囊
6: 啊，
7: 结果我就是给我儿子喊，我给儿子打个电话，我就给儿子讲说，我说这个灵芝益寿的那个老年人啊中风偏瘫也有帮助，然后儿子就买了3个疗程
6: 啊，
7: 照了3个，
6: 啊，
7: 那将近1个疗程吃完了
6: 啊，
7: 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6: 哦，那个不错不错。
7: 是要到7月份，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我就选婆婆跟他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9个月，他要换钙了，这个腰啊就不蛮痛的，没力健康的很了。
6: 哦，
7: 因为我在家里北河的一个北江子，近一些，又方便一些，我就给婆婆呢买了5个疗程，总5个疗程，又买了5个疗程。
6: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7: 我现在血压心情好啊，这个睡眠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30的是高压，第二是么70几、60几，不超过么80。
6: 你现在睡眠好，然后呢血压也好，120多呀，低压70多。
7: 对对对对， 像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今年70多了
5: 啊，
7: 像我这个年纪蛮好，蛮正常。
5: 哦，血压

0: 蛮正常，你这个说太对了。第一个呢，你的睡眠好，睡眠好呢，人的心情都好。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茯苓之益瘦胶囊受益了呀，你老伴儿腰疼，茯苓之益瘦胶囊也受益了。
1: 对对对。
0: 你对灵芝益瘦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很满意啊。
0: 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1: 是72了。
0: 好，那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1: 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有帮助，有好处，我的朋友也记着吃。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年纪大的人呐、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人家妈吃的，就一成什么都不顺利的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0: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1: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
0: 哦，跟那个嘉峪县就隔了一条长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姓楼，楼万章。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楼爹爹。
1: 1354-580085楼。
0: 你老保重身体啊。
1: 好，哎、谢谢啊。
2: 好，洪湖大沙湖农场的鲁爹爹和老伴儿俩呀、啊，都在服用灵芝益瘦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手脚麻木，还有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便秘、睡眠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平稳正常了，高压120-130，低压70多，不超过80。鲁爹爹特别开心，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 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五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名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个周末我们都准时在这里和您一起拆解硬核科创，触摸产业脉动，共享新鲜热辣的科技新知。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6: 咱们湖北作为科教大省，拥有众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这正是基础研究做深、原始创新做强的底气所在。
1: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有枝荣，也正是这样扎实的创新根基啊，让湖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亮点纷呈，成果不断。
6: 今天咱们的内容干货拉满，推出新质生产力在湖北特别节目，带大家从医院到工厂，从实验室到烟火日常，看看湖北的新质生产力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1: 每周末上午9点

0: 到十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新智生产力不光是硬科技，
1: 更是暖生活。
0: 医疗创新破壁垒，
1: 智能制造攀高峰，
0: 新链自强筑根基，
1: AI 赋能兴百业。
0: 这是湖北的硬核浪漫，
1: 也是科技的温柔抵达。
0: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
2: 新智生产力在湖北，
0: 追踪荆楚科创潮，解锁美好生活新动能。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智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眼下，湖北正以用为导向，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新智生产力在湖北》，咱们呢，先从医疗健康说起。前不久，武汉光谷传来消息，全球首款全植入式脑电控人工膀胱系统技术取得新进展，只需通过采集患者脑部信号即可下达排尿指令。
0: 没错，这项技术啊，预计3年之后就可以落地，届时将为全国540多万排尿功能障碍患者带来福音。那么，这项意念控尿的技术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湖北台记者王丹。
4: 这个脑控人工膀胱系统采用的是微创方式，电极的直径呢小于1毫米，无需开颅。泌尿外科医生经过简单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植入，患者只需要通过采集脑部信号即可下达排尿的指令。
3: 在2026光谷青铜会 Ultra 医工融合专场路演现场，武汉硅基生命医疗科技展示了这项技术的最新进展。该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完成大动物全闭环验证的脑机接口人工膀胱方案。目前，中国需要排尿管理的患者达547万人。这套脑控人工膀胱系统预计2030年上市，上市后3年内预计装机10000台。
5: 武汉硅基生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文香：
6: 传统间歇导尿每天插管4到6次，操作繁琐，感染率高，患者操作麻烦。我们脑控人工膀胱系统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3: 人工膀胱是脑机接口领域公认的硬骨头，多家国际机构尝试了电刺激、药物泵等多种方案，但效果并不理想。武汉硅基生命依托华中科大同济医院的顶级临床资源和武创院的平台支持，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可推广、可普及的技术路线，把最前沿的脑机接口做成普通三甲医院泌尿外科都能开展的手术。
5: 武汉硅基生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友林：
7: 我们的目标是让脑控人工膀胱成为脑机接口领域装机量最大的应用平台。
0: 听完报道，能够感受到脑机接口技术确实是给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和福音。
1: 其实脑机接口的用处呢，远不止于此。除了刚才听到的意念控尿，脑机接口还能够帮瘫痪患者操控轮椅，帮渐冻症患者把脑电信号转化成话语，帮脑卒中患者重建运动功能等等。这些应用都在一点点地为患者重拾生活的尊严和信心。
0: 没错，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潜力正在不断释放。但我们呢，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绝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神器。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外科专家赵继宗表示，脑机接口正在走向临床，但是仍然是处于探索阶段，远未到普及之时，而更多的是辅助康复，并不能够替代传统康复治疗，更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多提供了一条路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脑机接口呢还面临伦理与安全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大脑信号承载着个人的思想与隐私，如何防止这些信息被泄露或者滥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长期将异物植入大脑是否会对脑组织造成未知损伤，也需要更多长期临床研究来验证。应对这些挑战离不开完善的行业标准和扎实的科学研究。

0: 过去啊，完成一台手术需要用到不同的厂家的设备，现在呀，一套系统就能够全部打通了。
1: 最近联影集团在武汉推出全国首个覆盖全科室、全场景、全形态的高端外科医疗装备。下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一场胃部手术正在紧张进行。医生眼前的大屏幕上，实时手术画面和术前规划方案同步呈现，病灶位置、解剖结构一目了然。这套系统由联影集团外科业务核心载体联影智融自主研发，用 AI 技术把术前规划、术中导航、术后分析连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王桂华：
4: 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术前规划可能是一个厂家的，然后呢，腹腔镜系统是另外一个厂家的，不同的系统之间很难融合在一套系统里面。在联影的这种全套的生态系统体下呢，给医生实现这种高精准的手术提供了很大的指引。
2: 目前，联影智融这套高端外科装备已经覆盖神经、骨科、胸腹、内镜等核心外科场景，术前影像、AI 分析、手术机器人、手术器械深度融合，贯穿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全流程。
3: 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裁马永瑞：
5: 自主研发了手术机器人、智能器械、智慧手术等五大核心技术，从开放手术以至到微创手术、机器人手术以及未来的智能手术，几种模式都能协同运作。
2: 2019年，联影智融总部落户武汉，历经7年时间，成长为外科高端医疗装备领域的全能选手。这背后离不开湖北丰富的医疗资源支撑，临床专家与工程师肩并肩研发成为常态，也得益于政策助力、尖刀工程、注册检验绿色通道等举措，大幅压缩了产品上市进程。
3: 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微创外科产品业务总经理陈晓明：
6: 我们从单打独斗转化成体系化作战，政府、医院、科教还有我们企业合作在一起，真正的能够缩短我们研发的时间，让我们的创新的产品更早的服务湖北和全国的患者。
0: 外科一直是医疗领域最复杂、最关键，也是最难被系统化的一环，而联影正是全国首个实现外科业务全形态、全科室、全场景覆盖的高端医疗装备企业。
1: 哎，明畅，你知道这个生态级布局意味着什么吗？
0: 从行业来看啊，它重构了竞争维度。以前呢，咱们做手术用的是高端设备，这长期以来呢都被国外的巨头给拿捏了，他们呢都是卖单品。但是联影不一样，他做的是一整套的全家桶解决方案，从影像视觉到规划决策，到机器人，再到智能器械，可以说啊，全科室全流程都给你打通了，形成了完整的智能闭环。以前呢，行业里比的是单个产品谁更厉害，现在啊，直接变成了比整套生态谁更能打，这完全是降维破局啊。
1: 不仅如此啊，对医院和医生来说，这意味着赋能和提效。一体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让医生不再被割裂的设备操作所困，医生只需要一个平台就能指挥所有设备协同作战，手术效率和精度双双提升。同时，智能化架构也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分级诊疗有了硬装备。
0: 没错，对患者和国家而言呢，这背后啊更是普惠健康的愿景，患者能得到更精准、更微创、更系统化的治疗。而站在国家层面，联影外科的全站自主能力将以医疗新智生产力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1: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聊类器官芯片技术带来的最新突破。

0: 新智生产力不光是硬科技，
1: 更是暖生活。
0: 医疗创新破壁垒，
1: 智能制造攀高峰，
0: 新链自强筑根基，
1: AI 赋能兴百业。
0: 这是湖北的硬核浪漫，
1: 也是科技的温柔抵达。
0: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
2: 新智生产力在湖北，
0: 追踪荆楚科创潮，解锁美好生活新动能。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在武汉大学组织工程与器官制造实验室，一颗由人类细胞组成的微型心脏正在规律跳动，一旁的微型大脑同步发出电信号。这啊，并非科幻场景，而是类器官芯片技术带来的最新突破。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3: 眼前的白色团状物是武汉大学陈璞教授团队培育出的迷你器官，旁边这排透明盒子正是它的培育装置。其最大的创新在于用工程学芯片替代传统培养皿，将多能干细胞或人体器官组织种在上面，通过精准调控各项影响因素，诱导分化出心、脑、肝、肾等器官，能有效弥补动物实验物种差异大、周期长的缺陷。
4: 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陈璞：
5: 传统的类器官培养犹如一个农场，在这种自然环境下长出来，大小各异的，形态各异，乃是功能之间有很大差异的。而我们这种类器官芯片像是一个微型工厂，能够定制它的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氧气、pH 值和温度这些信号调控生长，得到高度可控的产品。
3: 类器官芯片技术还能实现多器官互联互通，让同一团干细胞在芯片内同时分化出心脏、大脑等器官，更加便于研究药物对多器官的不同影响。近日，这项成果在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上发表。
4: 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陈璞：
5: 传统往往是需要在一种培养环境中产生一种组织，而另外的培养环境中产生另外一种组织，再把它融合起来，来构建组装体，失去了器官发育过程中的互作过程。共发育体能够更好地模拟人体的真实的这个生理过程，从而来更好地判断药物的这样一个安全性和有效性。
3: 除了用于药物测试外，类器官芯片培育的组织还可以用于器官修复。科研团队在全球首创法拉第波多波长合成技术，并研制出全国首台商用声学生物组装仪，将细胞、类器官等作为原料，形成厘米级组织来进行器官修复。目前已进入动物实验阶段，将为器官再生与修复开辟新路径。
1: 药物研发存在一条著名的双十定律，即新药研发需要花费十多年时间，平均研发成本超过10亿美元。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个新药进入市场的平均成本约为26亿美元，从首次合成到上市平均耗时128个月。
0: 而在这一点上啊，类器官芯片技术的优势就很明显了。相对于动物模型，类器官芯片成本只有10%到20%，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作为体外疾病模型指导新药开发的前沿技术之一，在准确性、时间以及成本上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1: 除此之外，类器官芯片还是对现有药物研发体系的补充。以往药物正式上市前啊，需要大量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周期长，成本高。而类器官芯片在临床前就可以排除错误答案，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发成本。可以说，类器官芯片技术正在打破药物研发的双十定律。
0: 提到吃药啊，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一个呢是药效好不好，二是副作用大不大，还有就是这个药它贵不贵，难不难买。
1: 嗯，没错，特别是在麻醉呀、镇痛啊这些关键领域，一款安全高效的好药，对于手术患者和疼痛病人来说，无疑是生命的守护神。
0: 过去呢，我们很多药品都依赖仿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但如今在湖北啊，一场从仿到创的突围战正在打响。那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走进宜昌仁孚药业，看看咱们本土原研药如何惠及患者。
3: 近日，宜昌仁福药业研发的 2.2 类新药氨酚羟考酮缓释片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这是国内首个申报上市的该剂型药品。像这样的创新药，企业每年都有十多款推向市场，而在六年前，他们的主营产品还以仿制药为主。
4: 宜昌仁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田銮渊：
6: 仿制药就是已上市的药品，然后国内呢从原料辅料一模一样的仿制嘛，这种仿制的生产厂家会有很多家的利润基本上微乎其微。创新药呢针对的是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那么它在市场价值的认可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3: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宜昌仁福药业主攻麻醉镇痛镇静药品领域，研发团队在长期临床调研中发现，传统镇静药物普遍存在呼吸抑制、苏醒时间长等副作用。瞄准这一临床痛点，企业在2010年启动苯磺酸瑞马唑仑创新药研发，历经十年攻关，2020年这款全省首个化药一类新药成功上市，打破了国内外临床广泛使用的镇静药物领域近30年无创新药上市的局面。
4: 宜昌仁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田銮渊：
6: 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积累了很好的创新药的经验，也是充分认识到最缺的还是人才。
3: 锚定创新方向，宜昌仁福药业果断调整研发布局，拿出销售额的 10% 到 12% 投入研发。去年，企业集中资源加码创新药攻坚，携手英国、德国等国家的高校和企业共建研发机构，广纳海内外高端英才。清华大学博士盛希军就作为高端人才加盟企业，牵头组建了一支覆盖药物化学、生物药理学、 AI 计算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发团队。
4: 宜昌仁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盛希军：
7: 过去的三年当中，我们总共引进了32位博士 AI 加药物研发的副核心的人才的引进，极大的助力了我们的新药研发。
3: 人才与资源的汇聚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研发效率。去年，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化合物分析与筛选平台 Most Data 正式上线，将药物立项到发现临床候选化合物的研发时间由18个月缩短至12个月。目前，该平台已在20多个创新药项目中投入使用。
4: 宜昌仁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盛希军：
7: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比作药物作用的一个靶点，钥匙呢就比作一款药物分子，只有匹配的时候才能开锁，通过 AI 的方法来预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3: 2025年以来，宜昌仁福药业两款一类新药获批临床试验，创新研发跑出加速度。如今，企业的创新布局也从麻醉镇痛领域延伸至肿瘤疼痛、精神神经等多个赛道，同时打造出上市一批、临床一批、研究一批的梯次科研项目梯队，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
0: AI 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新药研发打开了快车道。但是这好药研发出来呀，如何最快送到患者手中，还面临

0: 一道隐形门。那过去创新要进医院流程繁琐，患者往往等不起。
1: 为此呢，湖北省医保局今年一月搭建了一个四方台，把医院、药企、保险公司拉在一块儿，专门打通创新药进院的堵点。
0: 这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以健民药业的小儿牛黄退热贴膏为例，它是国内唯一获批的同类儿童用药。在产品上市关键时期啊，省药监局的主要负责人多次赴京协调，积极争取国家药监局的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助力企业将上市周期缩短6个月。
1: 对于企业在研发中遇到的政策门槛，湖北也敢于先行先试。湖北华士通生物一款跟踪了10年的抗癌创新药，因当时湖北不是分段生产试点省份，一度面临停滞。
0: 省药监局呢，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主动联合上海药监部门，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为企业开辟出创新药绿色通道，赶在国家局审评前发出了许可证明。
1: 这一小步政策破冰，救活了一个跟踪10年的项目，也形成了示范效应，把制度瓶颈转化成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罗西说，意念控尿这个技术真的太牛了，不仅可以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能让他们找回生活的尊严。还有网友刘小姐说，人肤药业慢慢从仿制药转向原研药，这有了 AI 啊，可以帮助企业更快突破，这是患者的福音呢。
1: 还看到网友热干面说，以前做手术设备各用各的，医生操作起来很麻烦，现在一套系统全部打通，那不就更精准更高效啦。网友黄河飞舞说，医疗装备国产自主以后啊，看病更放心更有保障，是不是也就更便宜了呢？
0: 看来啊，大家对于医药健康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都是充满了期待啊。好的，听众朋友，刚才的节目啊，我们了解了新质生产力在湖北医疗领域的强大力量。那从脑机接口到高端外科装备，从类器官芯片到原创新药，每一项技术都在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
1: 这呀，还只是冰山一角。新质生产力其实早已经延伸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文创等更多领域，惊喜呀，一个接着一个。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解锁新质生产力在湖北下半篇，了解更多硬核成果。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欢迎继续收听心智生产力在湖北特别节目。前半部分我们聚焦医疗创新，见证了心智生产力为生命健康带来的无限可能，一项项突破让人倍感振奋。
6: 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赛道，从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到能够量产 AI 的智能工厂，从国产芯片 B 超机到全网刷屏引发热议的 AI 短剧，可以说啊，咱们湖北的创新故事正越写越生动，越讲越精彩。
9: 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说说您最感兴趣的湖北科技创新亮点。
5: 心智生产力不光是硬科技，
9: 更是暖生活。
5: 医疗创新破壁垒，
9: 智能制造攀高峰，
5: 心链自强筑根基，
9: AI 赋能新百业。
5: 这是湖北的硬核浪漫，
9: 也是科技的温柔抵达。
5: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心智生产力在湖北，追踪荆楚科创潮，解锁美好生活新动能。
6: 能叠被子，会做饭，还能够陪老人聊天解闷儿。这样的人形机器人离咱们普通家庭还有多远呢？
9: 在湖北，答案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测试场景，湖北人形机器人已经做好了走进千家万户的准备。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0: 走进光谷东制的工厂，一支机器人编队正在模拟家庭、医院等场景反复练习。这家成立近一年的企业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百余台机器人。
11: 东阳光集团人工智能联合研究院院长、光谷东制首席科学家阮乐成：
12: 一方面，我们提供通用型机器人，全尺寸的人形、小尺寸的人形，我们有机器狗、轮臂式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机器人，主要有物流机器人、商业清洁机器人、面向民用的外骨骼机器人，大概有13-14款产品吧。
11: 这13-14款产品，每一款对准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在光谷东制看来，做人形机器人不追求万能，而是找到他最擅长做的事。东阳光集团人工智能联合研究院院长、光谷东制首席科学家阮乐成：
12: 实际时提到的就是最后一公里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真正的在机器人落地上面去做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抓14水，是不是这10次都能抓起来？如果说有这么几次抓不起来，它会不会产生危害？这些事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怎么样把一个东西从能用变到可用，变到好用，我们要在它有限的能力里面去尝试着去找到最适合它去做的事儿。
11: 这种先做擅长的事的思路已经在湖北见到了成效。去年，人形机器人光子凭借舞蹈《秦俑魂》拿下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今年又走进全国两会现场，作为湖北广播电视台的机器人记者，独立完成采访，实时生成图文，全网流量超过12亿。光谷东制副总经理娄凯奇：
13: 我们是真的把机器人当做一个记者，围绕新闻采编这个具体的场景，一步步来升级打造机器人的相关能力，从而让它具备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
11: 湖北台记者田思鹏：
14: 从商场展厅到全国两会的现场，湖北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真实场景中站稳脚跟，而想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背后必须有一套产业和商业的成熟体系来支撑，这样的体系在湖北已经初见成型。
11: 造机器人，湖北目前已集聚9家整机企业，116家核心零部件企业，零部件本地化率高达85%，从芯片到关节几乎可以在省内配齐，这意味着成本更低，迭代更快，维修更方便。练技术，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搭建了23个高仿真场景，从卧室到厨房，上100台机器人24小时磨手艺，一台学会了，所有同型号就都会了。更关键的是，用起来有保障。去年11月，全国首家人形机器人 7S 店在武汉开业，现场体验、下单购买、售后维修一条龙。湖北首单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也同步落地，万一机器人摔了撞了，有保险兜底。湖北台记者田思鹏：
14: 从能用到可用再到好用，湖北的人形机器人正在沿着这条路径一步一步走得踏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能够在特定的场景中毕业，成功地走进你我的客厅，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份子。
6: 曾几何时，机器人是春晚展会上的表演明星，以跳舞、翻跟斗、炫技吸睛，而现在风向已经悄然变化。2026年全国两会与产业展会释放明确信号，机器人产业核心转向去表演化，重实用性。
9: 没错，对咱们老百姓而言啊，最关心的呀是机器人是不是能够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在养老社区里，他们能提醒老人服药、监测健康、聊天解闷，给独居老人多一份安心与陪伴。医院里，他们能协助护理、陪伴康复训练、递送物品、减轻医护人员负担等等。
6: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机器人要成为大家的贴心帮手，还需要不断的完善。目前，机器人的大脑还不够聪明，在复杂家庭环境中避障、理解方言、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仍然需要提升，与人自然交流的温度啊，也需要打磨。
9: 业内专家认为，一旦智能大模型实现关键突破，机器人走进家庭的速度将远超想象。
6: 想让机器人变聪明，AI 大模型是关键。 那当你需要一个大模型的时候啊，该怎么做呢？是高薪挖来一个团队，四处搜罗原始数据，砸钱采购算力，再花上至少几个月，小心翼翼地雕琢出一个模型。哎，有没有觉得很麻烦，对不对？
9: 这还没完啊，模型使用的数据是否合规，标准是否统一，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都还是未知数。一个纰漏啊，就可能让前面的努力付诸东流。
6: 现在呢，咱们有了新选择，找一家 AI 工厂，提出需求，然后就等着成品送上门来了。
9: 哎，没错，前不久湖北大数据集团打造的华中首家 AI 工厂正式投运，将这个过程变成了规模化现代化的流水线作业。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工厂运行得如何？来看湖北台记者的探访。
10: 湖北台记者陈新卫，
15: 您体验过 AI 云陪诊吗？现在啊，只需要打开健康湖北公众服务平台，点击楚大夫，描述您的症状，它就可以自动为您推荐相应的科室和医院。
10: 这款楚大夫 AI 云陪诊智能体正是 AI 工厂推出的产品，已接入15家三甲医院。过去开发类似的应用至少需要两三个月，而现在依托 AI 工厂，研发周期缩短了30%以上。高效的背后是这座1700平方米工厂清晰的分工布局。内部设有四大中心，算力运营中心负责调度全省算力，企业按需使用，无需自购服务器。数据运营中心可通过湖北数据节点链接全国数据资源，通过清洗标注形成标准化的原材料。模型运营中心统一监测已上线模型的运行状态。场景运营中心则展示 AI 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效果。四个中心各司其职，紧密衔接，让 AI 应用开发从手工作坊变成标准化生产。
16: 湖北大数据集团 AI 工厂产品经理包玉杰，
17: 包含四大运营中心、三大核心车间、数据车间、然后模型车间、还有智能体车间，再结合我们的数据运营、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可以去解决算力获取成本高、数据处理难、模型开发复杂的这些问题，按照用户的需求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10: 投运一个月， AI 工厂已上线51个模型和数十个智能体，服务12家机构和企业。满负荷生产条件下，这里一年能生产800个垂类模型。
16: 湖北大数据集团 AI 工厂运营经理潘慧瑶，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我们的 MaaS 平台，打造更全面的产品体系，面向应急处置、灾害预警等领域。
6: 这 AI 工厂啊，就像一座 AI 中央厨房，它将算力、数据、算法视为食材与菜谱，通过标准化的车间流水线，批量烹饪出可快速上线的垂类模型与智能体。
9: 没错， AI 工厂量产 AI， 它让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告别了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的手工作坊，走向标准化工序与专业工具支撑的现代工业模式，实现集约化高效率量产。
6: 而这种工厂化生产模式呢，不仅推动 AI 技术走向标准化可复制，也为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了拎包入住式的人工智能赋能方案。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各行各业都能够一键点单，轻松拥抱人工智能。这如今的小到手机电脑，大到 5G 人工智能，所有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芯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每一颗芯片出生之前都得做一次严格的体检。
9: 哎，这项工作呀极其精密。过去呢，我们只能花高价买国外的机器来做检测，单台设备就要200万美金，不仅贵，售后服务还跟不上，有时呢甚至被无缘无故拖延交付。
6: 但是现在啊，武汉的一家企业成功攻克了芯片 B 超机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量产。那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8: 当产线上的一颗颗芯片完成封装工艺后，如何给内部结构做一次精准的体检？这台被称作芯片 B 超机的超声检测设备，就是芯片出厂前的关键把关者。
19: 武汉思波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培成，
20: 用在芯片上面，就是对芯片内部的一些结构进行检测，需要做到微米级、亚微米级，甚至有些检测他们要做到纳米级。之前的这种量产的这种全自动化的这个高端的超声波检测设备全部被进口设备垄断了。

0: 这套算法呢，其实是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零几年开始，在宏观领域的无损检测手段用到微观领域，把这个我们设备的零到一在我们实验室完成了。我们还碰到一些包括资金的问题啊，武川院啊，其实进行了一个拨改股的这个资金资助啊，去年也拿到了这个我们光谷产投，嘉诚基金他们的这个投资。
1: 而让陈培成更加惊喜的，还有来自应用端的无缝对接。拥有光芯频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湖北半导体研发制造企业众多，让陈培成在研发初期就能便捷地拿到下游企业的需求，从而进行量身定制式的研发，最终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更在性能上实现了超越。
2: 武汉思波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培成，
0: 我们里面使用到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探测器啊，我们就做了一些自动化的调整，能够让我们这个在成像端能够呈现一个更一致更均匀的图像。在同等的精度条件下面，我们检测的效率目前已经提升到比进口的设备快了将近50%以上了。
1: 目前思波微的设备已进入国内十余家头部封测企业生产线，今年初企业升级后的全自动检测设备已通过验证，武汉新工厂正加快建设，计划今年6月投产，预计年产值突破3亿元。
3: 芯片B超机只是湖北芯片产业的冰山一角，那如果呢我们给湖北的芯片产业也做一次B超啊，你会发现有更多的新突破。
4: 没错，比如说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那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啊，就是耗电。
3: 没错，传统芯片运行的时候啊，数据需要在存储器和计算器之间来回的搬运，超过60%的功耗啊，就消耗在这搬来搬去的路上了。
4: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丹代表透露，他们团队研发的全球存储容量最大的 MRAM 存算一体芯片，功耗低至0.1瓦，只有同规格传统芯片的1/1000。
3: 那这项技术呢，被业内认为是突破算力瓶颈、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赛道。那不仅是设计啊，在芯片制造的基石材料领域呢，湖北同样传来捷报。前不久，湖北隆中实验室的光热协同制备高取向碳化硅涂层技术入选了2025年度省科技创新成果。这项技术实现了集成电路用高纯原材料与电子特种气体的国产化替代。
4: 这两种材料被誉为芯片产业的基石和血液，过去高度依赖进口，如今咱们也有了自主可控的国产方案。
3: 那配套啊也在跟上，在湖北周边的鄂州华容区，一个围绕长江存储的3公里芯配套圈正在加速成型。
4: 从检测、设计、材料到配套，一条越来越密的湖北新产业链正在扎根生长。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解锁湖北新智生产力的更多精彩。
3: 新智生产力不光是硬科技，
4: 更是暖生活。
3: 医疗创新破壁垒，
4: 智能制造攀高峰，
3: 新链自强筑根基，
4: AI 赋能兴百业。
3: 这是湖北的硬核浪漫，
4: 也是科技的温柔抵达。
3: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
5: 新智生产力在湖北，
3: 追踪荆楚科创潮，解锁美好生活新动能。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在电影《飞驰人生三》中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汽车风洞，在现实中呢，它是帮助赛车实现贴地飞行的关键设备。而在水下呀，中国科学家也打造了一个与之对应的国之重器，也就是被形象地称为水下全能健身房的大型空泡水洞实验装置。
3: 前不久，由湖北东湖实验室组织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空泡水洞实验装置正式建成，并且达到运营标准，将为我国船舶及水下航行器研发提供关键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6: 湖北科学家历时7年打造了一个大型空泡水洞实验装置，就是给船只模型螺旋桨做全面物理体检的地方，评估它们在水里跑得稳不稳，安不安静。
7: 湖北东湖实验室绿色交通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刘成江，
8: 主体长度是98米，主体高度呢是23米，有2个大型实验段。上游设计的初衷 能够把罩瓦

0: 级的推进器十尺度的放进去，然后下游呢是一个尺寸相对小点的实验段，它的流速比较高，市面上一些新开发的一些船型性能的验证基本上都能够在我们这个水洞里面来实现。
1: 除了体格大能满足大型船舶的实验需求，这座水洞还有两项超能力。第一项超能力是全场景适用，在高速测试段，水洞最高能模拟30米水深，而打开盖子又能复现船只的海面航行状态。这意味着从风平浪静的海面到暗流涌动的水下，想测什么场景都可以。另一项超能力是空泡实验，当船舶加速行驶时，螺旋桨转得太快，水就像烧开一样冒出气泡，这些气泡一炸，既炒人又伤船。在水洞里，空泡问题能够被准确模拟。
2: 湖北东湖实验室绿色交通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刘成江：
0: 设计方案是希望它不产生空泡的，包括它产生空泡以后性能不至于太恶劣，通过实际的测量数据可以提出一些优化改进的一些建议。
1: 目前这一实验装置已正式对外提供测试服务。
3: 东湖实验室打造的这个水下全能健身房不仅个头大功能强，它还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具备100%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空泡水洞。
4: 没错啊，不过呢，东湖实验室的眼光可不止于此，他们还正在同步研发数字空泡水洞，也就是利用 AI 技术开展虚拟仿真测试。未来啊，一个装备还在概念验证阶段，就能够先在数字平台里测试一遍，跑一跑，发现问题，优化设计。
3: 嗯，是的，这就好比呢，给实体水洞配了一个数字孪生兄弟，一个在水里实测，一个在云端模拟，形成实体装置加数字平台协同发展的新型科研体系。
4: AI 不仅能够为科研攻坚赋能，也能够助力艺术创作破圈。哎，小轩啊，最近有个 AI 短片《霍去病》特别火，你有没有看啊？
3: 哎，我刷到了，刷到了。这部短片呢，真的可以说是画面精细，气势恢宏，那种沙场征战的场面，真的有电影 CG 大片的质感。
4: 哎，这部短剧呢，其实呢是咱们武汉的团队做的。别看只有4分钟，背后花的心思可是一点也不少啊。他刷屏的背后啊，其实也透露着武汉的布局，发力 AI 短剧这条新赛道，想把 AI 影视从尝鲜推向常态。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5: 4分22秒，大气磅礴的沙场，细腻入微的画面质感，这部刷屏海外的《霍去病》让不少人看到了 AI 影视的无限可能。没有庞大剧组，没有高昂投入，武汉一支不到20人的年轻团队，凭借3名核心制作人员，用 AI 工具完成了从创意到成片的全部流程。
6: 武汉杨航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杨航航：
7: 那大家看到的这虽然只有4分多钟，我们却累积了1700多张图和500多条视频素材。我也想用现在的 AI 技术去测试一下目前的一个工业化的影视的能力，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做到电影级的效果。
5: 团队自主研发的结构化提示词工作流，可对人物表情、构图、光影进行精细控制，成功破解了 AI 视频常见的细节粗糙、画面脱节等行业痛点。成立一年来，业务已覆盖 AI 短剧、AI 宣传片、虚拟数字人等多个领域，斩获20多个行业奖项，订单排到6月。团队快速成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持。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汉江湾人工智能产业园，杨涵涵团队享受房租全免、1000P 算力等支持，得以轻装上阵。
6: 武汉杨涵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涵涵：
7: 我觉得武汉啊，应该是国内最适合发展 AIGC 的城市之一，对我们这种新兴行业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从场地啊、人才啊，到具体的算力啊、政策啊等等，我觉得武汉都是走在国内前沿的。
5: 眼下，总投资约7000万元的汉江湾 AI 影视基地，依托老旧机械厂房正在改造升级，规划上100个拍摄场景，预计今年5月完工。
6: 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人工智能产业园汉江湾数电影视基地负责人王小龙：
8: 是湖北省目前基地里面场景最多最全的一个影视基地，除了有真实的拍摄场景以外， 还通过全息影棚虚拟拍摄等功能，比如说像冰川啊、沙漠啊、森林啊，通过一些虚拟影棚来打造的。从剧本的产生到制作，这全流程使用不同的 AI 工具。现在从全国我们已经签约了大概有12家这样的制作公司。
3: 哇，听完了我都想试试了啊，感觉 AI 创业离普通人呢是越来越近了。那如果我也想入局 AIGC 这个赛道，湖北这边有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支持呢？
4: 哎，还真有啊。前不久啊，武汉刚出了一份文件，专门扶持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个体。哎，什么叫超级个体啊？就像刚才报道里的杨涵涵那样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靠 AI 工具就能做项目稿创作。
3: 那具体支持些啥呢？
4: 首先就是算力补贴，你要用 GPU 跑模型渲染视频，政府最高能够补20万。如果入驻相关生态社区呢，每年还能够领到2000卡时的免费算力。跑模型做视频渲染啊，能够省下一大笔钱呢。
3: 那如果我自己搞垂直领域模型，遇到技术瓶颈了怎么办呢？
4: 哎，那你就可以自己出题啊，让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接榜答题，只要被纳入市级重点研发计划，最高能够拿到100万元的支持。而且啊，为了让你能够在这里安心创作，武汉还考虑到了住房。来创业的人才呢，最长能够免费住15天，买房还有最高10万元的购房补贴。
3: 那要是出了武汉市，在湖北其他地方呢？
4: 咱们省里也在推数字加行动，做得好的园区项目也是有激励的。比如高质量数据集绩效靠前的园区就能够拿到500万的奖励，项目要是被认定为国家级数字经济优秀案例，一次性再奖励50万元。
3: 嗯，这样看下来，确实像杨涵涵说的啊，武汉是国内最适合发展 AIGC 的城市之一。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霍去病这样的作品从湖北走出去，用 AI 讲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4: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不说再见说啊，咱们的家乡湖北实在是太厉害了呀，大大点赞。还有网友放风筝说，科技创新的政策好，就会有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还有网友蔬菜沙拉说，我看过短剧霍去病，还看过很多 AI 短剧，现在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都很逼真呐。
3: 嗯，是的，一项项科技突破带着奔赴未来的希望，赋能产业和生活，驱动变革与发展，描绘出更加美好的新图景。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以上是本期特别节目新智生产力在湖北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随时关注，随时回听。我们下期节目
4: 再会。
9: 歌且唱，风且扬，报国疆，看吾辈胜。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特斯拉汽车刚买2个月，行驶中出现制动故障。
1: 本期爱车有道说说，为什么说越野车更适合用插混？半点后行业热点来关注自动驾驶路线之争，四大方案同台竞技，谁能领跑未来？
2: 用事实说话，
3: 过去个把月了，
2: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2: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 车主袁先生在今年2月份购买了一辆特斯拉电车， 但是开了没多久的时间， 车辆竟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制动的故障，差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出现严重的交通安全的这种车我是不敢开了，因为不是我自己在参与交通，因为有别人，我也要有乘坐人，有交通参与者，
1: 我害怕的是对人家造成生命的危险嘛。特斯拉Model Y400里程的那一个， 裸车价是27万5， 2026年的2月6日买的， 是在4月的17号晚上出现了故障报警， 4月18号我着急送。

0: 牌子，我又开了一次，在行驶当中有一个横穿马路的三轮，大约有一百多米吧，我就松开了加速踏板，但是它还在持续加速，这个时候我就去选择带刹车，但是没有反应，我就又深踩了一下，缓开脚又深踩一下，还没有反应。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连续踩，这才有了反应，然后我把车躲到了对向车道，这才没酿成了事故的发生。
1: 第一脚踩下去的时候，那时候什么
0: 没有的，
2: 就能踩下去，但是刹不住，
0: 没有刹车感，就
1: 车还是继续往前行驶。
0: 对对对，
1: 没有一点减速。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又踩了第二脚，
0: 第二脚还是没有，但是第三脚的时候我就连续点刹了嘛，它才会有。
3: 回想起当天的场景，袁先生至今心有余悸。事发前一天车辆报了什么故障呢？
0: 这一个是车的稳定系统，这个是刹车的系统，就是说紧急刹车，就是这个车没办法动车了，都没有紧急刹车动车功能了。这个是安全气囊，然后你看它现在这里报自动紧急制动不可用，
2: 紧急制动不可用，就是它那个
0: 就停车停不住，说白了就是现在我的体验就是刹车不能用，油也是很low很绵。
3: 车辆爆出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在用车时会受到哪些影响？袁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特斯拉的工作人员，很快工作人员带着设备上门进行了检修。
0: 他们来临拿着电脑在这里说测了，然后他们也说有质量问题，但是什么问题不告诉你，怎么修也不告诉你，修好了以后会不会再有发生也不告诉你，
2: 什么都没解释。
0: 对，不解释，你再问多了人家就不说话了。
2: 他们上车试过吗？就是自己开着试过吗？
0: 试过。
2: 有问题吗？
0: 他说没问题，
2: 能正常制动。
0: 对，他说能正常制动，那我就问了，就是我说我能开吗？他说不能开，不能上路。
3: 袁先生说，车辆发生故障后，他一直没敢上路行驶。可购买两个多月的新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袁先生至今也不清楚。
0: 电商他就是修，可以免费给你修。
4: 那就是修的话，你也得告诉你要修哪一块吧？
2: 对呀，
4: 快点儿。
0: 人家说有工单，等修好了你签完字就行了。我现在就是纳闷的这个事儿嘛，他要告诉我，我就不这么着急了嘛。他修好了能保证我这个问题没有了，我说咱该开。我的诉求要不你给我保证这个车修好，不此问题出现了就此问题就行，出现了由特斯拉来承担，要不吧你就给我把车退掉，你不敢保证。他现在不敢保证。
5: 您这个不要对着我们不接受采访。您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这有对外这个部门专门给你联系。
2: 就是我们可能也需要把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留给咱这边，然后其他的你要是想单独跟车主沟通，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等。
5: 这个不用留，他那个会有专门的这个人跟您对接。
2: 可以，没问题。
5: 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
3: 门店工作人员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只是和袁先生进行了单独沟通。
0: 我给他沟通的就是这个车为啥坏，怎么坏的，影响了啥，他没有回答，他叫我找售后去用。
2: 那售后呢？
0: 售后连说住院了，
2: 不在当地。
0: 对，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连还领着孩子玩呢。
2: 那售后他不能在电话里跟你沟通一下是你车哪有问题吗？
0: 不打嘛，连不给联系也。
2: 那你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他们有给吗？
0: 没有，直接不回复，沉默了。
2: 他还有主动给你说过什么吗？沟通过什么？
0: 给你来点客户关怀。我说你客户有啥关怀？我都也不说了，就是直接问到关键事儿，连不回。
3: 采访结束后，记者接到了特斯拉山东区对外事务工作人员的电话。
6: 就是客户提到那个刹车他有顾虑，然后我们就是通过看这个客户的故障码，包括我们也到客户家里去看过哈，制动是没有任何故障的哈，因为只是电动车嘛，它都能回收，这个效果降低了，但是刹车是没有问题的。
3: 既然制动没有问题，工作人员也上门检查过，那袁先生这辆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为什么不能告知车主呢？
6: 目前这台车的话，其实是有故障码的，我们也多次邀请客户到店检查，那么也提出可以安排拖车把客户的车运到店里，那客户没有同意，那到现在呢，这台车还没有进店，也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测，然后我们需要客户的车辆进店检查后，我们才可以给到具体的故障和维修方案， 那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得到客户的这个授权和同意。另外的话，这台车它是一个公司户，那么公司户的车辆，其实它是不享受家用汽车三包法退换车这个权利的，所以说这个这台车是不能进行这个退换车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维修。
3: 特斯拉工作人员表示，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到店进行更详细全面的检查，暂时还不能确定故障原因，后续会继续跟车主沟通。车辆出现故障后，车主有没有权利了解故障原因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7: 那对于这个消费者购买车辆啊，一般是在6个月之内，如果说车辆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这个举证责任呢是由商家来举证他的产品又到底是否存在相应的质量问题。再一个呢哈，如果说对于消费者在驾驶车辆中出现了一些你比方说瑕疵或者是问题啊，那这个情况下呢哈，作为销售商家或者是生产厂家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你比方说检测数据啊、行驶数据啊等等哈，来完全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哈，是有权获得车辆的这种行驶信息的。对于汽车是否享用这个哈汽车的这种哈三包呢哈，首先来说呢哈，现在我国的这法律规定呢主要是指哈家用汽车哈适用新三包法，但是呢哈，对于一些公户的车辆呢哈，它还是要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的。你比方说他们有些个产品质量说明书的一些保修的一些规定，或者是他们一些合同约定，根据这种保修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呢，仍然要承担相应的三包责任。
8: 车主购车2个月啊，行驶中制动故障，我们想要梳理的是应该如何去开展检测和维权啊。第一步一定是立即固定全链条的证据，就是说你在这个故障的现场啊，录制故障的视频、照片，包含呢故障码的提示啊、车辆状态、里程、时间等等，留存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故障发生的场景。当然还有相关的证据是购车的发票啊、三包凭证、购车的合同、车辆使用手册，以及呢与 4S 店厂家的通话录音、微信短信记录、报修回执，这些全部的留存啊，要有留痕。那第二步呢，是我们要规范的开展车辆的检测，优先是到品牌官方的授权服务中心检测，拒绝非官方检测啊，避免争议，要求呢出具书面检测报告，明确故障的原因、部件是否属于质量缺陷，签字啊，要求对方签字确认并且留存。如果说呢，我们对这个官方授权服务中心的检测结果有异议啊，就是他说正常，可是我们就是有故障，那申请市场监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权威的有资质的汽车检测机构鉴定报告呢，作为维权的核心依据。而且像这种制动故障啊，它已经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了，可以同步向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提交缺陷线索。那我们维权的第三步就是主张自身的权利啊，在案例当中啊也说到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呢，是仅适用于个人为生活消费购买的家用乘用车，公司户的车辆啊，它非家用或者公务啊、营运呐、这些不适用家用汽车三包，它确实不享受三包有效期内退换车等专属规则，但是公司户车辆还是依法享有一些质量保障权利的啊，比如说包修的权利啊，按厂家明示的包修期，通常呢这个是不低于3年或者6万公里，凭购车凭证享受免费包修啊，厂家不得拒绝。同时啊，这个在产品质量和合同权利方面也是依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享有法律权利，车辆存在质量缺陷呢，可以要求维修赔偿损失，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也可以主张退车退款。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缺陷汽车召回权利，这是无论家用还是公司户，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厂家都必须免费的消除缺陷啊，这就包括维修啊、更换啊、退货呀、这样一些厂家召回的时候啊所提示的一些手段方法，车主可以主动报备并参与召回。 而且呢，如果说像公司雇的车辆，也可以我们做一个提前量的规划，来避免后续的纠纷。就是说在购车的时候呢，尽量要谈好，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能不能在一开始的合同签订当中啊，让厂家给予承诺，那这样一份承诺它就会优先适用。比如说书面承诺公司户车辆也享受同等家用三包啊，按承诺履行三包义务，当然这是要提前去约定好的。如果说我们与经销商与厂家协商啊，都没有达到这个妥善的处理结果，我们就拨打12315或者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求消协或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当然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修理、更换、退货及损失的赔偿。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是还不错的，因为它解决了越野车非常头疼的问题——油耗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越野车呀更适合用插混，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优势，以及呢有没有什么缺点。
1: 这越野车的油耗差不多是家用车的一倍啊，即使是 2.0T 的越野车排量也不算大，还加了涡轮增压，百公里13到15升，算是正常水平的啊。那你要是改个大轮胎啊，再升高一下底盘，直接搞到百公里20升的这种情况，人家还是在群里面洋洋得意呢啊，说明自己改的不错啊。而且呢， 越野车它都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硬汉霸气军用车设计风格是吧？风阻大，哎，这高速的这个油耗也低不下去。哎，喜欢方盒子造型的朋友不少人啊，就是被这离谱的油耗给劝退了啊。但是你要是给这个越野车上了一个电池电机，完全不一样了啊。版本答案都不同了。这平时纯电开续航能有个100来公里，通勤基本上也是够的。充电45路不要钱啊，可以随便开，不用心疼这个钱包。这亏 电油耗也不高，城区基本8到9升，高速10升多，和小轿车差不多了。这比一般的插混的这种小车是高没错，但你要说它油耗，我就不至于的定，都是油小孬啊。那偶尔要出去玩，这插混越野车也比一般的越野车会更加的有力。那这插混车一般都是有外放功能的嘛。 哎，外放电功能10几度的电池啊，够我们用个一两天了。再大点30多度的电池啊，那用起来就更爽，随便来了啊。油车的话，你要单独准备一个户外电源，占空间不说，电量也只有1度2度，是吧？那你就想这外放电源出去玩的时候，1度2度你都不敢随便用，我这个几十度的那个能外放的， 我什么微波炉放一个，烧烤架放一个，炒菜机放一个，我电冰箱都能整一个，这把家都搬到外面去了，这感觉很不一样。那么加上这个电机电池之后呢，车子的综合续航呢，它就是会变长的嘛，一般能有个800公里，更长的厉害点的1000公里，当然都是说说，实际要打折，反正就是更长。玩玩穿越也可以了。这燃油越野车呢，你得加得了副油箱，总能量100多升才有可能有这么长的续航啊。而且呢，由于这个电机的扭矩它更大，过一些小坑啊，爬个石头啊，甚至比油车还会 更加轻松一点，四驱系统的布置呢会更加容易和灵活，不需要太复杂的传动机构，拉了几根电线，哎，你停，你走，哎，你这里锁住，你这里走，哎，就比较容易实现了啊。还有呢，就是电机可不像内燃机一样，它有高原反应的，你以为只有人有啊？ 低气压环境啊，这插混越野车的动力几乎是不会衰减的。你去高海拔地区自驾，你超个车或者山路上面这种上坡，这比燃油自吸发动机的越野车啊是淡定很多了，下坡呢还能充个电啊。 也有不少朋友讲嘛，一些插混越野车啊，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哎，就是说呢，发动机之类的零部件啊，都是直接安在车身上的，所以这强度啊，不如非承载式的，哎，就是那种带大梁的越野车。那其实呢，这插混越野车的扭转刚度啊，它也未必比承载式的车身差特别特别多。那 它是可以把这个电池包直接坐进车身结构里面的。你想想，那电池包再加上各种护板，那个强度肯定也是不小的。那你比如说哈佛猛龙的这个车身扭转刚度超过了3万牛米每度啊，这深蓝极318，甚至有45000牛米每度。哎，反正这个单位你也不用记，反正这个就是数字越大，后面就是越硬越牛越厉害啊。而且呢，有了电池包，车子的这个重心也变低了，甚至抗侧翻能力也都会变强了，算是一个强化版的承载式啊。那么绕回来看啊， 大部分朋友啊，也没有什么重度越野需求吧？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越野，也就是开泥巴路，没开铺装路，就算是越野了，也没什么斜的嘞，好像要天上飞过去了。哎呀，这两个轮子着地，还有两个轮子不知道去哪里了，等等等等。平时有可能也就是过马路牙子，过过瘾。有些朋友的马路牙子没过，都买越野车了啊。那插混越野车应付一些中低强度的烂路啊，其实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主要还是那个 feel， 主要还是那个范儿啊。说回来啊，甘蔗没有两头甜，插混越野车怎么可能会是天下无敌呢？有些工况还是吃力的。首先就车重，插混要比同型号的燃油车一般要重个200到300公斤的。那虽然说车子更重啊，涉水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飘起来嘛，啊，就更不容易被水冲跑。但是在泥地上，或者说你玩沙子的时候，它就更容易陷下去嘛。 那再有个就是车身结构了，硬派越野车，哎，这悬架整体桥结构的，但是插混这方盒子，厂家也是知道的，大部分车主是买了个感觉代步用用的，就是买了件户外的衣服穿穿，平时穿的，真的去户外有几次了，所以为了保障公路性能啊，这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独立悬挂，要舒服的啊，行程呢比整体桥也是短不少的，过什么交叉轴、炮弹坑，很费劲，说的也算是客气了啊。还有一些越野车呢特有的这些硬核功能，什么断开防倾杆啊，一般要到牧马人坦克700这个级别，厂家才会各种配置给它堆上去。

0: 常见的插混方盒子，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的。那总的来说，对大部分通勤的朋友们来说，偶尔就这么出去录个营玩一玩，其实就比较接近于硬核户外边上的这个氛围组嘛。你这个插混越野车是没有毛病的，可以的啊。但是爬大坡啊，重度越野啊，你这个都已经是老法师了，玩的很多年了，平时一般那些小地方都是满足不了了。大排量自吸或者柴油车确实还是目前最好最好的选择。你觉得贵你可以租嘛，对不对？你租不舒服你买个二手。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很有意思，他还有什么跑到大西北去买个二手车是吧，开了个半年一年玩好了回来再把二手车卖掉，然后再去买其他二手车。哎，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参考过，有没有想过？
1: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正气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够

0: 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全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自动驾驶路线的四大方案啊。当前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自动驾驶宣传，普通消费者很难看清背后的技术逻辑，不同车企采用的底层技术路径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些差异呢又直接决定了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能、使用体验还有成本门槛。今天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当前主流的自动驾驶技术路径啊，解析他们的优缺点与搭载情况。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一至二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经达到 69.15%，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0%。 其中具备高速领航 NOA、 城市领航 NOA 功能的产品渗透率占比超过 40%， 意味着近一半新车已经具备了高阶辅助驾驶能力。那这些数据背后是辅助驾驶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驾驶中的诸多痛点，赢得了用户的认可与信赖。除了能够缓解日常驾驶疲劳之外，辅助驾驶的核心优势其实是远超人类肉眼的感知能力。因为人类驾驶员视觉范围有限，也存在盲区啊，反应速度呢会受到情绪啊、疲劳啊等等因素的影响。而自动驾驶系统通过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啊多传感器的协同，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及时的发现盲区的行人呐、非机动车以及突发的障碍物，帮助我们规避风险。随着技术的迭代，高阶自动驾驶落地步伐加快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将高级别自动驾驶纳入155重点突破方向，出台多项政策支持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研发与商业化。2026年是 L3 级自动驾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交付的关键年份。国内首批 L3 级车型已经获批了，正处于限定区域、限定场景的试点运行阶段。高阶自动驾驶正在加速走进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但是啊，我们确实难以分辨各大车企高阶自动驾驶的底层技术差异。有的呢，坚持纯视觉路线，不依赖激光雷达；有的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激光雷达成了标配。有的呀，通过语言大模型理解路况，有的呢，构建物理世界模型推演。这些路径啊，他们在安全、流畅度、成本还有适配性上差异显著。我们消费者往往只能看到自动驾驶的表面宣传，难以分清技术优劣与本质的区别。当前全球自动驾驶行业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技术分化，经过市场淘汰与技术迭代，这四大技术路径啊成为了行业公认的主流。它们分别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 FSD 世界模型路线、 VLA 视觉语言动作路线、 BEV 模块化传统路线啊，这四条路线在底层架构、感知方式、决策逻辑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市场定位与发展前景。我们就来依次了解。第一项技术路线，我们了解的是特斯拉纯视觉。
1: 特斯拉 FSD 采用纯视觉技术路线，其硬件平台已完成从 HW3.0 向 HW4.0 的迭代。需明确的是，根据报道， HW4.0 在硬件上预留了高分辨率毫米波雷达，但实际感知仍依赖纯视觉方案，其底层依然采用纯视觉端到端黑箱架构，也就是摄像头捕捉的路面像素信息直接输入模型，模型直接输出转向、油门、刹车等控制指令，无需经过语言语义推理或物理世界建模。需明确的是，特斯拉已经上车的 Grok 三大模型为独立大模型，主要承担智能座舱的意图理解与交互，如模糊指令转移、多目标形成规划，但不参与 FSD 实时决策，仅用于事后解释驾驶行为复盘数据，无法改变 FSD 纯视觉端到端的底层架构。二者通过数据、算力、模型协同，形成驾驶执行加认知交互的分工协作。 Grok 加 FSD 的优势集中在成本与迭代速度。其一，硬件成本低于激光雷达加视觉融合方案，让特斯拉车型在同等价位下能以更低溢价提供高阶自动驾驶，市场竞争力突出。其二，数据迭代速度全球领先，全球约100万辆搭载 FSD 的车辆可自动收集路况、驾驶场景等数据，通过云端形成数据训练迭代落地的闭环，驱动算法快速迭代，持续提升驾驶流畅度与场景适配能力。此外，其驾驶风格高度拟人化，跟车、变道、超车自然流畅，无声硬顿挫，贴合人类驾驶习惯，且全球统一技术方案适配效率高，在海外高速、城市道路等常规场景表现优异。FSD 的缺点同样明显，主要集中在安全与法规层面。一是极端场景性能薄弱，纯视觉方案高度依赖光线，逆光、夜间、暴雨、大雾、雪地等恶劣天气下，摄像头感知精度大幅下降，对静物、异形车辆、鬼探头等场景漏显率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特斯拉通过算法优化缓解了部分问题，例如 FSD V12 在高速场景接管率已接近 L4 水平，但城市复杂场景仍需驾驶员随时接管。二是完全黑箱不可解释，端到端架构跳过中间推理过程，无法明确模型决策原因，事故后难以界定责任，排查问题。
0: 接着我们就来了解第二项技术路线，叫做世界模型技术路线。作为国内自动驾驶行业的领军者，华为依托强大的全站研发实力，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乾坤 ADS 4.0 架构，核心是 VIVA 架构，快速占据国内的高端智驾市场。
1: 其核心技术路线与特斯拉 FSD 截然不同，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感知预测一体化架构，分两种硬件方案。顶配的华为 ADS Ultra 旗舰版搭载四颗主激光雷达，终端方案通常配备一颗前向激光雷达，并结合毫米波雷达与视觉感知，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智驾。该方案通过多传感器深度融合感知，底层核心是构建时空 4D 环境表征，基于物理规律预判交通参与者未来数秒行为，实现感知、预测、决策一体化，端到端输出，显著降低决策时延。目前该路线主要搭载于华为 ADS 全站方案车型，包括问界部分高配车型阿维塔系列、北汽极狐、阿尔法 S High 版等，覆盖25万元以上高端市场及阿维塔07等中高端车型，凭借较高的安全性能获得认可。优点核心聚焦于安全与场景适配。其一，全局安全性领先，多传感器融合可在恶劣天气下保持高精度感知，搭载 CAS 4.0 防碰撞系统，支持全时速 AEB， 能识别三轮车、异形车辆等中国式障碍物。 EAES 2.0 与爆胎稳控 2.0 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其二，预测能力出色，通过 World Engine 技术重建动态场景，预判交通参与者行为，驾驶平稳，无乱杀误杀。其三，决策过程具备可追溯性，符合 L3 级法规要求。其四，高度适配中国本土路况，针对性优化复杂场景。该路线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成本与算力消耗，一是硬件成本相对纯视觉方案偏高，多激光雷达及高算力预控平台增加了整车 BOM 成本与集成复杂度，对价格敏感市场渗透构成压力。二是算力消耗极大， 4D 环境建模对芯片要求极高。三是数据迭代虽快，华为乾坤智驾截至2025年底累计装载量已超140万套，并依托 FLOPS 级别的云端超算进行模型训练，但在长尾场景的绝对数据积累量上，与特斯拉相比仍有追赶空间。
0: 好，那我们要说到第三种技术路线了，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作为国内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参与者，小鹏汽车推出了基于第二代 VLA 架构的端到端智驾方案，主打中高端市场的科技平权。
1: 其底层逻辑实现了视觉加语言赛道动作的端到端直出，决策延迟优化至毫秒级，旨在实现更拟人化的驾驶体验。需明确的是，小鹏第二代 VLA 的核心革新在于将语言模态原生融合进端到端决策过程，形成视觉加语言赛道动作的闭环，而非简单的去掉语言翻译官。系统基于视觉加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构建物理世界模型，引入语义理解辅助感知与意图预测，并直接输出车辆控制指令。目前该技术已搭载于小鹏2026款 G6、 P7 加G7 及旗舰车型 X9 等主力产品，覆盖18万至30万元以上的主流市场。 其硬件采用标配自研图灵芯片加选装高算力的灵活策略，在保持较高性价比的同时，实现了高阶智驾体验的规模化落地。第二代 VLA 架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响应速度与通行效率上。其一，端到端架构显著降低了决策延迟，官方宣传在复杂路况下避让更丝滑，综合通行效率提升。其二，物理世界建模能力增强了系统对潜在风险的预判性，提升了主动安全性。其三，统一的架构底座具备像 Robotaxi 等多场景扩展的技术潜力。该方案的挑战与待优化点主要体现在其一，端到端架构的黑箱特性使其决策过程可解释性较弱，在事故规则与问题排查上存在挑战。其二，在部分复杂路况下，路径规划仍可能出现冗余操作，需通过数据持续迭代优化。其三，作为面向 L4 演进的技术，其在极端场景下的系统边界与接管策略仍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硬件层面，其采用融合感知方案，成本高于纯视觉路线，但通过芯片自研与规模效应，在目标价位段内已建立起差异化的竞争力。
0: 那么第四种技术路线就是作为当前高阶辅助驾驶 L2 加的主流成熟方案了。基于 BEV 加上 Transformer 的模块化架构，凭借工程可控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啊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装机。
1: 其核心技术原理与端到端路线不同，采用感知、预测、规划、控制四大模块分立的架构，通过 BEV 鸟瞰图统一多传感器数据，再经由规则与模型混合决策输出控制指令，过程为分布式串行处理。目前该路线主要搭载于中端家用到高端豪华的全价位区间，是当前存量智驾车辆中占比最高的技术形态之一。该架构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工程成熟度与可解释性。其一，技术成熟稳定， BEV 视图极大提升了感知的空间一致性，系统运行可靠。其二，可解释可追溯，模块分立便于问题定位与责任界定，符合当前法规监管要求。其三，硬件适配性强，支持从纯视觉到多雷达融合的灵活配置，便于老车型升级。其四，高速场景表现稳健，在结构化道路满足用户核心通勤需求。该架构的缺点集中在高阶场景适应性与体验上限。其一，城区复杂路口能力较弱，模块间信息传递存在滞后与损耗，无保护左转、环岛等场景表现不佳。其二，驾驶体验机械，规则库难以覆盖所有长尾场景，导致变道、刹车动作生硬，拟人化程度低。其三，迭代速度存在瓶颈，依赖人工规则调整，难以像端到端模型那样通过数据直接驱动行为进化，向 L3 加演进难度较大。
0: 当前自动驾驶技术路径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啊。我们认为三到五年内呢，它不会出现单一路线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说呈现分层分化、融合进化、政策导向明确的发展趋势。
1: 首先，市场分层分化明显，四条路线将长期并存。不同技术路线分别对应不同的价格区间与用户需求。世界模型路线凭借出色的安全性能与城区场景表现，将持续占据高端市场份额。中端走量家用市场 VLA 视觉语言路线凭借高性价比将快速普及，成为20万至30万元价位的主流选择，兼顾性能与成本，满足大众用户的核心需求。海外市场，特斯拉 FSD 纯视觉路线将持续扩大优势，存量燃油混动入门代步市场。BEV 模块化路线将长期稳定存在，主要提供基础的高速领航、堵车跟车等辅助功能。

0: 而世界模型、视觉语言模型 FSD 他们的下一代端到端路线，凭借其一体化决策、场景适配能力强、迭代速度快等优势，将成为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核心竞争赛道，主导未来高阶自动驾驶的发展方向。此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与世界模型路线正向融合，技术边界逐步模糊。世界模型正在逐步轻量化，引入语义辅助能力，弥补其在交规理解、意图识别上的不足。小鹏 VLA 范式则持续弱化语言层的冗余推理，强化物理世界建模能力，提升极端场景下的安全性能。两条路线正在互相吸收对方的优势，走向物理世界建模加语义常识理解的融合架构。未来高阶自动驾驶系统既会具备 WA 路线的物理推演能力，也会拥有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技术边界将逐步模糊，最终实现更安全、更智能的驾驶体验。随着国内法规与政策持续偏向多传感器融合路线，纯视觉落地空间受限。国内 L3 级自动驾驶强制国标明确要求，高阶自动驾驶系统必须具备多传感器冗余备份，确保在单一传感器失效时，系统仍能正常工作，保障驾驶安全。这一政策导向直接限制了特斯拉纯视觉 FSD 路线在国内的发展。由于缺乏激光雷达等冗余传感器， FSD 短期无法合规落地国内 L3 级自动驾驶，仅能提供 L2 级辅助功能，未来在国内高阶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事实上，成本下探加智驾平权的性价比路线更易获得大众认可。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芯片等硬件成本的持续下降，为多传感器融合路线的普及提供了基础。其中，小鹏 VLA 范式凭借接近 WA 的程序性能，远低于 WA 的硬件成本，正在快速下放至15万至25万元主流家用车型，实现智驾功能的平权。最后，海量数据决定长期上线，车队规模成为核心竞争壁垒。自动驾驶技术的迭代本质上是数据的迭代，数据规模越大，场景越丰富，模型训练的效果越好，技术性能也就越强。未来哪条路线能够持续获取真实丰富的路况数据，完成高效的数据闭环训练，就能长期保持技术领先。因此，技术路径的优劣最终将由数据规模、商业落地能力、用户口碑共同决定，而车队规模将成为各路线竞争的核心壁垒。
1: 当前自动驾驶行业的四大主流技术路径各有优劣，定位也很清晰，分别对应不同的市场需求与发展阶段。未来行业将呈现分层并存、融合进化的趋势，没有绝对最强的技术路径，只有最适合特定市场、特定用户的路径。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使用场景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动驾驶车型。那对于行业从业者而言，需要把握技术融合、成本下探、数据积累的趋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0: 路上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说您手速够快，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以智力障碍和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症状，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有1000万以上的老年痴呆患者。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可能与什么因素有关，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诊断？上半时段我们来听湖北省荣军医院党委委员、老年医学科主任张静为大家科普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
2: 张静，湖北省荣军医院党委委员、老年医学科主任，从事老年医学临床工作近20年，对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疗与救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处理、老年多病共存管理、医养结合和安宁疗护服务方面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关于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阿尔兹海默症。其实很多人这个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很恐惧，但是不了解这个病它的一个成因，包括预防和治疗的方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话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的老年人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变化，比如说变得越来越迟钝，有的甚至性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本来很开朗很活泼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啊，温柔的人会变得很暴躁，而且还会有一些自理能力的下降。那么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属于是退行性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改变，什么样的变化是病理性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老年痴呆的改变呢？
4: 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我们俗称也叫老年性痴呆，其实是我们老年人的这痴呆的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我们是2.64亿老年人口，其中那个认知障碍的大概有1000万，那我们预全世界到目前大概是3500万，那么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我们国家可能会上涨到4000万，这么一个大关，确实是。
3: 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恐惧啊！到了这个一个年龄段，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别人原来经常说我们现在是银发浪潮，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可以说银发海啸的时间到了。
3: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啊，老年痴呆是不是长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发作的一个问题呢？
4: 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它其实的发病的原因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在科学上没有完全把它的病因找清楚，但是可能跟很多相关因素有关，比方说第一的话有血管的相关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部分的遗传因素，还有一些生活行为的方式的，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等等诸多方面导致了发生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3: 所以它不一定是说人长到了一定的年龄，因为其实高龄并且精神状况意识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并不少见啊，有的人可能百岁老人还特别的清醒和这个甚至都还有自理能力啊，所以这个疾病它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成长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一定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把这个东西给科普一下，让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它跟正常的年龄增长带来的衰老的改变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在哪里呢？
4: 是这样的，我接着刚才主持人的话来讲，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老年病以及很多高龄老人出现的肿瘤，以及您说的老同志刚才早上是吧 你吃什么呀？他我吃稀饭啊，我喝的豆浆、油条，他可能不记得是吧？但是他你可能有的子女为什么他很难去识别他，或者早期他接受不了他的老人是阿尔茨海默症呢？他说他的记性比我还好，那20年前的事儿啊，我小的时候的事儿，他一件件记得比我还清楚，他怎么可能是老年痴呆呢？他感觉老人记忆力很好。我说你仔细想想，他是不是扭头就忘记他的什么钥匙啊，或者刚刚说了什么话呀，或早餐吃啥不记得，20年前30年前的事情记得。我说这就是

0: 茨海默症的典型表现，它就是表现就是近期记忆力遗忘。
1: 嗯，
0: 还有像我们现在病房里头，我们现在真正的认知障碍病房里头，我们是不能放镜子的，因为老年人他已经不认识现在的自己了。很多人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他会喊妈妈，
1: 嗯，
0: 他觉得是20年前他的母亲的模样
1: 啊。这句话听得我好想哭，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担心他有时候会伤害自己，他可能会去抚摸镜子啊，可能会捶他镜子，为什么对面的人不回应我呀？所以在真正的认知障碍病房里面，我们有些物品会标记的比较醒目，那可能理论上说是不一定，某些程度上不应该设置这种镜子这样的东西，他很多人他不认识的。
1: 嗯，所以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它是一种意识障碍，它并不是跟我们平常的老年的退化，可能更多的是从生理上表现出来，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从意识或者是精神方面去表现出来，是吗？
0: 对对对，它一定是一个脑袋的疾病。
1: 嗯，那这种脑袋里的疾病，它是可以通过做检查，比如说发现一些啊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或者是一些占位啊等等的一些病理改变吗？
0: 我们诊断的话，目前来说的话，一些方面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手段，比方说磁共振，那么我们磁共振的 CT， 我们可能去检查一下它的一些，比方说那个贝塔蛋白的这块的 PET 扫下那个显影啊，或者磁共振成像啊，帮助医生看看它有没有这个神经元体积缩小的这种异常情况。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还有一些主要手段就是一些评估量表啊，比方说认知障碍的什么 MSE 啊默克量表啊等等，来去识别它有没有这种记忆力遗忘啊。或者一些定向定位啊，或者一些颠倒啊等等啊，语言啊记忆力的方面的损伤就是这样，通过一些评估。
1: 那这些量表会不会比较主观，没有像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物理检查那么来的可以让人信服，很多人依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0: 量表它某些程度它更客观，因为影像学它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像肺炎，一定肺炎上那个感染一定就是能够确定我肺上看到一团阴影是吧，病毒性的感染我就能够确诊，但是你反而这种精神上的东西还真的是需要通过量表去识别它啊。那可能 MSE 的话是比较粗浅的一个量表可以筛查，那么比较隐蔽的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 MOCO 量表啊蒙特利尔量表，可能就是它也对这个患者的文化层次啊各方面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可以识别比较隐匿的啊一些失智症。
1: 嗯，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量表它其实根据患者的这个文化程度，患者的一个这个精神状态的不同，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那是不是说这个量表也可以分辨出这个患者他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轻重的程度？
0: 对，一方面也有一个轻重程度，它会有一个得分。那么同时的话，我们阿尔茨海默症一般也分啊轻度啊中度啊重度，大概是三个层次。可能至少早期的时候就是一般的记忆力遗忘啊，但是他可能还会认得是家里的人，中期的时候他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到了晚期他整个人处于一种僵直啊，丧失一切这种生活能力，就是他也一方面还要结合他的症状啊，体征是吧，量表还有他的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检查，就是说的磁共振啊或者 PET 的扫描等等。
1: 因为家里的一位亲属去世突然导致了另一个人行为的改变，那么这种属于是阿尔茨海默的一个诱发因素吗？
0: 有这种情况。其实那种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有的病人呢潜伏期是很长的，大概也有7-8年，就是发展到重度的话潜伏期是有一些那个的，但是有的人因为可能说他可能那个文化程度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认知，他可以去他巧妙的会去躲避这一块的，这块就是说让你很难去识别，他会去掩饰这一块。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已经是确诊了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有一个就是一个肿瘤医院吧，就是我正好在我们院隔壁的一个肿瘤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是吧，不说他的名字了。他很聪明，因为他你想他是一个外科主任，是一个拿刀的主任，他肯定之前的这个知识文化背景是吧，包括他的人际交流，包括他的管理能力肯定都是很好的。那他发生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他就很聪明，他会很巧妙的回避。比方说早上我查房的时候，哎，我就问他，我说我每天其实会告诉他，哎，我是张主任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会自我介绍对不对，那我每天教他，我在看他记不记得住嘛，他肯定是记不住嘛，他近期记忆力就忘，讲完之后肯定马上就忘了。然后呢我后来发现他越来越聪明了，我就问他，哎，我说某某某主任早上好呀，我说我是谁呀，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你我还不认识吗，老熟人 知道吧、他会用这种方法去巧妙的回避他不记得的事情。
1: 他只是记忆力受损，但是智力可能还没有受损。
0: 对，他就是近期记忆力遗忘嘛，他会很聪明，所以的话他有些人为什么很难去识别他，因为他足够的他知道自己好像记不起来，哎，但他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巧妙的那个，所以他家属会很隐匿，不会觉得我妈妈有问题，他也在回应你的问题啊，但他就是记不住你是谁、他是老年痴呆的患者。
1: 嗯，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是非常建议就是家属啊带着这一位老人到医院里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带着老人去做检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困难的，它本身是很抵触的。
0: 所以这块就需要医生的有比较有是吧，有艺术性。虽然当医生他不仅是一个技术，他其实某些程度沟通是一个是一个艺术。你怎么能让那个，你肯定不能说我带你去看有没有老年痴呆啊，那四个人他都觉得接受不了。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做量表的时候，有的病人一看到这个量表就很生气，把量表丢了，就觉得你当我是小孩吗？你是在测试我是不是傻瓜的呢吗？我们不能去这么讲。哎呀，我们就可能会鼓励性质说，哎，参与我们一个调研呐、哎，我们的一个回访量表啊，是吧？你是我们这里表现最好的呀，你看你能打多少分？我们其他人分都比较低呀，等等的，用其他的方式去巧妙的诱导老人。然后特别有些不光是说老年认知障碍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人。那么我们请了精神科的教授来会诊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跟他说我们是来看你的精神问题的啊，我们只能说你最近血压不太好吗？不是有点胸闷吗？不是有点难受吗？哎，这个是心血管的教授啊，你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一说，你要掩饰一下这个医生的身份、你不能跟他说他是看精神的，他是来看心理的，他肯定会觉得啊，我是没有心理问题，我是没有精神问题的，你不能这么讲嘛，是吧？就是换一个角度，那同时也要诱导他把他的情况说出来，便于我们医生了解他的实际情况。
1: 其实这解答了很多患者家属的一个困扰啊。患者家属说，我都还没有去医院、我带着我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去找医生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跟医生就是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尽量在患者跟前掩饰。其实医生懂，对吗？
0: 对，你可以一说，包括很多肿瘤，有的家属就会觉得我是隐瞒着我的父母，就是他知道自己家里人肿瘤是吧，一样，因为现在老年人很多肿瘤嘛，他可能也治疗，他也咨询了相关的肿瘤科，就觉得手术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了呀，或者已经转移了，但是他怕其他的医生讲了之后对老人有刺激嘛，他可能会先来跟我们沟通说我妈妈得了什么什么疾病，哎，他本人还不知道，他会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会非常注意，包括我们的床头的标识，我们都不会把这个什么什么肿瘤在他的床头卡，理论上说会有那个疾病标识卡、我们都会在老年这块我们都非常注意，就不会把他这个诊断放在上面去，让老人看了之后加重他的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这个一定是前期沟通非常重要。
1: 所以家属不必抱有一种啊，如果到医院去老人会不配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跟医生提前的说一声，医生都会配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做量表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去
0: 对对
1: 就是哄着一点吧，
0: 对对对，
1: 让把这个诊断的过程给完成了。
0: 对，现在的量表也比较，包括我们的这个量表，它的互动性很强，它跟那个电脑一样的，我们医生是一个主机端，然后患者是一个
1: 电脑
0: 端口，对，它的里面可以直接看到图片呀，可以手指啊，就是还是比较互动性比较强的那种，不会是那种很枯燥，所以他也很乐于去参与这一块。所以评估的目前为止我们评估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还是没有很多说抵触啊反感呐、或者是拂袖而去的情况还非常少见，大部分都能配合完成这个评估。
1: 我觉得这个是解答了很多患者家属的一个疑虑哈，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从哪些这个细枝末节当中去发现家里长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从而带他去医院。所以接下来也想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尔兹海默症它的早期会有哪些表现，比如说您刚刚说记忆力减退，这个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就是不太好的这个状况，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说明他可能有阿尔兹海默症？
0: 我们肯定很关注，就是说怎么能告诉家属也好啊，告诉哪怕是患者本人，有的都会说，哎，我是不是有老年痴呆，是吧？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他反而有这种意思的人，
1: 他会有担忧，
0: 他会说，哎，我最近记性好，我是不是老年痴呆？就是我们一般的早期识别，在家里头居家的话，可以比方说，我说的早期记忆力比较浮在多事当中，就家属。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因为老人在家里头说实话嘞，空巢的时间比较久，子女他都是早出晚归，有的甚至不跟他的父母在一起居住， 所以他去发现这个东西，他在一起待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就要多关注老人这个情况，必要的时候到医院里头来评估一下。因为主要是怎么说呢，可能也只能在非常的早期或者

0: 空气以上，药物啊和一些训练才相对来说有点作用。你到了中到晚期，理论上说是确实只能够照顾它了，只能够减少它的安全了。所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早期识别啊。包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出现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咱们古话不就说一聋二傻嘛？他就因为聋耳聋，听力下降，他跟家属的沟通啊，或者是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啊，这种交流的情况听不到之后，他就可能会觉得很自卑啊，不愿意去交流啊，那慢慢的封闭自己，会抑郁，那么也可能会诱发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所以在家里头，有时候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发现他听力不好的时候，尽早的也要去看一下耳朵。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尽可能也早期的佩戴听诊器，那个
1: 助听器
0: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跟外界有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渠道，不然他封闭自己之后，他真的就很容易痴呆了。
1: 嗯，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识别的方法，不知道准不准确，还是说有三个步啊，不认人，不识数，不认路，不记录。
0: 对
1: 啊，不知道这三步是否能够作为一个鉴别的标准啊。第一，不认人，就是不认识自己这个亲属子女，这个我觉得都很严重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不识数，就是本来可以正常的生活找付钱找零啊，这个能算的，突然一下不能算了。第三个就是忘了怎么走路啊。我觉得这三点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鉴别的方式呢？
0: 差不多，因为这三点基本上也是从我们的量表里面可以提供你。第二个不识数，我们量表里面有一个题，就是100减7100减7减7，一直减下去。这个里面也是做测试他的一个数学计算能力的嘛，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在家里头这个口诀比较简便，是吧？像您理解的非常正确啊！你看不认的人就已经很严重了，那肯定是中度以上了。我们可能还是近期记忆力遗忘，老忘了刚刚发生的事儿，这个是最典型的。
1: 这个我也看过啊，有人说你跟他说三个名词啊，什么树啊、皮球啊、苹果啊，然后再跟他扯点闲篇，转过头来问他我刚才跟你说了啥。
0: 对对对，您这个也是题目的之一，也是我们测试之一，这三个词儿
1: 啊。所以这些方式是自己在家里如果发现老人有苗头了，是可以悄悄的进行一下鉴别。
0: 对对对
1: 啊，如果发现确实有这个征兆，
0: 对，
1: 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系统的量表测试。
0: 对对对，可以完善一些检查，因为有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痴呆，可能有一些脑梗啊、中风啊，他可能是吧，这些其他的因素啊，导致他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我们如何来治疗，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0: 药物治疗是我们第一位，但是药物治疗的话也非常有限，可能也只能仅限于早期和中期，所以我们早期识别很重要，早期发现干预它延缓它的进展很重要。真正到了中末期，那我们只能够说通过增加它的照护，减少它的安全发生，减少它这种跌倒啊、走失啊、意外这种风险了。所以的话，第一点我们的治疗还是把药物摆在第一位。那么药物的话两大类，一个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安理生啊，是一种，那么还有像美金刚这一类的，也是一些受体拮抗剂，也可以帮助延缓患者的一些症状。第二大类的话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包括我们有一些认知功能的训练，可能会记忆力的训练啊，我们现在我们老年科自己有认知功能的这种评估和那个训练室的话，我们是有那个仪器去帮助他训练一些记忆力啊、一些定向力啊、回忆啊等等反应力的一些题目啊。我们有个，我记得我们在院有个病人，一个老9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特别可爱，他就只喜欢做这里面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打地鼠，而且他每次只喜欢打那个猫猫，因为那个猫猫一打就喵一叫，他就每次很精准的找到那个猫猫。他最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昼夜颠倒吵闹，然后有时候大小便还失禁，现在通过一些训练，在我们这里头有共同的关注啊，有护工的一个专业的照护，他现在目前的话生活已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就是说至少节律正常，三餐定时吃饭，还能认得他儿子，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进步。
1: 我们做这个物理的应该算是康复训练对吗？
0: 对，它也叫是康复里面的一类，叫做理论上说是一些作业治疗 ST， 叫做作业治疗，就是说帮助他维持他的一个认知的功能，还有一些行为的疗法，诱导他，就像训练小狗一样的，是吧？小猫小狗动物一样的训练他的一些行为，引导他要到厕所上厕所呀，定时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吃饭呀等等，训练他自己，就像他，就像小孩最开始他都不会用勺子嘛，那老人他也丧失这个功能之后，他也忘了的时候，也要再慢慢的帮他回忆起，一定让他觉得能够自食其力，我觉得这个才有他的 价值，他也找到他自己的价值。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知识啊，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来科普关于吞咽障碍的相关内容。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 400-706-1900 400-706-1900。 当然有的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的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的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赶紧去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4: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5: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3: 大家笑一笑。好嘞。
6: 小王，你电话响了。
4: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7: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日常生活中吃饭喝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他们可能面临着一种被称为吞咽障碍的问题。那么吞咽障碍究竟是怎么回事，又会对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呢？下半时段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康复医学科。首先想请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食物从嘴进食到胃这样一个吞咽过程，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3: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吞咽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生几个动作。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会把吞咽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口腔到咽部，第二个阶段从咽部到我们的食管，第三个阶段才是从食管到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相互协调的。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从口腔到咽部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咽部的一个启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受我们大脑的因素，就像我们看到了食物，看到了酸性的食物，我们会咽口水，这是一个条件反射的过程。那么第二个阶段经过了胃以后，经过了那个咽部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条件反射结束，那么由咽部到食管上端，这个时候我们说食不能说话，对吧？说话、
2: 食不能语哈。
3: 说话的时候它容易呛到，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它会封闭咽和气管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话是非常容易呛到的，所以我们老人都会跟我们说，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去说话。那么到了这个阶段

0: 阶段过完了以后呢，食物就沿着我们的食管下行到胃里面，这个时候也是通过一些盐水的通路，它们经过相互的协调，所以这三个阶段呢是相互佐证连续发生的。前一阶段的动作结束以后，引发后一个动作。那么这种协调呢，是咱们生理过程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在正常的吞咽过程中有效的将食物从口腔传到胃部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1: 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呢，如何定义吞咽障碍的呢？
0: 其实吞咽障碍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由于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不能正常的吃，不能正常的喝水，这都属于我们的吞咽障碍，包括我们不能正常的一些咀嚼一些食物，这个都属于吞咽障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可能与我们吞咽相关的一些神经或者器官，比如说我们的下颌、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软腭、咽喉、食管等等，这些都跟我们的吞咽相关。刚刚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整个吞咽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导致不能，就是食物不能够安全有效送到胃里面这些过程，那么导致老年人不能摄取足够的营养水分。那么偶尔被呛一次呢，大家也不要过于惊慌，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是我们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由于一个干扰导致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安静的吃饭喝水的时候也频繁的出现一个呛咳的情况，就需要警惕了。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面，我们老年人就要更加的关注这一块。吞咽障碍呢，它也不是小事儿，一旦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出现一些进食困难，或者说不愿意进食或者拒绝进食的状态，那么不但导致了营养和我们水分没有办法摄入进来，从而引发一些代谢的紊乱、免疫力下降等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一些误吸，甚至出现一些发热这些状态。
1: 就像杨主任刚才说的哈，随着我们社会老龄化的一个进展呢，吞咽障碍也成为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光是我们吃饭喝水时候造成的一些小麻烦、小困扰，而且呢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一些健康隐患。其实呢，识别吞咽障碍的一个早期迹象，就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它呢带来的一些额外的风险。认识到这个吞咽障碍它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0: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刚刚我们上一个问题提到了啊，就是可能我拒绝进食，就吃饭出现一些困难的情况。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食物不好哽，不好咽下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比较干、比较硬的，我没有办法哽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在意，后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口腔和喉咙的症状。比如说老是觉得我想咳痰，我老有痰在我的嗓子当中，或者说我的口水没有办法咽出来，我老需要去把这个口水去吐出来，或者还有一个就是食物长期含在嘴中没有办法去吞咽和那个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关注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吞咽障碍导致了一个咳嗽和呛咳，其实有一部分病人只是有说话的时候，你老觉得就是旁边的人会觉得他有一种湿湿的音在里面，就是你喉咙里面是不是有痰这种感觉，可能这是隐性误吸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显性误吸相对来说容易辨别一些，就是什么呢，我喝水吃东西打呛，这一些可能是一个显性，这些可能会被我们所发现。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食物呛到从鼻腔里面反流出来，出现一些表现，这个是旁人或者照顾者可以发现的地方。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可能有些患者表现出来拒绝进食某一些食物，比如说水含水量特别特别明确的东西，发现自己的进食习惯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个就是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逐步的会发现原来喜欢吃的食物现在吃不了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热，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没有明确的感染真相或者感冒的真相，哎，出现了一个发热或者肺部感染的一个表现，这个也是我们在老年人当中，特别是反应比较弱的老年人当中需要特别的关注的。
1: 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报道呢，大概我们在老年人群当中有15%到22%的人都会受到吞咽障碍的一个影响，但这个问题呢，可能之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也不重视哈，可能也会把它当作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哈。那具体我们引起吞咽障碍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在临床的诊疗过

0: 程当中呢，很多的疾病都会导致吞咽障碍的发生。我们往往会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卒中，脑卒中的病人。在脑卒中的病人当中，我们能够就是采集到的数据当中，有30%-45%的病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吞咽障碍，有一部分是一过性的，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我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说盐水病变、小脑梗塞出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吞咽的实质性的障碍，那么这个相对恢复就会慢一些。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帕金森，帕金森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手脚在不自主的颤动，是吧？但是他的吞咽相关肌群也是一个不协调，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吞咽障碍的。那么另外就是放射性脑病啊、脑外伤啊、脑肿瘤啊等等这一些与中枢相关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要谈到就是我们的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不仅仅是出现我们的智力下降，不仅仅是出现我们的行为改变，它还会出现一个吞咽的相关问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外除了我们中枢神经损伤以外，我们的运动神经元病、我们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吞咽相关肌肉，所以出现一些吞咽障碍。另外还有一些食管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的肿瘤，比如说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因素，抑郁症、焦虑症、厌食症等等，会由心而出现躯体化的症状，而导致我们一个表现出来的吞咽障碍。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是需要去关注它，或者说到相应的一些专业的医院去就诊。
1: 如果说不及时干预，我们可能从正常饮食逐渐发展到可能连流食都难以下咽了。那如果说我们怀疑是吞咽障碍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能要早点来医院做一些这个检查来确诊。怎么来评估我们这样一个吞咽功能？
0: 对于怀疑有吞咽障碍的患者呢，我们首先是需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来确定我们吞咽障是否有吞咽障碍，以及吞咽障碍的程度，以及它的原因，导致这个吞咽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疾病引起来的，还是我的退化引起来的，还是我心理相关的因素所导致的。那么这些评估呢，有我们常见的一些徒手评估，也有一些量表评估，还有我们一些金标准的评估。比如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基本的病史，有没有血管相关疾病的病史，有没有心理上的因素，那么查体上面有没有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的病理征，我的吞咽的咽炎反射怎么样，我的软腭的抬高怎么样等等，然后还包括我们一些功能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口颜面的一些评估、喉咽功能评估等等。那么在临床上我们最简单的是做的一个反复的唾液吞咽实验，那么这个是一个初筛的过程。那么初筛完了以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检查去评估是否需要去做我们的纤维喉镜，量我们就是声带的影响。那么声带的影响，声带的闭合或者固定是影响我们吞咽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吞咽造影检查。吞咽造影检查是将我们的病人放置在我们的 X 线下面，由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去对给他进食一个就是放了染料剂的一个食物，然后看他在吞咽过程当中他的食物是否是顺利的到胃里面。我们能够准确的看到他三个期的分期过程怎么样，吃的食物是吃到肺里面还是吃到胃里面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吞咽障碍的一个金标准。
1: 在这样一个造影的检查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吞咽的一个过程哈，包括可能导致误吸的一个过程，以及呢我们具体可能在哪里哽住了也可以能明显的看到哈。
0: 对，
1: 那国内的研究报道呢，就是说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中风之后啊，吞咽障碍的发生率可以达到30%-50%。那如果说家中有不幸中风的老人，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和改善这种吞咽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案例来可供大家来参考呢？
0: 其实这种案例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呢，因为早期的病理由于神经功能的恢复不全，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带着胃管来，我们会要有进行一个评估。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 就是不在早期的这30%，或者它是一个隐性污息，早期没有发现，然后肢体功能相对又比较好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时候哎恢复了以后它就回家，但是回家了以后反复出现一个肺部感染过来的。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接触到一个老爷子，他是回家以后近半年来反反复复出现一个肺部感染，那么体能也明显，因为进食不足嘛，会导致体能就明显不足，他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家里人描述呢，就是一个月都瘦了10多斤，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就把他带到了我们科室来就诊。那么就诊以后，我们也排查了他肺部感染的原因。那么经过了解呢，这个老爷子是，半年前因为卒中住过院，但是，肢体功能都还好。

0: 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吞咽造影的检查。这个吞咽造影的检查其实不太乐观的，比如他的黄咽肌开放是不完全的，咽喉部的食物是没有完全咽下，这个就导致了他在进食或者喝水过程当中，很多东西是残留在咽喉部，然后这个东西是容易误吸到气管里面去，从而引发他的肺部感染。因此他在这半年当中又不能吃，但是又由于他当时是强烈要求回家，他又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家属说，然后二个他只能说靠自己减少有一些可能会呛到的食物，这就进食去减少他的风险，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相近的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个评估结果呢，我们的吞咽治疗师也为他制定了一些个性化的康复治疗，包括调整他的进食姿势，改变他可能进食的食物性状。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吞咽造影不仅能发现吞咽造影的程度，它的状态，还可以知道它在从水流食到干性食物这五种食物当中它最适合吃哪一样东西。因此我们在这个做了吞咽造影以后呢，就改变了它食物的性状，这个食物性状就是这个粘稠度是最适合这个老爷子吃的东西，最不容易呛的东西，告诉他，那么指导他的科学进食，那么同时也为他做吞咽肌肉的训练以及球囊扩张的治疗，那么目的是帮助老爷子呢改善吞咽困难的吞咽的功能，减少他误吸的风险。其实他的整体情况还是不错，因此经过了我们两个周的康复治疗，他的那个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现在他的体重也恢复了不少，定期也在我们这里复诊，他就很乐意去把他的美食的一些经验给我们进行一些分享。
1: 就是告别了吞咽障碍给他带来的生活上的困扰哈，
0: 对，
1: 他自己也很满意这样一个结果哈。这样一个案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可能很多中风之后的老人包括家属啊，特别关注的就是哎，我说话语言功能是不是受到影响，我会不会偏瘫，我正常行走正常生活自理能不能可以，但可能很多没有关注到吞咽障碍的这样一种可能。很多家属可能纳闷，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中风这样一个比较急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马上来进行康复治疗，它对我们的患者的本身的身体状态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0: 实际上这个也是很多病人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康复治疗是能够很早的就介入，比如说在我们生命体征并不那么稳定，当然我们在专业上面是要求生命体征稳定，但是康复的理念可以向前推移到我的疾病发生的那一刻，比如我的良姿未摆放，我可以把手脚放到更好的位置，我可以靠坐一下，这都是我们康复理念对于早期康复的一个植入。那么包括我们的营养支持，其实对于吞咽障碍来说，早期营养防误吸，我们的管道管理以及喂养管理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处理的。
1: 吞咽障碍的一些患者哈，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进食啊、饮水啊等等一些不舒服，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质量哈。那在临床当中，我们针对一些轻度吞咽障碍的患者，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来缓解症状呢？
0: 这个问题我稍微纠正一下，实际上对于我们轻度的吞咽障碍或者有吞咽障碍呢，我们应该是通过喂养方式的调整，
1: 喂养方式的哈，
0: 对，喂养方式，有安全进食八步法。那么首先要有一点，就是这一类病人或多或少可能他有导致吞咽障碍的其他原因，所以我们首先要为他的安全进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说有一个安静的舒适的吃饭的环境，这个时候呢避免打扰，因为这一部分病人可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存在，那么我们要创造环境，让他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当中进行进食。
1: 像我们很多人的这个餐桌上，就成了家庭很多家庭的一个小会议室了哈。
0: 对，
1: 进食的时候老喜欢讨论一些家庭的一些情况啊，甚至讨论一些最近遇到什么事儿啊，以及新闻啊等等。
0: 对，
1: 那大家都习惯在这样一个进食的过程当中，不停的说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进食的这样一种效率哈。
0: 对，所以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相对安静的环境，避免他分心。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了环境，那么再就是我们的体位和姿势。我们很多人会觉得病人嘛，病人就应该躺在床上吃，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是遵循的

0: 一个什么呢？能够坐着就不要躺着，能够坐在椅子上吃饭就绝对不能躺在床上吃饭的这么一个原则。因为一旦躺在床上吃饭了，它的整个机能的协调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平衡，那么影响我们吞咽的过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长期卧床的病人，我们能够在病房里面看到他的家属为了照顾他是把他躺平了，直接就那么睡着喂。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我们睡在床上去吃饭，正常人都容易呛着，何况是我们的病人，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病人是长期卧床的，或者不得不躺在床上的时候呢，特别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吞咽障碍术后的这一部分病人，只能是卧床，那么也至少要把床头摇高30度，调高30度，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误吸的风险。这个时候呢，颈部是微微的前屈，避免仰头吞咽，就是把头靠平，我们的头后面垫一个枕头，头微微的屈到前面来，可选择低头、转头等姿势进食，减少我们口腔的食物的一个残留。我们就来选择我们的喂养的食物的性状，从水到我们的清稀饭，到稠稀饭，到酸奶，到饼干等等，从水一样的食物一直到我们的饼干类的食物，它是有不同的性状的。那么我可以根据评估的结果去选择不同的合适这个病人的食物。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用凝胶类的食物，然后用糊状的食物，因为它是会把凝胶类的食物是会把我们的这些食物它的稠状增加，会更利于它成为一个团状黏糊状，易于吞下去。而粉状的食物，特别是我们的面包，它的那个渣渣比较多的时候，松软的时候，它是不太容易一口吞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凝固粉放到我们的水里面或者食物里面，然后再就是糊状食物，然后再过渡到我们的水。其实这个是最难的吞下去的是液体，最难的吞下去的是液体，反而最容易的是那种糊状稠状的东西，因为它的粘稠度比较高。我们的食物放入口中的位置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会把食物放在我们剑侧舌的后部或者剑侧的颊部，这个是便于食物的吞咽和减少食物在患侧的口腔残留。不仅仅是偏瘫，我口腔里面我的面颊也会是一个偏侧瘫痪的状态，只是这个不易于被发现，那么尽可能从小口开始3到5毫升为宜。所以这个就靠了我们喂养者和我们进食者的一个耐心的问题，时间尽可能的控制在他的体能相对好的时候，30分钟以内。第七个就是进食的速度，进食的速度不能过快，一口赶不到一口是非常容易呛的，所以我们要给患者足够的咀嚼和吞咽的时间，等他这一口吃完了吞下去了，我们再来喂第二口，那么保证他的口腔没有残留。
1: 好的，节目最后面是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友。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애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病理性脱发是指头发异常或过度的脱落，属于皮肤科问题，其原因很多，包括雄激素性脱发、神经性脱发、内分泌脱发、营养性脱发、物理性脱发、化学性脱发、感染性脱发、先天性脱发、季节性脱发等。西医一般用米诺地尔丁外擦、非那雄胺口服。化学性脱发不使用刺激性强的染发剂、烫发剂及劣质洗发用品。营养性脱发应该加强营养，多吃蔬果、海带、桑葚、核桃仁。肥胖性脱发要少吃油腻重的食物，加强体育锻炼。头皮毛发种植术也是重要的选择之一。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头发为血液的产物。如果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全身的血液循环就疲软，无力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直立的最高处头顶，头上的毛囊得不到滋养，渐渐萎缩，就会引起脱发。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白血病当中有一种类型叫做急性髓性白血病，它是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也是我们国家常见的白血病亚型。起病隐匿，和化学物质暴露、遗传以及接受放化疗有关。如果不接受有效治疗，患者生存期仅到6至10个月。这个病及时诊断非常重要，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要提高警惕，及时就诊。比如疲劳，由于贫血会导致氧气输送不足，身体可能感到异常的困倦乏力。贫血进展到一定程度，患者的皮肤会变得灰暗苍白，同时黏膜和甲床也会变得苍白，头发干燥，没有光泽。由于红细胞减少，患者的身体组织可能会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导致胸闷和呼吸急促，特别是在快走上台阶的时候。白细胞是身体的防御士兵，它的减少或者功能受损的时候，感染风险会显著增加，表现为患者短时间里面反复感染，加上呼吸道的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血小板主要参与机体的凝血，当血小板数量减少的时候，即使遭遇轻微的撞击，也可能会导致患者皮肤出现点或者是淤伤这些情况， 另外，自发性流鼻血、牙龈出血也是急性髓性白血病的征兆之一。恶性细胞在骨髓当中的迅速增生、急剧，可能是导致骨骼疼痛的问题，患者会出现关节痛、胸骨压痛等等情况。当出现一些征兆的时候，加

0: 长应该立即把孩子带到院去就医，或者患者自行到血液科里面找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血液检测和骨髓检测，来明确诊断。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邦华导老师。
0: 哎，您说。
2: 这边就是问一下牙齿，就是牙齿烂得蛮严重的，在医院里面看了几家，有的说可能要保留或者拔牙都有说的。
0: 嗯，
2: 就是问一下这边有没有推荐？
0: 您找我们爱心团队医生看一下吧。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自己的牙齿如果做了检查，相关的检查的结果呢发在微信上，我们可以让医生看一看。或者呢，您自己加一下医生的号码1857，
2: 可以，
0: 1759323，1857 1759323。
2: 好的，好的，
0: 吴院长啊。
2: 吴院长
0: 好，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啊，你好，我是这个情况，你这个状况，在耳朵里头有这个现象，你可以听到他那个耳朵里面的听到有蚊子嗡嗡嗡那个感觉呢，我说有好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咋弄，我说，请你给我指导一下，看我说咋看呢？
0: 看耳鼻喉科，
3: 耳鼻喉科，
0: 对，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看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
3: 哦，
0: 检查一下。
3: 哦，谢谢啊，反正白天里他没那个有噪音，听不出来，一到晚上睡觉，他一安静的那听你明显听我耳朵老是跟那个样子。
0: 找耳鼻喉科的医生诊断一下您的这个耳鸣的情况是什么病因，然后给您开点药试一下。这个病种在我们这里是不推荐的，没有任何建议。
3: 哦，好，谢谢啊。好，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通过微信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叫安逸的一位听众啊，他发来的消息说：“老师好，25年4月因为大便带血黑便、脑梗中风住过院，26年3月7号又有便血黑便，差点晕厥过去，在。”什么什么什么医院住院止血输血治疗，但人恢复欠佳。想问一下这个病情出血点不知道在哪个方面，医生有没有明确说明出血点啊？像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在急性期或者病人情况不明的情况之下，有的小医院啊，这个医院的规模比较小，又是一家中医医院，可能他的西医的检查手段和医生的配备不足，所以呢他不敢给你做肠镜的检查啊，不敢给你做肠镜的检查，那么就有可能呢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出血点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有些溃疡面，如果能用药医生就会用药，如果不能用药医生就会给你上一个夹子把这个出血点给它夹住，然后伤口好了愈合了之后那个夹子会自然的脱落。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换这家医院，他上级医院是哪个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打听啊，换上级医院啊，换到上级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我为什么不推荐其他的呢？因为没有意义，你肯定会要报销啊，你可能要涉及到医保这方面。再就是你是中过风的，你的身体条件我不太清楚，而且严重贫血的问题啊，这些情况 感觉身体状况不是

特别好，所以最好是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啊做相关的检查，比较稳妥啊，可能要住院检查啊，它可能不太适合门诊检查，门诊检查的风险比较大。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叫老陈什么什么老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孩子9岁了，体重120斤，身高1米3，超肥胖，有减肥的措施吗？或者专业的医生指导调理吗？啊，儿童的问题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或者是武汉市儿童医院看内分泌科。成年人减肥、减脂、减重也是在内分泌科啊，那你就选择相应的三级甲等医院的大医院，它里面的啊级别越高的医院，那么他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可能分工会更加细致一些，是吧？一大堆人去搞甲状腺功能的问题，一大堆人去搞糖尿病的问题，那么留一小部分的人来专注于减重、营养管理啊这方面的情况啊。那么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啊，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了啊。比如说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啊？毕竟是男孩子，他的生长的速度会比女孩子要慢一些啊，要迟一些，不要过于着急。但是这个体重对于1米3的这个个子来说的话，确实是大了啊，偏重了一些。那么医生一般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是首先嘱咐是吧，跟家长有沟通，平时的饮食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零食、油腻的东西、甜的东西，不爱运动啊，睡还然后就是睡得比较多，睡得越多呢，那么体内脂肪它就会堆积的越多，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呼吸困难的这那的啊。那么他呼吸困难，脑子就是昏昏沉沉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他就又想睡觉，于是乎就恶性循环啊，人就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不爱动，是吧？我们中医上讲的湿气比较重，湿气困脾呀，啊，湿气困脾呢，那么脾胃代谢功能比较慢，那么它的脂类物质它的沉积就会更多啊。这个减重的问题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开始，便秘的问题也是要从小的时候开始治疗。啊，你不要等到大了以后再去减肥，等到成年了以后啊，17、18岁20多岁再想着去解决便秘的问题，那可就麻烦了。啊，我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我是顺带着把其他的病种、其他的问题、其他的临床症状一起带着给大家讲的。啊，这都是一回事儿。有些病它是从小就有的。你长大了以后你再去解决这些跟着你10几年、20几年的病，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啊！现在登天我们都有这个神舟飞船了，是吧？那现在说个说，有些问题常年累月堆出来的，慢慢的形成的，你不早点干预，那可就麻烦了啊！好，这个叫尔婉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看一下他的孩子腿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去皮肤科的医院给他开了药膏，感觉没有效果。我也看到了啊，一圈一圈的啊，然后呢我在网上我也不能给您确诊是什么病，是吧？然后他说他在医院里面医生给他开了什么药膏，我关心的是医院给你诊断是什么病啊。这个听众呢啊，这个人呢就是不说啊，这个人就是不说啊，他说给了开了个膏子啊，这个膏子呢是什么什么德乳膏，地什么德乳膏啊，然后呢和维生素 E 一起来涂。后来我的回答就是，你这个地什么德乳膏，这就是一个中轻度的激素，什么皮肤病都可以用激素治疗。我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了啊，你要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要么就是从来不听节目啊，要么就是听了也不往脑子里头去，不记。你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回了啊，什么什么松，什么什么地德，嗯，什么，这些都是激素类的药物啊，有的是轻度的，有的是中度的，中重度的，有的是轻中度的。那么医生可能也会嘱咐你这个药涂薄一点，不要涂得太厚，对吧？因为它是激素，激素不管你是

什么神经性皮炎、银屑病、牛皮癣，还是湿疹、接触性皮炎，他都可以对付。你的问题不就是我好不了吗？对不对？我反反复复发生嘛，那你就得确诊，是吧？这个湿疹或者这个接触性皮炎是哪来的？因为我看这个东西，我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也有可能就是孩子出汗比较多，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接触性皮炎，这也蛮像是个接触性皮炎。如果是接触性皮炎，用点这个低度的啊激素类的药物，好了就算了，他就不会复发。那你打电话来，无非就是他经常复发嘛，那可能就啊，当然也可能是接触性皮炎，你老是接触个某东西啊，比如说某种化纤的袜子。或者什么东西的啊，因为都在腿上啊，某种东西老是膈应这个地方，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那你就要避免这个接触的东西。当然如果啊用了这个一过性的一些激素，它还是反复发生，那可能就不是什么接触性皮炎了，那可能比如说是湿疹呢、啊、对吧，或者是汗疱疹呢、啊、还是什么过敏特异性皮炎呢，啊，那它的治疗用的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也是很头疼，我们的听众到医院看病从来就是不记医生给你的一些嘱咐，或者病历也不看就认为自己看不懂。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认为自己看不懂的啊，一定要认真看一下。因为一个合格的处方单一定是有你的性别、年龄、你的处置意见，就是诊断意见，你是什么病，他会写在上面的。中医他会写你的症型，然后在下面写药。那这是个正常的处方单啊。如果没有这些信息，你这个处方单是不合格，是要受处罚的，是吧？会涉嫌到骗保这方面的情况的，是吧？是吧？这个有的听众朋友，你是真的不知道啊，还是故意不想说呢，还是还想考我呢？是吧？这些就那都有是合理的假设，是吧？合理的猜测。那有的人一说，哎呀，不是考你，不考你告诉我呀，对不对？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是不能说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不是啊不知道这个药，我不是不知道你这个病，我只是不能说啊，没办法，是吧？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它规定你。你做科普就是做科普，你不是在这看病，是吧？你不是在这里当医生，那科普就是科普，它有自己的规矩，是吧？但是不能说我不讲，你也不讲，那咱们谁？那么这个事儿就没办法继续了，是吧？是你求人的事情，你自己要把该说的事情要说出来啊，对不对？我再帮你分析，你这个药是不是用的不对？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如果我连你是什么病都不知道，是吧？或者我不能够说你那是个什么病？这就是一个困局啊，这就是一个困局，你要从这个困局里面绕出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心电图，我看到了这个心电图的这个情况啊，我看看年龄啊，写了年哦，51岁啊，一个男同志，他想问一下这个心电图要不要住院，严不严重？你这个心电图呢，看起来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平时的心率是多少，你自己要知道啊。然后呢，你平时控制的怎么样，是吧？你这个心率每分钟59次是属于轻度偏慢的，很多健康成年人也会偶尔出现，但不能经常出现啊，属于心率啊，窦性心率啊过缓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没讲你的症状啊，性别、年龄、症状三要素，你差一个症状啊，你不能只说你的啊，你发个心电图给我，然后你就让我去看，是吧？如果有头晕、乏力、眼睛黑蒙、胸闷这些症状，我们就要综合来判断了，看啥情况。还有你这个上面写的下臂异常 Q 波加 T 波改变，高度提示就是一个陈旧性的或者是急性下臂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的情况，这个是要重视的

那么这类的改变，那么就意味着心肌可能曾经受到过缺血的损伤。那么缺血为什么缺血呢？要么贫血，要么供血不足，啊，要么心脏的这个动力或者心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个人建议您是要检查的，而且是要住院检查的啊。那么在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指导之下，明确你的心肌缺血，你的心率过缓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早期的心衰。早期的心衰如果确诊了之后，后期要吃中草药啊，西药也吃啊，它西药好多就是能够让你的心率正常，让你的血压正常，它只是让你的这些检测的指标暂时性的正常，但是你的心脏本身它如果是吧在衰退，它的功能在衰退，那么这些西药它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养心护心首选的是中草药啊，养心护心首选的是中草药。中医认为气血不足嘛，气血亏虚嘛，对吧？有的人是长期工作，特别你这个51岁啊，就不知道以前这个什么状态，有的人非常辛苦，长期熬夜工作，或者做非常重的体力劳动，或者吃东西吃得不好，营养不良啊，还有的人容易生闷气，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有家族遗传史，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父母啊爷爷奶奶都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那么你的基础基因都不是特别好啊，那么可能就在你这个时间，因为过度的劳累，没有好好休息，营养又跟不上，那么你这个心脏就可能会过早的怎么样啊，就衰老了。我们脏器肺脏24小时工作，心脏24小时工作，它是不能停的，它是不能怠工的啊，它是不能懈怠的，一旦懈怠就完蛋了啊，是不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你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千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本人有生殖器疱疹，用了阿西什么还有什么。就是擦的药和吃的药啊，没有好转，想推荐一个好的医院去治疗。这个情况呢，可以到武汉市医院皮肤科啊，找一下段义群教授，或者是武汉市协和医院皮肤科陶娟教授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就行了。然后再说一下啊，这个病毒它是在血液当中，在体内它是特别容易复发的。在治疗前的3个月，不能喝酒，不能吃辣椒，不能熬夜，那么这个病毒呢，它是和我们的什么一型疱疹病毒啊、带状疱疹病毒啊，同一种病毒的不同的类别，是吧？然后这个病毒它就是跟免疫力有关，是吧？你光吃这个很普通的，包括你擦了这个很普通的抗病毒的药物，估计还不够，还可能需要打针，类似于比如说干扰素之类的我不能说医生的处置意见，只是做了一个比方只是打了个比方。然后呢，还是可以找这个中医的医生开点中草药来扶正过稳。然后呢，凉血败毒方向凉血败毒、清热解毒这些方向的中草药可能要吃一段时间，然后以后就不要再接触了我就不要说得太明白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要注意这个情况。这种病毒是很讨嫌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姓孟的一位听众发来的问题他的妈妈68岁，有冠心病、二型糖尿病，血脂、血压、血糖目前控制得很好，最近3次检查糖化指标在 5.9 到 6.1 之间，就是一个就是四季如一，没有动一下就还。

六加倍，有的时候呢，每一到吃饭就饿得慌，心里慌，出汗，没劲，是代谢性的疾病吗？按照内分泌科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啊，这个出汗呢，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啊，交感神经系统啊，它出一些情况啊。但如果说结合你有冠心病啊，血脂、血压等等这些情况啊，虽然你说控制得很好，跟你讲，你控制无非就是用西药在控制压症状、压指标，但是不能说你的这个患者的心脏和心脑血管是好的，不能说啊。所以现在有出汗的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提示啊，可能有心衰啊，可能有心衰。你的西医医生如果各项的药物就是说能把指标压着，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已经表现出来的话，要吃中草药啊，前面已经讲过养心护心的一些中草药。你光用这些西药掩盖真相啊，你检查出来的这些指标看起来是正常的，实际上是假的啊，是假的。就如同我们有人说这个人长得很壮是吧，可能是虚胖啊，虚壮，肉不结实是吧，你叫他干点重体力活，他气喘吁吁，他没有劲儿，他脸色苍白，你看起来长得壮壮的，实际上是虚的哦。就是我们很多人你看68岁心脏病，我也心脏病高血压啊，肯定会有啊。就这些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超过了5年哦，那心肌功能不一定好，你现在看到了各项指标血压也正常，血脂正常，可能就是吃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是吧，一些什么地平啊，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降压的一些药物控制的一个假象啊。但是心脏本身就一直是被你拖着在走啊，被各种药物拖着在走，他自己没有恢复健康的状态啊，所以你看气虚啊，心衰，他就有可能会流汗呢，盗汗呢啊，饿得比较快，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事儿啊。饿得比较快，我们就要看一下内分泌，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内分泌的问题，有没有甲减甲亢之类的情况，要把 T3 T4 要查一下啊， T3 T4 要查一下，同时甲状腺功能紊乱，它也会造成一个人出汗比较乱啊。再就是你妈妈有没有从50几岁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容易出汗，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更年期的时候就没有好过，一直拖到了现在啊。那你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这种调理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调理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直接参与进来。微信呢，您在发问题。

0: 体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要说出来啊，一个都不能少。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不管你看了病还是没有看病，尤其是看过病的啊。有些听众朋友这也不跟我说，那也不说，就来考我。我跟大家讲啊，我工作快30年了，你不用考我啊。我可以跟你讲，就是你的用药，你这是什么病，我可能一看我就知道，我只是不能说而已，我得等你说啊，我得等你说，我不能说，这是规矩啊，我不能在网上给大家看病。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觉得别个某某啊，那是别个啊，那是别人啊，那是违法的行为，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能管好自己，咱们这是官媒啊，我们有规矩有规定啊。你觉得别人那里是吧，你喜欢人家那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是吧，你说个什么就给你卖，推荐什么药品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不是自己也在犹豫吗？你也在怀疑吗？对不对？好些人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也在微信上告诉我，发给我，让我看啊，老师这个能不能用，哎，老师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你自己不是在犹豫吗？对不对？你自己是什么病呢？你自己是什么病你要用这个东西，有的设备这也能治，那也能治啊！有些治疗仪这也能治，那也能治，有这样的东西，那还用医院干嘛？对不对？还有些药物，是吧？它含有什么什么成分？那我反问你一句，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这些成分呢？好，我们听众朋友有个抬杠啊，那你要帮我查子，我上哪去帮你去查？我上哪去帮你去查？对不对？你自己搞的一些广告的东西是吧，路边摊的东西，我上哪去查？有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我叫他到医院去确诊是什么皮肤病，他不告诉我，他就直接发个什么膏子啊，那个他说别人说这个有没有效，你看化妆品保健品还有头疼。我现在又想起个事儿，早上还有一个师傅是吧，他妇科长了一个东西，他说我用了花露水结果没有效果，老师该怎么办？花露水是农药啊，啊，你自己隐私部位这么脆弱的地方，你涂花露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想的。啊，好多听众朋友以为花露水是什么？花露水是农药啊，是吧？那杀虫子的，你自己要注意啊，你自己要注意，不要乱用，而且里面可能有酒精，有些刺激性的成分，我们隐私部位。你包括我们的鼻子里面、眼睛、嘴巴里面，那都是黏膜组织，非常的脆弱的，那是不能够用刺激性的东西的，啊，病情可能会重啊。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方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的左耳洞里面有的他的敲的响，跟他打鼓一样的那种症状。咋不是咋回事啊？有偶尔以后。
0: 前面的节目你有听吗？
1: 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啊。
0: 今天第一个婆婆就说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我说了，耳鸣的问题看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内科，耳鸣的问题在我这里是没有任何建议和推荐的。
1: 好吗？
0: 就这个。耳鸣的问题不用问我啊，我们不推荐，没有医生推荐，没有医生建议啊，不好治啊，不好治。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些个地方可能有个神医啊，有个很厉害的，但是我这里没有掌握到相关的信息，所以这个病种我一直是没有任何意见和推荐的啊。这个病种沾上去了就很麻烦啊，就是给你带来苦恼，也会给我带来苦恼啊，因为你治不好，你可能就经常来磨我。啊，我曾经被很多这样，而且都是大的医院的医生没给你治好，然后不停的来磨我，是吧？说怎么没有好啊，没有效果啊，这那的啊，所以从此以后耳鸣的问题就再也不推荐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1。就是，但是又说到一个事儿，就是以前有神经外科的医生对于神经性的耳鸣，是吧？有可能采用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但是那个去确定确诊一定是神经性耳鸣，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有的人他不一定只是一个神经性耳鸣的这个原因啊，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的原因，他可能。

还有听舞方面的问题呀，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是吧？供血不足啊，供氧不足，长期神经系统缺氧啊，等等等等，很复杂啊，很复杂。往往有的时候神经外科开展过这样的一些手术啊，就是做这个神经下鸣的，是吧？有的时候比较精准，那么患者的效果还比较好。他如果是手术适应症稍微没有拿捏好，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不跟医生讲清楚，是吧？但是从这个检查，西医院检查的一些指标看来，就是个神经下鸣，但是他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他没有跟医生讲，往往这样就是医生以为符合手术指针，结果去做了以后又扯皮，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头疼，是吧？我也拜访过很多耳鼻喉科的专家、神经内科的专家啊，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去接这个病啊。先开始说还可以找我，后来我一说这方面的情况的患者怎么样，啊，他以为我不懂，结果没想到我那么懂，然后后面全部都打退堂鼓啊！我遇到的耳鼻喉的医生，只要是说到耳鸣的问题，全部都打退堂鼓啊！好，这里是包号导游，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叫小兵啊，他说今年47岁，有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想问一下包浩老师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没办法啊，不然为什么会问我呢？对不对？我也理解啊，但该抹药是抹药啊，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我还是要跟你讲。你这个问题也没有特别好的推荐啊。前列腺炎它是容易复发的，它跟免疫力有关。那么前列腺增生呢，你可以吃药，对吧？它主要是堵塞了我们排尿的那个管道通道，你只要吃药，小便能够好好的排出去就行了。我记得昨天下午是不是有个老师傅也给我打过电话，也是说到这个问题，让我一点它就通啊。鄂州的吧，好像是鄂州的一个听众啊，我说你就先吃药，先开药。他说我75岁了，怎么着的啊？我说老师傅这样的啊，您先吃药，您如果吃药实在是没有效果，管不住了，那你到时候去做手术。药吃了以后，如果有效果，这就好事啊，我们就避免了手术。同时呢，这个药它只能是缓解症状，让你排尿顺畅，它不能从本质上、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指望吃好，那可能性不大啊，可能性不大。我们说话只能是这么谨小慎微，因为医学这个东西经常会有奇迹发生，是吧？哪怕是千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啊，我们都希望你是那个幸运儿，是吧？所以我反正话不能跟你说死，大部分的情况是吃不好的，是吧？所以我想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是吧？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幸运，是吧？降临到你头上成为那个千万分之一万、百万分之一的那个幸运儿呢，是吧？但是你反正就注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吃药吃不好，就去做手术哈。话又说回来，做手术就一定100%成功吗？不是，还有人做完了手术以后更严重啊，疤痕体质堵得更厉害了，再手术第二次手术呢，又变成了一个尿路狭窄啊，越搞越麻烦啊，越搞越麻烦，越搞越裸脸啊，有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不多说，不展开啊。好，我们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叫世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我的这个胃病啊已经有很多年了，是吧？这个是糜烂性胃炎2级，是吧？肠上皮化生，在我们当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医院啊，开了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那个质子泵抑制剂啊，开的这个药，还开了一个什么素，是吧？啊，开了一个什么胃动力的利什么片啊，这些吃了以后，包括幽门螺旋杆菌啊，你也查了有阳性，杀灭了灭了没了，然后又有了啊，就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是这样的啊，这个糜烂性胃炎呢，包括我们有幽门螺旋杆菌啊，这都是正常的，就是你的医生给你开这些药啊，我觉得都对的，要杀菌。杀菌完了之后2个星期复查，复查了以后如果还有，那么就继续再来一个疗程，然后再复查，如此反复，什么时候搞干净了，什么时候就是转到了阴性了啊，咱们就才可以。但是如果还是阳性的话，它是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胃癌的一个罪魁祸首，
他是一定要把它弄干净的，而且他本来就是吃抗生素啊。但有的人吃抗生素呢，他可能就便秘啊，这那的不舒服，好吧？这个你自己注意一下啊。这个反正把药自己要那个好。我们再说一下糜烂性胃，糜烂的话啊，糜烂的话，你这个是二级还是有点严重的，属于中毒。那么中毒的话呢，它这个烂的地方啊，除了我们西药当中你刚吃的这个栀子泵抑制剂，那么拉唑是吧？这个它本来就是保护胃黏膜的。啊，保护黏膜的，然后呢，抑酸的，但是，他就只能是怎么讲呢？就是站在你门口去站岗，啊，在你们家门口去站岗，但是你们家的这个不收拾啊，乱七八糟的，这个还是得你自己去收拾。也就是说，你这个胃的糜烂，他要是没长好，你还是得帮他一把。你要等他自己去长好，那猴年马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有个伤口。你不沾水，你打个创可贴，你抹点药，它好得非常快。但如果你经常的去沾水，或者你让它感染了，那这个伤口很难的愈合，很难的结疤子，很难的掉疤子。胃也是一样的，你一日三餐要吃吧，对不对？你还别说一日三餐，你可能三餐之间，也许还吃点什么饮料啊，抽过烟呐、啊，是吧？喝点什么有点味儿的啊，什么？他可能对胃又有刺激。他本来刚刚准备长好了，你一个东西下去了，他一搅和，然后胃酸一分泌出来，他是不是又烂了？是吧？所以你要帮助他，加速他，让他早点快的好。那么中草药可能会比西药会更好一些啊。你只是在配两个人在门口站着，你自己家里这些东西不收拾。那可能不行啊，那可能不行，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哦，对了，找哪个医生看啊？就找一下我们中西结合胃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155-272-80363啊，可以找刘忠祥主任来看一看。刘主任他这个中药开的是非常棒的啊，很多医院就是搞不定的啊，搞不定的老胃病，那经常泛酸的、恶心的、烧心的，晚上睡不着啊，一躺下去就吐酸水啊，是吧？呛醒的啊，这些都是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来调理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有问题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把你的检查报告发过来，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们来沟通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五的一位听众朋友，叫李什么五啊，这个听众现在是您的这个电话了啊。好，这个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呢，他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给大家科普的一个事情，是吧？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我们又来了，甲状腺结节这个情况比较多啊。甲状腺结节呢，它的这个大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左边呢是一个 1.0×1.2 的啊，这个有点大了，已经超过一个厘米了啊。右边呢是一个 0.9×1.2 的啊，这个也比较大啊。我们当地的医生呢就说这个要做手术，要把两边的甲状腺全切掉。我听说可以不用切，是吧？不用做这么厉害的手术，我怕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我旁边有很多人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总是不舒服，是吧？我一个同事经常掉头发，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和治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翻过来看看他的检查指标啊，他的右侧叶这个是 4A， 左侧叶这个是啊，也是一个 4A 啊，还有一个小的啊，我看到还有一个小的是 3A 类，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定性的它会分为五级啊，就是3、4、5，1、2、3、4、5，然后每个里面呢有 5A 啊、B 啊、C 啊，是吧？ 4A、4B、4C， 所以你这个呢相对安全啊，相对安全，但是它的大小啊已经超过了一个厘米啊，但是它的大小已经超过了一个厘米了，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如果你的医生啊，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你的医生如果说要全切，他可能他自己看到那个动态的 B 超，
他在做 B 超的时候，他自己会用那个设备在那里转，他看的是动态的，我们看到都是一个静态的最后一个结果。他在动态检查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这个有风险，就是有恶变。

已经有这个情况，说掉头发。我告诉你，甲状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虽然它很小，是吧？像个栗子一样的，就那么短。但是它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冷暖，怕冷啊，怕热啊，尤其是女同志啊，老的会比较快，脸上容易长斑。然后呢，就是夫妻生活不想要，然后呢，就是掉头发，头发萎黄，然后成天没有精神，经常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等等，很多事儿，包括他情绪不稳定，确实有啊。比如你自己在网上去搜，他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多的。还有就是脖子上可能会留个疤，啊，你现在这个可以做微创啊，可以做微创。那么为什么有的医院有，有的没有？就是有的医院的他不会，他不会，他做的不干净，手法不利落，啊，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设备啊，没有做微创的这个设备，没有，所以他只会做传统手术。把它搞干净切干净就完了。哇，它可能会这个，只会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就是做了以后你的身体的调理它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不对？你这个要开一些中草药啊，或者内分泌的药要调理身体啊，不然人很难受啊。啊，你这个找一下我们黄璇主任啊，我们甲状腺专家啊，黄璇主任。他呢是微创薄甲状腺，就在门诊里面。啊，用一个小针进去啊，我们在朋友圈里分享过很多他做手术的这个一些视频，听众朋友特别喜欢看啊，不管有没有这个问题的人都喜欢看，都想学习看看到底咋回事啊，脖子粗粗的啊，包括检查结果都很担心，跑到那里去门诊，就一个针下去弄一下就好了，然后再吃中药不复发，一年两年给医生送锦旗，就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能者就会者不难。难的不会，是吧？就是会的医生呢，觉得这很简单；那不会的医生，他就用自己的老办法，然后看你自己的选择，好吧？黄璇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是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吧？1532-7303107啊，这是三甲医院啊，然后你自己把这个。医保啊什么都问清楚啊，把医保什么都问清楚。好，我继续通过听众朋友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湖北的节目啊，准确更精准定位是在武汉。我们这个节目全世界都可以听，全国可以听，全世界可以听的。有的人在国外啊，因为孩子啊或者出差或者疗养啊，是吧？旅游啊什么到国外去听我们的节目咨询啊。在当地有什么事给我发消息，还有的人也是吧，打工回来在武汉听到了，家里以后又跑到外地去了，是吧？还有的老人给孩子带孩子，就有的老人给孩子带孙子，是吧？跑到这个什么什么海南啊，还有的是在什么江浙、浙江温州啊什么的啊。好，然后呢，就是发一大堆这那那这的，我只能是给您做一些分析。是吧？我没有办法推荐，因为你们当地的医疗条件我啥也不清楚，对不对？我推荐的只能是武汉的，我们这边的爱心团队啊，专家团队的专家，而且都是我们严选的，这些医生都非常负责任，而且大概率只要能够接你，那么他治疗这个情况就比较有把握，是吧？我们像我们眼底病的谢天志主任，他要是不给你接，他不接你这个，那只怕是麻烦了。啊，那只怕你这个眼睛就没得治了，还有的根本就是吧，看不见了。我记得前几天说过，有个叫李什么的一个英，叫李什么英的一个听众，听了8年节目，看不见了，熬不住了，才开口说，才到医院去看，结果没得希望了，是吧？没得治了，那太晚了。有的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说没有钱啊，怎么怎么着的啊，是因为我们把原来的信誉啊，把以前的这个。给透支掉了。我们有些老人以前有点什么事儿就磨子女，是吧？哎呀，带我去弄啊，带我去搞啊，自己都没搞清楚，有些事情都没搞明白，是吧？就跑得去了。子女上班也比较麻烦，还要带孩子，是吧？然后他们请个假不容易，请了假，然后满心欢喜的啊，充满信心的带您去，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带你去看，结果上当受骗，钱也花了，效果也不好。是吧？孩子的工作啊，生活啊，节奏全部都打乱了。好，一回这样，两回这样，三回这样，到了后面，他们就说你又上当受骗。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信，你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带你去了。所以熬到现在，
熬到眼睛看不见了，它确实

0: 们觉得也心里过不去了啊，这个时候耐着性子再让你陪你出来一趟，结果呢，晚了，结果晚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我们在一线工作，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啊，确实啊，外面以前或者前些年。那些乱七八糟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容易下笼子的下套子的忽悠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而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突然的一下子是吧，运气好了一下听到我的节目了是吧，然后知道我了，然后再跟我们来交流，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机缘就是这么晚了啊，就是晚了，好不好？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啊，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说啊，02785811046，也可以加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微信朋友圈，我每天都会在分享我自己亲自收集整理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大家要转发、评论啊，做笔记。也非常感谢大家帮我上热搜啊！昨天有个听众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非常感谢他。我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号啊，我的视频号是邦华说，对吧？他帮我上了一个热搜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大家把这个好的节目是吧，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从中受益，更多的人去学习健康知识是吧？我们都做那个正能量的人。非常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啊！我现在再看看能不能看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玩的也不是特别熟，有些听众朋友啊，说个实话，玩这个微视频啊，玩这个新媒体啊，比我还厉害是吧？比我还专业，嗯。我今天就是我也很想看一看啊，昨天那个我找不到了，好，算了，我们就来回复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好，这个叫。好，有的听众们发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写问题啊，好，这个叫奋斗的一位听众们刚刚说的情况，你的上级院如果是同济协和省人民都可以啊，那就到同济协和省人民都可以啊去检查一下。我不用分析，我分析个啥？我分析有什么用呢？我分析又不代表你是什么病因，你的出血点在哪里？这分析得出来的？那你这不用耗我的精力啊，就到上级医院去，他们的诊疗设备先进一些。他们的这个生命维持系统会先进一些啊，他们来帮你弄，好吧？哎，就看他们的这个外科啊，比如说同济院的曹志新教授啊，协和医院的龙月平教授啊，普外科龙月平教授都可以，好吧？这个你要我分析，没有什么好分析的啊，这有什么好分析的？我要你直接做检查不就行了吗？我分析又能够出个什么结果来呢？然后有的时候，哎。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叫彭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下说，甘油三酯这么高，需不需要吃药？我看有多高啊？检查结果啊，总胆固醇5.82，不高啊。甘油三酯有点高，低密度脂蛋白也还好，高密度脂蛋白也还好啊。56岁啊，好，这又是深圳的啊，是吧？你们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自己物色一下啊，看看医生要不要嘱咐你吃降脂的药。一般降脂的药呢，西药是吃，是吧？一个月左右啊，西药吃一个月左右，它就能看到变化。中药的话呢，可能要吃2到3个月的时间啊，看变化啊。50多岁，你这个指标是一定要吃药了啊！不吃药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包括高血压不稳定，以及。粥样动脉硬化，那么粥样动脉硬化呢，最直接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就会出现心梗，到我们的脑子会出现脑梗腔梗这些问题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你要是70多岁我就觉得还好，你要是50几岁你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刚才有个听众们也因为有时候太多了，我也跳过去了。跳过去就看不到了啊！好，这个叫长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消息啊，好，他说他有便秘的问题，找哪个医生啊？便秘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啊，因为你没有说很详细，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啊？如果没有做的话，医生可能要建议你做一个肠镜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长东西，有没有障碍性的病变。有些你自以为是肚子还好的人。结果一做肠镜的检查，发现里面有肠道的肿瘤， 便秘了很长时间，而且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就晚了，拖了很多年，一直到便不出来了，急了，才到医院去看，看的时候已经发现里面有肿瘤，把那个肠子已经堵死了，所以就出不来。所以你现在有这个情况，那如果医生建议你做肠镜，而你又从来没做过，还是要做一个，还是要做一个，要听话，要听劝，啊，做一个，好吧？刘正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3啊，1552728033，嗯，好。这个姓江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想做甲状腺方面的检查，是找张主任还是黄主任啊？你就做检查，两个医生都可以啊，两个医生都可以啊。张主任在汉口，黄主任在武昌。你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一个黄主任呢，对吧？因为我有时听众比较懒啊，在武昌就想找武昌的好就好，所以两个医生啊自己选，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免疫力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怎么样才能判定我们的免疫力强大不强大？日常生活中啊，有许多迹象可以告知我们免疫力出现了问题。比如过去一年只感冒3几次，而且不用吃药几天都好了，现在啊感冒频繁了，

0: 而且一感冒就需要10天半个月，不吃药还好不了。过去身体上的慢性疾病很少复发，现在是经常复发，不容易康复，而且病情啊越来越重了。血糖血压吃着药也不正常，甚至出现并发症。过去疾病复发了吃着药也就好了，现在吃药也不管用，总是往医院里跑，打针住院。过去吃饭很多，人很有劲儿，睡得很香，现在呀，吃饭没有胃口，人越来越瘦了，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了，没有精神，夜晚呢入睡困难，醒后再也无法入睡。去医院检查身体，不是脑梗就是脑萎缩，动脉血管硬化，各个器官也都出现了问题，甚至肿瘤等等。以上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机体免疫力低下，免疫细胞功能下降，不能消灭外来的细菌病毒和癌细胞了。我们把大部分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救治上，大把大把的钱送进医院，过度医疗更加严重的损伤了身体的五脏六腑，却忽视了细胞营养支持才是预防疾病和康复疾病的科学观念。应城有一位67岁的关女士，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哮喘、心脏病和慢性糜烂性胃窦炎，胃疼胃胀，不想吃饭，头昏心闷，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人瘦的呀不成样子。服用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配合复合瘦复合益生菌，3个月以后啊，人就不一样了，吃饭香了，胃不胀了，头不昏了，心也不闷了，白天精神好，夜晚睡觉香，可以做饭洗衣服。接着呀，又服用了3个月，昨天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复合瘦多菇多宝液服用了6个月，现在呀，像没有病的好人，真的是很神奇，人健康了，身体也强壮了。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瘦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瘦健康三宝。
2: 李教授好。那个问题的
0: 好，
2: 就是我的那个孙子啊，他在读高中，我去年就给他买了2箱，他吸了把2箱那个多过多过烟，他吸了精神蛮好的，他人家那上课打瞌睡，他就不打瞌睡，
0: 精神蛮好了，上课不打瞌睡了。你多棒啊，你给孩子选择的非常正确呀、你像这些问题肯定是压力过大、过度疲劳、营养消耗多了造成的。复合瘦多菇多宝液让细胞饱满有活力，精气神都来了，他记忆力也会提升，现在正在读高中，那这个时候用多菇是很好的。
2: 他是高3年搞高考的，
0: 现在读高3，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停了，一鼓作气吃到高考结束，让孩子精力充沛，吃饭香，睡觉香，精神不紧张。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就是我要看买一看的。
0: 培养个孩子10几年来，家长已经是没少花钱。

0: 年了，高三这一年是收官之作，咱不但是让孩子放松，考一个好的学习成绩，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关键是咱们还要保证孩子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这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老大哥，你是个非常好的家长，祝贺你。
1: 好，谢谢的。
0: 因为有很多孩子压力过大，免疫力低下，感冒，一感冒影响考试成绩的发挥嘛。孩子要健健康康的，他正常发挥，孩子不都考个好成绩出来了？
1: 好，
0: 这是改变孩子命运的时候啊。
1: 对，好。
0: 你哪个地方的，大哥？
1: 我是松子的。
0: 你贵姓啊？
1: 我姓肖。
0: 肖大哥呀，你是家长的楷模。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3: 你好，我是江夏青岛的，我姓彭，我今年60啊，我吃了四箱。
0: 你是江夏的彭先生，你说你吃了四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3: 我原来就是肠胃不好啊，吃了不消化，拉肚子，肚子疼啊，拉肚子，主要是胃上的问题。喷嚏他主要是喷来的啊，他吃饭也没得胃口，他吃下去了以后不消化。昨天那个骨啊，那个骨头疼得都不得。
0: 肠胃不好，吃饭不消化，肚子疼，拉肚子，严重的消化不良就容易导致吃饭没胃口，不想吃饭，因为你胀气嘛，你也吃不下去，也没有那个食欲。
3: 吃了2箱以后啊，那个效果大的改变了，跟那洛杉矶一起去来说正常的嘛，我就把它停了，到现在都还是蛮好啊。
0: 吃2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开始改变，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你吃了4箱多谷多宝液。不拉肚子了，胃肠好了以后你就停下来就没有再吃了。我再问一下，你肠胃病有多长时间？
3: 有几个年了？
0: 有几年了？
3: 现在每天一次。
0: 现在大便1天1次，很正常。
3: 哎，
0: 好，非常好。
3: 我是最伤脑筋晓得，那谁吃什么东西没得胃口，不想吃。现在胃口好了，确实感谢。
0: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大便次数多，营养留不住，是更加的伤害身体呀。细胞会严重缺乏营养，身体素质下降，免疫功能不强，我们的胃也是后天之本呐。你只有后天之本好了，才能够去养先天之本呐。现在吃饭香，有胃口，想吃饭，大便1天1次，很正常，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了。
3: 我原来整这个胃啊，我不要整了几个钱去了，整了好多胃都整了几年呐。
0: 慢性疾病啊，一旦吃药起不到作用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认识到是细胞缺乏营养了，身体素质差了。你把多谷多宝液吃上，细胞营养充足，身体强壮了，你这问题都解决了。我有个建议，虽然你吃4箱多谷多宝液，配上在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胃病啊好了，能吃饭，吃饭香，不拉肚子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是慢性胃病，一定要巩固到6个月，这样就可以预防再发作。你这见好就收，一旦你抵抗力再下降，它还会再发作。如果再吃的话，你的服用量就可以减少，1天喝1瓶多谷多宝液，2袋复合益生菌就行了。
3: 好的。
0: 如果咱经济环境不太好，那你就家里常备1箱多谷多宝液，1盒复合益生菌。不舒服了喝1瓶，吃东西不对劲了喝2袋复合益生菌，症状消失了你就可以停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3: 感谢你们的这个产品很好啊，
0: 也谢谢你相信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送来这么好的消息，祝福你天天健康，家庭幸福，再见。
3: 对，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喂，你好，李主任呗？
0: 是的，
4: 我跟婆婆两个喝多谷多宝液了，去年我喝了3年，她泡不多香，有水分，我这两个都好了，基本上都好了。但是我们呢，是没按照你算的呢，1天2瓶，都是晚上啊喝一瓶一个嘛。引起呢30年的胃病、心脏病啊、头昏啊、腰椎菌那些名堂啊，老毛病还有。但我的也是的话，心脏病照着讲的有问题的，慢治啊、慢气管炎啊，像那些老毛病吧。我问的意思啊，就是呢，那些病呢，现在话呢还好一些，还想买。
5: 爹爹呀，你说的病是您自己还是婆婆呀？
4: 我跟婆婆俩都有一些老毛病呢。
5: 哦，多谷多宝液2、3年吃了10来箱。
4: 三个年头，婆婆经常胃病，经常有时不好的，就完了。前两年在重庆医院是房产的母子些还怀疑有冠心病呢，动手术动两三次，在家头昏昏的母子些，他73，我76，我还想继续喝那个多谷多宝液呢。
0: 爹爹是的呀，你要继续喝呀。婆婆老胃病20-30年了，心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形成房颤了。说明婆婆的心脏供血呀是非常不稳定的。你的同样胃不好，有支气管炎，心脏不好，支气管炎咳嗽吐痰，消耗营养，这都是导致恶病质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因素。何况咱年纪也大了，内脏器官功能下降了，消化吸收功能更加不好了。你再不利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黏膜吸收的方法来给细胞补充能量，咱们的生命怎么能够去绽放光彩呀、啊？远离医院呢、啊？
4: 了解了。
0: 婆婆这个情况，几十年没少吃药，她又做过3次手术，营养是严重的缺乏，她肯定是体型非常消瘦。
4: 现在呢，每天晚上喝一瓶这药的呗。
0: 可以、啊，爹爹，每天晚上喝一瓶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但是我建议你们俩心脏都不好，每天晚上枕头边放2瓶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半夜3更感到心脏不舒服，马上喝2瓶，半个小时症状就可以缓解，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防范措施。
4: 李主任先生，我天天一点听你的节目啊，听你讲的好啊。
0: 谢谢爹爹，代我向婆婆问好，祝你老俩健康长寿，天天快乐。感谢你老俩相信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再见啊！
4: 啊，感谢啊！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6: 啊，李主任的好啊，我是仙桃皮实啊，姓吴啊，我把我的老伴期待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情况跟他汇个报。
0: 好。
6: 婆婆她那是啊，胆结石动手术的，胆结石去年动手术。
0: 嗯。
6: 我听你的这个节目呢，都听了几年了。因为我是一个老听众，只能听了没有用过。听你的反馈啊，你的讲啊，一些同志们说呢，好像还蛮好的。要相信科学，年纪越大了，各种病的产生都来了，什么头昏咯、腰疼呐、腿就没有好的精神，2箱还有2小箱没喝完，他那人的精神就很要好一些，上楼梯啊、搞么东西肯定还是蛮好。把这喝完了，就还是买2箱。他那是有点呢脑关节呢，是不是？就是觉得是自己要钱呐、啊，怎么困难呢？我是不能再说。这个和医生嘛，你病的时候应该要找一个好的这个方法把那培养好。
0: 已经买了2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喝了1箱多了，还有2小盒没喝完，也就是说喝了20多天了。这20多天上楼梯有劲了，人又精神了，多好啊！吴爹爹，你这个观念呢非常的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把自己养好就对得起家人呢、啊、也对得起自己呀、啊、只要不把钱丢到医院去，这些钱都叫小钱，你说是不是爹爹？
6: 对对对，
0: 任何手术都会导致人的元气大伤啊，手术后康复细胞营养知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是加速伤口愈合，二是改善的身体素质，三是增强的抗病能力，恢复的体力体能，这样才能避免术后后遗症啊。很多朋友出现手术后后遗症，做了手术以后人也没劲了，像腌菜一样，其实就是后期营养知识没有跟上去，他的体力体能没有恢复，就变成了病秧子嘛。
6: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那个老关键，我说那要钱那人病了呢，这个是一个好产品，现在人人都期待这个东西好，它对于胃部的这全身的没什么妨害的，没得副作用。
0: 是的呀，爹爹，因为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它里边含有香菇多糖、回首花多糖、猴头菇多糖，多糖的营养精华呀，是通过黏膜细胞直接吸收进入血液。不用肠胃帮忙，这种给细胞补充营养的方法非常特殊。为什么我们自己吃山珍海味，身体素质还是很差？就是因为你消化吸收功能退化了呀，你吸收不了了呀。 但是妇科受多孤多宝液不用肠胃帮忙，它是黏膜细胞直接吸收，在细胞吸收营养同时修复损伤，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恢复细胞功能，养肝护肾，滋养五脏，人健康了，人也年轻了呀。
6: 对对对对对，
0: 把身体养好了，自己幸福了，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呢。
6: 对，我还请问了一下
0: 啊，
6: 他那有个高血压，高呢就是190啊，170，低呢就是90，现在每天呢早晚各称一次，一次称两颗，等我应该还有没有帮手啊？
0: 这个血压呀，脉压差很大，说明血管老化了呀。早两颗药，晚两颗药，降压药也没少吃啊。咱多孤多宝液里的槐树花多糖，抗高血压呀。
6: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啊，是几年了，我对这个蛮感兴趣的。
0: 实际上，婆婆还没有用够一个月妇科受多孤多宝液，
6: 没有，
0: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生命细胞三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下来，他的身体包括他的血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祝福婆婆早日康复。
6: 好，谢谢您了。
0: 再见，爹爹。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你好，妇科受健康三宝。
7: 就是那个我妈的那个有已经有78岁了，她那个嘴巴两边半条那个，她控制不住自己那个抖动的那个。我妈妈她很瘦，也没检查过。
5: 老人家这个情况啊，两个嘴角控制不住的颤抖，属于神经功能失调了，这是一种缺血的现象。
7: 针灸也治过，也是没治好。
5: 这个情况啊，你叫老母亲呢、啊、服用妇科受多孤多宝液，配合妇科受健脑帽，咱多孤多宝液里边喉头孤多糖，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妇科受健脑帽啊，它有生物磁场，可以通过推动血液循环，加速血液流动，这个对于老母亲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7: 我们在湖北省洪湖市，在哪个地方买？
5: 洪湖在洪湖市第一小学门面晨光妇科受多孤多宝液专卖店。你让他前三个月一天喝两瓶。健脑帽啊，白天肯定要戴的，晚上想戴晚上也可以戴，戴的时间越长对老人家帮助越大。神经性的疾病啊，要有耐心，给老人家说不能着急，彻底放松，三个月细胞一个周期，老人家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祝福老人家早日康复啊。
7: 嗯，
5: 再见。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
8: 福和寿多孤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孤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0: 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
11: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座被誉为天下诗文第一楼的千古名楼——四川绵阳的越王楼。它是一座见证了大唐兴衰的传奇楼宇，唐家弟子爱楼居，它的修建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越王李珍。李白、杜甫、陆游等无数文坛大家都为他留下了传世诗篇，他更两度成为大唐皇帝的避难行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越王楼，读懂藏在碧瓦朱门里的大唐风云。
4: 越王楼楼高99米，15层，仿唐建筑，碧瓦红漆，于2010年重建而成。修建这座楼的人，就是当时的绵州刺史越王李珍。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个楼啊，在历史上曾经毁过3次，后来又重建过3次。说到越王李珍建越王楼，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代的滕王李元婴建滕王阁。
3: 两个人呢，同为李唐亲王，都在蜀地留下了传世名楼，可他们的人生轨迹、性格品行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一生奢侈放纵、不问政事的逍遥王爷，一个是文武双全、忠君护国的宗室亲王。他们两个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他们建楼的初衷又有着怎样的天差地别呢？
4: 滕王李元婴呢，是唐高祖李渊的第22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这个人呢，这个一生奢侈放纵，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可以说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一生啊，建了3个滕王阁，一个建在山东滕州，一个建在江西南昌，还有一个建在四川的阆中。这个越王李珍就不一样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8个儿子。李世民一生有14个儿子，其中皇后生的有3个，妃子和宫女生的有11个，李珍是妃子生的，他的母亲是燕妃。这个燕妃啊，是武则天的表姐。这个人是一个才貌俱佳的人。据说啊，他很小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叫他的哥哥读汉代著名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他在旁边呢，只是看了一遍，就能完整的把这篇《上林赋》啊背下来，可以说是记忆力惊人。正是因为此人才貌俱佳，所以13岁就被李世民选入后庭，封为贵人。后来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又被封为德妃。由于有这样一位聪明的、有才学的母亲，所以李珍啊，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从小就善于骑马射箭，而且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而且有行政 才干。如果她不是后妃生的，而是皇后生的，那是有可能被选为这个接班人的，是有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如果要谈到他们的才学和行政才干，那就只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第十子继王李胜，再就是第八子越王李贞。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在当时口碑很好，其中越王李贞更有才干。所以我说啊，如果他不是妃子生的，他是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李贞这个人呢，不仅能文能武，有行政才干，而且呢没有政治野心，所以这个在李世民的时候啊，他就深受宠爱。五岁的时候就被封为汉王，不久又改封为元王，再不久又改封为越王。李世民驾崩之后，在高宗时代，这个越王李贞呢也很受到重视。在永徽年间，他被任命为安州都督，安州啊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这一带。那么在高宗显庆年间，他就被派到绵州去做刺史。那么这个越王楼啊，就是李贞任绵州刺史的时候修建的。
3: 同样是李唐亲王，同样是修建明楼，滕王李元婴建滕王阁是为了艺术创作，更是为了韬光养晦，用纵情享乐的方式在波诡云谲的皇室争斗当中保全自身。而越王李贞建这座高达百尺的越王楼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初衷。这座楼建在绵州龟山的最高处，是整个绵州的制高点，它从诞生之初就不只是一座供人宴饮游乐的观景楼。那么李贞修建这座越王楼到底有着怎样的考量？这座楼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呢？
4: 滕王一生啊，建了三个滕王阁，他建楼的意图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为了艺术。滕王李元婴啊，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同时在书法在音乐方面也有很好的造诣。他建滕王阁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给他自己和他周围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观景和创作的平台，这是第一个意图。第二个意图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行韬晦之计，也就是为了逃避多次的皇位之争有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这个滕王阁上啊，经常有音乐歌舞表演，滕王李元婴长期在此享乐，就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他就是一个大玩家，就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出息的人，就是一个对皇位不感兴趣的人。这样子那些皇位的争夺者就不会对他有所防范，这样他就可以落得一个逍遥自在了。事实上啊，滕王李元婴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韬晦之计成功了。在初唐众多的亲王当中，他是少数几个得到善终的亲王之一。越王李贞那就不一样了，他建越王楼啊，首先就是要在政治上宣示大唐的国威。因为这个绵州啊，它的东北部可以通过金牛道连接长安，北部呢可以由阴平道直达陇右，东南部可以由涪水到豫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西部离成都实际上只有100公里，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由于 绵州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以唐高宗必须要选派一位能文能武、有威望、有资历、有才干的大臣来镇守绵州。派谁呢？越王李珍无疑是最好的人选。那么越王李珍啊，就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被派到绵州担任刺史的。正是在绵州担任刺史期间，他修建了越王楼。这个越王李珍啊，在绵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绵州城，第二件大事就是建越王楼。据绵阳当地的有关学者考证啊，越王李珍当时建的绵州城是很大的，后来清朝人建的绵州城号称很大，其实也只有越王李珍建的绵州城的1/3那么大。越王李珍第一是建绵州城，第二就是建越王楼。他先在这个绵州的西北部的龟山之上先建了一座王府，这个王府啊，同时也是绵州州府，然后又在龟山的最高处建了一座越王楼。也就是说，王府、州府、越王楼三位一体，而楼为翘楚。越王李珍为什么要把这个越王楼建得如此壮观、如此有气势呢？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政治上宣示大唐的国威，这是第一个意图。第二个意图就是为了军事防御，把越王楼建在绵州市内、绵州城内西北部的龟山之顶，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绵州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个越王楼上俯瞰整个绵州城，如果说是有了什么军事动向的话，那么站在这个越王楼上可以说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第二个意图。第三个意图就是要和滕王阁遥相呼应。这个滕王阁是滕王李元婴建的嘛，滕王李元婴一生建了三个滕王阁，在这个时候，在越王李珍建越王楼的时候，他已经建了两个滕王阁了。这个江西的滕王阁是他建的第二个滕王阁，这个第二个滕王阁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是在高宗永徽末年建成的。永徽之后就是显庆嘛，那么越王李珍他是显庆年间担任绵州刺史的，他担任绵州刺史期间他就建越王楼嘛，那也就是说越王楼是在滕王阁啊竣工之后不久建成的。这个滕王啊，是一个在唐代的皇室的那些众多的亲王当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个人呢，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在音乐、在这个书法方面也有很好的造诣。那么越王李珍虽然在绘画、在书法、在音乐方面不及滕王李元婴，但是在诗文方面的造诣那是不错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像这个《全唐诗》《全唐文》里面就收有这个李珍的诗文。那么在建楼这个问题上，李珍和李元婴是有共同的爱好的，所谓 唐家弟子爱楼居嘛，这个李真啊，就是要在这个建楼这一方面呢，要给他这个叔叔，给他这个最小的叔叔滕王啊，来比一比。心想你已经建了两个滕王阁了，我在绵州建一个越王楼，跟你遥相呼应，有什么不可以呢？楼建成之后，也可以说是李唐皇室的又一段佳话。事实上啊，这个李真啊，在建完了越王楼之后啊，他还在涪江边上啊，又建了一座望江楼。建完望江楼之后，他还在这个富乐山上，还建了一座富乐阁。
3: 一座越王楼既是大唐国威的象征，也是蜀道咽喉的军事堡垒，更是初唐亲王之间的一段文坛佳话。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李真或许会和滕王李元婴一样，以一座传世名楼在历史上呢留下一个风雅的名字。但是他和滕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0: 关心政治，滕王李元婴不关心政治。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唐太宗驾崩之后，由皇后生的嫡子李治继位，这就是唐高宗。这个李治继位之后啊，做了一件对后来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就是把他父亲的女人、后宫才人武则天接回来，不久又封她为皇后。高宗得了严重的风疾，就是头晕目眩，不能处理朝政，怎么办呢？于是武则天就开始辅佐朝政。高宗李治驾崩，由他和武则天生的第三个儿子李显继位，这就是唐中宗。然后被武则天废除了，把他贬为庐陵王，然后立第四个儿子李旦这个为皇帝，这就是睿宗。这个睿宗啊，就是唐玄宗的父亲。睿宗这个人呢，很明智，知道他就是一个傀儡，所以他一即位呢，就上表请辞。于是，这个武则天就让他做了一个傀儡皇帝嘛，就由武则天来称制，而且改元光宰。7年以后，武则天正式称帝，在位15年。客观的讲啊，武则天这个人应该说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干的政治家。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唐代啊，只有两个半好皇帝，一个呢是李世民，一个呢是武则天。那半个指谁呢？就是指唐玄宗的前半生。”这个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在武则天光泽元年，也就是她称制的那一年的9月，攻城之后，徐敬业等募集了10万人在扬州起兵，他们以秦王救国、匡扶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但是最后由武则天派遣大军镇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在垂拱4年，由这个越王李珍的长子，同时也是亳州刺史琅琊王，这个人叫李冲，讨伐武则天。他发起了之后，越王李珍呢，当时是在豫州，不在绵州了，在豫州任刺史。为了响应自己的长子啊，所以他也起兵。那谁知道，李冲起兵反武则天，7天之后就兵败，然后自己自杀。李珍呢，起兵20天之后也是兵败，也自杀。最后武则天下令，把他们父子二人枭首示众。武则天对于李珍的其他的这个子孙们是怎么处理的？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参与了父兄合谋讨伐武则天这件事，所以就被诛杀嘛。还有一个儿子，因为这个举报了父兄，所以呢就免死，但是流放岭南。武则天开除了他们的族籍，所谓开除他们的族籍啊，就是不允许他们姓李，他们再也不能姓李了，姓什么呢？强迫他们姓惠，这个惠字啊，就是古书上讲的一种毒蛇。
1: 一生忠君护国，最终却落得兵败身死、改姓受辱的结局。李珍的一生啊，让人唏嘘不已。好在28年之后，唐玄宗为他彻底平反，让这位忠勇的亲王最终得以魂归昭陵，陪伴在自己父亲李世民身边。而李珍自己也绝对不会想到，他当年在绵州龟山之巅修建的这座越王楼，会在多年之后成为唐玄宗的避难行宫。他更不会想到，百年之后，又有一位大唐皇帝在逃难途中住进了这座他亲手修建的楼宇里。这座越王楼到底见证了大唐怎样的动荡和兴衰呢？
0: 天宝十四载

0: 那年的11月，番洋节度使安禄山联合另一个叛军将领，以诛杀宰相杨国忠为号召，直扑长安。前一年的11月起兵，第二年的6月就打破了潼关了。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潼关一破，整个京师就一片慌乱了。唐玄宗就逃往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谁知道走出长安城才100多里，到了马嵬驿就出事了。这个将军陈玄礼呀，就向玄宗皇帝上奏说，安禄山他们的旗号就是诛杀杨国忠，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杨国忠不能辞其咎，因此希望陛下顺应民意，诛杀杨国忠。那唐玄宗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了，诛杀了杨国忠。谁知道那些随行的军士仍然不满意，他们说，之所以有一个杨国忠，那是因为有一个杨贵妃，因为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嘛，所以他们提出要诛杀杨贵妃。唐玄宗简直是无可奈何，含着眼泪下旨，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自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之变。马嵬之变刚刚过去，唐玄宗正要往前边赶路，结果又被老百姓，沿路的老百姓又拦住了。老百姓提出说，太子不能跟着皇帝一块到蜀地，太子应该留下来领导抗战，我们愿意跟随太子收复长安，抗击安史叛军。唐玄宗没有办法，只能让太子留下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就太子啊走了之后啊，唐玄宗啊更加惶恐，生怕又出什么事，可以说是一袭肃静。加之路又不好走，住的条件又差，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还要靠沿路的老百姓接济，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很狼狈的往蜀地跑的。那么到了这一年的7月，就到了巴西。这个巴西啊，就是绵州的州治所在地。到了巴西，那就是到了绵州城嘛，就发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府在这里。哎呀，唐玄宗这个时候的心情呢，就像一个在沙漠里面长途跋涉的人，突然遇见了一片绿洲，于是就停下来，把岳阳楼啊当做行宫，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唐玄宗一行才到了成都。到成都，这个时候太子已经即位了，就是唐肃宗，唐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唐玄宗一行在成都住了1年，唐朝的官军收复了长安，所以新皇帝唐肃宗就派专使到成都来接太上皇回长安。在回长安的途中，再一次经过绵州，唐玄宗停留下来，又住了好几天，等于说是2次把岳阳楼当做行宫。李珍啊，他哪里会想到，他当年建的一个岳阳楼，居然成了2个皇帝的避难所。
1: 一座岳阳楼见证了盛唐的繁华，也见证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它是李珍亲手修建的大唐堡垒，却最终成了大唐皇帝的避难所。这份传奇的经历，在所有中华名楼里都是独一份的。 但这座楼能够被称作天下诗文第一楼，从来不是因为它99米的高度，也不是因为它两度迎来帝王的传奇经历，而是因为那些为它挥毫泼墨的文人墨客，那些流传千古的传世诗篇。从初唐到晚唐，从南宋到明清，无数文坛大家登上这座楼，留下了海量的诗文，也让这座楼有了一座越王楼半部文学史的美誉。千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李唐亲王啊，早已化作了历史的烟尘，可是他们修建的明楼却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爱着。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味儿了？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12: 从新出发，
1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12: 平心而论。
1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为何主动开始认领灯味儿了。灯味儿这个词儿呢，其实在1-2年前还是个带有审视和排斥色彩的词儿，它多用来被形容一种动辄就用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去指指点点别人的这种姿态啊。彼时呢，谁要是被贴上老灯这样的标签，似乎就难和油腻、固化、倚老卖老这些词儿撇清关系了。而如今呢，这个词儿好像也变了一点点味道啊，越来越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的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之前呢，在浙江宣传的推文当中啊，就提到过，这是官方的一个发布啊，他说2026届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了，等等这样的自我调侃频繁的刷屏社交媒体和网络。那有人呢就按照出生年份划定到，比如说00后到05后算是小灯啊，95后到99后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把今天我假灯了吗，或者说今天我灯到别的年轻人了吗，明天我能少灯一点吗，等等，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那灯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儿？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惯性，就是自以为是的去输出观点，不愿意察觉别人的感受，言行让人感到不适却不自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灯味。但其实这些大多啊都不是存心的主动的去冒犯，而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一种发自本能而非刻意的社交惯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认领灯味了？有了灯味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习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2: 灯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停止生长，经验至上，思想僵化，好为人师，以资历压人，媚上欺弱，热衷于指手画脚。它无关年龄，是一种使人扭曲的心理与令人不悦的做派。2024年，灯见。

0: 老登电影、老登文学进入互联网，掀起第一波对传统视角的反思。2025年，反思迅速演化为对上位者威压的反感，点燃了一场传统与现代、臣服与进步的大讨论。如今登的内涵愈加多元，它保留了贬义与批判，也在语义扩大的同时生出自嘲与亲昵。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代际问题的复杂审视与深刻焦虑。这是一场人人都可能面对的危机，你也有可能变登且不自知。登的核心是结构性的压迫，是对话语权的执拗，不是人老了才登，而是登了才显老。滥用权力，卖弄学识，倚老卖老，才是登位的真正来源。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并警惕登被过度使用，沦为简单的情绪出口。登而自知的人，年轻时登，老了不登的人，虽然登却有可取之处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认识和审视登，是为了改良自我，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社会气氛少一点对抗的紧张，多一点克制和清醒。就如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所说，我怕年轻人，是因为我自己年轻时候会厌恶年纪大的人。我最讨厌的那类老年人，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忍受他。上一代其实是不自觉的还在说他那个时代的话。既然登位在当下语境中约等于爹位、老人位，那么跟他撇清关系就成为一种共识。前有冯小刚在2025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上公开表示要去登位，后有美团 CEO 王兴在2026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呼吁努力减少登位。从我开始，他们的共同诉求，正如王兴所说，就是拥抱新事物、新潮流。近年来，登的语义演变呈现去年龄化、情感弱化的趋势。00后已变老，登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典型表述。一来，登跟年龄无关，有人老而不登，而有人年纪轻轻就登了；二来，被称为老登和自称老登，语境明显不同，前者指向批判，后者则带有戏谑意味。毫无疑问，登是复杂的，它既是一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自我审视，更是当下的头文字之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登位了。
1: 我们先来说说所谓这个登字儿啊，它是怎么来的。这个词源呢，一般就是认为是东北或者山东方言由登徒子这个词儿啊演变而来啊，取这一个字儿登。本意呢就是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啊，是带有一些戏谑和讽刺意味的。有人呢则认为当下语境里的这个登啊，它其实和年龄和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处事逻辑。沾染这个登味的人呢，思想僵化，好为人师，而且不容智慧啊，这个把资历用作压制别人的资本。他们呢也不但自己在精神层面停止了生长，而且祸及周边，总是没有边界感的啊，想要去教一下别人，教训一下别人。对此呢，鲁迅早就一语道破，他说：“凡自以为实录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居，老态可居，圆稳而已。自己啊，却误以为实录。假如真实录，自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呢？”这就是这个我们对于有登位的人的一个总体的观感。那在2024年呢，相对于小妞电影的这个老登电影这个概念被提出，就是关于登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关键节点。大家都知道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好莱坞呢兴起了一批以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主角，故事呢都是轻松啊、愉快，跟爱情、跟职场相关的这种电影。那这一大类电影被称为 chick flick， 就是所谓小妞电影。那在美国的俚语当中，这个 chick 它其实这个词儿经常被用来指代年轻女性啊，而且经常会被描述为那种幼稚、头脑简单，而且需要男性去保护的群体，所以用这个词儿来命名的电影本身就带有一种贬损的意味。到了2024年11月呢，电影《好东西》在国内热映啊，那个期间呢就有网友讨论，说这个电影算不算是小妞电影呢？随后就有人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提出了老登电影来对抗这个说法。那支持者呢就说，一部电影仅仅因为第一主角是女性就被定义为小妞电影， 影，那么一部几乎没有立体女性角色存在的电影，那就叫做老登电影啊。其实呢，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值得注意的是，老登电影的这个词儿、这个概念被提出的初衷，并非是否认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借这个词儿来表达对于性别偏见的抗议啊。有作家乔安娜拉斯在他的书《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啊当中就指出了双重标准的一个存在。他说，和男性的经历相比呢，女性的经历不仅仅经常被认为不够丰富、不具代表性、微不足道，而且人们在对于性别的评判之后，还可能对他的作品的实际内容进行歪曲。这就是这个词儿来源啊，出处。那长久以来呢，电影文学这个领域呢，是由男性视角去主导的啊。既然人们不愿意把那些经典的男性视角的电影称为老登电影，那么女性视角的电影归为小妞电影，当然也就有失公允。从老登电影出发，苦老登已久的年轻人先是顺势提出了老登文学的概念，接着呢就把这个吐槽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在股票圈，中老年股民偏爱的白酒、地产啊等等这种传统的板块也被称为老登股。那事实上，这也不是互联网第一次对于传统男性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那此前呢，人们通过爹味儿这个词儿也曾经戳破了说教者的伪装啊，说爹味儿很浓也是令人讨厌的。那如果说爹味儿他意在强调一种扮演父亲角色的互动方式，那么老登则是把矛头指向了上位者对话语权和资源的垄断，以自我为中心、倚老卖老、职场 PUA、 毫无边界感等等这种共同特征，使得爹味儿与登味儿也出现了一个合流的趋势。其实登的核心呢，就是对话语权的渴望和执拗。老登啊，惯于以过来人的姿态对新人来进行规训，那不是人变老了才登，而是登了之后才显老，这是咱们片花当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有自知之明、没有权力欲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有登味儿，反之滥用自己手里的小小权力啊，卖弄学识、不分好歹的去推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资历，这才是登味儿的来源。相信很多人的工作场合、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登呢也是具有流动性的啊，即使曾经被视为登味十足的人，可能后来也会迎来风评的逆转。这里面有一个标志性人物啊，当年呢，大兵啊，他呢成为了文青追捧的网红作家。那后来呢，又在反矫情的潮流之下被嘲油腻，因为他有13个头衔啊，他的简介里面写了一大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土味鸡汤文学里不合时宜的这种荤段子，谁看了他都会把他称为老登。然而恰恰在他这个词儿爆火的那一年，大兵呢却因为直播当中的真诚表现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啊，人们发现哦，原来确实这个人见多识广，他的13个头衔并不是随便玩玩啊玩票的，确实是有认真研究啊，确实获得过这些头衔。而且呢，如果网友向他提问，还会获得一些实用的建议和价值。他呢深谙人情世故，会犀利的去反驳，比如说家长的催婚话题，还劝中年人不要给年轻人上课，他建议女孩恋爱不要找老登啊，等等等等这些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很多人觉得哦，原来大兵并不是开始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所以他的风评变化反映的就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变化。以前呢，装腔作势才是硬道理，所有人都在卖力的表演啊，表演有钱，表演有学识。那现在呢，人们其实已经厌倦了所谓诗与远方的这种矫情啊，资历与权力也不再代表绝对正确了，抽象文化反倒可以解构一切，而那些奉行老一套规则的人才会被沦为老登这个词儿。在去年的11月啊，这个俞敏洪呢也发布了一个内部信，分享自己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啊。本来原意呢是激励员工，却引来了全网吐槽。员工在加班，老板在旅游，因此呢，有人就把他的这个举动称为一碗登味满满的鸡汤啊。俞敏洪也不明白的就是，人们吐槽的不是他去南极，而是那种忽视员工的感受而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这才是最令人讨厌的。
0: 被形容为登的也不只有男性。2026年1月，作家叶倾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小作文，称邻座的陌生小伙子没有主动帮他拧开饮料瓶盖，并写道：小朋友上过班没呀？给他当领导得累死。 这种长辈提点晚辈的姿态让许多网友吐

0: 吐槽，原来女性也可能有灯位，谁都有可能陷入拒绝新事物、新观念的封闭心态。难怪有人说，成为老灯是一种宿命。于是，在鄙夷的同时，部分年轻人开始自称小灯或老灯，比如2026届小灯实习、2025届老灯待业。毕竟，只要捷足先登，就没有人能使自己破防。 灯位之所以能引发年轻人广泛共鸣并迅速泛化，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年轻人反感灯位，首先源于对平等沟通的渴望，他们普遍注重个人空间与自主选择权，希望被视作独立的个体予以尊重。而灯位行为恰恰无视这种边界，动辄以关心或指导为名，越界干涉他人选择。 有效的沟通往往建立在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从长辈一句不容置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到职场上领导一句习惯性的"听我的准没错"，类似这样的单向驯化式的沟通，即使出发点再好，也很难让人真正接受。给他人贴上灯位标签，有时是一种对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软性抵抗。 比如，有企业负责人在南极发布全员信激励员工，却因与加班员工的现实处境形成巨大反差而被贴上"老灯"标签；有品牌试图教育消费者，反而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反向上了一课。这些事件背后是传统叙事方式与新生代话语体系的正面碰撞。 移动互联网让年轻人掌握了全新的表达渠道，发声、分享、互动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他们通过表达拒绝、吐槽、不买单、不迁就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职场与消费环境。然而，许多年轻人在用灯位调侃他人时，渐渐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灯位。
1: 心里加油站，从心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说完了什么是灯位，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主动的去认领灯位啊？因为仔细想想，其实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不只限于男性或者限于女性，也不只限于中老年人啊，管理者或者是父母长辈，你我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不自觉地滑入到那个灯位模式。比如说你在职场饭局或者是家庭聚会的这些场合，为了减少冲突、融入群体、省去麻烦，我们常常会选择去说一些看起来正确而非真实的话。你没有那么在意对方听不听得进去，对方也没有指望你能说得有多真诚。哎，于是附和几句场面话，端起架子来讲几句所谓的经验之谈，成为了一种社交默契。那至于这些话是否真的发自内心，是否真的对别人有帮助，反而就成了次要问题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主动的去认领灯位啊，因为一路成长的社 权的更替不会自动的带来更理想的沟通方式。在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大家的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正在变成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呢？于是最讨厌老灯的年轻人开始先用小灯、中灯这样的词儿来自嘲，既然躲不过，不如捷足先登。那看似是玩世不恭的幽默啊，其实呢是把讨论的焦点从你们怎么这样啊这样的外部批判转向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一种内部审视。批判他人呢总是容易的，承认自己也在滑向同样方向则需要一份清醒的自觉，而主动的去认领，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意识，恰恰也是在角色化的进程当中保持掌控感的方式。人很难永远保持那份清爽不油腻的少年心气，因为社会运转需要有人扮演经验输 出者的角色，需要有人承担起指引方向的职责。问题呢，不在于要不要登，而在于如何的去登，是居高临下而不自知，还是带着觉察和尊重。在角色规训当中，如果能够保持一丁点的自我审视，就已经足够，而剩下的不妨交给那句明天我们少登一点。
0: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按照年龄段划分各类登的表格，生于2000到2005年小登，生于1995到1999年中登，生于1985到1994年老登，生于1975到1984年神登，生于1965到1974年上古神登，生于1955到1964年远古登尊，生于1955年之前洪荒登祖。按照这个划分，可以说是人人皆登。而年轻人将自身躺平、看人吵架、用电子榨菜解压等行为称为老登行为，其实质是解构成功学神话，拒绝年龄绑架。相对于这类假登，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年纪轻轻就接受了登那一套规则的人，他们的登位可能更冲。那么如何不登呢？登而不自知最惹人厌烦。有人虽然登，但还有可取之处。有人早年登，年岁渐长反而不登了。有人年少时就被熏陶成了魔童小登，有人却可以老而不登。正如前文所述，一旦登位被打上负面标签，去除登位就成了一种需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相处，从来少不了共情。上位者常常被吐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何不食肉糜的态度。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在阴差阳错之下加入管理层，他那句优化不是个好词吗？替观众道破裁员被美化的现实，因此不会有人说他登。有效去除登位需要清醒的自我认知，承认自身并非全知全能。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戴蒙德在《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一书中指出，当男人步入中年，传统的男子气概已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会面对强烈的冲突，既体验着自我整合，又体验着自我厌弃与绝望。一些年老的男性会利用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就来平衡自己此时的焦虑和孤独。而那些能够接纳自我、接受自我局限的男人，则会因此体悟生命完整的意义与价值。未经邀请，不要主动教别人做事。实在忍不住，可以告诉自己尊重他人选择。不久前，桃李面包企图教育消费者，称不爱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生活的毒打，自然不受待见。其公关发布声明补救，说领导现在正在接受现实毒打，以后宣发将由年轻人接管，批评我们都接受。这一举措倒是收获了不少好感。总而言之，把我想要换成你觉得的，把我考考你换成你教教我，把严肃的评判换成无伤大雅的玩笑，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登位了。
1: 当前的社交平台上呢，去登位指南、反登位攻略层出不穷。实际上呢，登位并非是某个年龄段人群的固有特质，我们刚才也讨论到了，也很少有人能够一点登位都没有啊。与其轻易的给别人贴上标签，或者给自己贴上标签，不如先反观自身，思考怎么样和所谓的登位共处。认识到自己身上可能也有登的影子，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被环境推着登起来的压力。那面对登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急于撇清。其实呢，所谓小登也好，老登也罢，大大方方的去直面它，反思自己是否变得傲慢，是否忽视了别人的感受，恰恰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正如有人把今天我假登了吗，今天我登到年轻人了吗，这种作为三省吾身的一个内容哈，这种自嘲式的反思或许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中，唯有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及时的更新思维，才能不让登位轻易上身。登位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精神上的停滞，思想上的僵化，拒绝新鲜事物，习惯用旧的经验去套新的问题。 摆脱灯味的重要一步就在于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正如有人说，真正的衰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停止更新。这个道理其实对于任何领域都同样适用啊。那些积极开拓新思维、快速响应别人建议的人啊，往往能够更多的影响

得认可。那当然了，灯味儿也并非是洪水猛兽，那其中呢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需要警惕的傲慢。我们需要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比如说做事儿的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剔除掉，比如说好为人师，固步自封。那有了这份取舍之后，再落实到日常的沟通当中，在表达的时候，不妨把结论式的表达换成探讨式的交流，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呢？这样既给对方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也让建议更容易被对方听进去。那在倾听的时候，也要多保持耐心，多吸收不同的观点，自己才能够从中受益。认识灯味儿不在于给每个人贴上一张灯或者不灯的标签，而是在于改进自我，改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时代在滚滚向前，能够跟上它步伐的，永远是那些保持开放，有着谦逊态度，而且愿意看见他人的人。以上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儿。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尼斯蒂芬尼他说，灯味就是个贬义词吧，而一个人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对于喜欢的小辈儿什么的，确实会有那种想倾囊相授，让对方少走弯路的行为，但这个是得有度的啊。对，其实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救赎了。发八十他说，我93年的，小时候我觉得老辈子理解不了，他们只是为自己

0: 考虑，年纪大了，我又觉得现在20多的年轻人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其实不论是小中老灯，人都会下意识地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啊，这就是所谓的灯味儿吧。人呢，他说，面对父母的一味说教确实很头疼，说白了抓大放小，在做事儿就行，其他的所谓情绪我也不会奢求怎么去开解，只要日子能过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2: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0: 嗯，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
3: 嗯，
0: 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嗯，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0: 嗯，
3: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0: 躲到家里面了，
3: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0: 嗯。
3: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0: 工作、
3: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 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
0: 嗯，
3: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3: 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0: 嗯，
3: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0: 嗯，
3: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0: 嗯，
3: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
0: 嗯，
3: 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0: 嗯，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3: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
0: 嗯，
3: 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0: 嗯，
3: 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0: 嗯，
3: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0: 嗯，
3: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0: 嗯，
3: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0: 找到，把它处理好，
3: 先处理好，
0: 嗯，
3: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
0: 嗯，
3: 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
0: 嗯，
3: 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0: 嗯，
3: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0: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0: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3: 对，
0: 那该怎么办呢？
3: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0: 对，
3: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 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0: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3: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0: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4: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 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

0: 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2: 对，
1: 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

0: 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3: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多

真正的母爱从不张扬喧哗，全都融进了日常烟火当中。清晨的一碗热粥，一身干净的衣服，出门一句贴心的叮嘱，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独自默默地扛起了生活所有的难处。老话说，母亲在，人生尚有来处。只要母亲还健在，不管我们的年岁有多大，永远都是被人惦记、被人疼惜的孩子。

悠扬的旋律，暖意绵长，唱不尽母亲一生的操劳和疼爱。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依恋牵挂，都化作了温柔的歌声，慢慢诉说着我们心底对母亲的那份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感受对妈妈的依恋和感念。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在老年天地的听友群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留言，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王阿姨说呢，自己今年53岁，而家中的老母亲已经快80了，身体非常硬朗。每天早上，妈妈依然会起床为她煮早餐。不管多大年纪，在妈妈眼中，她永远是孩子。感恩妈妈一生的疼爱，祝老人家平安康健。张先生说，母亲朴实勤劳，一辈子扎根乡土，辛苦持家。当年为了供他读书日夜操劳，如今呢，他早已经是成家安稳住了，往后的余生要好好的孝敬和陪伴母亲。李阿姨说，妈妈年纪大了，记性慢慢变差了，但是唯独记得我所有的喜好，一辈子事事为我着想，这份母爱值得我记一辈子，希望妈妈岁岁安康。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桩桩的小事，句句都是真心，这其实就是最朴实的中国母亲，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为儿女牵挂，不求任何的回报，而只盼望着我们能够平安顺遂，常回家看看。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您请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呢是给咱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补贴。不管您是说看手机、刷视频的时候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说呢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呢就哗哗直流。那只要说您的眼睛有这些情况，您一定要抓住接下来的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就会直接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来感受效果。那这个眼贴呢，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一个功能型的眼贴，品质呢更高，效果也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会感觉到滋润和舒服。那贴完之后呢，是非常的清晰和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出门逛街，都会更轻松了。

0: 那如果说您想体验感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您能够领取专项的补贴，购买的话呢能够多体验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是更幸运，还会送您51大礼包，里面呢会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啊，用来这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3: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4: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3: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4: 爬不动了。
3: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5: 真的呀？
3: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5: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1: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嗨，伙伴们，出发喽！
8: 出发喽！
9: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继续伴着温暖的旋律来感受母爱的真挚和温暖。母亲的养育之恩厚重深沉，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报答周全。有空去陪母亲逛一逛菜市场，去聊一聊家常琐事，就像儿时他们悉心照料我们那样，这些平凡的细碎的小事是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动人的旋律，温润厚重，深情歌颂天下母亲的善良和伟大。慈祥的母亲是儿女永远的依靠，也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接下来我们来一起静静聆听这样一首深情的歌曲。

温柔的旋律诉说浓浓的感恩，也道尽了儿女对母亲的牵挂和心意。小时候我们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慢慢长大，而长大之后呢，远行千里依然会惦念着母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把对母亲的祝福，对母亲的眷恋，缓缓地唱进心底。

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节日当中，再次向所有的母亲道上一声节日快乐，也希望所有的儿女能够把每一天都当作母亲节，用心关爱我们的妈妈。

接下来这波超值的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要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呢是提前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启了51的专项补贴的福利。那像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身体呢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早早的下岗了，经常会出现发干发涩、酸胀流泪这样的一些情况，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得非常模糊。那只要说您的眼睛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就会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

先得。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它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呢都是有保证的。当时贴，当时眼睛就会感觉到滋润和舒服。那贴完之后呢，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脑，干啥都没问题。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的手速够快的话，赶在前10分钟购买，还有一份51的超值大礼包送给大家。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10分钟的时间，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拨送一遍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他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他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当他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方戏台演绎世间悲欢，一腔皮黄

沉淀百年芳华。京剧旦行可以说是流派万千，梅派雍容，上派刚健，荀派灵动，而程派以幽咽低回、含蓄深沉、以情寓腔的独特韵味自成风骨，静静地流淌在梨园岁月当中。就在前不久呢，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是重磅揭晓，一位深耕程派20多年的90后青年青衣，凭借着经典大戏《锁麟囊》，完美演绎了薛湘灵这个角色，一举摘得戏剧主角奖。他守正传承，师出名门，他潜心学艺，厚积薄发，他以青春之力续写程门文脉。他就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程派青衣张子熙。今天节目呢，霍儿说戏就带大家走进新晋白玉兰大奖得主张子熙，聆听他的戏曲缘起、寒窗学艺之路、拜师修行的点滴过往，品读他在舞台上的成长，同时呢，也可以聆听他所演唱的经典程派唱段，一同去感受新一代程派传人的唱腔魅力和梨园初心。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呢，是国内戏剧领域的非常具有分量的专业奖项，覆盖了戏剧、戏曲、话剧、舞剧等多个门类，是对演员舞台功底和人物塑造、艺术修养的最权威的认可。本届颁奖盛典上，张子熙带着程派的扛鼎之作《锁麟囊》是惊艳亮相，唱腔正宗醇厚，表演细腻内敛，人物层次非常饱满，稳稳地拿下了白玉兰戏剧主角奖。应该很多老戏迷都记得啊，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张子熙就曾经斩获了白玉兰戏剧新人奖。从新人奖到主角奖，十几年的光阴沉淀，一步一个脚印，完成属于自己的梨园蜕变。作为当今梨园舞台上极具代表性的90后的程派传人，张子熙现在呢是北京京剧院一团主演、二级演员，也是程砚秋大师的第四代传人、赵荣琛先生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内顶尖的程派教育家李文敏先生，可以说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他扮相端庄秀美，台风沉稳大气，嗓音清润耐听，可以说完美贴合了程派低回婉转、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艺术特质。但是在他光鲜的奖杯背后呢，其实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坚守。接下来我们就慢慢地走进张子熙的戏曲人生，看一看这位青年名家是如何和京剧结缘，与程派相守一生的。那首先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张子熙所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霎时选段，一起来欣赏。

0: 第一。
1: 对，我想想啊，我还

0: 赶紧给我取。
1: 夫人有命，东郭之老不可上去，不要撂吧。
0: 你快点去取。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章子熙所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一霎时》。一曲《一霎时》呢，可以说是成韵绵长，余韵悠长，温柔婉转的唱腔将薛湘灵的善良、悲悯和大家闺秀的气度是娓娓道来，这就是章子熙的舞台感染力。很多人都好奇啊，这样一位韵味十足的青年程派演员最初是如何走进京剧、走进程派的。章子熙的艺术缘分呢，其实是从他小的时候啊耳濡目染。他生长在充满传统文艺气息的家庭，外公呢是资深的胡琴票友，平日里啊常常拉奏京胡的曲牌，哼唱程派的选段，在悠悠的胡琴声当中陪伴了他的整个童年。从小就浸泡在戏曲氛围里，他渐渐地爱上了程派独特的唱腔质感，从懵懂的倾听到慢慢的学唱，年少的心底啊早就埋下了热爱国粹的种子。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坚定地选择了戏曲这条艰辛却又热爱的道路。2004年，年少的章子熙正式考入了北京戏曲艺术学校，系统地开启了京剧专业的学习。刚开始入校的时候呢，他便笃定深耕程派，从此啊，踏上了枯燥又严格的科班学艺生涯。学戏之路从来都没有捷径的，早晨要吊嗓，还要压腿下腰身段练基本功，念白打磨唱腔要抠细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休息的时候呢，他在练功房里磨腔练身段，寒冬酷暑从来都不间断自己基本功的训练。程派本身呢，也是旦行啊最难拿捏的一个流派之一了，迂回曲折的行腔，严格的气息控制，含蓄克制的情绪表达，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反复打磨。在校期间呢，他便有幸追随程派名家李文敏先生听课学艺，潜心钻研程派的规范唱法和表演体系。2010年，经过多年的打磨和考核，章子熙呢是正式拜入了李文敏先生门下，成为了入室弟子，得到了程派正统的真传。恩师李文敏，他是深耕程派教学几十年，治学严谨，讲究规矩，严抓字声腔韵，也为章子熙打下了一辈子受用的扎实功底。科班的苦修，名师的引路，也让他牢牢地掌握住了程派艺术的根本，不走捷径，不改流派的本色。2013年，学有所成的章子熙以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京剧院，正式成为专业京剧演员了，从此也是扎根首都舞台，开启了职业的梨园之路。进入剧院之后呢，他从来都不会挑角色，不计较戏份，从配角演起，在一台台的大戏里积累舞台经验，在一次次的演出中打磨人物，理解人物。2017年，剧院授予他青年领军称号。同年呢，他也开启了个人品牌巡演项目传承有戏，这个程呢是程派的程，走遍了全国多地，推广了程派的经典，让冷门老戏程派美学走进更多的城市观众。一路走来，他也斩获了很多奖项，首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金奖、北京戏曲传媒大使、魅力春天擂台赛的大奖、澳洲海外专场演出、全国青年戏曲人才培养重点人才，一步一步，可以说章子熙是稳扎稳打。哪怕成名之后呢，对待艺术依旧是极致的较真。这次冲击白玉兰大奖，在排练期间啊，他依然是跟着恩师李文敏反复的回看演出录像，一字一腔的打磨身段，眼神细细的去推敲，不会放过任何一处细节。这就是戏曲人一辈子的敬畏和坚守。从儿时听戏的小姑娘，到科班苦读的戏校学生， 再到名师名下的程派传人，京剧院的青年领军，白玉兰戏剧奖得主，20多年的梨园路初心不改，只为一城成音，一腔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刚刚斩获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的张子熙。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聆听他的戏曲之路。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8: 是看演出
9: 挺感人的。
10: 爷你好，
11: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2: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7: 转身走进后台，
13: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4: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7: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5: 快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7: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6: 要以清新，我这一唱
14: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7: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前不久斩获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的京剧演员张子熙，并聆听他所演唱的经典唱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他的艺术之路。深耕程派艺术多年，张子熙是全面继承了程砚秋大师的经典骨子老戏，戏路非常规整，剧目也很扎实，经常演的代表作有《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闻鸡归汉》，还有《玉堂春》《窦娥冤》等等等等啊，多部程派的核心大戏。他既能驾驭大家闺秀，也能演绎乱世的悲情女子，可以说人物塑造跨度非常广，层次感也很强。在艺术的传承上呢，他也一直坚守守正创新，创新为艺。守正呢，就是严格的来遵循程派唱腔的规范，身段规范，表演内核，拒绝流水线化的快餐式的演唱，也是保留老派程腔的韵味和厚度。同时呢，除了坚守演出之外呢，这些年啊，张子熙一直都是主动去承担国粹传播的责任。比方说他会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开展公益的惠民演出，录制一些戏曲的科普内容，发行个人的程派专辑，有一张专辑就是子熙程音啊，程也是程派的程，用多元的方式来普及京剧，推广程派，让冷门的流派不再小众，让传统戏曲是焕发青春活力。很多戏迷会这样评价啊，说张子熙的程腔既有老一辈艺术家的沉稳厚重，又有青年演员的清亮和灵气，越听越耐品，越品越有味儿，那是当下青年程派里不可多得的纯正一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品一品张子熙所演唱的程派，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王春娥坐草堂》，一起来欣赏。
1: 我不免去到妓房，知觉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演员张子熙所演唱的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王春娥坐草堂。张子熙呢，也是刚刚斩获上海白玉兰奖的主角奖啊。其实白玉兰奖项的获得呢，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对于张子熙而言呢，荣誉是认可，更是责任。未来呢，他还将继续复排程派的冷门经典，开展全国的巡演，深耕舞台创作，用心演好每一场戏，每一个角色，接力传承程派艺术。我们也期待张子熙能带着他的程派好戏来到我们江城武汉演出，带给我们江城武汉的戏迷更好的一个展示，感受程派的艺术。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张子熙所演唱的京剧《桑园会》当中的《三月里天气正艳阳》。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子熙所演唱的京剧《桑园会》当中的《三月里天气正艳阳》，一城成音，万般深情。今天节目呢，我们认识了白玉兰戏剧主角奖获得者90后的程派青衣张子熙。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呢，是从懵懂学戏的少年，到挑梁大戏的青年领军，再到斩获全国重磅戏剧大奖的梨园名家，所有光芒都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敬畏。国粹薪火相传，梨园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有张子熙这样一代代的青年演员沉下心来学戏，静下心来演戏，用心来传承戏，京剧流派艺术才能代代延续，传统国粹才能历久弥新。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淡淡。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晚高峰观察中国外贸加速向绿向新。网传五月存款计息将出新规，利息将受较大影响，央视辟谣，系旧闻翻新，切勿相信。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4.41%。

0: 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最新外贸成绩单，其中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同时规模再次创出历史同期新高。那么，这份成绩单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统计，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出口结构方面，同期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货值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0%。
3: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另外，根据央视报道，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呢，我国产业升级不断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迅猛，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持续增长，外贸向新向绿的变化非常的明显，这也成为今年前四月我国外贸能够交出亮眼成绩单的根本原因。而说到今年一季度外贸亮点，服务贸易表现呢也非常的抢眼。从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都出现了快速增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外贸兴旺的背后有一个行业呢，可谓是功不可没，那就是造船业。那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6: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日呢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度披露完毕。与往年相比，这份成绩单该如何解读？背后呢，又传递出哪些信号呢？我们来听央视的分析报道。
7: 本周，元洁科技、力扬茅台股价排到了 A 股第一位，而就在几天前，寒武纪的股价也一度冲破1900元，创下新高。全市场4只千元股。其中3只都是科技股，股价之王的较量正悄悄照出 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成色。这一点在沪深两市52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里也能看出来，特别是研发投入以来，老王看到了满满的科技味儿。2025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1.7万亿元，占营收比重2.6%，处于历史高位。拿科创板来说，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强度，其中科创成长层公司的研发强度中位数高达43.7%，相当于每营收100块钱，就有43.7块砸进了研发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市场仅有的4只千元股里，有3只来自科创板。再看创业板，研发投入超过了2200亿元，增长近10%。龙头公司宁德时代一年研发就花了221亿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4月它的总市值一度超过中国石油、工商银行这些传统巨头，跃居 A 股的第二位。老王还发现，目前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科技公司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老王觉得，科技公司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自己争气，舍得投入研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科创板深化改革，允许还没有盈利但技术过硬的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帮他们把科技成果变成真实的生产力。外资机构也持续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高盛最近维持对中国股市的超配评级。高盛认为 A 股将在人工智能、15规划等方向上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老王想说，短期内股价会有高低起伏，但放眼长远，真金白银的投入研发一定会换来高质量的产出。科技叙事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下一个5年相信会有更多硬科技公司走上 A 股舞台的 C 位。
1: 今天央视呢还关注了另一个与百姓理财相关的热点。近期呢，网传今年5月起，个人存款季节息的规则呢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的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甚至呢还声称新规呢将会影响储户的存款利息。那么这个所谓的新规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7: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5月起银行存款季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2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 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

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五月开始取消靠档利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利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五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利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呢，有不少的网友吐槽，在网购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同一款的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呢，却是滞销版，甚至是伪劣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央视进行了深入探访。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3: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呢 ，AB 货在

0: 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呢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呢，同一个品牌在线下的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呢，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呢，虽然看似同款，但是呢，从设计啊、用料啊，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而近年来呢，直播间特供也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了。主播呢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呢，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呢可能存在着差距。这对消费者来说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货不对版。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3: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的建议。
4: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4: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5: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6: 云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昨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6%。中国品牌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潜力的重要窗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3月和4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显著风险。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7: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人形机器人动作大模型在武汉发布，可不写代码就能教机器人干活。湖北已进入汛期，根据权威机构预测，5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6月份需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武汉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银泰创意城、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群光广场以及武汉汇聚中心。那排名第一第二的，也就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以及银泰创意城的，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其余的三个商圈呢，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数据快速生成并部署机器人动作。这一过去呢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的场景呢，如今在武汉光谷已经成为现实了。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昨天由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主办的动作大模型发布暨产品技术分享会在光谷举办。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虚拟动点科技正式发布人形机器人动作大模型。作为核心平台载体与产业枢纽，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全程支撑了该模型的技术研发、场景验证、生态协同与成果转化。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洲告诉记者，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正从炫技走向实用，行业内的共识越来越清晰，要让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动起来、干起活来，还需要一个强大、普适、可通用、可泛化的动作智能，以及门槛更低的动作开发平台和更精密的末端硬件。本次发布的动作大模型正是对这一痛点的直接回应。而据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巨深智能中心何子墨介绍，这套模型的两个关键能力，一是让开发者不用写代码就能完成动作开发，大幅降低门槛；二是生成的动作能在不同型号机器人之间通用，还能通过数据回流持续进化。据了解，依托这一大模型，本次大会还同步亮相了该模型下的首个应用级产品前情创作平台。依托动作大模型与前情平台，机器人开发者、企业用户无需专业编程，不用写一行代码，只需通过文本、视频或动捕数据，即可快速生成并部署机器人动作，真正实现一次创作、多机通用、全场景适配，有效破解行业开发成本高、周期长、兼容性差等瓶颈，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
0: 说到科技创新，湖北昨天还有一则好消息。根据长江云新闻报道，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标志着我国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技术从单核时代迈向双核协同新阶段。那据了解呢，该量子计算机基于自主可控的中性原子阵列技术，那创新集成100个87Rb 原子与100个85Rb 原子，构建起了总计200个量子比特的双核协同计算系统。那在全球范围内呢，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架构推向了双核架构，那实现了量子计算核心构架的原创性的突破。据中科库源总经理汤彪说，这个光镍阵列数目超500，量子比特的寿命提升到100秒，那各项核心指标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部分的关键性能呢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汉源二号整机采用标准机柜式集成设计，仅需小型的激光冷却系统即可运行，那整体的功耗低于7瓦，无需复杂低温制冷环境，可以在普通的室内环境呢快速的部署，大幅的降低量子计算技术的应用门槛和落地成本。据了解，当前中性原子量子计算凭借可拓展性强、相关的时间长、操控保真度高等等一些优势呢，成为了全球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核心赛道之一。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到昨天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光博会将于5月18号至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2: 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指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并专门设置光加 AI 特色展区，这也是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
3: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艾传荣
4: 集中发布和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硬核创新成果，包括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单模 NPO 模块，全球首款170GHz 磷酸薄膜里光调节器。
3: 目前近400家企业确认参展，国际展商覆盖

0: 11个国家和地区，华为、中国信科、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以特装展位亮相，首次设立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欧美工商会等10大国际组织确认组团观展。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徐胜敏：
1: 举办超过300组国内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精准商贸对接会和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搭建数字化智能对接平台，为参展商与采购商提供线上寻源对接服务。
0: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琼：
2: 高水平办好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九峰山论坛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中国光谷世界影响力。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网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目前呢，湖北已经进入汛期，根据最新的预测，五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两成，六月份需要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的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的报道。
2: 根据长期预报，今年汛期长江流域上游来水正常，眼下长江委正科学调度上游水库群，提前放水降低水位，为后续防洪腾出库容。长江水利委员会防御局调度处三级调研员王学敏：
3: 目前上游水库群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消落的这个阶段，目前这个剩余的消落库容还有167亿立方米左右，三江口水库可用的水量大概是76亿，这个是为后期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用水都是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与此同时，湖北100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工作，在荆门经过改造的高关水库泄流能力较之前提升2倍，沙洋马良水闸也在汛期完成重建，为区域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提供支撑。荆门市汉江河道堤防管理处副处长何峰：
4: 同时能够及时为大北湾泵站提供灌溉用水，兼顾防汛与抗旱两大核心功能。
2: 监测预警能力也在升级，今年全省新增1195处雨量监测站点，主要中小河流可提前24小时发布洪水预警。全省超9.4万名防汛责任人也已下沉到水库大坝、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点位。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5: 聚焦行洪通道堵滞、堤防明口等重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07项，科学调控水资源，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准备。
1: 近日，一段交警路上执法的视频出圈了，让不少的网友感慨啊，面对这样的温情执法，再不自觉守法，你都觉得良心过不去了。那这个事儿发生在湖北襄阳，五一当天，交警曾怀庆街头巡逻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商贩，在发现他没有戴头盔之后呢，曾警官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6: 怎么了，哥？
7: 哎呀，哥，
6: 今天生意咋样啊？
7: 今天这才卖了40多。
6: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7: 搞了这晚上6点多。
6: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
8: 你怎么没戴个头盔啊？
7: 第一天出摊，
6: 劳动节到了，反正都辛苦啊，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7: 是的，
6: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7: 谢谢。

0: 你摆摊的时候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1: 好，
0: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1: 你贵姓来着，大哥？
0: 免贵姓曾。
1: 真
0: 警察真好，是吧？劳动节快乐，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1: 好，感谢感谢。
0: 以后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只要按规矩来，来，加油啊！我们都加油，
1: 加油，
0: 拜拜，
1: 你好一点。
2: 这个视频上网以后呢，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这样有温度的执法，老百姓哪有不接受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这位网友留言说，曾警官好帅，执法有温度，好喜欢他。还有网友表示啊，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警察，全程面带微笑聊天，真切。昨天呢，央视新闻周刊栏目呢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呢还专访了曾怀庆警官，我们也来详细了解一下。
3: 5月1号开始，湖北襄阳对骑电动车佩戴头盔变成了强制要求。按照相关条例，交警曾怀庆本可对这位摊主罚款20元，不过他没有选择这样做，毕竟这位第一天开业的大哥一旦对他掏出罚单，他这一天估计就白忙活了。
4: 你过去生硬的去指责，那他可能会生硬的回怼，谁愿意被骂呢？就我自己的孩子，我说他两句他还要顶两句嘴，那你一个陌生人，你跑过来，就算你是警察，你是个执法者，你不能好好的说吗？你不能语气平和一点吗？可以的，对不对？
3: 曾怀庆今年43岁，已经从特警转岗交警12年，日常执法风格就是对轻微违法行为先拉家常再教育。有人说他像电视剧《狂飙》里的安心警官，巡视佩戴头盔以来，他没有举着罚单纠围，而是用一句唠叨让一位又一位骑行者戴上了头盔。他说态度变了，效果也变了。
4: 不需要什么话说，就要真诚一点。小伙子，大爷，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他不会有一种抵触情绪。我们也有模拟过一个场景，速度也不快，电动车上掉下来个西瓜，西瓜都烂了。你给西瓜套上一个头盔下来，那西瓜都完好无损。这个就是很直观的。你戴了头盔，可能你就摔倒了，你心情不好，你下来说不定还能骂他两句。但是你如果没戴头盔，那可能你就昏迷了，可能你就 ICU 去了。
0: 我刚刚看你给他戴头盔，全是爱。平常都给他戴吗？
5: 对的。
4: 特别棒，给你们点个赞。
3: 这几天曾怀庆执勤，除了常备头盔，还有一些纪念小熊，遇到做得好的市民要专门奖励一下。曾怀庆说，人家心里暖了，回去就可能跟身边人唠叨两句，劝在前罚在后，这也是一种正向传播。
4: 你不能说你一个法律法规刚颁布，你马上就上去就是罚，那你那人民群众都还说我压根都不知道你这个条例施行了呀。先劝，给他一个接受的机会，循序渐进的去推荐一个事情。
6: 有点问题啊，这个是建筑上用的安全头盔，
4: 是罚你也好，其实都是
6: 没戴头盔
4: 啊。如果说您屡教不改，那该处罚，那当然会有人来去做这个事情。柔性执法的本质还是执法，那不代表我们下个路口没有人等着你不戴头盔的，不给你录入，不做处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黄石优越的地理区位为茶产业发展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那目前呢，茶产业呢已经成为当地5大重点农业产业链之一，小小的金叶子正不断地创造价值。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7: 立夏之后，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明九村的茶园依旧一片忙碌，采茶机在

0: 首次实现了大宗茶规模化种植，有效打破了这一增收瓶颈。
1: 每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三采到四采，每一百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2: 我们按照他那个要求做，那个亩产要达到差不多3000斤左右。
0: 在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湖北首条大宗茶乌龙茶智能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预计年产干茶1000吨，已与多个茶饮品牌签订合作协议。企业还延伸产业链，推出富川乌龙瓶装茶饮。
1: 目前我们应该有铺设大概300家左右的门店去进行一个推广，我们也是想做一个属于阳新人自己的这种瓶装饮料，另外可能会跟阳新本地的一些药材黄精啊紫苏这样的来研发一些功能型的这种饮品，预计大概在下个季度开始进行投入生产。
0: 近年来，黄石市围绕茶产业品种优化、加工升级、工业创新持续发力，引进推广的优质茶品种占比已超过80%，茶产品也从单一的名优茶向大宗茶、瓶装茶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截至目前，黄石茶园总面积9.27万亩，百亩以上经营主体110多家，千亩以上茶叶基地16个，一片叶子正串起百业兴旺的致富链。
3: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湖北省经信厅近日公布了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名单，枣阳市米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欧阳聚德汽车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成功入选。据了解，省级中小企业技术中心是衡量中小企业创新实力的重要标杆，也是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建立市被确定为湖北省首批开展耕地一田一码试点地区之一，标志着该市耕地保护正式迈入一码管地的精细化管理新阶段。本次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为辖区内每一块耕地赋予一个唯一且可追溯的二维码身份证，该二维码将全面整合耕地的空间位置、权属信息、种植现状、保护等级及管护责任等全要素数据，最终构建起一码实田、一码管地、一码溯源的智慧监管体系。此次一田一码试点是建立经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一次系统性创新升级，旨在为全省构建数字化、立体化、精细化的耕地监测监管体系贡献建立方案与智慧。
6: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5月11日至13日，由咸宁市政府主办的咸宁优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对接活动将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举办，这是咸宁首次建立广交会平台，集中推介本土农特产品。活动汇聚咸宁6县市区100余种特色农产品，设置专场推介、合作签约、授牌共建三大环节，定向邀约大湾区100家渠道商面对面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农产品外销路，持续提升咸宁优品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7: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近日，嘉鱼县首个文学与诗词创作双基地正式揭牌，嘉鱼东街书屋被正式授予文学创作基地和诗词创作基地称号。据了解，嘉鱼县东街书屋藏书30000余册，涵盖文学、社科等多个领域。作为当地文化新阵地，该书屋将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们提供阅读交流、创作研讨的优质平台，助力本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8: 我是孝港台记者云庆勇。2026汉川市服装产业发展大会将于5月20号在汉川纺织服装数字服务中心4台大楼正式启幕。届时，400多位行政企业界、行业大咖、头部企业代表齐聚，聚焦政策发布、产业对接、数字赋能、渠道拓展、供应链对接及跨境出海。现场还将发布汉川服装产业5年行动方案，中国轻纺城、苏豪时尚、京东惊喜、拼多多跨境等重磅平台将到场助力，更有时装走秀与金主签约，推动汉川市服装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6: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林业局圆满完成了三级古树保护牌更新与全

0: 覆盖挂牌工作，全县2165株三级古树全部实现规范挂牌，挂牌率达到100%，为这些珍贵的古树资源筑起了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古树名木被誉为生态活化石，是不可再生的生态瑰宝与历史见证。针对此前三级古树保护牌挂牌率偏低的问题，工作专班安排专人全程对接，连夜赶制标牌，仅用3天时间即完成全部标牌制作，并按行政村精准配送至乡村一线，实现了保护标牌到树，管护责任到人。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63岁阿姨硬核逆袭，脂肪肝没了，血脂正常，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是吃对动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即将实施，太空快递为空间站续航。美国务卿同卡塔尔首相讨论美伊协议，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还有江夏大道从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另外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世界城广场、光谷世界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还有肖品茂以及群星城，还有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啊，上海的一位63岁的王阿姨突然火了，那网友亲切地称她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当中呢，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那这个就意味着她已经是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的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
4: 问那63岁在干什么？我63岁种种小花花，拉拉128。
5: 哦，我就死了。
4: 你们都要努力了啊！现在世界排名31，可以叫我老师傅了。Open Power Lifting 现在更新了，我的年龄段56公斤级别，世界排名31了。
6: 深蹲嘛是16，
7: 硬拉呢？
4: 硬拉是20。
8: 力量训练对老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锻炼之后脂肪。

0: 刚刚给有三只啊，已经没有了。
1: 真的非常牛哈。但是呢，你可能想不到啊，三年前这个王阿姨的身体呢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初呢，刚刚退休的王阿姨体重是140斤，她最大的活动量呢也就是日常的走几步，这个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了门。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她看到了儿子在家里练器械的时候，就说，哎，这些东西啊我也能够拎一拎。没基础就从零开始，那儿子呢当教练，一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3年的时间坚持下来呢，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体脂率呢下降到18%。那这个数字呢，很多年轻人呐、都不敢想，同龄人里呢也是极其罕见的。更加关键的是呢，他的脂肪肝没了，这个甘油三酯呢也恢复正常了。有人说他啊老了还折腾，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想做的事儿啊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想做现在就可以开始。王阿姨的故事呢让人振奋，同时呢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其实啊答案就藏在肌肉里。经常健身的人都相信啊，这个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呢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都会快速的滑坡。那这可不只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哈，它是一连串的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肌肉一少，全身啊都会跟着遭殃。我们来听听肌肉流失会有哪些隐患呢？
2: 一，更容易长胖。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肌肉萎缩意味着代谢率降低，热量消耗减少，脂肪更容易堆积。二，更容易受伤。肌肉对身体器官有保护作用，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风险都会增加。三，更容易生病。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四，更容易摔倒。肌肉力量不足，起身、走路都不顺畅，平衡和协调能力下降。而一次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就是骨折、卧床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呢好消息是啊，这个肌肉啊可以提前储存。如果说你从年轻或者是中年的时候呢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存本钱，并且呢持续的锻炼，就能够极大的减缓流失的速度，等到70-80岁依然可以步履稳健，生活自理，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呢，就是吃对动好。我们继续来听 AI 的梳理。
2: 一，吃，要多吃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肌肉合成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吃好三餐，在避免糖盐脂过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类食物的摄入。动物性食物蛋白质的含量和质量都高于植物性食物，老年人可适当增加奶、蛋、瘦肉、禽类、鱼、虾和大豆制品摄入，保证足够主食、蔬菜、水果，以达到平衡膳食要求。另外，多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硒、锌、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如猕猴桃、菠菜、胡萝卜等，也利于预防肌肉衰减，提高免疫功能。二，动，多种运动形式结合，力量训练。适当增加肌肉重量的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运动，如使用杠铃、哑铃等器械针对胸、肩、背、腿等大肌肉群的各种训练，柔韧和平衡训练，改善肌肉质量，提高柔韧性和平衡性的各种训练，如各种垫上运动、有氧运动，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慢跑、快走等。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运动适合所有人，要根据年龄、健康状况来制定计划。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成本仅1400万，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可能呢是今年电影票房最大的一匹黑马哈、啊。这个豆瓣评分呢是9.1分，猫眼评分9.7，惊人的高分，成为近十年第三部开分破9的华语电影。
1: 先生啊，加红心。
2: 好，你阿咪来用得哒。
3: 好出来，对方嘅邓双人大多消息齐长啦。
1: 记得面黄咯，我都想我就白回小号。
4: 都要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降心安康。
6: 他想要不跟你闹哎？
7: 来啦，
1: 我在干啥？
8: 阿伯，我跟你十组手上，
9: 同心守备库，起来闹！
10: 目生如虎，我怎样思考？
11: 上路虽难，心不所惧。
12: 先生，什么意思？
13: 我想死你了！
14: 七直别，这是蛮想。
15: 对，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14: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5: 胜利强送，我直强模样。
14: 瑞慧少年做平白。并请将来立业，
11: 江海万里，心中两乐，
5: 并不觉遥远。
14: 好百姓，
5: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富贵话。
16: 我讲你阿爹百姓，意思说1948年二十八万人，我已经有40年过两票。
0: 作为一部连赞助了奶茶和盒饭的商家都能够挂在片尾致谢的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市场逆袭呢，是一场由观众自发推动的口碑核爆。那五一档结束以后呢，给阿嬷的情书逆势上扬，票房呢是迅速的破亿。零明星，无宣发，全靠观众口碑和两个字，真诚。他用质朴的镜头与克制的情感叩开了无数观众的心门。网友说，很久没有评分这么高的电影了，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走心的作品了，很久没有在电影院哭成狗了。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呢，是纷纷的化身自来水啊！哪怕这部电影呢，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潮汕方言，但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方言从来不是壁垒，而是灵魂深处的乡音。闽南语称信为批，侨批是海外华侨银杏合一会信同地的独特的文化遗产，也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瑰宝。但是呢，大部分的非潮汕地区的观众呢，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哈。它是汇款，也是家书，一批批侨批写的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独霸却是华人史诗《江海万里》。全片90%的情节呢，源自真实的华侨往事。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随信寄200银，家中老小望珍重。这些真实存在的信件，承载着江海有岸，团圆可盼的期盼，是万千华人闯荡世界时心底最疼痛、最柔软的牵挂。

0: 从前车马很慢，而中国人的浪漫更远在江海之上，家国之中，相思之处，笔墨之间。有人说这是一部漂泊中的诗经，行船入海，家国同梦。给阿嬷的情书不是一段单向的相思，而是以一纸信笺为舟，载着半生牵挂，万里山河，照见中国人最诚挚的家国情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大字不识的郑木生，在穷困潦倒的羁旅，也要从血汗钱里抠出几个子儿，让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读诗书、习汉字。家书中的月亮与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遥遥相应，家书中的惦念与王维的《此物最相思》一脉相承。月亮是咫尺天涯的思念寄托，更是四海同胞的家国图腾。书信是一种精神信物，那些被折起的心事，被珍藏的笔墨，被跨越山海传递的平安，不只是儿女情长的倾诉，更是漂泊者对根的守望，是炎黄子孙对家国的忠诚。做人有情有义，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底色，半生的期待与期盼，最后不过是一枚橄榄，一朵木棉。电影最动人的力量，便是把千秋文脉里的家国大义揉进最朴素的字里行间，心有归处，便不惧山海万里。
1: 爱豆浆的小店冒着热，
0: 一封家书里的中国，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认同，跨越山海的情书，写给至亲，写给岁月，更写给生生不息的家国。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期择机发射，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这次都带了哪些东西？将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3: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
2: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
4: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国防部昨天就涉军问题举行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称近期解放军借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高层篡党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军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对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均为自主研制，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媒报道，这次会晤旨在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6: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对卡塔尔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表示感谢，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对卡塔尔防务的支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知情人士披露，这次会晤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举行，参加会晤的还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会晤以午餐会形式进行，持续了大约1小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指出，会晤的目的是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 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做回应。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要求。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比利时

0: 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组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伊近日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18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19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就像是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

0: 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4: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1: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0: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1: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4: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3: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4: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7: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 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
18: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就意味着

0: 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8: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0: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6: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2: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0: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

0: 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

0: 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0: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8: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8: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0: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8: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8: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5: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2: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8: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 播猪靠粮即为技术。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8: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

0: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蕲春，普通的桑葚种植却让当地农户收入翻番；在云阳，特色养殖成为村里环保和增收的好方式。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赋能桑葚深加工，黄冈蕲春接二连三做强全产业链。工厂化培育湖蜂，云阳以特色养殖实现生态经济双丰收。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持续走低，本轮猪肉下跌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面对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相关部门又出台了哪些举措来调控稳定生猪产能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消费结构变化，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连续下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品尝瓜果美食的好时节。在黄冈市蕲春县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桑葚从鲜果采摘到加工制成的红酒、茶叶等系列产品，以及三产融合的种植生产模式，让周边上万农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请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袁木的报道。
5: 在蕲春长青桑葚农业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取代了传统人工操作，一颗颗桑葚正经历华丽变身。合作社正大力推进精加工延伸，桑葚茶、桑葚粉等系列产品陆续上市，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蕲春长青桑园分管负责人孔祥丽：
6: 以前我们这个加工厂每天大概得30人，现在我们引进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些设备，现在每天5人左右，每天大概能节约3000多元的一个成本。
5: 依托自主掌握的种植与酿造管理技术，合作社已成功推出桑葚干红和桑葚蒸馏酒，凭借稳定的品质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与此同时，合作社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生产模式，将种植基地与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旅游相结合，让农田变景区，果园成课堂，实现了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引流的良性循环。这种接二连三的发展模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合作社的发展始终与农户紧密相连，让农户真正成为产业链上的合伙人。蕲春长青桑园工人田稼荣：
7: 从刚开始种植的桑葚20多亩，发展到现在拥有自持种植面积接近1000亩，6个基地，涉及1区、2县、4个乡镇。
5: 据了解，该合作社自二

0: 2019年扎根其春以来，在各级政府支持和院士专家指导下稳步发展，现已建成500亩核心种植基地，并辐射带动周边县市乡镇发展桑葚种植达10000亩。湖北盛果酒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生：
1: 未来3年再建设一座年产1000吨现代化酒厂，形成一条龙发展的多品类全产业链，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共同致富，为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当前正值湖风蜂王的繁育筑巢关键培育期，实验室云阳区柳碑镇湖蜂养殖基地聚焦湖蜂种苗设施化、标准化、规模化攻关，为特色生态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苗根基。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3: 在云阳区柳碑镇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里，车间内一排排白色筑巢箱整齐排列在蜂架上，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培育流程，通过标准化管护保障蜂王生长发育稳定，提高整体筑巢质量。基地技术员熊颖杰：
4: 现在是湖蜂的关键育种期，在每天早上换下营养液，在定时的投喂小蜜蜂。
3: 与过去粗放模式不同，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通过设施化改造、智能化调控、全程化管控，对蜂王交配、越冬复苏、筑巢产卵等核心环节实行精准管理，彻底改变了靠天养蜂的传统局面。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5: 因为它是个野生昆虫，那么我们一定在这里面有光照、有温度、有湿度，这样才能保证它的筑巢率比较高，今天总筑巢率达到95%以上。
3: 据了解，胡蜂是天然的害虫治理专家，他们的主食是树林里的蝗虫、松毛虫等害虫。一只胡蜂一生可捕食上万只害虫，在森林生态保护中扮演着清道夫角色。胡蜂养殖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成本低的特点，蜂毒提取、蜂蛹深加工等项目都可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中蜂毒的药用价值比较高，一箱虎蜂一季能产蜂毒2至3克，市场价可以达到每克400元左右，优质蜂蛹的市场价可达每斤200元至300元。此外，虎蜂种苗还可外销市场。今年以来，云阳湖蜂培育基地通过精细化分品种养殖，成功培育出4大特色虎头蜂品种，实现了从单一品种养殖向多品类、规模化、专业化繁育的全面升级。基地负责人田辉明：
5: 这是今年我们培育的那个虎头蜂，有红娘这个品种，还有这个金环虎头蜂这个品种，我们还有树上面那种葫芦包，还有这个叫黑凳，主要在那个果园、茶园里面养殖生态之虫这一块。
3: 以良种育产业，以科技强根基，随着湖蜂种植培育技术日趋成熟，云阳湖蜂培育基地实现了从零散育苗向工厂化育苗，从经验养殖向标准养殖的跨越，优质稳定充足的种苗供给为基地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农户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供了核心支撑。
2: 种源是水产养殖业的芯片，近日黄石本土鳜鱼种源选育取得关键进展，一批从通江湖泊大冶湖捕获的野生鳜鱼正式进入西塞桃花鳜鱼基地的选育程序，这将有望改变本土养殖户鳜鱼种苗长期依赖外购的局面。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彭晶的报道。
6: 在黄石市西塞桃花鳜鱼基地，首批从大冶湖挑选的野生亲本正从鱼贯车转移到基地入鸡养殖桶。此次筛选的野生鳜鱼具有优良基因，有着个体活力足、抗病强等特点。科研人员对这批野生亲本继续优种选优，从体型大小、怀卵量、花纹完整度等方面，最终挑选出全面符合要求的野生种鱼，为它们打上基因身份证。随后，这些种鱼将在实验室内接受系统的基因检测。西塞桃花鳜鱼研发中心、华中农业大学鳜鱼团队技术骨干杨磊：
7: 做基因检测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会优选这种抗病性的和这个生长性能好的这个基因，作为我们筛选的方向，我们那个本地提供这个优质的苗种。
6: 湖北作为鳜鱼养殖大省，种源长期依赖外地输入，这不仅推高养殖成本，更埋下疫病爆发与种质退化的隐忧。传统选育靠经验，科技选育看基因，通过基因检测技术，科研人员可以提前预测鱼苗未来的生长潜力和抗病能力，大幅提高选育的精准度和效率。 黄石农发集团大冶湖公司副经理魏普生。
8: 产卵产的这个优质苗种在基因上，那么它就会抗病性比较强。
6: 目前桂鱼基地已对优选苗种注射了催产剂，产卵后将通过环道还原野生环境下流水的刺激，促使桂鱼苗破膜而出后进行分级培育。基地全程控制水温、溶氧、水流等关键参数，为桂鱼苗打造五星级育婴房，整个繁育周期预计两个月左右，计划产苗500万尾。从苗种到餐桌，黄石是已形成从桂鱼苗种繁育、成鱼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9: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农耕趣味文旅活动在荆州建立黄歇口镇展开，原生态的田间狂欢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前来体验。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王道宪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有田间硬核竞技、全龄农耕体验、稻田非遗演绎、田埂农具走秀、田间助农产销等特色板块。全国人大代表、建立京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与田埂演员身着农耕服饰走秀，再现传统农耕场景，古法耕地、规范插秧、浑水摸鱼、趣味抓猪抓鸭等田间赛事轮番上演，农户们比拼技能，趣味十足。原生态直播展销摊位前，江汉大米、健力早酒、小龙虾、农家干货等本土好物琳琅满目。游客黄燕西：
11: 我看他们在那儿举行插秧比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应该会体验。
10: 游客李成宇：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就是上午我看到那个插秧的活动，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下午的时候听说有抓银窝虾的活动，我也想去参加一下。
10: 活动现场连片稻田化作天然舞台，国家级非遗罗罗东、农耕劳动耗子、民俗小调全天候展演，楚风一韵与田园风光相融，尽显建立农耕文化底蕴。武汉游客郭静：
13: 从武汉过来的，那个罗罗东啊，然后走秀啊，包括插秧都蛮有意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体验一下子插秧，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啊，还有朋友一起国外的，我肯定会带他们一起个体验个。
10: 本次活动以农耕润乡土为主线，立足建立农业大事资源禀赋，联动全国人大代表、本土正能量 IP 毕丽霞，打造集竞技、体验、非遗、展销、公益于一体的原生态农耕盛会，让游客在泥土芬芳中感受农耕魅力，助力乡村文旅与助农增收双向赋能，实现以农聚客、以文塑村、以旅兴产、以公益暖民的四方联动目标。
2: 绿水青山出好物，深山野茶变富民黄金。在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深藏大山的千年古茶树荒野茶资源，如今已经撬动起了亿元特色产业，让深山老林里的野韵味变成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金收益。今天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聊聊鹤峰荒野古树茶的致富故事。周周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鹤峰五里乡的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那么采摘的季节有什么讲究吗？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鹤峰县五里乡南村村的古茶园山林里，眼下呢这是咱们当地古树荒野茶的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野生茶树、百年古茶树吐露新芽，山间啊随处可见村民们采茶忙碌的身影，一派丰硕的热闹景象。这里呢有3000多亩原生态的古茶园，荒野茶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天然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全程呢近乎自然野生生长，没有人工刻意的管束，自带独特的山野茶香。而且啊它生长周期特别讲究，发芽晚，出芽不集中，每年呢只有短短20天的采摘期，现在呢就是采摘黄金期窗口，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村民们都抢抓晴好天气进山采茶和时令节气抢时间。
2: 原来这荒野茶最大的特色是天然的野韵足，口感甜爽干裂，耐泡度高。我想呢应该会有很多人想尝一尝。好，了解了荒野茶呢既能够守住生态的本位，还能助民增收，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目前的采收的收入情况又怎么样呢？
14: 收益十分可观。那目前呢，村里采茶的主力啊，大多是五六十岁至七八十岁的留守老人，在

0: 家门口呢就能务工增收，荒野茶的茶叶啊，收购价从20多到60元一斤不等，手脚麻利的村民一天能采10几斤，日均收入稳定在300到500元，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靠山就能稳增收。
1: 嗯，在家门口增收真的很好。那品质是茶叶的底气，我们也听说啊，当地在采茶标准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的，能够给我们说说吗？
0: 确实标准很严苛啊，今年呢，咱们作风春雨偏多，古树茶青啊，对湿度、水气特别敏感。村里呢也是定下了硬规矩，每逢呢久雨初晴、首日坚决不采摘，等到次日山林水气散尽，茶芽品质稳定后，才组织村民集中进山采摘，就是靠这份坚守，守住了荒野茶、柠檬檀、高香韵的核心品质。
1: 嗯，那么有了好品质，还要有好工艺、好销路。这边的荒野茶的加工和市场行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当地沿用传统的老怡红的工艺制作，工序繁杂，生产周期长，年产量呢仅有数千斤，也造就了条条索紧致、清香沁皮的珍品特质。 高端荒野茶呢，售价从1000多到上万元一斤不等，按茶树稀有的程度分级定价，客户覆盖武汉、长沙、北京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多地订单供不应求。目前呢，南村呢已有8家本土茶企常年收购荒野茶的鲜叶，日均收购鲜叶2000多斤，就地消化、就地加工。
1: 嗯，看来这一片小小的荒野茶已经做成了大产业。那么目前鹤峰县整体产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0: 近年来，鹤峰县依托山林生态优势和茶园古道的历史底蕴，从政策、资金、技术多方面扶持，引进外地茶商深耕荒野茶、古树茶的开发。 目前呢，咱们县野茶经营主体达到10多家，年产量100吨，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荒野茶呢，不仅盘活了深山险峻生态资源，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为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山野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
1: 藏在深山的古树野茶，凭着它生态丽品，以品质闯市场，已经把山野资源变成了亿元富民产业，也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可以复制的生态富民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热搜榜，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
3: 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主角，但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创下新低。这种情况和需求端的变化紧密相关。近年来，禽类、牛羊肉等品类逐渐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居民肉类消费正在发生变化，这对传统猪肉周期也产生了新的影响。来听央视记者的走访。
4: 记者在北京多个商超和农贸市场走访时发现，鸡肉、牛肉以及海鲜等品类正更多进入餐桌。消费者平常那个比较想减肥啊，主要选择的那个牛肉和鸡肉比较多，因为它蛋白含量比较高。
3: 一周来说的话，可能会吃2次猪肉，其他时间会吃牛肉和一些其他类的海鲜什么的，
4: 因为猪肉它的脂肪含量相对可能会高一点。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3年前猪肉日均上市量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头以上，而现在则在1800头到2000头之间。同时，海鲜、水产、分割机、牛肉等品类的上市量都有明显增长。
5: 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经营户王玉军：
6: 要跟去年比，感觉是现在吃肉人还是少了一点。
1: 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
6: 海鲜水产类呢，由3年前的平均每天1500吨，到了现在1800吨到2000吨这样一个区间，分割机呢就有更明显的增加，由2万只左右，现在到了3万到3万5千只。

0: 调整，诸如消费分层分化十分明显。
1: 专家表示，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猪周期猪价下跌、消费回升的修复规律，价格下跌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0: 对于后市，短期来看，二季度生猪供给仍偏宽松，猪价以低位震荡、小幅反弹为主。
3: 当前生猪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区间，围绕稳产能、稳预期、促转型，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那么发力点在哪儿？效果又怎么样呢？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的调控指标，构建生猪生产调控机制。2024年，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相关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水平从4100万头下调至3900万头。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61万头，同比下降2.9%。今年一季度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同比下降3.3%。此外，据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应关系逐步改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4: 第一个是我们全国的产能在有序的调减，第二呢是盈利周期延长，2024年的5月到2025年的9月，我们行业经历了一轮持续17个月的超长的盈利周期，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行业的现金流。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行情波动是明显的趋缓的。
1: 专家表示，考虑到行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猪肉消费需求也基本达到峰值，当前的生猪产能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长期来看，在持续抓好生猪产能调控的同时，还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推动生猪产业内涵式发展。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0: 在育种上提升自主育种能力，在节粮降耗上优化饲料配方，提高饲料利用率，在绿色养殖上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种养循环，在疫病防控上筑牢生物安全防线，强化常态化防控，在数字化上推广智能养殖，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
1: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近一周生猪价格较前期低点每公斤上涨1元左右。专家表示，猪价全年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特征。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4: 当前猪价行情再破前低的概率比较小，下半年随着产能去化效果持续兑现，消费需求逐步进入旺季，我觉得有能力支撑我们的猪价趋势性的好转。
3: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年朋友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的骨关节的损伤啊，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绝大多数都和什么呢，长期慢性累积性的磨损呢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说简单点，就是一个积劳成疾的过程。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半月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膝关节当中啊两个非常重要的垫片，就是我们膝关节当中内侧和外侧啊半月板，它对我们人体正常的活动、关节的运转非常关键。那么就像我们汽车啊，大家都知道车轮呐 啊车胎嘛，如果长时间的运转，它会磨损车胎的表面的沟啊，会磨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爆胎。那么人体呢，我们这个半月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长期的负重，那么它的磨损就会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就会老化变薄，而且表面也会变得比较粗糙。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时的反应，你比方说会出现关节的酸胀啊，这种隐隐的疼痛啊，活动以后呢会明显加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半月板的磨损。那么有很多老人家如果平时在正常的行走活动，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你比方说我们湖北水呀比较多，尤其在水田里面工作劳作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或者有些老人家在家里卫生间滑了一下，或者是有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半月板急性的损伤，或者说叫撕伤。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啊。那么对绝大多数老年朋友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意外的这种损伤，半月板的磨损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很多人总是感觉起身以后啊，膝盖有弹响声啦，或者是变天的时候膝盖有点不舒服啦，或者刚才我说的走路啊，或者是平时感觉膝关节有隐痛啊，哎，这就是有磨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的啊，效果非常好。因为轻松固力健本身就能够很好的促进软骨这种活性多糖的补充，从而呢促进它的修复嘛，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对于刚才我们说的损伤，尤其半月板的撕裂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您到医院做核磁共振以后看它损伤的程度啊，如果说比较轻微的保守治疗不用做手术，咱们再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也能够促进它的修复，促进它的康复。当然有的损伤比较严重的啊，特别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撕裂程度很重的，那么可能有时就会要考虑手术了。所以不同的情况我们科学看待，但是总体来讲人到老年呢，各个关节的问题都会面临劳损磨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功能受损。所以呢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给我们的关节加油。

0: 加能量，促进它的自我修复，能够让你的关节更加的灵活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希望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一定呢要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每天坚持服用轻松固力健。那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月底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东西湖的听众啊。
0: 哦，
2: 这个活动我要做了这个轻松固体健。
0: 好。
2: 我自己来服用。
0: 哦，您自己的关节不好是吧？
2: 那个关节腰腿的话，去年老年体检的时候，他有轻微的骨质疏松，我在服用。
0: 是的，是的，要适当的用一下骨质疏松啊，可能平时也不见得说有多么严重，但是一旦出了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2: 对对对，你的这个活的治疗法也很好啊，我去年下半年买的，我的婆婆在服用。30年的这个胃病了，我就买，我也服用这个活力滋养宝的。
0: 等于说这个活力滋养宝是去年婆婆开始用的。
2: 对对，她也这个老胃病30年了，她这个症状发生了，有疼痛的，需要把症状压下去了。这些治好了，你缓个2年的话，她的腰发了，腰发疼痛的。昨天去年吃了个活力滋养宝，现在控制的蛮好了。
0: 好，那等于说现在西药基本上就没再吃了。
2: 哎，对对，
0: 那不错。所以您看啊，很多胃病的人都是这样啊，有时候胃疼呐、或者胃烧心呐、就吃点什么奥美拉唑啦、兰索拉唑啦，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反正不疼了就好了。但是呢，症状控制了，并不等于这个病好了。我们总说慢性胃炎呐、慢性溃疡啊，一定要把胃黏膜要修复好，它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2: 对，他平时吃东西他胃口很好，
0: 很好。
2: 对
0: 对，
2: 我就是相信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的，因为我不见得你听的时候呢，我喜欢听广播，听广播的时候呢，号码我都把它记下来呀。虽然你这个活力滋养宝呢，多少年了，我都在听。听的时候呢，这我的婆婆去年的时候呢，是还是可以。
0: 可以，您二老都多大年纪了？
2: 我这个满了65了
0: 啊，都60多了。
2: 感谢你唐老师这个讲座蛮精彩呀、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您贵姓呢？
2: 我姓夏。
0: 姓夏，好，谢谢您参与节目，祝您更健康啊。
2: 好好好，
0: 再见啊。好
2: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
0: 你好你好。哎，
3: 我的爹爹爱感冒，再加上走路脚没得劲。
0: 哦，那就说身体很弱。
3: 哎，对，是的。
0: 他到底是什么病呢？脚都没劲，走路也不行。
3: 哎，他感冒，他的体质太弱了，是吧？
0: 到医院去检查过吗？到底是什么病呢？
3: 他医院检查没病，他开刀的，
0: 做了手术是吧？
3: 哎，
0: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良性的，这多年。
0: 多大年纪啊，爹爹？
3: 81岁。
0: 口腔手术以后，那个吃饭呐、消化了这方面怎么样呢？
3: 啊，都还那个，再都说话不行，不清楚，蛮不人听不他的话懂。
0: 那就说语言功能有点差了。
3: 是的，是的。
0: 他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血压、血糖有点高，不是喝那个药控制的。
0: 爹爹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
3: 现在这前天有。又买了个眼贴吧，眼睛不看见发乌。但是那个服务员送到我们屋里来的，送到我们大队，我们来接的。
0: 就是您说前天刚买的我们那个千里眼。
3: 是的，叶黄素。
0: 哎，叫红景天叶黄素眼贴。
3: 是的，是的。
0: 爹爹现在用了我们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能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3: 那肯定好些了。
0: 那行，那就叮嘱爹爹了，好好巩固就行了。
3: 好。好，
0: 哎，然后呢，眼睛发雾，争取刚开始还是眼贴早晚贴一次。
3: 哎，他早晚贴一次。
0: 对对对，早晚各贴一次。
3: 哎，买的你们的产品，那个在那贴，早上贴，晚上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贴。
3: 贴了怕会有人买。
0: 贴了以后眼睛现在怎么样呢？感觉？
3: 他是都的清凉清凉的，我问他我这里贴的怎么样？它是叫你清凉清凉，
0: 是它里面有植物精油，另外呢，刚才你也知道，就是有红景天呐、叶黄素啊，对眼睛功能的改善效果特别好。行行行，您贵姓的婆婆？
3: 张。
0: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们是黄陂。
0: 那就代我向您的爹爹问好，祝您二老都健康啊！
3: 好好好好。
0: 哎，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3: 好好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1: 哎，唐老师，哪好了？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 我呢，原先刚开始，脑壳昏呐，额头后头啊，两边额头后头那个筋呢，像是闪呐那种，蛮疼呐。
0: 哦，就
1: 往
0: 是，
1: 上也弯不得，往下也弯不得。去年去了2个疗程的圆黄金呢，到这就好的。面向朝上啊，那个一碗口出的那个水是吧？这个看到电子刀都不混了，不那个了。再一个，那个肩周炎呢，甚至一直起来咔咔声，咔咔声，那现在也好了。
0: 肩周炎也好了。
1: 再就是这个胆囊炎呐，尿急啊，这
0: 您刚说那个胆囊炎怎么了？因为电话信号不好。
1: 咱们也好了呢，那不疼了呢。
0: 再没有发作了。
1: 这几天有看，反正有看忙啊，
0: 是的，
1: 上
0: 是的。
1: 班不要紧，上班舒服。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73呢？
0: 等于说刚开始啊，就主要就是一个是经常头昏，
1: 老哥，那边的那个筋呢，扯得疼呐。
0: 就是耳洞后面的两个筋呐，总是扯着疼。
1: 扯得疼呢。往上弯不得，往下也弯不得。去了2个疗程的圆黄金呢，直到今天就好的。
0: 就是原来头啊、痒啊、低啊都不是很方便，是吧？
1: 这个都混了，
0: 啊，
1: 都
0: 然
1: 混
0: 后
1: 了。
0: 还有一个肩周炎。
1: 肩周炎。肩周炎就是我那个职业病，你话那个职业病呢，可能搞得有点像，一直上个咔咔声呐，一直上个一疼呐，现在一下子甩都不要紧了。
0: 您原来是理发的是吧？等于说原来长期理发的话，肩膀总是抬着，时间长了就形成个职业病。其实您这样一说
1: 产
0: 啊，
1: 生职业病了你。
0: 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耳洞后面这个筋呐，牵拉的话，也和您这个有关系。整个的肩颈呐、啊、都是粘连呐、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影响它的活动。所以咱们圆黄金，我一再强调这个通啊，它既能够通血，又能够通经络。那么通了以后，自然就灵活了。对您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脑供血恢复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老年人就怕脑缺血。那您平时这个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都还好，
0: 都好。
1: 原先前胸后背疼呐，把那个就是因那个因那几种情况去买的2个壶的圆黄金的滴滴的。
0: 就是
1: 原来就搞好了的，
0: 原
1: 那
0: 来
1: 前胸后背也不疼的，这样子拍啊打的都不疼了。
0: 那就轻松了，人也舒服了。
1: 人也舒服了的。那像打菜籽啊，点本来没得好好填呐，就我又过来搞啊，都搞得蛮像不太怎么太吃亏。
0: 那还行，反正自
1: 没
0: 己，
1: 得那那个鱼啊，像你搞搁哪去精神去搞个，
0: 是的，
1: 像
0: 是
1: 那
0: 的，是
1: 嘛
0: 的，
1: 往上去啊也是分呐、啊，低下来也是分呐、啊。
0: 是的，
1: 现
0: 是的，
1: 在
0: 是
1: 碗
0: 的。
1: 口处的那个水上点子往上给它都不疼了、啊，不混了。
0: 您说那个沙数是吧？就那个水沙数，您往上看看，能够看到那个尖子。
1: 多高的水沙子点子都可往其他都不疼了。
0: 那就是这个头痒是没有问题了。好好好好，我
1: 上
0: 觉
1: 面
0: 得
1: 规定是因为往
0: 是
1: 领
0: 的，
1: 高子它都不混了，不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说您
1: 他
0: 整
1: 们是
0: 个，
1: 学会那个圆黄金呢、
0: 对，您整个的脑
1: 啊，他们
0: 供
1: 是
0: 血
1: 学
0: 很
1: 会圆
0: 好。
1: 黄金治疗的好，
0: 哎，再一个胆囊炎现在有没有发过了？
1: 没有发过了，没有发过了。
0: 好好好好，行，那我就祝贺您啊。哎，您
1: 行
0: 贵
1: 了，
0: 姓哪，爹爹？
1: 我姓关的呢，
0: 是
1: 姓关的，怎么的？
0: 属于哪里啊？您是？
1: 我是潜江竹根潭的。
0: 好，竹根滩啊，好的，再次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
1: 好，也放心的，身体健康啊。
0: 好的，好的，好的，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啊，
1: 对，
0: 好，再见啊，关键的啊。
1: 好，谢谢。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师傅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一直关注，我好多年了，一直关注到现在啊。
0: 是吧？
3: 我刚。

0: 这个肾病综合症有8年了，是吧？
1: 要有8年
0: 哦，原来就是各项指标，那不就有问题了？
1: 了。哎，什么的？我
0: 像什么肌酐
1: 呐、
0: 啊？
1: 脖呀，
0: 哎，对对对，
1: 我家肌酐都没的。我想指标了不没好，
0: 都不好。
1: 我住过3次院，上次是查肯定是了，说你没有没什么的。他说是一切都还多正常，听这是搞回尿常规啊。我这不是发现原来一脑配中啊，配中的就是说是相当厉害，一脑要住院。就是这里是挺好的，
0: 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因为您这个病要是不控制下来，那真是不敢说啊，很危险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一年住一次，一年住出住的，本来不要钱，我是个连锁家是吧？我在洛阳。人体亏了那
0: 是的，是的，是的。您关键有时候说个真心话，您看您本身肾脏不好，您要是在住院，您用这个药用那个药用来用去，还是要经过肾脏代谢，那代谢不了，那不又损伤了。
1: 我家里呢，我一天呢听什么百灵胶囊那黄喉呀那还每周呢7的8的啊，其他就是啊，我一个月把肚子要吃饱。
0: 要把肚子吃饱，幸亏您这个胃也好了，您要不然还真是没办法。
1: 我的胃啊，我就高兴的不了。我原来的胃也这不能吃嘛，也不能吃啊。睡到晚上疼了，我说把电话闹儿子啊，你去看看了。我说我到哪里去看看？我说听到了，这个反馈啊，那反馈啊。我说我下决心，那下决心去买这2年了，还是现在挺好的，什么都能吃，饿的冷的是吧？
0: 都能吃，
1: 都可以了。
0: 哦，那好，那好，那好啊。所以您看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啊，有病就到医院去看吧，其实也不说医院不好，您说哪个不到医院去看病呢，但是去看呢没解决问题，而且反而更麻烦。
1: 是啊，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说有时候啊，大家通过像比方说听我们的广播，找到我们旅游黄金活力资源宝这样的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只要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是能够帮助我们收获健康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说我听好多年了，
0: 听好多年。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怕死鬼打仗啊。你是哪里的？
0: 哎呦，这我还在猜，我还在猜。
1: 仙桃
0: 的。哦，仙桃是吧？
1: 仙桃的。
0: 哦。哎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3了。
0: 73了啊。很好很好，听您说话哈，确实感觉人很精神啊。
1: 对对，
0: 很精神。
1: 每天要是散步，跑菜散步，不散步的我都跟那年轻人们都跳舞啊，我说跟你反馈一下，相当好啊。都是尤其是我这个胃病呐，困的我呀，跟那我有1米67的个子，只有8、90斤，你看，
0: 太瘦了啊，
1: 是太瘦了，我现在增加了1.4斤了。
0: 那不错了，哈哈，你看人家，
1: 我吃的那个饭，
0: 是的，是的，
1: 吃的饭的。
0: 其实有时候都说人呐、一定要保持基础，气血要足，身体要好。您肠胃不好的人，气血哪里来呢？咱们骨髓滋养骨髓，就是能够补充气血的一个好方法。
1: 对呀、啊，对呀、啊，其他的人来练。这一点呢，这也不消化，那也不消化。哎呀，那肚子的五味八花，我现在很消化，每天吃。
0: 好，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呢，保重好身体
1: 啊！感谢感谢啊！
0: 哎，好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是姓汤嘛。
0: 姓汤啊，祝您更健康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0: 大边啊，
1: 要不咱们就走了。
0: 哦，看见可那边。哦，好好好，行，谢谢您的分享，以后咱们多联系吧。
1: 好好，谢谢唐主任的好产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
1: 好好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特大型的优惠活动到五月底结束，也就是5月31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相互转告，抓住时机，及时的行动，享受优惠，享受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4: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台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北京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者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散文《青涩的记忆》，作者刁道春，朗诵黎琴。

0: 青涩的记忆，作者刁道春。火火的风，炎热的骄阳，每当夏天来到的时候，童年的记忆里最有趣的就是到塘里洗澡。小河和水坝承载着太多的快乐和凉爽。我的童年对游泳非常好奇，和清凉的水接触就是在塘里洗澡。村子的附近有大小不同的水塘，田野和山坡下都有深浅不同的许多的河坝，那是我们炎热天气里避暑玩耍的最佳圣地。一开始，小伙伴们总是在塘边水浅的地方玩耍，慢慢的，有比我们大的玩伴来指导我们怎么游泳。其实也不是有多难，他们用手托住我的下巴，让我用双手在水中用力滑，双腿也使上劲儿。经过几个回合的游来游去，自己就能独立地在水里完成简单的游泳。随着在塘里洗澡的次数增多，各种游泳的技巧也都逐渐地掌握了。特别是天气晴朗、骄阳似火的日子，我们村里的小伙伴就相约一起来到池塘边，快速地脱下身上的衣服，放在塘梗上面，赤身裸裸，扑通扑通，一个个跳下塘去。平静的水面溅起一片片浪花，那时的感觉是一种如鱼得水、似鸟滑翔的松弛感。小伙伴们都沉浸在喜悦里，每个人脸上都涌上了天真的笑容，被清凉包裹着的身体在水中享受着无比的惬意。我们村子南边有一个坝比较长，上一辈传下来的都叫它五里坝。五里坝水质比较清澈，有深有浅，是夏天小伙伴们经常去洗澡的地方。那时我们有许多小伙伴在五里坝玩水，玩出了不少花样。一般的都是在水里憋气，我们几个人同时将头潜入水中，看谁在水里坚持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赢得人得意洋洋，格外高兴。另外一个比拼项目，我们方言叫潜猛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头潜进水里，在水中向前游泳，实在憋不住了才把头露出来，看谁游得更远，谁就是冠军。这种比拼只是玩耍时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和争强好胜的满足，也是在洗澡时图一种快乐。还清晰地记得有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到大队水库旁的一条小河里摸河蚌，首先是在浅滩处尽情地玩耍一阵，然后再各自去摸河蚌。那次我在靠河边一处水草下面摸到一条鱼，用力握紧时手被鱼背的刺划破。有认识的同伴说这是刺花鱼，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鱼，它背部有刺，但是肉质非常鲜美。在回家的路上，虽然被鱼刺破的手有点疼痛，但是篓子里的河蚌和这条刺花鱼让我有一份收获感。我们迎着夕阳，唱着歌谣，慢慢地走进村庄。童年时的下塘洗澡已成为岁月里最美好的记忆。下塘洗澡给我们夏天带来身临其境的凉爽，在收获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忧无虑的欢笑。在水中享受的是童趣，是永远值得珍藏的回忆。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是美好时光里一笔亮丽的色彩。
1: 飘到春的青涩的记忆，是以夏日池塘为底色，用质朴清新的文字回望乡村童年戏水时光，满是烟火气、童真野趣和岁月温情，读来让人瞬间重回无忧无虑的年少盛夏。文中重点写到村里的五里坝，水清深浅适宜，是孩子们的戏水天堂。憋气比时长，前猛子比远近，没有复杂的规则，只有一份孩童间的争强好胜，一份纯粹简单的玩乐愉悦。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乡村童年独有的热闹与浪漫。文末直抒胸臆，池塘戏水的时光带走了暑热，留下了欢笑，盛满了童真与收获。这份青涩纯粹的童年记忆，定格成岁月里亮丽的风景，无论时光走多远，都依旧温润心头。全文语言朴实直白，不是雕琢，以生活实景入文，把夏日水塘玩伴嬉闹收获娓娓道来，写出了一代人淳朴自在无忧无虑的乡村童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慢说爱莲》，作者刘世清，朗诵张月香。
0: 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慢说爱莲》，作者刘世清，北宋周敦颐问：“莲之爱，同予者何人？”我虽无文人墨客的高雅情趣，也无大家君子的高洁襟怀，但并不妨碍我对莲的情有独钟。从前，并不知莲即何也。更不知其有芙蕖、菡萏、芙蓉、藕花、水芝等许多别名，最先了解的是小学课本上王冕学画里的荷花，还有《西游记》中

坐下的荷花，它们模样相同，竟不知咋就一个叫荷花，一个叫莲花。小时候很少见到荷花，我们村山多地少，大概叫种粮食，无人掘塘种荷。后来读了爱莲说，懂了莲花的美，莲花的品，竟迷恋上了荷花。爱荷花之姿态万千，或含苞待放，灵动清新，或花瓣舒展，简洁大方，或花瓣繁茂，柔美婀娜，或花中有花，奇特美妙。爱荷之花，或洁白如雪，冰清玉洁，或粉中透白，娇羞妩媚。爱荷花之香气淡雅，不浓不淡，似有若无。爱新荷树脚，小巧可人，甜甜荷叶，秀美多姿，接天莲叶，罗裙银色。每当园艺荷塘，便喜形于色，驻足观看，流连忘返。即使壁画墙图，也要细细欣赏一番。我在北京治疗眼疾期间，为了缓解自己焦虑抑郁情绪，多次去北海公园看荷花。虽无清朗的视力让我看清楚荷花的摇曳多姿，荷叶的翠绿欲滴，我仍然欢喜地像只蝴蝶在河堤边转来转去，还在圆明园门口意外地看到许多干荷，这让我欣喜若狂。在小小的水缸里，清丽优雅的荷，每一盆都有小家碧玉的清新，又有大家闺秀的端庄。我在每一盆荷前流连，几乎把眼睛、鼻子、嘴巴都要贴到与荷花最近的距离。我夸赞每一朵荷花，哇，你太美了，我好爱你呀，你真的好美，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知道这也许是我与荷最亲密的表白，这每一只荷花都像掀开了盖头的新娘，美丽动人。此后随着视力的下降，身体的病痛，我再也不能独自去北京或其他城市，也放弃了对眼睛继续治疗。如今我唯一与荷常常相见，只能是在卧室衣柜门上的荷花图了。上面是满池荷花，一群蜻蜓，还有周敦颐的爱莲说，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口荷塘，若心藏污秽，以恶小而为之，久之则黑暗浊臭；若心藏清明，以善小而为之，久之则磊落正直，行恶者必陷于深潭而暗浊污垢，行善者则立于清波而沁润芳香。我总觉得荷花就是善良之花。两年前在小寒大寒滴水成团的一个黄昏，我在320国道边的站台上等老公下班来接我，正当我在瑟瑟寒风中久等心烦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小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司机好像在说话，我根本看不清楚啥情况，便往车前凑了凑，有声音传过来，刘老师，我是婷宜，彭湘平的女儿。

我立刻缓过神来。哦，是婷玉呀，你好。婷玉是我们学校彭湘平校长的女儿，我们彼此并不熟悉，她对我的了解仅从妈妈的口中获得，可能知道我眼睛是怎么致残的。我只问过彭校长女儿的名字是不是由亭亭玉立这个成语而来，她笑着说是的。那个学期婷玉被学校聘为舞蹈外教老师，我们见过两三次，也只是匆匆打了招呼。这时婷玉解释道，刘老师，刚才我车子开得快，开过去了才知道是你在等车，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何瑶和老关的车了，我怕你苦等受寒，所以我才掉头回来带你回萍乡。听了婷玉的话，我的心脏忽然无端注入一股热能，突突地蹦出暖流，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满满的感动。我说，谢谢你，我老公马上到了。婷玉说，那我就先走了哈。在他启动车子时，我凑到车窗前大声说，谢谢婷玉，然后伸出两个大拇指送给他，点赞一个年轻见识者愿为一个老年视障者调转车头。凛凛北风之冬，我忽觉眼前女子就是亭亭玉立一枝荷，天生丽质，气质不凡，这不是南柯梦幻，也不是想象天马行空，而是她的名字与善良的灵魂完美契合成荷花的缘故罢了。今又大寒，天寒地冻，许多雪中送炭的故事就在冬天里流传，生活中更有人或溺于水，或困于火，或淋于膏，或陷于底，就有人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检绎了多少人间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然而人间烟火里几多凡善人，多少人举手之劳解我生活之窘，多少人小施善意与人真情，大善大爱，小善小爱，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开出一朵高洁的荷花。我敬慕喜爱，就像绕行荷塘，身心愉悦，妙不可言。2025年11月7日，萍乡市湘东区好人协会正式成立，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并且参与报道好人行动与志愿群体事迹，更多了解许多德行善举，感觉人生自处十里荷塘，日日陶醉于盈盈芙蕖，未赞荷花，还学写了一首诗。河，金阳铺伞盖，百鸟扣蓬房，客几堤边满，蛙呼帘下凉，停歇西汉淡，风动五霓裳，杨柳千枝问，芙蓉

刘世清的《慢说爱莲》是以莲为线索，串联起初识莲、喜爱莲、守望莲，再到以莲御善的心境历程，既有对莲之姿态与品格的由衷赞美，更是将莲的高洁与人间善意相融，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读来呢温润动人，余味悠长。

文章的开篇是以周敦颐爱莲说的经典发问切入，坦诚自己虽无文人君子的高洁襟怀，却对莲情有独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作者对莲的喜爱藏在一系列细腻的描摹之中，然而在视力下降、病痛缠身之后，卧室

便是善良之花。这一笔将莲的品格与人性的善恶相连，让爱莲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全文呢是以莲为脉络，情感层层递进。莲的出淤泥而不染，不仅是一种植物的品格，更成为作者心中善良的象征，也成为人间所有善意的写照。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最真挚的情感告诉我们，莲之美在形更在神，人之善在大更在小。心中有莲便有清明，心怀善意便有温暖，这便是漫说爱莲背后最动人的深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

0: 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柳仁增带高福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连亲王府。因胤祀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祀说：“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做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逆了个刘沛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在一边瞧就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的说了。你办的还算不错。胤祀扶着剃得雀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四哥府丢的东西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是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只给你呢。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年羹尧血洗江夏，砍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帝师盗丹，一连串的事儿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的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地盯着对面斗大的档子，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多月绝无异样的事儿，因此和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泄了。天骄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鳞，高大的城楼叠置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见机，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缩，像是在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更增添了几分荒寒落寞。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的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禛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禔已在府中等着了，便说：“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胤禔向岸上努了努嘴儿：“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祀一拍手：“哎呀，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儿，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我看呢，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

0: 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的，管保打发他喜欢。印四想了想，也确实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喝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新皱着眉头问：“
1: 当人吗？”
0: 为首的就是姓殷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根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的说道：“
2: 哎，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0: 李在新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冲。姓殷索性把八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子，什么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呢，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支吾着挑剔道：“
1: 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物件你想当多少？”
0: 姓殷笑了：“
2: 你看看这些兵器，哎，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啥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呀，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
0: 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
1: 8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啊。
2: 7万，不能再少了。
1: 4万。
2: 7万。
1: 5万5。
2: 6万。
1: 好吧，6万就6万。这么大财产，我也少不得供养着点。”
0: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五六个朝奉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李在新接着说：“
1: 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里向火置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
0: 说着将手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
1: 伺候好爷们儿啊。”
0: 便自尽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1: 好，我在这儿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
0: 李在新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了连亲王府。听说印四去了四阿哥府，李在新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窜上去，两腿一架，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

0: 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整，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六阿哥胤祚，并胤祀、胤堂、胤娥、胤资、胤陶、胤祥、胤提、胤吴、胤禄、胤礼都来了，只有七阿哥胤佑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龙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了，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啊。说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是又好笑啊，批了几句排语颇有意思。因停杯他就朗诵道：孤竹君呼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恶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八块。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的脸上忘光。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啊，啊，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祀笑道：确是妙语啊，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我免从众命吧。胤祉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得可笑，这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躬歪之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真可要歪之乎了啊。众人听了不禁又是轰然叫妙。胤娥酒已经吃到八分醉了，听胤祉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波浪鼓似的。
1: 哎呀，不好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诗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
0: 胤禛生怕他扫兴。
2: 老师说的是啊，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连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要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功。
0: 因此起句道：
2: 乌鸦争眉一段香。
0: 胤祉接口道：
2: 寒窗临帖十三行。
0: 胤祀折扇打着手心吟额：纤纤玉手磨香墨。胤提笑着道：
1: 八哥好情致啊，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雁堂。我再起一句啊。佳人美目贫相盼。
2: 对局围棋打结盲。
0: 胤禛忙推胤祉：
3: 三哥你愣什么呀，快着点。
0: 胤祉因一笑：
2: 古七瑶琴新玉枕。
3: 好。
0: 胤提宣臂扬眉，正要接吟，不妨胤娥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1: 阴沟打翻豆腐汤。
0: 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禔便来拧胤娥的耳朵，
1: 嘿，好好的诗思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
0: 正不可开交呢，高福匆匆进来，向胤禛福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
1: 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给我拿下。
0: 又转脸对胤祥说，
2: 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勇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了。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0: 胤祥笑着起身佩剑，
2: 成，我再给你们演绎出温酒斩华雄，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300拳。
0: 胤祀听见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您也起身笑道，
2: 啊，哎呀，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啊我还席。
0: 胤禛笑道，
2: 哈哈哈哈，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呢，
0: 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了，也辜负了我的心。
2: 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
0: 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祀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祀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70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飞，便住了马问道，
1: 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
2: 我说你手下多少人呢？
0: 辛一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
1: 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呀，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
2: 嗯，100人足够了。
0: 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2: 你悄悄带着把守万勇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勇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飞的鞭子。
0: 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差事，辛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功夫，已经将靠近万勇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好，你会办事。
0: 胤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功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稍便一指，
1: 冲进殿去，逢人就拿。
0: 柳仁增和殿里6、7个朝奉正和姓殷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钦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嘚嘚，一排殿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的乌烟瘴气，几10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是又好笑，刚说了句
4: 军官来了，
0: 劈脸便挨了2个耳光子，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道，
1: 拿错人了，我是当铺的人，不管你是谁，拿下再说。
0: 胤祥按着剑大喝一声，
1: 都不许动，把赃物给我抬过来。
0: 说话间，几10个军校早已闯进了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仁增不认得胤祥，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
1: 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
0: 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

0: 你有点规矩没有啊？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议事清点完毕了，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24块琥珀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那要问贼呀。柳仁增不知是动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十三爷，这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因两手一摊，一脸坏笑。贼在哪里啊？哎，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呢。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急了，双脚一跳，这是八爷的当铺。印祥双脚跌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这是八哥的当铺？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也懒得问。印祥无所谓的笑着，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吗？
1: 你，
0: 我怎么了？印祥倏然的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的串房细搜。印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案卷出来。
2: 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0: 是吗？印祥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中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口供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楚将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围。印祥一口气松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啊？
2: 柳仁增早已经面色如土，反背着手，双脚一软，跪在了雪地里，嘶哑着声音说道，
1: 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家的东家是任伯安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就知道了。
2: 好贼爹！印祥勃然大怒，拔剑怒喝，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的抄。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健康两件宝啊？其实啊，我说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啊，咱们能用的尽量啊都用起来。
2: 嗯，
3: 人老气血虚，那么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灵芝啊，就是针对于我们人老气血亏这一块，给大家及时的去补益气血，同时呢，又能够帮助大家呀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的弹性更好，血质量啊更高，来保障啊我们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状态，可以说是抓病因病根的。
2: 嗯，
3: 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这部分老年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一起来用，双剑合璧也能够让咱们的效果呀翻倍。
2: 嗯，
3: 所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气血充盈，百病不生，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
2: 对
3: 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预防慢性疾病发生以及急性病症的发生啊，咱们健康两件宝都可以起到作用。
2: 嗯，
3: 首先就是补益气血，其次呢就是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它是靶向针对肝肾呢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的，肝也能生血，肝呢也能排毒，而肝肾同源，肝肾是相互协作来完成我们整个人体的代谢、生血、排毒等等这些啊，咱们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工作。所以说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和搭配，对于我们所有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来讲，预防慢性疾病啊都是可以来用的。
2: 嗯，
3: 那么针对于我们身体上已经有了一些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吧，像已经出现了脑梗、心梗，经常的头昏头疼，以及像老胃病、老肠炎、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也要用健康两件宝呢？那不容置疑，那必须要用的。
2: 嗯，
3: 首先我们来讲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它跟血质量有关，跟血管弹性有关，所以灵芝呢在我们上千种中药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上品补益药。为什么称之为上品补益药啊？就是因为它有效且无毒，对于大家来讲 是安全的，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功能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被咱们医学界啊称之为叫血管的清道夫，
4: 它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啊，
3: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全面，能够抓住人健康根基的一剂良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个组方当中啊，采用的是七色灵芝，七色灵芝入五脏，针对于五脏功能提高这一块啊，又起到了一个加强性的作用。
2: 嗯，
3: 尤其是针对于啊，多年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群患者，他们的五脏六腑啊，其实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3: 而这一点上啊，我们是加速了疾病的康复，又能够预防心脑血管意外。
4: 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讲，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
3: 代谢好了，我们身体其他的问题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嗯，
3: 那么在我们健康两宝这里边，我们又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排毒能力，以及呢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
2: 嗯，
3: 所以我们说，不仅把病治好了，我们还要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风寒暑湿热等等这些外邪进入到机体。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宝。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6: 我现在你们这个林志颖
5: 啊，
6: 有点好感觉，有点好感觉，吃点一扎一扎一货了。
4: 哦，好好好，已经吃上咱们健康两宝了，
6: 吃点一货了。
5: 觉得身体哪些方面您觉得满意啊？
6: 我现在这个搁小手好好点了，搁这大便的好点，中大便，搁大便。
5: 以前是怎么不好呀？
6: 像我有高血压呀，
5: 嗯，
6: 有糖尿病呐、啊，
5: 嗯。
6: 啊，我中国一次小红啊，现在我的腿啊都木的，是属木的。
5: 嗯，腿是木的。
6: 哦，麻木。现在这个我这个嘴巴的吃饭打的是也好像这个你有一个嘴巴地方吃不下。
5: 嗯，
6: 有木的。
5: 哦，
6: 讲话不行，不讲话不利索。
5: 讲话不利索。
6: 对，有点有口水。
5: 嗯。
4: 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咱们用了多少了？
6: 哎呦，老一壶了。
4: 哦，用健康两宝，截止目前只用了一盒。
6: 对对。
5: 现在感觉的是大小便有改善，是吗？
6: 大小便有改善。
5: 以前大小便怎么不好啊？能告诉我吗？
6: 大小便现在已经弄一天七八天来一次。
5: 大便七八天解一次是吧？
6: 对对。现在一天可以一天一次。
5: 哟，那不错嘛，是不是啊？
4: 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刚刚才用了一盒，这个效果对于你来讲啊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所以啊，我们说啊，慢性疾病啊搭配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真的是能够让效果翻倍啊。当然了，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啊就可以了。严重性的慢性疾病啊，咱们啊真的搭配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啊加速我们的治疗速度，更能够让我们效果翻倍啊。
5: 哎，后期呢咱们肯定是要接着用，把咱们血质量啊、血管弹性啊、周身的循环代谢呀、包括气血的补充啊，都要慢慢的调整到正常状态。哎，至少还要用6到8个疗程的。
6: 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好用啊。
5: 嗯，也感谢您今天把这个好消息跟我来分享啊。
6: 啊，
5: 您贵姓啊？
6: 我姓赵啊。
5: 哦，赵钱孙李的赵。
6: 对对对对。
5: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3
5: 呢。谁照顾您的生活呀？
6: 我过日子，我自己啊，我老婆就不在家住了。
5: 哟，那您更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哦！一个人了不容易。
6: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
5: 儿子在外面打工，一年能回来几次啊？
6: 一年一次。
5: 一年回来一次，所以说也是很不容易啊。
6: 对对，儿子在外面打。
5: 啊、哦，非常不容易，一定要把身体啊调整好，孩子们在外面打工也安心一些，是不是啊？
6: 是。
5: 好，李老师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6: 好，感谢感谢。
5: 哎，再见。
6: 啊，再见。
2: 这位73岁的赵叔叔，有脑梗，有糖尿病，中了一次风，手脚发麻，流口水，语言也不清。用上健康的两宝，刚刚一盒，现在也见到了明显的效果。说原来排便呀，5、6天、6、7天一次，现在一天一次了。另外听到老人家呀和李月老师交流，这个说话也比较清晰了。希望老人家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好。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我是一个中了风的。
3: 哦，您是已经中风了是吗？
7: 对对对对，开始手脚有点麻木，干活把衣服打湿了，打湿之后呢，我不以为是中风，以为是感冒了，找人民医院去检查，我那个磁共振确实是中风了，因为是脑梗塞了，高血压中风。
3: 哦，您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问题？
7: 嗯，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自立能自立。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了风的，跟我讲说他的心情比较难。
3: 哦，
7: 结果我就买了5个疗程，那将近一个疗程吃完了。
3: 啊，一个疗程吃完了怎么样？现在
7: 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3: 嗯，非常好，便秘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
7: 我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人又买了5个疗程，跟了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9个月，这个腰啊就不蛮痛的，没力健康的很了。
3: 哦，老伴儿也是同样个把月解决关节疼痛的问题。
7: 对对对，我问了一个事啊，我现在吃了3个多月的时间，给婆婆我一个人每天早晨吃2口，晚上吃2口，行不行呢？
3: 这个问题呢，我首先告诉你啊，现在不考虑剂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用，用的时间不长，
7: 嗯，
3: 都是个把月的时间，只是说我们现在症状减轻了，
7: 嗯，
5: 但是啊，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的恢复啊，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尤其是咱们中风的。
4: 所以啊，你这个健康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一定要加强把它用起来啊。
7: 我现在血压心情好啊，这个水平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30的高压，第二是么70几，不超过么80，
5: 非常好。
7: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今年70多了，像我这个年纪蛮好。

0: 那正常，一年去嘛，31院，一年去31院，都是么快管呐，人感觉不舒服啊，是吧？这个头个心情是要冷，三个月以后我人呢，精神也蛮好了，整个那个皮肤都蛮圆滑。
1: 不错不错啊，
2: 所以我也听得出来了，人家
1: 现在对于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给您带来的好效果啊，
2: 你是特别满意啊？
0: 我很满意啊。
2: 当然满意了，血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抵不上呢。你这血压高压120，低压70，这是健康长寿血压呀。
0: 对对对，
1: 关键是您现在皮肤也红润了啊，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真的特别好，特别棒。
0: 嗯，
1: 老伴儿呢也是个把月的时间，现在腰腿也不疼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要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经过这身体好，有帮助有好处，我给朋友也几头吃什么东西，人家妈吃的就一天什么都不顺利的。
1: 对对对对，爹爹啊，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1: 哦，你是洪湖大沙湖农场的是吧？
0: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
1: 哦，跟这个嘉峪县是一江之隔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您贵姓啊？
0: 陆万章，姓陆，陆万章。我给儿子讲，儿子就是只要对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我几头接着吃。
1: 不错啊，儿子很孝顺。
0: 对对对，孝顺的很。
1: 咱们更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保重好，安享晚年。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这样好吧，回头咱们再交流，再见。
0: 谢谢啊。
3: 好，72岁的鲁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对现在的效果呀、很满意。老人家因为高血压出现了中风，手脚麻木，现在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80，黄金血压，手脚服用了一个月就不麻木了，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也不痛了，祝贺鲁爹爹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新场镇万家楼村石祖70岁的范开荣爹爹的家中。爹爹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他有高血压、脑萎缩、腿抽筋，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失眠、好觉等等一体多病。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爹爹还在忙什么呀？
6: 我是牛肚子。
5: 是牛肚子啊？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6: 你都过去啦，大
5: 城
6: 都给打工去啦。
5: 都在哪里打工啊？
6: 在南京那边。
5: 在南京啊？几个孩子啊？
6: 一个女
5: 啊。
6: 老伴去年手里走的。
5: 多大年纪啊，爹爹？
6: 我70岁。
5: 贵姓啊？
6: 我姓范，叫范开荣。
5: 模范的范是吧？
6: 模范的范
5: 啊，荣，光荣的荣，
6: 光荣的荣。
3: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健康的两件宝啊？
6: 就是那个高血压。
5: 高血压。
6: 高血压，原来这个脑骨有脑萎缩。
5: 哟，还有脑萎缩啊。
6: 嗯，我现在等于说我欠2年的。
5: 哦，你这个脑萎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6: 还有是脑壳发热，脑壳发热后来
5: 发热，
6: 脑壳发热啊，再要是有时候疼呢、
5: 疼，
6: 都后面的筋。
5: 哦，
6: 我现在就说。我原来这个血压都已经现在都平稳了。
5: 嗯，
6: 再吃的药，这个腿子筋不抽的。
5: 哦，原来还有抽筋的情况是吧？
6: 抽筋呐、
5: 啊。啊、
6: 哦。再是高血压啦，高血压一般都是167原来。
5: 原来167、啊，现在呢？
6: 现在真的吃这个了，还是103呢，101。
5: 123，低压呢？
6: 低压七八十五的那样子。
5: 哦，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6: 我样样都好的，就是说你今年不错的，就是说意思就是的。我以前的七个保险的怕你中风，你说我有中风的拿过来。
5: 对，没人照顾你啊。
6: 对的，我就现在就是七个保险的。
5: 哦，就特别怕中风哈。
6: 怕中风呢，一中风要是到医院里医用大几千万几万，说的意思是不是？
5: 对、
6: 哎、
5: 一来用钱，二来需要家人来照顾是吧，照顾你、你
6: 这。他哪来管你好多闲事，是不
5: 是？是的，是的，
6: 都是忙自己的财呀，忙那个。我就是防备得好，就说的意思，我就是好好的得2年。
5: 你现在幸好这个血压现在给你平稳的比较好啊，中风就不担心了啊。
6: 我就是怕你中风，就是吃的药，我就是的、我的一老没断，对对对，就是
5: 一直都没有断是吧？
6: 七保险的呢，七保险的，七保险的。
5: 好，这个脑萎缩呀、你怎么知道自己有脑萎缩的呀？
6: 我去找了 CT 的，做 CT 的。哦，
5: 你就是因为你的头老疼，
6: 嗯，
5: 你才去检查的是吧？
6: 检查身体，
5: 就说有脑萎缩。
6: 现在等于说还有一个肝囊肿，就是每年称的，检查一遍有肝囊肿
5: 啊，
6: 或者灼身还有结石，
5: 哦，
6: 都蛮小。所以说呢，我又吃这个药呢，防止好。
5: 嗯，
6: 原来真的还夜尿多，现在夜尿等于说都要少了。
5: 哦，原来夜尿还多是吧？
6: 有时候真的能一个小时的嘛要起来一遍。
5: 哦，一个小时起来一遍，那一晚上要起来多少遍呢？
6: 啊，我起码得七八遍。
5: 七八遍，现在呢？
6: 现在呢，最多两遍。
5: 最多两遍，
6: 就好好多的。
5: 好多了啊。
6: 嗯，好多的。
5: 嗯。
6: 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怕一个人在屋里怕中风的，
5: 对，
6: 怕来找我的。
5: 嗯，
6: 现在我就是这个药我不想等
5: 啊，
6: 我就现在说的好，就等于说健身，
5: 嗯，
6: 等于说的七年保健量
5: 啊。
6: 哎，
5: 脑萎缩呀，这个症状原来就是疼，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现在不疼的，
5: 不疼了。
6: 现在不疼的。
5: 还有原来腿抽筋的是吧？
6: 哎，那晚上啊，那硬是抽的，硬是没办法了，看他这个是腿杆，那后头那个肋杆，我又怕。又怕筋又蜷起了，是
5: 啊。啊，
6: 嗯，
5: 现在没这个抽筋的情况没有了，
6: 没得，现在没得，就是不抽筋了。
5: 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6: 我睡眠原来一夜只睡得过不两小时，
5: 哦，
6: 现在可以睡得六七个小时。
5: 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通过用健康的两健保啊，有几个方面的改善啊，一个是高血压现在给你降下来，并且很平稳，是吧？脑萎缩原来头疼的啊，现在不疼了，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睡一两个小时的，
6: 现在可以睡得六七个小时。
5: 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晚上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起来个一两次，是吧？
6: 啊，
5: 还有一个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是吧？
6: 哎，我自己照顾自己了，会那个手机里面说的。你要钱干嘛子？你有个意识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是谁的？
5: 嗯，
6: 没得命了，以后还有么子的？
5: 对，
6: 你钱你还多些也不是你的了。
5: 是，
6: 是不是啊？
5: 嗯，
6: 我现在我想听听，我一般你看我的穷，都别人他们跟我俩都是随手一样的人，都我比他年龄光滑些。
5: 对，看到你的气色不错啊，七十岁，看到你的气色不错。
6: 那有的就是皮条条啊，年龄有那
5: 种
6: 肿了，
5: 都没有光泽呀，是吧？
6: 哎，
5: 你这脸上也是红润了的。
6: 减点身呢？
5: 嗯，所以你还是这种保健意识还是蛮强的啊。嗯，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是实话实说，实际的走访的是吧？
6: 没得一个说假话话的，那我也不能说假话了。我的病好，我没得病的，我说还有病的。
5: 嗯，
6: 你就试试的。
5: 对对。
6: 嗯。我的病没好，就肯定说没好不？
5: 嗯，
6: 好的，还要，是不是？你要喝汗水说的那是话的，是不是？
5: 对，
6: 我差不多一起，我买的30块、35块的
5: 啊。这个范爹爹，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也就是了解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哎，您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呀？
6: 石首啦，我不知道。
5: 石首，
6: 湖北石首啦。
5: 嗯。
6: 这个新场镇呢？
5: 新场镇
6: 万家楼村。
5: 万家楼村啊。
6: 八九十的十组。
5: 八九十的十组啊。嗯，你电话是多少？
6: 我的是132。
5: 嗯。
6: 7731。
5: 嗯。
6: 2442。
5: 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6: 这个那实事求是，能我都谢谢的，说他是不合话说不出来的。
5: 对对对。
6: 说他是这个话说不出来的。
5: 嗯。
6: 是不是的？我现在我不该当你说。我现在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得说的吃点保健量，
5: 嗯，
6: 就说要钱搞么子的，我就得说，我就少吃点么子别的那个饮食，我就去就到你们那里买点药啊。
5: 好，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3: 李月老师啊，
1: 嗯，
3: 这位七十岁的放开容爹爹啊，我觉得他的健康意识啊还是非常强的啊。
1: 对，
3: 爹爹呢高压高到了160、170，
1: 嗯，
3: 他就是怕中风，所以呢用上了这健康的两健保。现在啊，高压120、130，低压呢80、85左右，这又避免了中风的危险了。
1: 对，
3: 还有晚上夜尿啊7到8次，现在呢顶多2次。
1: 嗯，
3: 另外睡眠啊。

0: 带给他的身体损伤。是啊，范老说的很对，年纪大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情，自己身体一旦不好，肯定是第一个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1: 对，
0: 第二个自己生活也无人照料。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经常讲的非常好嘛，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是，
0: 其实现在孩子们压力非常大，
1: 嗯，
0: 所以作为孩子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老人们能够身体健健康康，有一个好的健康意识，哪怕我们现在吃一个保健量，
2: 健康两健保啊，
0: 也能保障我们身体是健康的。
1: 对，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这样一个合理搭配，你看医保的灵芝，它是里面七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不仅仅能够啊针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整体来进行提高，更是发挥了灵芝它特有的作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促进代谢，让咱们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过程当中啊，来抓住病因病根，让咱们疾病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滋补肝肾，抓住了我们肝生血以及排毒的能力，以及填补肾精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呀固本培元，让咱们啊能够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以后啊不生病，少生病，这就是健康两宝的搭配的神奇所在。
0: 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让咱们身体啊是越来越好。所以很多老人家说，
2: 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啊，
0: 气色好了，腿脚灵活了，吃饭香甜了，睡觉好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就是脑壳疼，头心口疼，还有就是有点便秘，血压又偏高，主要是头疼。
0: 哦，咱们有头疼、便秘、血压高，还有胸口疼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1了。
0: 哦，71岁。但是咱们这些疾病啊，真的是会相互影响，而且也非常危险，尤其是便秘和血压高的问题。咱们说，如果说用力排便，会很容易引起脑溢血的。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必须要把血压控制好。平时咱们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不高，你给你加油了。
0: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血压是平稳的。
4: 啊。
0: 但是这里呢，我还要强调一点的是，降压药只能是降压，但是不能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和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这个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有高血压，血压虽然平稳，但是在用力排便的过程当中，血管突然破裂出血，出现脑溢血了，人说走就走啊。
4: 啊，知道知道。
0: 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要来控制我们血压的问题。如何来控制血压呢？就是让咱们的血管弹性增强，让咱们的循环畅通，同时还要去提高你的五脏功能，恢复您整个人体的阴阳平衡，才能够解决由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头疼问题。啊，老人家，
4: 买跑过来的。
2: 咱们这次啊，买十个疗程可以送十个疗程啊，老人家。
0: 稍后你把您的地址报给咱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好的，啊，再见，再见，好。
3: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 痛风、尿酸高。

0: 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3: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2: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柳仁增带高福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连亲王府。因胤祀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祀说，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做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逆了个刘沛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在一边瞧就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的说了。
1: 哦，
0: 你办的还算不错。胤祀扶着剃得雀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
1: 四哥府丢的东西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是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只给你呢。
0: 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年羹尧血洗江夏，砍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帝师盗丹，一连串的事儿，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的，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地盯着对面斗大的档子。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多月，绝无异样的事儿。因此和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泄了。天骄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鳞。高大的城楼叠置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见机，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缩，像是在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更增添了几分荒寒落寞。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的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禛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禔已在府中等着了，便说，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胤禔向岸上努了努嘴儿，喏，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祀一拍手，哎呀，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儿，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 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我看呢，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饱打发他喜欢。印四想了想，也确实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喝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新皱着眉头问：“当人吗？”为首的就是姓殷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根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的说道：“哎，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新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冲。姓殷索性把八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子，什么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呢，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支吾着挑剔道：“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物件你想当多少？”姓殷笑了：“
2: 你看看这些兵器，哎，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呀，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
0: 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
3: 8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啊。”“
2: 7万，不能再少了。”
3: 4万。
2: 7万。
3: 5万5。
2: 6万。
3: 好吧，6万就6万。这么大财产我也少不得供养着点。
0: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五六个朝奉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李在新接着说：“
3: 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里向火置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
0: 说着将手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
3: 伺候好爷们儿啊。”
0: 便自进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4: 好，我在这儿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
0: 李在新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了连亲王府。听说印四去了四阿哥府，李在新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
2: 窜上去，两腿一架，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整。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六阿哥胤祚，并胤祀、胤堂、胤娥、胤资、胤陶、胤祥、胤提、胤吴、胤禄、胤礼都来了，只有七阿哥胤佑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笼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了，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啊。说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是又好笑啊，批了几句排语颇有意思。因停杯他就朗诵道：孤竹君呼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恶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八块。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的脸上忘光，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啊，啊，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祀笑道：确是妙语啊，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我免从众命吧。胤祉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的可笑，这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躬歪之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真可要歪之乎了啊。众人听了不禁又是轰然叫妙。胤娥酒已经吃到八分醉了，听胤祉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5: 不好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诗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
2: 胤禛生怕他扫兴，
6: 老师说的是啊，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连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要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功。
2: 因此起句道：
6: 乌鸦争眉一段香。
2: 胤祉接口道：
6: 寒窗临帖十三行。
2: 胤祀折扇打着手心吟了：纤纤玉手磨香墨。胤提笑着道：
5: 八哥好情致啊，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雁堂。我再起一句啊。佳人美目贫相盼。
6: 对局围棋打结盲。
2: 胤禛忙推胤祉：三哥你愣什么呀，快着点。胤祉阴一笑：
0: 古七瑶琴新玉枕。
7: 好。
0: 胤禔宣臂扬眉，正要接银，不妨胤娥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5: 阴沟打翻豆腐汤。
0: 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禔便来拧胤娥的耳朵：
5: 嘿，好好的诗思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
0: 正不可开交呢，高福匆匆进来，向胤禛福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
2: 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给我拿下。
0: 又转脸对胤祥说：
8: 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勇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了。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0: 胤祥笑着起身佩剑：
8: 成，我再给你们演绎出温酒斩华雄。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300拳。
0: 胤祀听见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胤也起身笑道：
8: 啊，哎呀，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啊我还席。
0: 胤禛笑道：
8: 哈哈哈，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呢，
0: 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了，也辜负了我的心。
8: 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
0: 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祀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祀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70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飞，便住了马问道：
5: 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
8: 我上你手下多少人呢？
0: 辛一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
5: 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呀，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
8: 嗯，100人足够了。
0: 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8: 你悄悄带着，把守万勇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勇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飞的鞭子。
0: 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差事，辛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功夫，已经将靠近万勇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
5: 好，你会办事。
0: 胤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功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稍边一指：
5: 冲进殿去，逢人就拿。
0: 柳仁增和殿里6、7个朝奉正和姓殷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钦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嘚嘚，一排殿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的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是又好笑，刚说了句
9: 军官来了，
0: 劈脸便挨了2个耳光子，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道：
5: 拿错人了。

0: 我是当铺的人，不管你是谁，拿下再说。印象按着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给我抬过来。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了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仁增不认得印象，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有点规矩没有啊？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一时清点完毕了，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24块琥珀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那要问贼呀。柳仁增不知是动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
1: 十三爷，这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
0: 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殷两手一摊，一脸坏笑：
2: 贼在哪里啊？哎，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呢。
0: 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
1: 搜。
0: 柳仁增真急了，双脚一跳：
1: 这是八爷的当铺。
0: 印祥双脚跌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
2: 这是八哥的当铺？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
2: 也懒得问。
0: 印祥无所谓的笑着：
2: 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吗？
1: 你，
2: 我怎么了？
0: 印祥倏然的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
1: 搜。
0: 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的串房细搜。印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案卷出来：
1: 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2: 是吗？
0: 印祥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中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口供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楚将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围。印祥一口气松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
2: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啊？
0: 柳仁增早已经面色如土，反背着手，双脚一软，跪在了雪地里，嘶哑着声音说道：
3: 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家的东家是任伯安，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就知道了。
1: 好贼爹！
0: 印祥勃然大怒，拔剑怒喝：
1: 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的抄！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集美一号》，请听第二集。
4: 听说博文还是义无反顾地坚决要去出海，心急如焚的陈妈妈拉着小慧来找叶校长求助。
5: 来来来，喝茶喝茶。军医啊，你刚才安排的出海日程，回头我在校委会会议上再行

0: 当定，有什么问题随时通知我。哟，是陈妈妈，你是来看博文的吧？
1: 校长啊，这孩子一根筋，一门心思就是要出海，气死我了。
2: 陈妈妈，你们家博文是个有志气的好孩子，这段日子呀，我带他们训练，博文这孩子是最肯吃苦最用功的一个，我让他当了队长了，我们做长辈的应该多支持他。您要是同意了，博文就可以放心的出海了。
1: 他放心，我可不放心呐。叶校长、张船长，求您二位帮我劝劝阿文，还是叫他别去了吧。
0: 陈妈妈，您老也都看到了，洋人处处刁难，就是不希望我们出海。
3: 他们呀，就是想永远霸占我们的海洋。
2: 是啊，现在加更先生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航海专业，还给我们买了实习船，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海员，将来呀，博文他们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船长。
3: 就是，阿文他们就是要把中国自己的海权给夺回来。
0: 陈妈妈，您的心思我都能理解，可是博文这一代孩子不比从前了，现在这情形，要是不去学航海，以后根本没法像他祖辈父辈那样安安稳稳当一辈子渔民呐。
3: 陈妈妈，我们就住在海边，这航海技术可是一定要学的呢。
0: 我们还得看远一点啊。陈妈妈，博文他们现在是海童子军，明天他们可能就是成为中国的海军，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洋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2: 是啊，到那时候，博文他爹的惨剧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3: 哎，陈妈妈，博文他阿爹是怎么出事的呀？
1: 哎，都15年了，阿文他阿爹驾着渔船出海打鱼，被一个叫什么破轮子号的洋人船撞沉了，连尸骨都没见到。
2: 破轮子？哎，您说的是拿破仑号吧？
1: 哦，对对对，瞧我这木头脑子，记不住啊。
2: 陈妈妈，您看看，这些年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海船，才任由这些个洋人欺负到了家门口。路易这么些年不就是仗着他的拿破仑号横冲直撞吗？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3: 拿破仑号是路易的吗？那阿文他阿爹？
2: 这个路易他就是拿破仑号的船长，10几年了，就凭这个耀武扬威。
1: 什么？就是他撞沉了阿文他爹的船？这个天打雷劈的洋人。
3: 是啊，陈妈妈，中国人呐，要想不再被欺负，就得有志气，就得靠博文他们去拼呐。
1: 哎，前面我一直想着，我自己孤儿寡母的，不比永兴他爹家里5、6个孩子，我是死也得拦着阿文呢。

0: 出海时间步步逼近，海童子军们日日挥汗如雨。一段时间以来，寝食难安的叶校长来到集美一号船上查问出海准备工作。
1: 军医啊，最近训练已到了最后阶段，怎么样，还吃得消吗？
2: 校长，孩子们热情很高，都很认真，我很满意啊。
1: 好的，加更先生近日又发电报询问海童子军的事儿，他现在人虽然在南洋，心却一刻没离开集美啊。军医啊，现在出海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
2: 校长，准备工作基本到位了，游泳、驾驶、讯号、守望、救生、临港训练都已经完成了，孩子们掌握的都很不错，目前实习航线也已经设计好了。二校主陈敬贤先生近日专门差人呢，从上海送来了一台收发报机。
1: 好啊，敬贤先生也给我来信了，他会在上海迎接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2: 四号海域是难点，暗礁太多，查过资料，我们把已经知道的暗礁都做了标注。
1: 嗯，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2: 要是有办法看一看陆毅手上那张精确的海图，就更有把握了。可是陆毅还是不肯把这张海图还给我们。
1: 海图就意味着海权，不肯把海图交出来，就是想长期霸占我们的海权啊。
2: 放心吧校长，没有海图，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完成这一次的远航任务。
1: 那么能保证安全吗？光凭胆量可不行，作为一校之长，我们不能不把孩子的安全放在首位。
2: 明白校长，现在的关键是要躲过那些还无法标出来的暗礁，我正在想办法，我已经把能查到的海图资料都翻了个遍，对这一带还是有底的。
1: 军医老弟啊，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说实在的，这些日子我也没睡几个安稳觉，天天都在琢磨这件事儿呢。
2: 校长，我和童子军们商量了，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航行绘制出我们自己的精确的海图，积累咱们自己的航海资料。
1: 好样的，有志气，我支持，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我们都要倾尽全力啊。
2: 校长，这一趟我们走定了。
1: 一叶扁舟渡重洋，国人将因为我们的壮举而感到振奋。军医老弟，我们不会让加更先生失望的。
2: 是校长，军医明白。
0: 经过紧张的集训和繁重的准备工作，由张军医带领的海童子军们终于迎来了启程的日子。
3: 孙良才，你怎么站着不动啊？快走吧，集合了，今天就要出海了。
4: 我，哎，都是我自作聪明啊，我前面还一直认为路易是最优秀的船长，前些日子才发现确实是路易拆了无线电导航设备，还抽走海图，我真后悔当他的跟屁虫。
3: 好了好了，别后悔了，来不及了，快走，张船长已经来了。
5: 集美学校水产科海童子军注意，整队报数。
6: 是，一二
5: 三
6: 四
5: 五
6: 六
5: 七八。孙良才，还傻站着干什么？给我入列。
7: 是。
5: 现在请叶校长为海童子军海上实习致辞。
1: 诸位勇敢的海童子军们，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要出海了。加更先生前两天再次发来电报，询问大家的训练情况。他一再嘱咐我们，勿忘国耻，坚忍沉着，破除万难，完成这次海上实习任务。加更先生期盼着大家有朝一日成长为我们中国自己的船长。
8: 好好好。

0: 用心，用心啊！
1: 哎，陈妈妈，林爸爸，你们来了。
2: 阿爹，说好不用来送了，你看你又……
0: 哎，永兴啊，阿爹再给你带来了几件衣服。
3: 阿文，过来，这是你阿爹留给你的护身符，带上它会保佑你平安回来的。家里的事你放心，阿母都会料理好。你千万要听张船长的话，做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4: 好，谢谢阿母。
3: 孩子啊，记住，当年撞沉你阿爹的就是路易，你一定要学好本领，开着自己的船，把这帮天杀的洋人赶出去。
4: 阿母，我都知道了。阿母，千万照顾好自己啊。
3: 林爸爸，就让孩子们去吧，孩子们做的是大事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也是来给孩子壮行的。
5: 一二一，立正，稍息。
6: 集美学校海童子军注意，现在我宣布，集美学校海童子军首次海上实习，启程，出发。

带着集美学校师生和亲人们的祝福，集美一号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首航使命。这些年轻的海童子军们能否顺利完成此次出海任务呢？

0: 各位船员注意，经过排查，目前主机正常，机舱情况正常，风力五级，船型平稳，请保持航向，随时注意观察。
1: 是，船长。
2: 风平浪静，多好的天气啊！
3: 海上航行已经好几天了，比我们想象中的容易多了。路易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们啊？海上航行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2: 是啊是啊，我之前还挺紧张呢，提前吊胆了好多天，现在轻松多了。
4: 是啊，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顺顺利利抵达上海。
5: 骄傲的路易本来以为没有了无线电导航设备，又被自己抽走海图，叶校长和张船长肯定得低下头来求他出山。可没想到集美一号居然启程出海了，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路易觉得颜面尽失，天天借酒消愁。
6: 这些中国人简直是不要命了，我就不信他们能顺顺利利的回来。哼，想培养中国自己的船长，做梦去吧。
7: 路易，路易，
8: 好你个路易。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怎么来了？还有你们的那个集美一号现在怎么样了？
7: 你也会关心我们的集美一号的命运吗？今天啊，我带陈妈妈来就是要找你算账的。
9: 卢易，我是来告诉你，我们已经查明，就是你拆了船上的

0: 无线电导航仪，你的行为违反了合同，也违反了法律。
1: 哎，好吧，我承认是我拆了导航仪，可是我也并没有想当做自己的东西，那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可是你们的张船长就敢这样带着孩子们下海，我看他是疯了吧。早知如此，我不拆也罢。
2: 哼，还有呢，路易，15年前陈爸爸的那场海难就是你和你的拿破仑号一手给造成的。
3: 你这个杀千刀的外国佬，就是你害死了我丈夫。
1: 15年前拿破仑号，哦，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们是撞到了一艘小渔船，哎，那也是气象预报的失误，结果遇上了台风巨浪，情况紧急，根本没想到旁边会有小渔船。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绝对是事故，我也感到很抱歉。
3: 好一个没想到，我们村子世世代代都在那里讨海打鱼，那是我们的家。
1: 可是我也是奉我们法兰西共和国之命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们的权益呀，我们也有航行自由的绝对权利。
0: 路易，那明明是中国的海域，你们不能无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还敢说什么你们的权益？等到中国强大起来，我们一定会收回海权，迟早要把你们赶出去。

0: 不过，你们早晚还是要请我回来做你们的船长。
1: 别做梦了，路易，你赶快把海图交出来。
0: 好，好，好，海图就在这儿，只怕现在给你们也派不上用场了吧？哼，孙郎才不是看过吗？游泳吗？是不是跟田叔一样？
2: 哦，孙良才看过海图，这孩子聪明，过目不忘。小辉，快，赶紧给集美一号发电报，通知张船长，让孙良才协助领航。
3: 好的，伯父，我马上就去。
4: 阿慧，等等啊，我陪你去邮电所。
3: 啊，好。
5: 连日来的航行异常的顺利，船员们都显得很放松，只有陈伯文始终专注地观察着前方，仔细地做着航海记录。
6: 报告船长，我们已经接近四号海域，风力明显增大。
7: 各位船员请注意，行船即将到达东暗礁地带，我们没有标准海图，主要根据前期收集的航海资料前行。大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天象和水文动态。
8: 是。
9: 甲板部报告，风力突然增大，西南风八级，浪高十米。
7: 来啊，通知下去，所有船员坚守岗位，保持戒备。
8: 是。
7: 机舱部密切注意风向，随时调整航向，掌稳船舵。
8: 是，船长。
6: 报告船长，刚刚接到叶校长紧急电报。
7: 快打给我。经路易得知，良才见过海图，岂能过目不忘，预计可命其协助导航。切切，过目不忘。良才，你以前看过路易的海图吗？
10: 是，船长，我大概记得主要暗礁的一些分布，我再回忆一下。
7: 太好了，现在良才协助我执行导航任务。良才，冷静一下，你先想一想，四号海域大部分暗礁的位置我们已经掌握了。来，你来看看示意图，船现在在这个航段，你来看看是不是还有没标注出来的暗礁，随时报告情况。
10: 是，船长。
7: 其他船员保持高度警惕，听我指令，谨慎操作。
8: 是，船长。
7: 博文，掌舵，左舵五度。
11: 是，船长。
7: 驾驶舱注意，现在开始减速到三海里。
9: 是，船长。
11: 船长，船长，
10: 我想起来了，这个位置与舟山群岛的西南，大概这个位置。

0: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晨，这一天正是集美一号计划返抵集美的日子，天才麻麻亮，码头上就喧闹起来。
1: 陈妈妈，林爸爸，你们来的可真早啊。
2: 是啊，小慧，这几个月天天数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今天呢。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永兴长高了，真的穿上了船长服。
1: 我也是，我天天一早起就求菩萨和妈祖娘娘保佑，希望博文他们在海上平平安安的。
3: 陈妈妈、林爸爸，你们放心吧，今天呢是集美一号返航回归的日子，应该是错不了了。上个星期啊，我特地去问了伯父，伯父说海上发来了电报，船呐、已经到了舟山群岛，正在进行水文调查呢。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
2: 哎，看那边叶校长也来了嘞。
0: 哟，

0: 以美学校首创，我们这次走的可是大型船舶航线，按国际标准着装，遇到各国往来船舶，升旗名号为礼。
1: 可不，这几个月啊，报纸上对他们的报道也不少呢，社会各界呀、啊，包括上海青年会、美国航海青年会，还有江苏啊、上海的童子军联合会，那么多的团体都纷纷召开欢迎会来欢迎我们的海童子军呢。
2: 叶校长啊，这么说阿文他们真的是做了一件大事啊。
0: 是啊，他们被称作片舟渡重洋，现在是全国的楷模啊。
1: 太好了伯父，下一回呀、啊、我也要参加海童子军，我要做中国的女船长。
3: 从1924年6月2日至10月30日，历时近半年，集美一号以一叶扁舟渡重洋，经受了重重考验，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首航的壮举，没有辜负陈嘉庚先生的厚望，顺利安抵集美。
4: 快看，哎呀，一艘到船尾了！
2: 集美一号回来了，集美一号回来了，集美一号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7: 永兴啊，永兴！
8: 阿母，我回来了。
9: 阿爹，我回来了。
0: 哟，孩子们果然长高了，长壮实了。良才啊，怎么样？这次出海有收获吗？
10: 校长，这次太有收获了。我开始还担心我们技术落后，怕有什么问题。没想到张船长那么沉着有经验，带我们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他真是一个优秀的船长。
0: 好啊，军医老弟。干得不错，可喜可贺。
11: 谢谢校长，这次啊还多亏了良才，四号海域的难题就是他帮着解决的。这一路困难不少，但是得到的鼓励和肯定更多，我和海童子军们都更有信心了。
0: 好啊，大家赶紧回学校，全校师生们早就等着给我们的英雄们庆功呢。我现在就给嘉庚先生发电报报告好消息。
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阻挡日本海军的攻势，在危急的战况中，我军决定阻塞航道以自卫。我们的集美一号毅然自沉在通州主航道上，从此长眠于他曾经为之奋斗过的蓝色海洋里。集美一号是中国航海家的摇篮，是陈嘉庚先生爱国精神。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味儿了？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为何主动开始认领灯味儿了。灯味儿这个词儿呢，其实在一两年前还是个带有审视和排斥色彩的词儿，它多用来被形容一种动辄就用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去指指点点别人的这种姿态啊。彼时呢，谁要是被贴上老灯这样的标签，似乎就难和油腻、固化、倚老卖老这些词儿撇清关系了。而如今呢，这个词儿好像也变了一点点味道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

0: 动的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之前呢，在浙江宣传的推文当中啊，就提到过，这是官方的一个发布啊，他说2026届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了，等等这样的自我调侃，频繁的刷屏社交媒体和网络。那有人呢就按照出生年份啊划定到，比如说00后到05后算是小灯啊，95后到99后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把今天我假灯了吗，或者说今天我灯到别的年轻人了吗，明天我能少灯一点吗，等等，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那灯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儿？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惯性，就是自以为是的去输出观点，不愿意察觉别人的感受，言行让人感到不适却不自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灯味。但其实这些大多啊都不是存心的主动的去冒犯，而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一种发自本能而非刻意的社交惯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认领灯味了？有了灯味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习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灯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停止生长，经验至上，思想僵化，好为人师，以资历压人，媚上欺弱，热衷于指手画脚。它无关年龄，是一种使人扭曲的心理与令人不悦的做派。2024年，灯借老灯电影、老灯文学进入互联网，掀起第一波对传统视角的反思。2025年，反思迅速演化为对上位者威压的反感，点燃了一场传统与现代、臣服与进步的大讨论。如今，灯的内涵愈加多元，它保留了贬义与批判，也在语义扩大的同时生出自嘲与亲昵。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代际问题的复杂审视与深刻焦虑。这是一场人人都可能面对的危机，你也有可能变灯且不自知。灯的核心是结构性的压迫，是对话语权的执拗，不是人老了才灯，而是灯了才显老。滥用权力，卖弄学识，倚老卖老，才是灯位的真正来源。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并警惕灯被过度使用，沦为简单的情绪出口。灯而自知的人，年轻时灯，老了不灯的人，虽然灯却有可取之处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认识和审视灯，是为了改良自我，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社会气氛少一点对抗的紧张，多一点克制和清醒。就如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所说，我怕年轻人，是因为我自己年轻时候会厌恶年纪大的人。我最讨厌的那类老年人，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忍受他。上一代其实是不自觉的还在说他那个时代的话。既然灯位在当下语境中约等于爹位、老人位，那么跟他撇清关系就成为一种共识。前有冯小刚在2025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上公开表示要去灯位，后有美团 CEO 王兴在2026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呼吁努力减少灯位。从我开始，他们的共同诉求，正如王兴所说，就是拥抱新事物、新潮流。近年来，灯的语义演变呈现去年龄化、情感弱化的趋势。00后已变老，灯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典型表述。一来，灯跟年龄无关，有人老而不灯，而有人年纪轻轻就灯了。二来，被称为老灯和自称老灯，语境明显不同，前者指向批判，后者则带有戏谑意味。毫无疑问，灯是复杂的，它既是一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自我审视，更是当下的头文字之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0: 我们先来说说所谓这个灯字儿啊，它是怎么来的。这个词源呢，一般就是认为是东北或者山东方言由灯图子这个词儿啊演变而来啊，取这一个字儿灯。本意呢就是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啊，是带有一些戏谑和讽刺意味的。有人呢则认为当下语境里的这个灯啊，它其实和年龄和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处事逻辑。沾染这个灯味的人呢，思想僵化，好为人师，而且不容智慧啊，这个把资历用作压制别人的资本。他们呢也不但自己在精神层面停止了生长，而且祸及周边，总是没有边界感的啊，想要去教一下别人，教训一下别人。

对此呢，鲁迅早就一语道破，他说：“凡自以为实录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居，老态可居，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实录。假如真实录，自己早尽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呢？” 这就是这个我们对于有灯味的人的一个总体的观感。 那在2024年呢， 相对于小妞电影的这个老灯电影这个概念被提出， 就是关于灯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关键节点。 大家都知道啊， 在20世纪末， 至20世纪21世纪初， 好莱坞呢兴起了一批以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主角，故事呢都是轻松愉快，跟爱情跟职场相关的这种电影。 那这一大类电影被称为 chick flick， 就是所谓小妞电影。 那在美国的俚语当中， 这个 chick 它其实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代年轻女性，而且经常会被描述为那种幼稚、头脑简单，而且需要男性去保护的群体，所以用这个词来命名的电影本身就带有一种贬损的意味。 到了2024年11月呢， 电影好东西在国内热映，那个期间呢就有网友讨论，说这个电影算不算是小妞电影呢？随后就有人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提出了老灯电影来对抗这个说法。那支持者呢就说，一部电影仅仅因为第一主角是女性就被定义为小妞电影，那么一部几乎没有立体女性角色存在的电影，那就叫做老灯电影。其实呢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值得注意的是，老灯电影的这个词儿，这个概念被提出的初衷，并非是否认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借这个词儿来表达对于性别偏见的抗议。 有作家乔安娜拉斯在他的书《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当中就指出了双重标准的一个存在。他说，和男性的经历相比呢，女性的经历不仅仅经常被认为不够丰富、不具代表性、微不足道，而且人们在对于性别的评判之后，还可能对他的作品的实际内容进行歪曲。 这就是这个词来源出处。那长久以来呢，电影文学这个领域呢是由男性视角去主导的，既然人们不愿意把那些经典的男性视角的电影称为老灯电影，那么女性视角的电影归为小妞电影，当然也就有失公允。 从老灯电影出发，苦老灯已久的年轻人先是顺势提出了老灯文学的概念，接着呢就把这个吐槽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在股票圈，中老年股民偏爱的白酒、地产等等这种传统的板块也被称为老灯股。那事实上，这也不是互联网第一次对于传统男性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那此前呢，人们通过爹味儿这个词儿也曾经戳破了说教者的伪装，说爹味儿很浓，也是 令人讨厌的。那如果说爹味儿它意在强调一种扮演父亲角色的互动方式，那么老灯则是把矛头指向了上位者对话语权和资源的垄断，以自我为中心，倚老卖老，职场 PUA， 毫无边界感等等这种共同特征，使得爹味儿与灯味儿也出现了一个合流的趋势。 其实灯的核心呢就是对话语权的渴望和执拗。老灯关于以过来人的姿态对新人来进行规训，那不是人变老了才灯，而是灯了之后才显老，这是咱们片花当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有自知之明，没有权利欲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有灯味儿，反之滥用自己手里的小小权利，卖弄学识，不分好歹的去推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资历，这才是灯味儿的来源。相信很多人的工作场合 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灯呢也是具有流动性的，即使曾经被视为灯味十足的人，可能后来也会迎来风评的逆转。这里面有一个标志性人物，当年呢大兵，他呢成为了文青追捧的网红作家，那后来呢又在反矫情的潮流之下被朝油腻，因为他有13个头衔，他的简介里面写了一大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土味鸡汤文学里不合时宜的这种荤段子，谁 看了他都会把他称为老灯。然而恰恰在他这个词儿爆火的那一年，大兵呢却因为直播当中的真诚表现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人们发现，原来确实这个人见多识广，他的13个头衔并不是随便玩玩玩票的，确实是有 认真研究，确实获得过这些头衔。而且呢，如果网友向他提问，还会获得一些实用的建议和价值。他呢，深谙人情世故，会犀利的去反驳，比如说家长的催婚话题，还劝中年人不要给年轻人上课。他建议女孩恋爱不要找老灯，等等。

0: 等等这些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很多人觉得哦，原来大兵并不是开始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所以他的风评变化反映的就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变化。以前呢，装腔作势才是硬道理，所有人都在卖力的表演啊，表演有钱，表演有学识。那现在呢，人们其实已经厌倦了所谓诗与远方的这种矫情，啊，资历与权力也不再代表绝对正确了，抽象文化反倒可以解构一切，而那些奉行老一套规则的人才会被沦为老登这个词儿。在去年的11月啊，这个俞敏洪呢也发布了一个内部信，分享自己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啊。本来原意呢是激励员工，却引来了全网吐槽。员工在加班，老板在旅游，因此呢，有人就把他的这个举动称为一碗灯味满满的鸡汤啊。俞敏洪也不明白的就是，人们吐槽的不是他去南极，而是那种忽视员工的感受而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这才是最令人讨厌的。
1: 被形容为灯的也不只有男性。2026年1月，作家叶倾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小作文，称邻座的陌生小伙子没有主动帮他拧开饮料瓶盖，并写道：小朋友上过班没呀？给他当领导得累死。这种长辈提点晚辈的姿态让许多网友吐槽，原来女性也可能有灯位，谁都有可能陷入拒绝新事物、新观念的封闭心态。难怪有人说成为老灯是一种宿命。于是在鄙夷的同时，部分年轻人开始自称小灯或老灯，比如2026届小灯实习、2025届老灯待业。毕竟只要捷足先登，就没有人能使自己破防。灯位之所以能引发年轻人广泛共鸣并迅速泛化，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年轻人反感灯位，首先源于对平等沟通的渴望，他们普遍注重个人空间与自主选择权，希望被视作独立的个体予以尊重。而灯位行为恰恰无视这种边界，动辄以关心或指导为名越界干涉他人选择。有效的沟通往往建立在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从长辈一句不容置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到职场上领导一句习惯性的听我的准没错，类似这样的单向驯化式的沟通，即使出发点再好，也很难让人真正接受。给他人贴上灯位标签，有时是一种对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软性抵抗。比如有企业负责人在南极发布全员信激励员工，却因与加班员工的现实处境形成巨大反差而被贴上老灯标签。有品牌试图教育消费者，反而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反向上了一课。这些事件背后是传统叙事方式与新生代话语体系的正面碰撞。移动互联网让年轻人掌握了全新的表达渠道，发声、分享、互动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他们通过表达拒绝、吐槽、不买单、不迁就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职场与消费环境。然而，许多年轻人在用灯位调侃他人时，渐渐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灯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0: 说完了什么是灯味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主动的去认领灯味啊。因为仔细想想，其实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不只限于男性或者限于女性，也不只限于中老年人啊，管理者或者是父母长辈，你我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不自觉地滑入到那个灯味模式。比如说你在职场饭局或者是家庭聚会的这些场合，为了减少冲突、融入群体、省去麻烦，我们常常会选择去说一些看起来正确而非真实的话。你没有那么在意对方听不听得进去，对方也没有指望你能说得有多真诚，哎，于是附和几句场面话，端起架子来讲几句所谓的经验之谈，成为了一种社交默契。那至于这些话是否真的发自内心，是否真的对别人有帮助，反而就成了次要问题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主动的去认领灯味啊，因为一路成长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角色日益多元，阅历 也在不断的积累，那这些沉淀下来的经验感悟自然而然的会转化为某一种表达的惯性，甚至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年轻人对此呢是有所察觉的啊，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变化的发生，所以他们反感被随意评判，也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轻易定义，因此才会对灯味非常的敏感，那对那些居高临下的姿态本能的抵触。如今呢，00后很多已经进入职场了，成为了社会这个运转的参与者，那换句话说，他们有了话语权。然而呢，话语权的更替不会自动的带来更理想的沟通方式。在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大家的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正在变成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呢？于是最讨厌老灯的年轻人开始先用小灯、中灯这样的词儿来自嘲啊，既然躲不过，不如捷足先登。那看似是玩世不恭的幽默啊，其实呢是把讨论的焦点从你们怎么这样啊这样的外部批判转向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一种内部审视。批判他人呢总是容易的，承认自己也在滑向同样方向则需要一份清醒的自觉，而主动的去认领，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意识，恰恰也是在角色化的进程当中保持掌控感的方式。人很难永远保持那份清爽不油腻的少年心气，因为社会运转需要有人扮演经验输出者的角色，需要有人承担起指引方向的职责。问题呢，不在于要不要登，而在于如何的去登，是居高临下而不自知，还是带着觉察和尊重。在角色规训当中，如果能够保持一丁点的自我审视就已经足够，而剩下的不妨交给那句明天我们少登一点。
1: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按照年龄段划分各类灯的表格，生于2000到2005年，小灯；生于1995到1999年，中灯；生于1985到1994年，老灯；生于1975到1984年，神灯；生于1965到1974年，上古神灯；生于1955到1964年，远古灯尊；生于1955年之前，洪荒灯祖。按照这个划分，可以说是人人皆灯。而年轻人将自身躺平、看人吵架、用电子榨菜解压等行为称为老灯行为，其实质是解构成功学神话，拒绝年龄绑架。相对于这类假灯，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年纪轻轻就接受了灯那一套规则的人，他们的灯位可能更冲。那么如何不灯呢？灯而不自知最惹人厌烦。有人虽然灯，但还有可取之处。有人早年灯，年岁渐长反而不灯了；有人年少时就被熏陶成了魔童小灯；有人却可以老而不灯。正如前文所述，一旦灯位被打上负面标签，去除灯位就成了一种需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相处，从来少不了共情。上位者常常被吐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何不食肉糜的态度。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在阴差阳错之下加入管理层，他那句优化不是个好词吗？替观众道破裁员被美化的现实，因此不会有人说他灯。有效去除灯位需要清醒的自我认知，承认自身并非全知全能。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戴蒙德在《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一书中指出，当男人步入中年，传统的男子气概已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会面对强烈的冲突，既体验着自我整合，又体验着自我厌弃与绝望。一些年老的男性会利用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就来平衡自己此时的焦虑和孤独，而那些能够接纳自我、接受自我局限的男人，则会因此体悟生命完整的意义与价值。未经邀请，不要主动教别人做事。实在忍不住，可以告诉自己尊重他人选择。不久前，桃李面包企图教育消费者，称不爱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生活的毒打，自然不受待见。其公关发布声明补救，说领导现在正在接受现实毒打，以后宣发将由年轻人接管，批评我们都接受。这一举措倒是收获了不少好感。总而言之，把我想要换成你觉得的，把我考考你换成你教教我， 把严肃的评判换成无伤大雅的玩笑，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0: 当前的社交平台上呢，去灯位指南、反灯位攻略层出不穷。实际上呢，灯位并非是某个年龄段人群的固有特质，我们刚才也讨论到了，也很少有人能够一点灯位都没有啊。与其轻易的给别人贴上标签，或者给自己贴上标签，不如先反观自身，思考怎么样和所谓的灯位共处。认识到自己身上可能也有灯的影子，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被环境推着灯起来的压力，面对灯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急于撇清。其实呢，所谓小灯也好，老灯也罢，大大方方的去直面它，反思自己是否变得傲慢，是否忽视了别人的感受，恰恰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正如有人把今天我假灯了吗，今天我灯到年轻人了吗，这种作为三省吾身的一个内容哈，这种自嘲式的反思或许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中，唯有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及时的更新思维，才能不让灯味轻易上身。灯味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精神上的停滞，思想上的僵化，拒绝新鲜事物，习惯用旧的经验去套新的问题。摆脱灯味的重要一步就在于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正如有人说，真正的衰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停止更新。这个道理其实对于任何领域都同样适用啊。那些积极开拓新思维、快速响应别人建议的人啊，往往能够更多地赢得认可。那当然了，灯味也并非是洪水猛兽，那其中呢，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需要警惕的傲慢。我们需要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比如说做事的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剔除掉，比如说好为人师、固步自封。那有了这份取舍之后，再落实到日常的沟通当中，在表达的时候，不妨把结论式的表达换成探讨式的交流，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呢？这样既给对方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也让建议更容易被对方听进去。那在倾听的时候，也要多保持耐心，多吸收不同的观点，自己才能够从中受益。认识灯味不在于给每个人贴上一张灯或者不灯的标签，而是在于改进自我，改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时代在滚滚向前，能够跟上它步伐的永远是那些保持开放、有着谦逊态度，而且愿意看见他人的人。以上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尼斯蒂芬尼他说，灯味就是个贬义词吧，而一个人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对于喜欢的小辈儿什么的，确实会有那种想倾囊相授，让对方少走弯路的行为，但这个是得有度的啊。对，其实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救赎了。发八十他说，我93年的，小时候我觉得老辈子理解不了，他们只是为自己考虑，年纪大了我又觉得现在20多的年轻人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其实不论是小中老灯，人都会下意识地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啊，这就是所谓的灯味儿吧。人呢，他说，面对父母的一味说教确实很头疼，说白了抓大放小，在做事儿就行，其他的所谓情绪我也不会奢求怎么去开解，只要日子能过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嗯，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的，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4: 嗯，
5: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4: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4: 工作、
5: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4: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5: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4: 找到，把它处理好，
5: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4: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6: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 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4: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4: 对，
5: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4: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5: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

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

0: 多不顺的事情，然后、
1: 那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3: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3: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明白了。 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觉。
3: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3: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

0: 在
1: 啊，对、哦，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
1: 嗯，
0: 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
1: 嗯，
0: 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嗯、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所以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
1: 嗯、
0: 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啊，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嗯，
0: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嗯，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
1: 嗯、
0: 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
0: 嗯
1: 嗯，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

0: 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2: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特色。
2: 对，
3: 首先我们讲到一宝的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
2: 嗯，
3: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那么流传至今，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聚集成这样的一个小药片，给咱们身体啊带来太多的帮助了。
2: 嗯，
3: 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2: 对，
3: 为什么呀？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更是在上千种中药当中被列为了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且延年益寿。
2: 嗯，
3: 再加之呢，它是凝萃了七色灵芝全部的药用精华，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一种药理药效，才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良宝的灵芝啊是赞不绝口。那除此之外，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啊，更是补气补血的良方。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肝能生血，肝呢还能够排毒。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肝肾功能提高之后，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它的藏血能力。
2: 嗯，
3: 而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呀，肝肾同源。那如果我们把人体看作一部啊平衡有序的机器，那么肝和肾呢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中枢器官。中医认为两者呢相互为用，所以肝能够生血，肝能够藏血，肾藏精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养血。
2: 嗯，
3: 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意味着我们身体 能够自我生成更多源源不断的气血，为我们啊恢复和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气血能量，所以它是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李老师经常说健康两件宝啊，是抓住了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来帮我们呢全面的解决身体慢性疾病问题，解决我们人老气血亏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仅慢性疾病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且呢还能够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对，
3: 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我们要用健康两件宝呢？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要用。为什么呀？因为人老气血亏，我们要去补益气血，才能够有效的预防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朋友们更是要用健康两件宝，因为久病耗气血。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在补益气血的过程当中，既培补了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根基，又调补了五脏功能，又净化了血液。所以对于我们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的朋友来讲呢，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指标恢复正常，又能够有效的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同时呢，对于我们身体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而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症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五脏功能提高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2: 嗯，
3: 你比如说五脏功能恢复了，我们心脏的经络打通了，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胸不闷心不慌了，睡觉呢也安神也踏实了，那我们脑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得到了疏通，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头晕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更不用担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发生了。
2: 对，
3: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提高了，肾精充足了，晚上啊我们就不起夜了，一觉啊也就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当我们人体整个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呢，五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养，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抓住病因病根。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你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般情况下呢，3到5个月我们身体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哎，我是这样的，我本身有的高血压，高的有时候150、160，低的90、100，有这样的情况。再就是我这个有的气喘，呼吸道是有的上个楼梯啊，有的喘气，关键就是个喘气，有的要把它治一下。
3: 哦，咱们不仅有高血压的问题，还有支气管哮喘的情况，而且这个疾病还比较严重。
4: 哎，对对对。我一共是买了6个疗程，我吃了几天这样感觉还比较好，我说去又去买了3个疗程。
3: 好的好的，看来是咱们见到效果了，又再次去购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吃出信心来了。
4: 哎，我吃了半个月，吃了半个月感到强烈了，这个药还可以。
3: 那当然是可以的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这个组合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灵芝是抓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的同时，又抓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根基，再去补益气血，扶正固本，入五脏通经络。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我们人体啊能够源源不断的生化更多的气血来入养五脏，提高我们整个五脏功能的呀。
4: 哎，
3: 一般的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呢，一般服用个靶疗程之后啊，气都会顺畅了。
4: 哎呀，我原来不知道花了好多冤枉钱，花了个恨不得1-2万块都没有用。特别是咱们那个开了个小面包车来送货上门，花了我冤枉钱。
3: 特别能够理解啊，老人家，咱说有病乱投医嘛，大家都想健康。但是你看，现在用上了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之后，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气血充盈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系列的好，所以我们就要更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用下去，不要再四处求医问药了， 既没有抓住病因病根，而且还花冤枉钱。
4: 哎呀，怎么没有办法，不要浪费多少钱。哎呀，
5: 是的，咱们擦亮眼睛，以后咱们肯定就不会再吃亏上当了。你贵姓啊？
4: 我姓钟，钟表的钟。
5: 钟爹爹，您是住在哪里啊？
4: 我是住在五台闸。
5: 武汉武昌区的五台闸是吧？
4: 哎，武昌的五台闸。
5: 哦，钟爹爹电话多少啊？
4: 我的电话15827469596。
5: 后期咱们继续坚持用，把咱们的大难题咳痰喘的问题彻底解决好，再服用个把月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一下，看看我们身体变化，好吧？
4: 好好好好，
5: 那再见。
4: 好好，再见啊。
6: 好，这位老人家呀，主要是有高血压，有支气管的问题，上个楼梯啊就感觉到呼吸困难，买回了健康的良宝，这刚服了几天的时间就有明显的效果，那咱们继续坚持服用，把这个问题啊解决掉。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杨老师吧？
8: 嘿，是的，是的。哎，你好。
7: 我用过的，我开始前三个月我用的早上晚上，我开始去你这个林子时期呢，我也听了蛮久的广播
8: 啊，
7: 那些产品别人说都好了，因为听的一段时间就没得了。
3: 是的，是的呀。所以说呀，一个产品好不好，要看它在市场上的时间长不长。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灵芝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都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啊，咱们有好多的老朋友老用户都在给咱们来进行反馈，而且啊，咱们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真实可靠的一些信息，让大家呢来进行辨别。所以说呀，一定要认准看好了啊。
7: 我就开始我买你林子的时间，我也是心脏的早搏、头昏头疼、颈椎病、腰椎病，一边右边这边的手麻木，哎呀麻木，一直麻到左半身。因为我去到现在呢，这个头昏头疼呢改善的比原来强多了。这个腿的麻木呢也强多了。腿两个手腕右边这边的麻木也强多了。我检查我在去年的9月份，我去原检查，我的心脏的早搏呢是迟早防早都有。去了你这个年纪，就一直到今年的这段时间呢都还免。
3: 也就是说，我们用上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啊，解决了手麻脚麻、头昏头疼以及心慌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
7: 对对对。
3: 那阿姨啊，咱们之前心脏都是怎么不舒服？
7: 蛮奇怪啊，那个他的那个心脏跳跳，他停一下，跳跳停一下呢，他又打得疼，他停的那下呢，他们好像边搞锤托，就是打的我这个心脏那么疼。
3: 哦，那确实特别遭罪啊。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7: 对对对对，都详细了。
3: 那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以前咱们血压高是个什么情况啊？
7: 血压高我下是我今年下六年降压药的，我那次量的是153，低压670。
3: 哦，那你这压差比较大，心脏一定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说这些疾病都是相辅相成的呀。
7: 对对对对，比原来强多了。
3: 当然要强多了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为什么要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来搭配呢？就是啊，它们各有各的作用。灵芝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络，调五脏。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的生血和造血能力。所以啊，既能够抓住疾病的病根，又能够抓住健康的根基，让咱们身体啊能够真正的好起来。
7: 对对对对。
3: 那最近有没有去测过血压？血压是多少？
7: 80/120啦。
3: 不错不错，80/120的血压，这叫长寿血压呀，老人家，恭喜你啊！
9: 头不晕了，头不痛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气血的运行在往上走啊。哎，它往上走，就像这个水管的压力一样。哎，它现在流畅了，到达大脑了，大脑供血供源跟上来了。慢慢的头不晕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脑梗。
7: 对对对对，
9: 您怕不怕脑梗啊？
7: 人人都怕啦，
9: 人人都怕，是不是？
3: 所以说吃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第一步呢就是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和血管弹性的问题。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我们就不担心脑梗、心梗的问题了。
7: 对对对对，
9: 这个高血压病啊，可能有十几年的病史了，是不是？
7: 啊，我吃药都吃六年的，
9: 所以说最后它就导致我们心脏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属于是什么呢？属于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的问题。但是阿姨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整个人体的气血循环比较畅通。你刚才告诉我，现在手不麻，脚不麻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9: 哎呀，头也不晕，头也不疼了。
7: 啊啊啊啊！
10: 那现在咱们睡眠质量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了？
7: 我的睡觉。不低于五个小时
9: 哦，不低于五个小时，那相当不错。
10: 以前我们每天晚上最多睡几个小时啊？
7: 睡不好，或者只睡两三个钟。
10: 所以说，阿姨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一定要坚持去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76。
10: 你贵姓啊，阿姨？
7: 我姓肖。
9: 你是哪里的呀？
7: 我是常德鼎城区。
10: 每天呢，一定要坚持听我的节目啊，学习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为身体保驾护航。
7: 对对，你每天早上5点钟的课，我都听到的，
10: 非常好，
7: 感谢的，你老师。
10: 不客气，不客气，后期不清楚，随时电话联系。
6: 好，这位来自湖南常德76岁的阿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头也不昏不疼了，心也不慌了，血压平稳了。睡眠睡得好了，老人家呀再也不担心脑梗的发生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你是 林老师吗？
10: 是的是的，我是林老师。
11: 哦，你工作很忙啦。
10: 老人家没关系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1: 我把那个去了那个莲子那个健康啊，跟你说一下。
10: 好好好，咱们已经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灵芝了，是不是啊？
11: 哦，也是啊，也用了两年了。
9: 用了两年了，那是咱们老朋友了。
11: 啊，是啊，用了两年了。
10: 不错不错，用了两年了。那您现在对健康两宝的这个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11: 满意满意。这个我替他那个莲子一些以后啊，我这个高血压了。
9: 嗯。

0: 我血压有时候200啊，起来以后现在130，现在高血压就是
1: 现在是130的80，是不是啊？哦，之前是多少啊？
0: 180的200啊，低压有时候100，有时候101，
1: 有，那你这相当危险嘞。
0: 就是啦，
1: 那
0: 这
1: 时
0: 个
1: 候有什么症状没有啊？
0: 头昏啦，
1: 头昏。
0: 头昏啦，就是眼睛也花了，头昏了，
1: 哦，眼花头昏是不是啊？
0: 高血压的情况，已经啊。
2: 那很不错呀，老人家。那您还记不记得咱们用健康良宝用了多长时间，咱们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
0: 过8个月以后，各方面都有改善，
1: 就改变了啊。
0: 现在我就知道了，是由于这个年纪老了，我80多岁了。
2: 哦，80多岁了，80几岁呀，老人家？
0: 啊，八下午了。
1: 82岁。
0: 啊，所以这个效果就要慢一点。
1: 是的，老人家，您这个理解也是对的。人老气血衰，首先来讲，咱们年龄越大，气血亏的就越厉害。所以在您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啊，它费的时间就更长一点啊。
0: 对，现在我是相信了，我的已经通过8个月以后，各方面都有改善。现在血压是高压130的120。第二就是70多个80。
2: 呀，那真不错啊，这个血压是长寿血压呀。
0: 就是个血压问题。
1: 哎，
0: 因为我那个心脏啊，心脏那个全心脏不好，心脏这个冠心病啊，喘气很困难。
1: 喘气困难。
0: 我走2步路啊，就要站着，要站着，不能站好了，一走就喘气不来了。现在不要紧了，现在没事了。
2: 哦，现在没事了，现在能走多远呢？
0: 现在可以走400米。
2: 哟，那不错不错，400米哦，一口气能走400米，不错。
0: 哇，可以走400米了，我天天走。
2: 真好真好，每天都能出去走走，真不错。而且啊，咱们走起路来。估计也觉得特别开心，要不然咱不会天天走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心肺同源，心脏不好的人，肺部功能一定不好，肺部功能不好的人，一定会出现憋气、喘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老人家，恭喜您啊！
0: 这个心脏炎现在好了，
1: 好了，
0: 那个气管炎呢？
2: 啊，
0: 气管炎这个那比以前也好多了。
2: 哦，气管炎比之前也好一些了。
0: 哦，也好多了，以前就是。喘气困难，这是。
2: 以前喘气都困难。
0: 呼噜呼噜啊，这个喉咙里面啊，我都听着好像什么东西在那里笑，这是。是我这个喉咙里面笑，呼噜呼噜。
2: 你听听现在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清爽啊，没有那种哮鸣音，也没有那种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
0: 现在没有了，好了。
2: 是的，是的，现在好了，
0: 现在也好了。
2: 不错不错，老人家您贵姓啊？
0: 我姓侯啊。
2: 哦，侯家家，咱们现在啊，通过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解决了咱们老慢支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血压高的问题，还给您解决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家家？
0: 还有那个关节炎呐。
2: 哦，还有关节炎的问题。
0: 那个关节炎，我以前没有吃那个莲子油以前，那个关节啊好疼。
2: 哦，关节很疼。
0: 我走路走不能走啊，见棍子啊。
2: 哟，走路都不能走，太遭罪了呀。
0: 走路都不行，没事了，
1: 没
0: 好了，也好了。
2: 哦，关节现在也没事，也好了。那您这关节疾病有多少年的病史了呀？
0: 关节起码是10多年的了，也有。
2: 哟，10几年的老毛病了。
0: 好嘞，好嘞。
2: 是不是每年到冬天疼的就会更厉害啊？
0: 蹲下是站起来，站不起来，要辅助，要撑地才能站起来。以前
2: 哦，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特别困难，但是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没问题了，下个就是能蹲能站能走。
2: 哦，现在能蹲能站能走，真不错。
0: 确实，这个四个问题。
2: 非常不错呀，老人家，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疼等等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的非。

0: 非常的好，但是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你看现在跟我说话完全听不出来您哮喘的这样的一种啊气上不来的这种感觉了。
1: 没有了哈。
0: 爹爹，我问一下，您的老慢支有多少年的病史了？
1: 起码有十多年的了。
0: 有，也是十多年的老毛病了呀。
1: 啊，有十多年了，经常到医院里开药啊，到医院里查药啊，也查不好。
0: 是的，年年冬天到医院，年年治，年年发，所以很多老慢支患者朋友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苦恼。但是老人家，今天我要恭喜您啊，终于咱们是呼吸顺畅，不难受了。
1: 就是啦，这个器官也好了，好了，血压也好了，血压啊，我也放心了。
0: 对对对，放心了，血压不高了，咱们也不用担心脑血管意外了。老慢支好了，咱也不用担心下雨变天，刮风下雨，咱不小心着凉感冒，老慢支反复发作了。
1: 啊，对对对，在现在那个广播里面也讲了
2: 啊，
1: 就是在高血压、饮食引起啊，心脏病引起这个脑血栓。
2: 嗯，
1: 情况就是这样，血压已经降下来了，脑血栓我就没有担心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给咱们解决大问题了。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代谢好了，整个机体的免疫能力也提高了。所以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保啊，真的是叫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精神呐。
1: 那不是。
0: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后期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沟通。也祝您健康。
1: 啊。你也是一样啊，你也要心理健康啊。
0: 好的，咱们呢都要健健康康的，因为毕竟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那不是，你这个节目搞得好啊，对我们这些老人呢、啊、有蛮大一个帮助啊。
0: 好，有帮助就好啊。呆呆，您是哪里人啊？
1: 我郴州的呀。
0: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好。
3: 好，这位湖南郴州82岁的老人家由衷的说呀，用上健康的两保，现在放心了。老人家原来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80-200，低压也有110，现在啊血压是130-80，血压平稳了，也不担心会出现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这些意外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原来说啊走两步就喘得不行，现在啊每天走上400米没有问题，支气管现在也不咳不喘了，关节也不疼痛了。老人家说呀，现在是能蹲能走能站。好，也祝贺老人家有健康的两保，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3: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青山区东兴天地小区69岁的刘淑芳阿姨的家中。刘阿姨啊，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失眠，这个手脚发麻、全身无力，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刘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2: 阿姨一个人在家里吗？
6: 我一个人，我女儿在国外，我一个人。
3: 贵姓啊？
6: 我姓刘，我叫刘淑芳。
3: 刘淑芳、嗯、
6: 哎，
3: 您多大年纪啊？
6: 我满了69了。
3: 69岁、
6: 哦、
3: 完全看不出来像个69岁的老人啊。
6: 谢谢、
3: 嗯、
6: 吃灵芝吃得好。
3: 您服灵芝多长时间了？
6: 服了1个月02天。我主要是血压特别高。
3: 血压高、嗯、
6: 哎，180多，170多，我每天就头晕。
3: 头晕、
6: 嗯、特别是上午，
3: 嗯，
6: 一起来我就头晕，然后就没有劲。
3: 哦，
6: 乏力。我有一次坐在个桌上吃饭，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扶着桌子要倒了。
3: 哦，
6: 我说怎么这么晕呢、啊、我扶着墙到床上去躺着。
3: 哦，
6: 就高得这么狠。
3: 对啊，这个血压特别危险啊，你万一那个的话就脑溢血啊。
6: 像我女儿又不在身边，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3: 嗯、哦，
6: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药上上去，让我自己能够血压好一点、嗯、我跟我女儿讲，我说能每天吃西药没什么效果，我说能不能配点哪里有好的中药，光吃西药不行的。
3: 嗯，
6: 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什么药。
3: 您的女儿也是医生吗？
6: 我的女儿是博士。
3: 您的女儿都培养成博士了啊、
6: 哎、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3: 真了不起啊，阿姨啊、
6: 哎、我女儿很优秀，很优秀。
3: 嗯，阿姨，我看您这是记录了这个血压的情况啊，这整个记录了1个月的时间了啊。
6: 嗯，
3: 那您现在的血压通过这个记录，您看您的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6: 我现在血压一般都是在130
3: 啊，130左右。
6: 高压，这是高压。
3: 嗯，
6: 低压一般都是在80以内。
3: 达到这个血压那就是非常正常了啊。
6: 我的哥哥看到我的血压，我拍个照片给他看
3: 啊，
6: 我拍了好几天呢。他说：“我的天哪，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3: 对对对，
6: 年轻人的血压，
3: 嗯、啊、
6: 他就为我赞叹呐。
3: 这一项是
6: 脉搏
3: 啊，
6: 我的脉搏很好，都是不超过65的。
3: 除了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啊？
6: 大便和睡眠。
3: 大便和睡眠啊，
6: 嗯、大便一搞2天不解，坐到马桶上面。使劲的解不出来，解一丁点点我都着急。
3: 哦，
6: 再就是糟糕的睡眠，因为白天有时候没有什么事想睡一下，睡个午觉，到夜晚、嗯、通宵都不能够睡觉。为这个失眠我非常的痛苦、哦、我说别搞得让我得上了这个失眠症，可是最难的治的。
3: 嗯，
6: 我吃了这个灵芝以后，晚上到了11点多钟、12点钟上床吧，我睡得比较晚一点。
3: 嗯，
6: 我过了大概是10来分钟就入睡了，而且是一觉睡的天亮。
3: 哦，现在入睡也是比较容易啊，马上就能够入睡，而且睡眠时间现在可以达到6个小时。
6: 6个小时可以了
3: 啊。 嗯，
6: 就很知足了。
3: 这和原来比啊，那是天壤之别了啊。
6: 嗯原来睡眠不好，
3: 嗯，
6: 睡眠不好第二天头也昏，加上血压高头也昏，所以在白天在家里总是没有劲。
3: 嗯，
6: 你今天看到我像不像没有劲呢？
3: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啊。
6: 是的。
3: 你还说您今天是把家里也收拾得特别干净，现在是有劲儿来做这些家务事了啊。
6: 有劲儿，做事都很有劲儿。
3: 嗯
6: 嗯，我的女儿也感到高兴。
3: 嗯，
6: 我把牙一刷完就有便意了。
3: 哦，
6: 而且解便非常快。
3: 嗯
6: 哎呀，我说这个药真是好啊，通便快。
3: 嗯，
6: 我现在没什么烦恼了，我也不晕了
3: 啊，
6: 头也不晕了。我昨天一天都没睡午觉，也不晕
3: 啊。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的这个手比较发麻的情况是吧？
6: 哦，对了，我是发麻大概有10天了。
3: 嗯，
6: 早上一起来就发麻，我就在那里搓了起来后稍微缓解一点，过一会儿的时候一天又开始麻。
3: 嗯，
6: 主要是以那个右手的指尖发麻。 到了28号的时候就发展到右脚尖也发麻，
2: 哦，
6: 右边左边蛮好，右边就发麻。
2: 嗯，
6: 当时我就跟我女儿讲，我的女儿不是医生，她就是很警觉，让我去看病。
2: 嗯嗯。
6: 当时要过五一了，我就不想去。我红安有个小弟弟，他非常有这个健康意识。
2: 嗯嗯。
6: 因为他原来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2: 哦，
6: 他说这个发麻肯定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赶快得去看病。医院那个医生直摆头，
2: 嗯，
6: 他说我给你开个单子，要去做个磁共振。
2: 哦，
6: 我去做磁共振，一做了后，他就表扬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及时？放7-8天假过了以后，我看你是个什么情况？
2: 嗯，
6: 那你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跟你讲。你很严重的，
2: 他也担心你这个情况，
6: 担心我，哦，他你到时候这边麻了以后还会到左边麻，你瘫痪了怎么办？你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你。
2: 嗯，当初只是略微感觉有点麻，还没有影响到行动，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引起了重视了，对吧？所以说那个医生也表扬你来得及时啊。
6: 你那吃饭在桌子上面趴着不能够吃啊，
2: 哦，
6: 我吃饭感觉做的再好的东西不能吃，因为我们头晕的太狠了，我估计我当时我就想着肯定是有问题，我赶快在桌子上趴一下，哦，然后扶着桌子沿着这一扶着墙我到床上去躺着，
2: 哦，
6: 就这样我还是蛮坚强的，我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把自己照顾好，
2: 哦，
6: 我现在手的麻木都没有了，
2: 手的麻没有了啊，
6: 没有了，
2: 脚的麻呢？
6: 脚麻也没有了。
2: 您说您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走的，是不是啊？
6: 我母亲一晚上，就是晚上吃了点炒的油盐饭以后，晚上就吐了一床，
2: 哦，
6: 马上就到医院，就已经就不省人事的救不过来了。
2: 嗯，
6: 就已经就反正跟我们见面都没有留下话，都不能说话了。
2: 嗯，所以您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个高血压，
6: 啊，也是这个病，还得了那个，我父亲得这个病还瘫痪呢。
2: 哦，
6: 瘫痪了5-6年。
2: 嗯嗯，就是中风偏瘫是吧？
6: 我这是遗传性的啊。
2: 对对对，遗传性的哈。您服这个灵芝，您是通过广播知道的是吧？
6: 通过我的哥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2: 您哥哥告诉您的？
6: 哎
2: 啊，
6: 我哥哥住在小红山
2: 啊啊。
6: 他如果是发现了，他不跟我说，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
2: 嗯，他跟您说了，您相信了，您用上了啊，所以您就受益了啊。嗯，
6: 如果是他不告诉我，你东西再好，我真的不知道。
2: 嗯，
6: 我一直在寻这个药。这个药怎么对我真是大高血压对我太有效了。
2: 嗯，
6: 我第一天我说天哪，怎么一下降到了130，今天130.79，
2: 嗯，
6: 脉搏是63，我马上拍给我哥哥看，他说3天怎么降这么好，非常平稳啊。
2: 从来还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一位老人哈，啊，就是把每天的血压自己拿个小本儿记下来。对对对，没有看到过
6: 啊，我每天我就把它写下来。
2: 您是一个有心人哈，啊，就是通过这个监测这个血压，也是来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是吧？
6: 对对对。
2: 您的哥哥是什么情况啊？
6: 我的哥哥主要是睡眠
2: 啊。您哥哥是睡眠。
6: 再就是他好像也有高血压。
2: 他有高血压。
6: 嗯，他说血压现在很好，他不是跟我说吗？他要活100多岁。我说你能活100多岁那就好了。
2: 您哥哥多大年纪啊？
6: 我哥哥大我整整10岁。
2: 哦，那就80岁还不到。
6: 80岁不到，哎。
2: 嗯，阿姨，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多少啊？冒昧的问一下。
6: 不冒昧，快6000呢。
2: 哦，够花了啊。
6: 吃穿跟吃用了多少？主要是吃药。
2: 嗯。
6: 我不后悔，因为把药能够把身体保住，可以长寿啊。
2: 嗯。
6: 再就是能够存一些。
2: 嗯，可以可以。
6: 最少可以存一半吧。
2: 嗯，对，您的工作水平已经还是比较高了啊。您是哪里退休的啊，刘阿姨？
6: 铁路医院退休的。
2: 哦，您本来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呀。
6: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6: 所以我就对这个药啊看病啊我就很认真很执着。
2: 哦，很佩服你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识啊，也特别的强，就是与时俱进的啊。
6: 嗯，
2: 我完全不会落伍，是不是啊？
6: 不能够落伍啊，现在都是与时俱进的年代。
2: 嗯，对对对。
6: 你像我一般的都不用现金，搞那个支付宝啊，
2: 啊，
6: 还有那个搞那个下载电视啊，电视剧啊，啊也是挺乐观的一个老人。
2: 对对对，看得出来啊。好，一个人在家里啊，咱们这个劳逸结合啊，也不能够这个运动量太大了。
6: 嗯，我知道，我知道，
2: 嗯，
6: 知道，一定要劳逸结合。
2: 对对对，
6: 我还会宣传给我的朋友，
2: 嗯，
6: 宣传给我的家里的家人，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都能够健康，都能够长寿。
3: 李月老师，
7: 嗯，
3: 这位乐观开朗的刘淑芳阿姨啊，嗯，本身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啊，所以她的健康意识是特别强的。高血压出现了这个手麻脚麻之后呢，立刻就到医院做了磁共振，发现了问题，这也就避免了中风的发生了呀。
0: 是的，其实的话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老人家们去学习啊！不要小看这个手麻和脚麻。其实老年朋友如果一旦出现头晕呐、头疼啊、走路不稳呐、手麻或者脚麻呀，甚至睡觉流口水啊、经常打哈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3: 嗯，
0: 因为这都是一个中风的一个前兆。
3: 哦，
0: 咱们这位医院退休的刘医生，其实他是很有意识的。
3: 对。
0: 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进行了检查。换言之，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意识，真的是很危险呐。
3: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反映说，自己的街坊邻居头一天可能还在一块打牌下棋，第二天可能说走就走了。为什么？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危险在我们身上处处存在。
3: 对对。
0: 今天李老师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刘医生呢，第一个有健康的意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是有所察觉的。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得亏于啊自己的哥哥向自己介绍使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对于他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讲啊，又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灵芝啊，我们说它最大的功能功效是什么？就是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对于他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是啊能够双向来平稳他的血压。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在通过服用灵芝的过程当中，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我们的血压自然而然就好了呀。那么灵芝除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样的一个作用之外呢，其实它还可以啊入五经、调五脏、大通经络，调整我们整个人体的循环和代谢。所以在上千种的中草药当中啊，灵芝被称之为叫上品补益药。而最难得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当中啊，它不仅仅是有灵芝入药，更难能可贵的是啊，它聚集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呀，所以它的药效更强，作用更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啊，既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又能够预防我们心脑血管意外，把咱们身体内潜在的一些风险因素啊，能够及早的给予啊控制和拦截。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福音。
3: 对，
0: 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我们自身能够生成更多的气血来入养我们的五脏。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第一个呢是抓住我们病因病根来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那么第二宝，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自身能够生成更足量的气血为我们身体所用。
3: 嗯，
0: 所以说呀，当我们的经络通了，循环通了，气血足了，我们手麻脚麻的这些问题，经络不通的这些问题，通通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预防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3: 好，我们也非常高兴的听到这位刘阿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血压平稳了，80的130，手麻脚麻都没有了。而且刘阿姨啊是一个有心人，每天把血压进行监控，血压一直都很平稳。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7: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 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

0: 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月。
2: 你好，你好。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高血压。
1: 嗯，
2: 高血压这已经有两三年的，而且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2: 降压药吃了以后呢，就是的话呢有所下降。然后下降以后呢，就说因为我长期失眠呢，我就睡不着。
1: 嗯，
2: 就打开收音机的就听到的讲座，根据好多患友的反映的这个反馈情况呢，说效果蛮好。
1: 对，
2: 就买那个灵芝，当时吃了五个疗程吧。
1: 哦，刚开始咱们吃健康两件宝的时候，咱们血压是多少啊？
2: 188/85。
1: 哟，这血压也是非常高的呀，也是很危险的呀。
2: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高血压是特别容易引起心脑血管意外的。
2: 对对对对，
1: 您后来血压是多少？咱们去查过没有啊？
2: 后来血压是130/85啊，80啊。
1: 哦，那您现在的血压是非常好啊，130/85/80，不错。
2: 对对对对对对，血压现在是蛮好。再一个，我们老班的，我向你反馈一下啊，我们老班他是肠胃炎，
1: 嗯，
2: 肠胃炎呢不是非常严重。他去年呢在医院里面检查这个，今年我就一换呢，我就他说好多患有的话呢，反馈这个肠胃炎都说是啊，吃了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我就买了五个疗程，结果呢我们老班呢我共同吃，我又吃五个疗程，他吃五个疗程，他的现在五个疗程还没吃完，我就五个疗程吃完的。他五个疗程现在就是说根据他反应情况呢，我要观察他的这个胃病呢，现在吃东西他感觉呢他不疼的了。
1: 也就是说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啊吃东西胃不疼了。
2: 对对对对，他现在我觉得明显的有好转，那个灵芝他的那个肠胃啊确实有好转。
1: 是的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是专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所以我们说呀，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整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不仅仅得到提高，而且呢里边的七色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对于我们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对应的来进行加强性的功能提高啊。所以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逐步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高和功能的恢复。
2: 对对对对对对，还下一步你说怎么办呢？
1: 这个肠胃疾病啊，咱们真的是叫三分治疗七分养啊。下一步啊，咱们要做的就是好好养。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啊，我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定啊好好的坚持用啊，至少啊还要用上3到5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现在咱们说老爸的肠胃恢复的好，您的血压恢复的也不错，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2: 睡眠的情况可以睡5个小时，原来就睡2-3个小时。
1: 那现在这个睡眠来讲的话呢，还算不错啊。
2: 睡正常不？
1: 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一晚上能睡5到6个小时都是不错的。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67。
1: 67岁，咱们年龄不大。继续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慢性疾病解决好，继续为家庭做贡献。
2: 啊，你这个平台搞得好啊，为全省的这个患者提供了这个信息。
1: 是的，是的，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所以您现在用得好啊，也可以通过自己亲身服用的这种效果，去让身边的朋友也和你一样获得健康。
2: 对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啊。
1: 好的好的，爹爹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是公安县张庄铺镇同心村日朵。
1: 哦，是咱们公安县的人啊。爹爹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张德春。
1: 你的电话多少啊？
2: 我的电话是13-6605-906。
1: 好的，你老保重身体啊。
2: 谢 谢谢你，你们也是同样要保重身体，你们。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再用两个月，我们再交流一下。
0: 好，这位67岁的张叔叔啊，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粮保。叔叔自己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85，高压130，睡眠啊现在能够睡5个小时了。另外，老伴的肠胃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这吃得好，睡得好，血压平稳，咱们不就越活越年轻吗？祝贺二老！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我
1: 啊，你好
3: 啊，我现在从那个您这很有改善
1: 哦。现在我们已经用上了健康两件宝了。
3: 对，就是一晚上拉一天，一也要起来4回。
1: 哦，一个晚上起来4-5次
3: 啊。我现在顶多起来一会儿。
1: 哦，现在晚上顶多最多只起来一次。
3: 对，很有改善。
1: 非常好，非常好啊！咱们的健康两宝除了一宝灵芝啊，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之外啊，二宝的肝肾滋啊是靶向滋养肝肾呐、啊，从根本上解决肾精亏虚、肾气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对于男性朋友的一些难言之隐呢、啊，效果非常不错呀。
3: 哎，对对对对，这个血高，我血脂得了个老梗了以后，我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买五个疗程，吃完呢，我又吃了呢，我现在又买个五个疗程，现在还是。
1: 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买健康两件宝啊，已经买了好几次了。
3: 哎，我买几次。
1: 还有脑梗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
3: 哎，我得了老梗嘛，得了20那北面身子不动。
1: 哦，相当严重啊，半个身子不能动啊。
3: 哎，对对对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呀。脑梗这个疾病啊，真的是叫说走人就走人呐、啊，抢救的不及时，那就是相当危险的呀。
3: 十分危险呐、啊！在夜里回来以后，脑壳呀疼啊，混蛋没了办法，所以我就买你这个药吃，现在还干什么好？
1: 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血压高和脑梗的问题改善的也不错。
3: 啊，我现在可以走市嘛？我现在就在我现在可以劳动嘛？
1: 现在参加劳动做事情都没有问题。
3: 哎，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啊！您当初脑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是不是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
3: 啊，就是那半边身子在左边。
1: 哦，就是左边的手脚都不能动。
3: 哎，说话也说不明了，歪大嘴都歪门。
1: 哟，那你这就比较重了，不仅压迫到了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还压迫到了咱们的语言中枢，是比较重的那一类的中风问题啊。
3: 我觉得那没有，今天。去年子是李红玉得的，今天一周年了，对吧？
1: 那您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啊，当时是不是血压也很高啊？
3: 就是血压高啊。
1: 高到多少啊？当初？
3: 哎，高了还有189-200哦。
1: 189-200，这是相当危险的血压呀！您啊，我只能说算是很幸运的。有的老人家血压这么高啊，血管说爆就爆了，说走人就走人了。
3: 哎，对对对对。
1: 您的血压去检测过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我现在说120啊，低压都是80，
1: 不错，80-120，这个血压非常好。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啊，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把咱们脑梗的问题啊解决的呀非常好啊。
3: 对对对对，哎呀，给我个肩周炎呐，那个那，哎呀，那个颈椎呀，现在都好改善了，我原来人疼的不得吧，现在不疼了。
1: 好好好，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健康两件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呀，抓住了病因病根，又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可以说是咱们一体多病慢性患者朋友们的真正健康福音呐。首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说了，不管是血压血糖也好，它都具备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既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增强血管弹性，从而啊，也就避免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啊，它是七色灵芝入药，而每一种颜色的灵芝作用于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同时也避免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对五脏的损伤，能够不同程度的呀提高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啊，去平衡阴阳。那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以及肾藏精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真正一步到位了。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才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
3: 65岁吗？
1: 是的，确实65岁，年龄不大啊。所以后期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好好用，让咱们慢性疾病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同时延年益寿，为家里啊多做贡献。
3: 哎，是的，是的，轮到都嘛还。
1: 是的，发挥余热。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宜昌宜宾区。
1: 贵姓啊？
3: 我姓石。

0: 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喂，你好。
1: 啊，你好，我听见了。
2: 听得到啊，老人家，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我问什么，就是你那个肝肾。
2: 肝肾滋补膏方，老人家是想问肝肾滋补膏方是吗？
1: 嗯，是的。
2: 老人家，咱们用过健康良宝没有啊？
1: 我以前没有，我只有能让你用到你的能吃。
2: 哦，用了咱们健康良宝的第一宝灵芝。
1: 嗯，用到可好，哪有的？你星期的老师就有星期的药方啊，我就是上去。
2: 好好好，老人家给予高度的评价，神奇的药方，神奇的效果啊！的确啊，咱们的健康一宝灵芝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同时呢，它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的提取，所以呢，药效浓度很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灵芝啊，可以达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调理五脏功能的同时啊，又能够啊通经络、促代谢。所以咱们用过的老人家们啊，都说好啊。
1: 是的，
2: 这次老人家是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呀？
1: 就是要你的这个肝肾补肝肾的呀。
2: 哦，现在也想把健康的第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也用起来，是不是啊？
1: 是不是？买五送两盒啊。
2: 爹爹啊，咱们这次啊，一宝的灵芝片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买五盒送两盒啊。
1: 买五盒送两盒啊。
2: 是的啊。
1: 哎，好的好的。
2: 那老人家，今天呢我就跟您登记着，回头啊我们通过顺丰货到付款的方式啊跟您邮寄过来啊。
1: 我就是很要小的事。
2: 哦，是咱们湖南衡阳的朋友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1: 彭云华。
2: 好的，彭叔叔啊，你等会儿啊电话不挂，把电话呢接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的导播呢会来记录好您的地址，到时候呢也会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给您啊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给您寄到家里来。
1: 哎，好的好的。
2: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老人家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后期啊有好消息一定通过电话给我来好好沟通一下啊，再见。
0: 好，健康良宝一宝七色灵芝片，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订购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 见你。

0: 林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一听印祥说让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殿，又抄又抢，殿里殿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聊骚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寺和印堂啊，不及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棉扯絮般的漫天玄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印寺和印堂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得咩着眼，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事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头啊。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土坛，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
0: 没有念完已经是笑倒了众人了。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印堂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在新在长嘴里头杀鸡抹脖子般连比划带使眼色，说了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2: 好九爷，
0: 李在新气喘吁吁追上来，
2: 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儿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0: 地下雪滑，印堂身子一晃几乎跌倒，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3: 到底难逃一劫呀，店抄了。
2: 情形到底什么样难说，出事是肯定的了。
0: 印堂这才定下神来，
3: 抄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任伯安承当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
0: 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一般学回了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
3: 老实还有什么屁事啊。在
0: 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中岳旗的哥叉站在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印旨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了，挨着印寺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踱着，
1: 面孔冷的照了一成霜，咬牙笑道：“哼哼，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
0: 殷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印堂说道：“
3: 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毒，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这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
0: 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印真笑道：“
4: 哎，王爷稍安勿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人呐，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呀，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吧。”“
1: 好，你说的真好。”
0: 胤禛阴毒的盯视着任伯安，恶狠狠的笑：“
1: 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王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吗？”
0: 说罢命高福
1: 把他送御神庙。
0: 胤祀见是话疯了，冷冷地笑着：“
4: 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不太便宜了他。”“
3: 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
0: 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印纸才笑：“
4: 哈，哎呀，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呀，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啊，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
0: 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扶着脑门：“
4: 哎呀，我心里好难委决呀，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
1: 实言相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的。”
0: 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4: 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啊？”
0: 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一声：“
3: 哎呀，傻弟弟呀，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意儿， 原是要去掉这个国度，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他沉痛的低下了头。当然，也许是我多疑了，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祀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胤祉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哎呀，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皇上见你在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呢？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胤堂睨了一眼胤祀，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你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的，我就办。那就偏老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就是这样，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
5: 在。
3: 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剁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

0: 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尸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众人，一边说：“胤祥，跪下，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一见乌丝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丝道、文爵聊聊，松分一下，却见高福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玉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好长的耳朵啊！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哈哈，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乌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胤祥啊，姓殷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哎呀，他在年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乌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住了手，沉思了片刻。姓殷，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乌丝道只是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胤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乌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十三弟啊，你还是不知道的。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啊。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乌丝道，不知省了我多少心呢。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虽然如此说，我还劝四哥一句话。”胤祥随轿上下闪动，悠悠地说：“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
1: 哼，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
0: 于是胤祥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来，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方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他的眼睛隔着轿看着远方。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儿了。胤禛听了，默然良久。哎，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呢？哼，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人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了摇头：“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1: 哼，
0: 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琪，我也问过，他虽有些知物，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人，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啊。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吗？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胤禛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徐然开目，伸出两个指头：“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儿，这样办好吗？”“
2: 西华门到了，落轿。”
0: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脚落地儿。胤祥只说了句：“醒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胤仍在玉庆宫后宫字书房召见了胤禛和胤祥，一见面就呵呵地笑着：“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啊，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仍。胤仍穿着玫瑰紫黄缎奢丽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陪笑：“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呢，没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了。”因将万勇当铺的情形背细说了：“
2: 兵法所谓手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
0: 胤仍听罢放声大笑：“
2: 你甭遮掩了，此事我早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由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信，如今果不其然呐、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
0: 来啊，
1: 在，
0: 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着人送雍亲王府。
1: 扎。
0: 印象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
2: 哎，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0: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禛手剃着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呢，加上个老五，印旗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为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四集。宋徽宗，大伙儿都熟悉，宋朝第八位皇帝。咱姑且不论他的政绩如何，单就说他这人在艺术方面的造诣的确很高。宋徽宗喜欢写诗作画，有这方面的爱好。当时的画家可没少沾光，他特意在宫里边成立了翰林书画院，这也相当于当时的宫廷画院呢。宋徽宗把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全都云集在此，这样一来呢，皇上可以欣赏名家之作，而且也能跟人家切磋学习。可以说那个时候，宋徽宗把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级别。不光如此，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宋徽宗还特意开设了一门画作，这就跟现如今高考分文史类、理工类跟艺术类一样，这画作呢就是当时的艺术类别。只要您画法精良，有自己的独创性，这也能成为做官的资本之一。有了宋徽宗开绿灯，当时不少画家因此入朝当官了，而宋朝的书画艺术也是得到了升华。好比说当时有一次画作出的题目是山中藏古寺，一看这个，当时好些应考的学生啊，毫不犹豫的就开始提笔作画，心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山中藏古寺，两个必备主角，一个是山，一个是古寺啊。结果啊，很多交上的画卷无一例外的都是深山，然后里边画一寺院。宋徽宗看完之后，当时眉头皱起来了，心说一点意境都没有，这完全是写实派啊。心说你们要是这种能力啊，但凡会画画的全能当官了。所以宋徽宗连犹豫都没犹豫，全给否了。不过就在这些考卷当中，有一幅画可吸引了宋徽宗的注意，这个人同样也是根据山中藏古寺为题画的画，不过他这画里边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古寺，而是画了一和尚正在一条小河边啊打水呢。宋徽宗当时看完一下愣那儿了，他的题目完全表现在了这幅画上，可又没有看见任何庸俗的画法。您想啊，有和尚打水，想必周围肯定有寺院，这潺潺溪水自然只能从深山当中流出啊。哎呀，宋徽宗心里边无比钦佩这作画之人的意境和想法，当时拍板头一名就是他了。所以说在宋徽宗当政的时候，中国的艺术造就是非常高的。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宋徽宗的信息，可不是说他就是那位身份最高的科举状元。说他呀，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宋徽宗别看治国能力不强，可他这点艺术细胞、好学习、爱研究的基因全都传给他儿子了。宋徽宗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赵凯，他母亲呢是宋徽宗身边的一位贵妃，姓王，人称叫王氏。要说这王氏啊，可不是大户人家出身，最早他只是宋神宗的皇后向皇后身边一小丫鬟，一个侍女。后来呢，王氏命好，跟着另外一姑娘一块儿让宋徽宗瞧上了。得，这下啊，俩姑娘一下改头换面了。宋徽宗登基之后，王氏成了贵妃，而另外一位呢成了皇后。赵凯身为皇子，打小就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尤其啊是有这么一位好艺术、喜欢研究的父亲。甭管是遗传基因也好，还是后天培养，赵凯从小聪明好学，文采方面更是了得。不过学问虽说不小，可是谁来评判呢？像他这样的皇子，一来呢，就算你没学问，长大之后最次了也能是个王爷，当官谋出路根本不是他担心的事儿。另外一个，赵凯这身份
估计能教他学问的都得是当时宋朝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师资力量虽然雄厚，但有一点，这身份不同。别说赵凯聪明了，就算他学的不怎么样，老师也没这胆子说实话。所以赵凯肚子里边这墨水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清楚。日子一天天过着，赵凯是天天学，天天念，这劲头啊，不比那些准备科考的学子差。日子一久啊，他这个想比试的心情可就越发严重了。尤其是每到科举之年，瞧着那些个考生几年的奋斗，终于快看着成果了，好家伙，赵凯啊，就跟犯了瘾似的，巴不得帮人家考去。您想，赵凯堂堂一介皇子，您去报名参加考试，这主考官一看，哟，皇上的儿子参加考试来了，一来呢，他不敢收，二来您都皇子了，考什么大劲呢？有兴趣跟我们玩玩，我们可以哄着您。但这成绩不用想都知道啊，100分要是满分，您肯定不能低于99啊。所以想报名去参加考试不是不成，但是达不到赵凯想要的目的。他想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的水平。看着别人考，自己解不了馋，自己报名考试吧又达不到目的，两头不是。赵凯为这事儿啊头疼不已，几年下来办法没少想，可是无一例外，还没有付之行动呢就被赵凯否定了。不过这天赵凯无意当中欣赏一幅画卷，这署名啊倒，这宣传手法一般都是画像，但古时候一般什么人画像啊？除了宫廷里边后宫嫔妃，那就是啊这人犯了罪了，通缉他，把这画像贴的大街小巷都是，朝廷要拿人。所以赵凯的相貌问题完全不会带来麻烦。再有一点，既然参加科考，您肯定得从这最基本的开始考起，您不能说没上过小学直接蹦到高中去了。那个年月别说皇上了，就是朝中重臣，一般这地方小官啊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上。所以赵凯虽说是皇子，可是地方官员未必认的。计划安排好之后，赵凯可就付诸行动了。他改了个名字，期待已久的科举考试经历这就开始了。赵凯的学问确实高，这点不是我夸啊，而是他后来几年这科考成绩说明问题了。从科考的最初一级一直到最高级别的殿试，他就没落过榜。这殿试呢，是他父亲当朝皇上亲自主考。到这儿实在没辙了，这当爹的肯定认识儿子呀，迫不得已这才跟老父亲宋徽宗说了实话了，说这个人呢就是我，我就是想看看我这学问到底有多高。照当时看来，殿试结果基本已经出来了，各位主考官连带是宋徽宗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判的考卷。而当宋徽宗得知儿子考到殿试了，再拿出考卷一看，心里这高兴啊，头一名状元郎不是别人，是我儿子赵凯。不过一番兴奋之余，宋徽宗这心里头又有别的想法了。他想什么呀？赵凯你更名换姓的参加考试，除了最后这几位殿试的考官之外谁也不知道。就算赵凯是有真才实学，可真说公布出去皇上的儿子当了状元了，能有几个信的呀？大伙肯定觉得这里头有猫腻。结果宋徽宗为了避嫌，就把原定的榜眼第二名给提上来当状元了。在中国历史上，身为皇族偷着摸着

参加科考的不是赵凯一个人，据说清朝皇上康熙也曾经干过这种事儿，只是最后啊名次是探花，是第三名。这么一来，这状元行里身份最高的就是宋朝皇子赵凯了。博得状元，那在古代可是学术界里边最高的身份了。以前咱总说科举考试不是一般的难，咱们前边所说的那几位全是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状元行当里还有一位，可以说论才学没有，论人品很差。那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状元的呢？您接着往下听。唐朝大太监裘世良，咱以前节目里啊经常出现，他在太监行当里边得属于祖师级天王级的人物了。他把皇上操控于股掌之中，就连朝中大臣的生杀大权他都掌握着，所以小太监刚刚入行的时候都快把他当神仙膜拜了，就盼着有一天自己能跟裘世良一样，为家里光宗耀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咱这儿也说，中国太监要是个个都像裘世良，您想想得什么样啊。裘世良横，宫里边没人敢惹他，无论是后宫嫔妃还是朝中大臣，每天都来巴结他，那感觉啊就好像能把裘公公哄好了，那比哄皇上还管用。在众多的献媚讨好的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位，名叫裴思谦。要说他在当时也不是高官显贵，这名片上最显眼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头衔就是一秀才。当然了，咱这也说，既然裴思谦能考中秀才，起码不是文盲，但是有一节，他要想接着往上考，这点学问根本没戏了。那位说了，学问没戏接着学呀，谁天生也不是状元。这道理啊说出来没错，但是裴思谦太忙了，忙得根本没工夫看书，整天游走于各个高官贵族的家里边，只要是身份显赫的，或者说以后有发展前途的，您瞧吧，他一准是人家府里的常客。裴思谦打骨子里边就不是一个念书之人，他这心思啊全都放在怎么拍马屁怎么巴结权贵上了。搁他看来，自己费劲巴拉的念书考学，最后不一定能考上，有这功夫还不如拍马屁呢，没准能捞个身份捞个官当当。

裴思谦这点心眼儿不用在正道上，他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只要扫听谁有关系，谁能认识高官，嚯，他比中了头奖还得高兴。那个年月，别说朝中大臣了，就是平民百姓也知道宫里边有个大太监裘世良啊。只要能求上他办事儿，多复杂多不可能的事儿都变得轻而易举了。这么一个明星级的人物，裴思谦呢是铭记在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有机会能跟裘世良搭上线了。不过您想，你裴思谦就是一秀才，一没能耐，二没学问，三没家世，身为太监总管的裘世良裘公公能拿眼皮子夹你吗？所以头几回裴思谦去看望这裘世良啊，人家啊连门都没让进，每回都是这裴思谦在门房这儿溜达来溜达去，街上站一整天进不了院，连这门口的护卫啊都跟裴思谦念叨，我说您呢还是别费劲了，来我们家整天求这个求的人办事儿的那多了，您这样的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呀我看您倒是挺能坚持的，天天来回回呢，由打早晨到晚上您不挪窝，不过您这个面也没见着，礼呢都留这儿了，真的不是我劝您啊，兄弟，这样的高官不是好求的，想想别的辙，您别跟这儿耗功夫了。这位大哥说的没错，裴思谦心里也明白，所谓官官相护，你想拍裘世良的马屁，人家裘世良还得瞧瞧你有没有资格呢。您要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裘世良也不缺这点钱，犯不上跟你耽误功夫。

0: 裴思谦听完了门房大哥的话，回家整整一宿没睡觉，自己的短处他比谁都清楚，心说我是一秀才，这秀才能当多大官啊？人家裘公公看不上我，这也难怪，可眼下我又不能改变什么，我真要是有这本事变出一官当，那我也不求他了。哎呀，估计那一宿啊是裴思谦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宿，直到天都蒙蒙亮，东边泛起鱼肚白来了，这才让他想出一点思路来。什么呀？你想啊，裘世良呢是高高在上的大太监，真说缺钱吗？肯定不缺，官职朋友他也不稀罕，但是有一点，无论是谁都渴望拥有的，那就是鞍前马后，死心塌地，忠心于他的奴才。朝廷的环境太复杂了，人心隔肚皮呀。别看裘世良手握大权，可他对谁都抱着一颗怀疑的心，但如果我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比对我亲爹还孝顺还忠心，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能让裘公公觉得我裴思谦对他有诚意，最不济的裘的人能答应我见他一面。有了这个思路，裴思谦可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转天早晨，裴思谦还是老一套，拎着厚礼又奔裘世良家门口了。门口看门的侍卫一看，嘿，您又来了，忍不住啊张嘴问了一句，我说您这人呢还真死心眼儿，我昨儿跟您说这话呀算白费了。裴思谦为了达到目的那是不择手段呢，而且别看这位门房大哥没什么权力，可对于他来讲很重要，兴许哪天就能借着他的嘴跟裘世良说上几句好话。裴思谦听完赶紧一施礼，这位大爷，您昨天跟我说的话我裴某人感激不尽，只是我敬佩裘公公而已，希望能见上一面，也许我对他的一片忠心能够打动他老人家。裴思谦的一番诚意还真是难得，不过咱这也说，他要是把这点心思都用在学问上，估计早就考上状元了。裴思谦的持久战到底能否打动裘世良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一说到像什么高血压啊、低血压，还有贫血或者是低血糖，甚至什么颈椎病、高血粘啊，就是这些病症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共同的反应啊，就什么眩晕。很多人说，哎呀，坐得好好的，突然站起来，人啊眼睛一黑，然后就天旋地转，甚至要晕倒了。还有很多颈椎病的朋友，颈椎病发的时候啊，天旋地转，房子要倒，恶心呕吐啊。你看这个眩晕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刚才我说的那些疾病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出现眩晕症。其实说简单点啊，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病，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就是影响到了我们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导致人的这种脑缺血缺氧，而且呢导致平衡能力受到损伤，所以呢出现头晕目眩，而且眼睛发黑，视物模糊，站不稳的这种共同的表现。其实很简单，要想解决这个眩晕症，那就是要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已经立夏了啊，虽然有时候温度会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总体来讲温度会越来越高，阳气

0: 气呢会越来越盛。那我们都知道，在阳气比较充盛的环境下，人体的血管会舒张，血流相对会加速，哎，那么有助于恢复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但是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都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骨髓的造血功能不足，再加上动脉硬化，血管里面有斑块，血流的阻力都比较大，所以呢，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啊，有时候就很难解决。哎，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就建议大家坚持巩固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别是原黄金啊，它的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效啊，有助于一个溶栓温润通体啊，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消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消融了，自然就能够促进血管的畅通啊，再加上心脏动能的提升，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所以对改善增加脑供血供氧效果非常好。所以像刚才我说的，因为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或者是贫血或者是什么低血糖或者是颈椎病等等所引起的眩晕症，大家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预防和康复。尤其这个预防很关键啊，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服用早三粒晚三粒原黄金，能够有效的增加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很多老人家因为眩晕症导致突然的摔倒，会产生很多并发症，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出现生命的威胁，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希望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正在举行的大型的优惠活动啊！现在这个活动呢是五一超大型活动的延续，而且会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机会非常好，朋友们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你唐主任。
0: 哎，是我，你好。
2: 我是润梦的。
0: 哦，贵姓哪爹爹？
2: 我姓周。
0: 哦，周爹爹啊。
2: 我这一个五年了。
0: 哦哦。
2: 我的电话我都得行。
0: 哦，老两口都用了。
2: 都用。原来两个一个病是相反。
0: 哦。
2: 我的婆婆的血压高，我的血压低。我的婆婆的这个心脏快，我的心脏慢。
0: 哦。
2: 带着这个本身的还有这个有关节炎
0: 啊，
2: 现在升起来呀、
0: 啊。
2: 这天我的婆婆现在降下来呀、
0: 啊。你看这多好啊，哈哈，
2: 他原来这个一般的都是在100楼，
0: 那
2: 就是到180的钢管一打针，
0: 那很严重了啊。
2: 现在不存在那个事、
0: 啊。现在一般是多少啊？
2: 现在是104最高，130。
0: 那很好啊。
2: 120。蛮好蛮好啊。
0: 您自己血压现在是多少了？
2: 我现在是127
0: 啊，
2: 低血是75，
0: 哦，也上来了，
2: 心脏是70几，
0: 很好很好，心跳也平稳了。
2: 婆婆这现在都好。
0: 您看您这二老真是老夫妻啊，哈哈，这问题虽然说是相反的，但是用一种方法同步解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它不是治疗哪个病，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2: 我知道，我就今年十几年吧，
0: 老听众老朋友了。现在老两口平时做点家务啊，干点活啊，都怎么样啊？
2: 我们是这个行人退休的。
0: 哦，在家里退休了。那就好，那就好。平时呢，身体好了，活动活动。
2: 好，我们现在准备还去买。
0: 可以，咱们感受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功效更全面。那您跟婆婆呢，好好用。
2: 好好好。
0: 祝您二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2: 感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周爹爹。
2: 好。
0: 喂，你好，周朋友。
3: 你好，唐兄弟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啊，唐兄弟。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们这个平台操劳，表示感谢啊。
0: 哟，您客气您客气，您也是老朋友了啊。
3: 我们是长宁区小石乡虚口。海南这个香口比较近，离三百点也近些嘞。
0: 您是在蔡甸萧市？
3: 萧市虚口。
0: 哦，到汉南比较方便。
3: 对，我们买是汉南三百点的买。
0: 可以可以。那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老是牺牲，我婆婆，主要是我婆婆。
0: 哦。
3: 婆婆的气，婆婆身体不好。一个是婆婆这个睡眠不好，一个是这个便秘。
0: 哦。
3: 长期便秘了，不少天。

0: 别说了，
1: 嗯，
0: 三个是这个欣赏的看猫，
1: 嗯，
0: 我现在还表示看这个盼望的抬头下来，
1: 还在了解，还在犹豫，
0: 在犹豫，我前面现在可以，
1: 嗯，
0: 现在以后是新东了，现在，
1: 嗯，
0: 我已经骑了一年多了，
1: 哦，好，
0: 就在当时买的，我这个去年是买的七年，这将近一年半了，
1: 哦。
0: 我是这样的，你们的喊就是像像人家有效果，我不吉利，现在
1: 嗯，
0: 一个是变你改善的，
1: 好，
0: 一个是这个睡眠改善的，
1: 嗯，
0: 三个是感冒改善的，
1: 好，
0: 您
1: 看，嗯，
0: 就是其实有效果的，
1: 就几个您所关注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
0: 对对对，
1: 这咱们说个话叫心想事成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就要好好用，
0: 听懂不会行动，大家，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经常说大家了解啊，肯定要多了解，多观望，多犹豫没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最终啊，还是要亲身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哎，那婆婆原来便秘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有多长时间呢？
0: 我不得几十年是便秘家的家，
1: 嗯，
0: 别的家，几十年是家，
1: 哦，
0: 几十年是便秘，他的这个感受那奇怪的很，家的家，这基本上就感觉了，我去十小时以后就跑不跑快，
1: 是，那就很不错了，十多年，嗯，
0: 多年的便秘家的家，
1: 嗯，那现在排的也畅通，睡眠也好，免疫力也提高了，
0: 感冒也少了，
1: 那他精神应该也不错了，
0: 精神还可以，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0: 我们要是向你还是感谢，晓得？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因为前天没个广播的这个直播，我们要是感谢，确实。这活动做了几十年。
1: 到月底啊。
0: 啊。
1: 那您看，您就近去购买。
0: 啊，好，谢谢，感谢，感谢，祝你的这个全家一切好。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0: 就是就是。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到5月31号结束。活动呢是每天都的开展，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安排好时间，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拥有幸福。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老师。
1: 哎，
3: 你好哈。
1: 你好，
3: 我前几天听你节目，我讲10年，这个活的宝。
1: 哦。
3: 我跟你讲，家人家芝麻开花节节高哈。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3: 难哈，我今年95岁满了。
1: 哦，您都满95了。
3: 哎，我讲10年了，你讲。
1: 两个人
3: 跟我两个人在请，前天不要叫他送来的吧。
1: 啊，就是前几天刚刚又参加这个五一的活动了。
3: 我讲座的。
1: 哦。
3: 讲的好啊，这个东西蛮实惠。
1: 对，
3: 是假的，我前中午感冒。
1: 你看，这才是最真实的，因为您用的好，所以您才用了10年。您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头。
1: 您是哪里的？
3: 49，我老家是黄陂，我出来几十年了。
1: 哦，
3: 4年都出来的。
1: 哦，老家是黄陂，现在在哪里住啊？
3: 就是那个高南那些。
1: 哦，就青山那边是吧？
3: 哎，高南
1: 就是49街坊是吧？
3: 哎，
1: 要说现在是老青山人了啊。
3: 哎，老青山人，我跟人家讲，这黄石是赚几年的。
1: 哦，
3: 黄石掉的几十九个厂子呀，这么一这么走。
1: 哦，所以您看，您一回来就说49街。
3: 哎，就在那个杨氏跟我两个人在骑。
1: 哦，就是还有一个姓杨的婆婆是吧？
3: 哎，姓杨的，她也是老骑。
1: 哦，
3: 他还有点糖尿病，前我糖尿病也稳了嘛，
1: 也稳得蛮好。您刚说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是吧？
3: 哎，我那前30年没感冒过。
1: 哎，
3: 姑娘给我两个人洗，
1: 姑娘也在用是吧？
3: 哎，姑娘在洗。
1: 哦，
3: 我去买这两盒给她两个人洗了，洗完我再去买叫她送的。
1: 哦，就是一直没有停过。
3: 哎，没有停过，前10年嘛。
1: 好好，那您都95岁了，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3: 都是腰驼的，走不到路，腰割完了已经。我现在蛮高的人，现在手都没得劲了。
1: 哦，那就没办法了。那个老年人，
3: 我后头还是在我这个都是这个钱还可以。
1: 哦，自己生活自理没问题。
3: 哎，还冒俺们这个卖的送的来，
1: 是
3: 他都蛮好，三个啊都孝顺。
1: 哦，那不错，那不错。您这95岁，
3: 讲座讲得好。
1: 听您说话了，感觉您精神应该也非常好。
3: 就是这个钢琴蛮好。
1: 平时能自我感觉，像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3: 心脏也好，可以。
1: 高
3: 血压也不见得高，也稳了，也可以。
1: 哦，血压也正常。
3: 哎，血压可。
1: 那您等于说现在平时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每天在家门口、房间屋后啊转一转，
3: 坐一下，到门口坐一下呢，这个来那个来呀。
1: 那也不错了，您毕竟95岁了。哦，那方便。
3: 一楼还有个2楼的半层高。
1: 哦，
3: 还有几部洋车。
1: 那就说还有几步台阶是吧？
3: 哎哎。
1: 啊，那可以。
3: 加个1楼是个平的。
1: 啊，那方便，出门呐、进门呐也方便，就那几个台阶。
3: 方便，前面有门呐，坐着的又坐得完。
1: 关键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您呐，您看啊，您跟我说话， 我相信不光是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您不说您95岁，可能都听不出来。
3: 都是刚起还活的。
1: 这说话的中气也比较足，而且头脑思维也比较好。
3: 都是你家那个产品吃的好啊。

0: 是一下他板子没得。
1: 所以这就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这个年轻呢，不是说一下子能够恢复的，是要坚持，因为您只有源源不断的产生新鲜的血液，把骨髓滋养好了，从免疫力提高了，另外呢，新鲜的血液才能够去濡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嘛，那非常好。那平时吃饭呢、睡眠呢都怎么样呢？
0: 睡眠也还可以，就是听下子收音机呢，九八点钟起来洗牙膏弄啊，躺在坐着听收音机。我白天就不行睡觉的。坐一下了，靠一下了。
1: 可以可以。第一个，我觉得作为您来讲，首先自己的身体好，身体好呢，没有给孩子们带来更大的负担。
0: 那是一样的，讲做这个产品好，
1: 对，第二个，您方法选择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表扬在什么，您坚持的也好。十年，
0: 他多少话的？你连这一点还办怎么着？那你看九十几岁的人了，他头发也没白好多。
1: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健康有保障。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家庭好，孩子们都孝顺。
0: 我的重生的读高中了。
1: 重生都读高中了。
0: 大儿子也有73岁了。
1: 那真不错。
0: 小儿子60几，姑娘60几，
1: 都60多了。
0: 两个孩子都这么好，
1: 您感
0: 谢一下哈。
1: 您自己把身体保养好，就是他们最大的福气。
0: 好好。
1: 谢谢您的分享。
0: 好好，一样保持身体，节节开花啊！
1: 好，那就祝您更加长寿。
0: 好，一样平安。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呐，我是您的老朋友啊。
1: 您好，您好啊！
2: 杨黄先生，我的主任把我的至少有5整年了。
1: 整整5年了啊！
2: 我原来做一东西啊，现在都没有反弹了，
1: 叫做一直很稳定。
2: 因为我一直坚持在吃了。
1: 是的，坚持巩固啊，咱们身体就更健康。
2: 我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头晕目眩，就是睡在床上一松手啊，要搁着墙，要搁着床前的桌子啊，否则就像要滚到地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哎呦，那还真是蛮危险的。
2: 第二个，心律不齐。每一分钟大概要停到5到10次。
1: 每分钟要停那么一下。
2: 5到10次，我后来吃到你们杨黄金我的主任包坚持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坚持用就解决问题了。
2: 第三个呢，就是撸大便。所谓撸大便呢，就是你该小时候啊，该到必须要开肛门，不开就要呼哭了噻。
1: 解小便的时候，大便就露出来了。
2: 现在就是撸了，光撸便了，那就1年的时间了。
1: 那您这个很麻烦了，这个。
2: 这就第三个了，第四个呢，就是身上有结石。再就是肝方面，身上囊肿很多。
1: 结石、囊肿。
2: 囊肿不是现在好的没得，但是没得什么感觉的。但结石呢，我打下来一些。
1: 结石打下来了，囊肿反正没有问题了，不影响了，是吧？
2: 囊肿呢，就说没得感觉的。
1: 没感觉嘛。
2: 就是在这儿第4个的吧。第5个呢，就是尿血。尿血非常严重，经常尿，尿到这个挂2天吊针的，好一点回来过几天又尿。有机会在家里发达的，一尿的就尿，大概要尿个2、3斤、3、4斤血啊。
1: 哎呦，那么严重啊！是什么原因引起尿血了？
2: 不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尿血，反正有时尿的少啊，有时尿的多。最严重的时候确实尿到好几斤了，一直把我家人都吓到了。
1: 那您这说的了，当时人那不就是站都站不起来了？那
2: 到厕所里头站了，还扶着鼻子呢，
1: 很危险，很危险啊！
2: 那是前几年，那是5年前的事情的。我从开始吃你们这个玻璃卷包，3个月以后，所有的疾病都慢慢的在好转，
1: 就用了3个月，就慢慢的都在恢复了。
2: 都在恢复了。
1: 一个疗程。
2: 我就一直坚持吃。一直坚持吃。所以不仅我吃，我舍得花钱，我老板也跟着我一起的，怎么2个人这样呢？都是早上晚上坚持到5年呐。
1: 是的，用的好的人呐、都是坚持的好，因为都是老慢病，而且都是一体多病，这样我们要花时间，要有耐心，当然更要有信心。
2: 是的，我们既舍得花钱呐，我们也有保健意识啊，我们也舍得花钱，我们也能够坚持，因为经济上的勉强可以过得去。
1: 那就不错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2: 87岁。
1: 都87了。
2: 我老板84。
1: 有了，真不简单。那您看您这。

0: 原来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让人很担心，原来在床上坐起来就头晕目眩的，是不是啊？
1: 哎呀，那都哈不哈个，只睡的床上，然后看到谁天花板都是钻的，都哈个的，我那边闲着躲躲的
0: 啊，
1: 肯定在睡觉，根本就睡不成觉啊！我说这回我怪的呀。
0: 啊，是的，是的，那你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我血压原来5年前有点偏高，后来的还可以，头不晕，心不慌，没得心绞痛，没得胸闷气短的这个现象。
0: 走路怎么样啊？
1: 走路也还可以。
0: 87岁啊，能够有这个状况啊，相当不简单呐、啊。
1: 人家看到我的都说、年龄不超过70岁，我也看马上。我去年的3月13号，我摔了一跤，头后板门板了板了一次。
0: 哎呦！
1: 我以为把我板的要不停了的，结果我还好。
0: 还好。
1: 就是胸椎骨有一点点，就是跌到跌到风啊。我既没有打针呐，也没有住院呐，也没有吃药。医生交代我的，你就在屋里静养，静养就躺在床上躺到45天起床，然后就慢慢的恢复了。我现在腰不痛了，背不驼。就这个意思、
0: 那就腰杆还是很直的，
1: 也还是直，因为我轻松鼓励间的我还腰椎买了2整年的，一会买50盒，我买了2整年，包括什么松的啊，我吃了2年的，我觉得我现在腰跟着蛮好，我觉得轻松鼓励可以，我平时注意饮食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像我还有肝硬化呀，我有血液循环呐，我一过3次血液循环呐，
0: 现在肝功能都正常吗？
1: 肝功能正常的，
0: 正常的啊！
1: 我从这个80年起啊，我就住进医院了，做起手术，我前后住了14次院。
0: 原来身体可真是很差的啊！
1: 前后住了14次院，动了14次手术。我的呢就是与疾病共存，我是标准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1: 一些病还很严重，
0: 而且都是疑难杂症。
1: 我现在很现在的，我很高兴呐、
0: 是啊，我相信您很多老同事、老亲戚可能都看到您都感觉很意外的，是不是啊？
1: 哎，因为我好大年纪了，我怎么说呢、他们都不相信了。
0: 是的，是的。
1: 他说你怎么保养你么好的、我就推荐他们，我说我吃的什么，还不有些人去买了的、
0: 对，多跟大家交流。
1: 原黄金，我去年我用了国的这包换大2大盒吃了的原黄金，效果好的，所以我这回又买了20盒、
0: 坚持用。今天很高兴听到您的好的收获，也听到您这么健康，也替您高兴，当然我们也更放心了。您自己呢，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1: 一定这是好产品呐！我这个这回又买了50盒嘛。
0: 好，活动也参加了，坚持用。您具体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金门市，东宝区。
0: 哦，东宝区啊。
1: 我75岁到金门来的。
0: 哦，好的好的。
1: 我今年81岁了。
0: 好的。那这样，爹爹，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哦，谢谢你呀、啊！
0: 好，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啊！好，
1: 你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的。
0: 哎，谢谢
1: 你，
0: 你
1: 辛苦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你好大，作为广大的这个中老朋友啊，就多送点福音的，多送点健康的。
0: 好的，您放心啊！好好好。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什么唐军的？
0: 哎，您好，您好。哎，欢迎您啊。
3: 我是心里这个活力资源宝吧，
0: 活力资源宝啊，
3: 我这有圆环，现在我这弄的圆环，因为我心脏有个萎缩啥，
0: 哦，
3: 现在你，
0: 哎，
3: 我检查，你说是今天检查，你这是我前心脏，这说是没的心脏，你说
0: 检查心脏我有问题了，
3: 今天的症状发腰疼，我说疼的不了，贴膏药，打针了，住院了，搞理疗。给了1000多块，
0: 哎呦！
3: 我就搞的把我眼睛是睡着，不能起来的。说起来起都不能起来起。
0: 哦。
3: 就是睡了个飘飘的起啊。
0: 哎。
3: 衣裳不能脱啊，要个要我腰子是卧床的。
0: 哎呀，那完全不能动了嘛。
3: 这甚至站都不能站，我再去会的话，我搞如法呢，我跟那女婿说，我说你给我想着那这都有效，想着有效呢，我是没得钱买。
0: 哦。
3: 没钱买呢，我就跟那女婿说，我说你给我贴900块钱。给天门的给我买了个 亲属不接是吧？
0: 嗯，
3: 我想着那个瑞小姐，
0: 嗯，
3: 没钱你还不看着他，
0: 是
3: 的，你是叫你先给我买，
0: 嗯，
3: 这个怎么那么单位？谁能找、
0: 哦、
3: 找的别我单位说是买膏药买小膏子，我说都不要，我说你要有找老公安就是对面的那个幼儿园旁边，
0: 嗯，
3: 那个找着就买，
0: 所以
3: 买
0: 的
3: 给我买的，买的我了钱。我说我欠三千，
0: 嗯，
3: 这三千呢，我就能够起来的，
0: 哦、
3: 能够凑钱起来。
0: 你看多好啊，三千。
3: 我那里我就不成的、
0: 哎，
3: 现在你跨市那到现在，
0: 哎
3: 我就要感谢他。
0: 那真是好、啊、
3: 我这不是白话，我九十几的，我九十四进九十五的，
0: 哦、
3: 我没人来就还你，我是不能学。
0: 那是那是。
3: 我说的白话，说的确实作用是吧？
0: 嗯、哎。
3: 就是我们这都真有疗效。我现在就是可以先让一个程度的你，
0: 嗯，
3: 现在我有那个汽车子，有那么牌。
0: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多好啊！
3: 天天都汽车个没牌去
0: 啊！
3: 现在他身上，我要感谢他，感谢他这个产品呢、
0: 嗯，
3: 感谢他这个单位。现在有没有活动啊？
0: 五一的活动呢，我们现在是延长到了五月底。
3: 五月底上，我就要跟那女性们宣传的，实在没宣传的，到几万钱或者我是承担的。那五月底上、
0: 哦，
3: 好好。
0: 那您这个腰的问题是完全解决了啊？
3: 完全好了，完全好了。
0: 好了，
3: 我是开始卖的，我是好去配啊，谁的床个床谁要的去？
0: 那是难受，
3: 不能脱衣服就一个，我要是卧床上。因为我心脏老是缺血，缺血我就是吧，那么这东西这远红引起啊，去年老年检查的有时候没得事，
0: 嗯，
3: 我前问问他，他没有说我有心脏病噻、
0: 哦，
3: 我说我有没有心脏病，到那没得，那都没得，
0: 哦、
3: 我找不到是好的没好，我找不到，反正我都会要求我想的好的，我要感谢他们，我现在天天冒汗。
0: 我就说您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多疼啊，
0: 胸口疼是吧？
3: 疼的，现在没有这个症状的。
0: 哦，您看没有症状了，那不就好了吗？
3: 没有这个症状，我咱们是，我也没检查，我也没钱，没事。
0: 嗯。
3: 就是我九十几了。

0: 安排好时间，我们活动延长到5月底啊。
1: 好，
0: 哎，您自己保重好啊。
1: 好，
0: 再见啊，胡爹爹。
1: 好，再见，再见，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

0: 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生活当中呢，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找对方赔误工费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受伤的人处在失业状态，或者说呢是已经退休在家了，还能够索要误工费吗？在今天的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案例来一起了解。
7: 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啊，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中年男子听后啊，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啊，早就找到工作了。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呢，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开车在路上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苏坤呢，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呢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呢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苏坤见状啊，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呀，毛宏远呢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8: 毛宏远住院期间，苏坤经常去探望他，并表示他一定会给足毛宏远经济补偿。在苏坤认为的补偿，无非就是报销住院费，然后再给他一些营养费而已。可让苏坤没想到的是，毛宏远竟然还要求他赔偿误工费。那么这个误工费，苏坤应该赔偿吗？
7: 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啊，误工费啊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毛宏远呢认为呢，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啊他早就找到工作了。那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呢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呢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呢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呀效益不好，开始裁员， 王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0000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王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王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王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王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王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王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这天早上，王宏远呢心情愉悦的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王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王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王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王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王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王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王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王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王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再说了，自己领的失业保险金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8: 随后毛宏远将苏坤和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误工费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那么毛宏远被撞时并没有找到工作，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能否主张误工费呢？
7: 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 王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王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系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证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
2: 那毛宏远呢，是顺利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全部的对应的赔偿，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虽然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失业状态，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次受伤，他原本呢是可以正常的求职上岗去赚取劳动收入的，所以呢他是完全有权向侵权方来主张误工费。法院呢最终也是依法支持了他的一个诉求。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啊，伤者呢是已经办理了退休的阿姨，她提出的误工费的赔偿，法院又会不会支持呢？我们来一起听。
7: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他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指骨骨折，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
8: 大妈听到医生的话瞬间崩溃，竟直接大哭起来。医生护士们都很不解，不就是被撞骨折了吗？又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大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要了解其中的隐情，还要从大妈的家庭状况开始说起。
7: 大妈姓林，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她生了一个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2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呀比先前更忙更累了，经常啊连个好觉都睡不上，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些不好了。这天上午呢，林大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外孙呢去到附近的游乐场玩，直到11点多呢才准备回家吃饭。从游乐场回到家需要啊通过一个十字路口，精神有些疲惫的林大妈呀一看到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要推着婴儿车过马路，都没有朝四周看一看。他刚走了几步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啊被撞前呢 他及时推开了婴儿

0: 要不然他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她还急得大哭了起来。
1: 林大妈的女儿啊，感到后安慰母亲说呀，她已经给孩子临时请了保姆，林大妈呀，这才稍微放了心。林大妈一想到自己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期间既没法帮女儿照顾孩子，还要女儿花钱找保姆，林大妈心里就恨极了那位撞她的外卖员。那么撞她的外卖员是谁？这起交通事故。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 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 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有的同事啊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 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 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 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
0: 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呀！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 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万元。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 又该如何计算呢？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
1: 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最近三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三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三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
2: 主张误工费，看的不是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关键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劳动能力，你还能不能够创造价值。哪怕呢是暂时的失业，或者说呢是退休之后在家里帮衬子女操持家务，一旦遭遇到交通事故受伤了，耽误了劳动，产生了实际的损失，都是有权利依法主张误工费的。老年天地在这儿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出行要多注意安全，万一发生了意外，要懂得保留证据，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老友健康的环节。 在生活当中呢，您是不是经常会感到大脑很疲劳，昏昏沉沉的？其实啊，不用一些复

0: 杂的仪器，找准位置做一些头面部的推拿，既能够放松大脑，舒缓疲惫，而且呢还能够提拉紧致我们的皮肤，改善气色。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特色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张振宇，来给我们详细讲解。
1: 作为非专业人士你要找到这些点不太容易，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医的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容易产生心结，容易产生淤堵。咱们古人化繁为简，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
2: 那么这几个关键穴位究竟在哪里呢？
1: 第一个穴位呢，咱们叫睛明穴。睛明穴是在耳垂下方，后面有一个骨骼的凸起，骨骼下方呢，它有一个很粗的肌肉，这个肌肉的后方，向后方一移，这个肌肉边缘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说咱们的睛明穴。这个地方有咱们这个椎动脉，还有枕下神经都从这里过，按揉这个地方可以改善头痛啊、头晕呐、等一些症状，或精力不集中一些什么，还可以改善睡眠。
2: 睛明穴您找到了吗？从耳垂向后摸，可以摸到一块隆起的骨头，这块骨头下方有一条明显粗壮的肌肉，手指向后一移，肌肉边缘凹陷处就是睛明穴。
1: 一定是按住了再揉，不要一揉就松了，一揉就松了，这个力量一定要给它加持住，1到2分钟就可以。你睡前你可以做，帮助安神，醒来你可以做，你难受的时候做一做更好，不难受的时候可以预防你这个症状的出现嘛。
2: 您可以用拇指指腹给家人或者朋友按揉，也可以用指关节给自己按揉。
1: 用你的指尖关节微屈以后，用这个凸起的地方顶在这个睛明穴的地方旋转揉动就可以，在旋转揉动你自己感觉很酸很胀也很舒适就可以。
2: 如果在按压时配合呼吸，那么效果事半功倍。
3: 吸气气呼，
1: 在按揉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呢配合呼吸，配合呼吸让人更能安静下来。怎么呼吸呢？就是你在按压的时候让患者呢深吸气，然后呢你放松的时候呼出气，然后再压再深吸气，这样的话你看能改善咱们的口部的氧气供给，效果很好，也迅速的让患者安静下来。
2: 而第二个关键穴位不仅可以舒筋通络，还是上班族的提神穴。
1: 第二个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穴叫天柱。这个穴的位置在哪儿呢？你看脖子后边，咱们看到发际线，就发际线的水面离中庸线旁开，我们中医叫1.3寸，1.3寸大概2横指左右吧。你要摸起来的话，就是正中线旁开，这不有一个很粗的肌肉束嘛？在这肌肉束的外缘，我们叫斜方肌外缘，这个有个凹陷的地方，你得朝着斜对角，就是右侧的朝左侧按压，朝斜的45度的方向按起来，这个地方可以走行一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穿出这个筋膜，它枕大神经它是管头部的，整个头疼的时候揉这个地方效果特别好，你就劳累以后头疼头晕头沉注意不集中，按摩这个效果吧。自己也可以用咱们指尖关节顶在这个穴位上，可以旋转揉，也可以水平位的那个拨揉拨动也可以，1到2分钟效果很好。
2: 天柱穴也很好找，以咱们后发际线为准，中线旁开约2指的位置，左右各一，如果您找对了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咱们可以用指关节每天按揉1到2分钟，头脑清醒效率翻倍。
1: 第三个推荐穴大家听的可能最多，就像咱们说的风池穴。为什么叫风池呢？你从这个名字上你听的就很有意思，风它可能和风邪有关，你就是受寒受风所导致的一些头部的症状，让它可以疏风散邪。再说一个池，是不是一个坑，池子肯定有水啊，它可能和气血有关系你就按摩这个地方可以疏通气血，改善头部的供血，同时呢它可以带走一些垃圾，保持头脑清醒的那么一个穴位，这穴位非常好。刚才咱们讲那个睛明穴的时候，这不讲那个有粗壮肌肉吗？脖子后面还有一个肌肉，这两个肌肉之间在枕骨下方两个肌肉之间有一个坑， 单摸一摸，这个坑的地方就叫风池穴，影响大脑的那个椎动脉从这个底下经过，在按揉这个地方疏通气血，改善头部气血循环的力量特别强。这个穴是治疗眩晕、头晕头痛的一个穴位，但是呢，对脖子这个地方肌肉力量特别弱的人，它可能会加重眩晕，这一点需要注意。如果那个你做这个手法的时候，你出现眩晕了，有点头晕恶心了，你可以停下来，在它的周围再做一做，然后待一会儿，眩晕又好一点，你再去刺激它，它可能会比刚才耐受力强了。你不要一直在那刺激，如果出现这种，稍微的缓一缓，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2: 头部气血通畅，颜值自然提升。今天专家再推荐一组美容手法，每天推一推，改善细纹不求人。
1: 第一个方法呢，咱们叫开天门。这个开天门实际上来源于小儿推拿了，咱们可以对于成人来说，咱们可以比小儿推拿力量要重一些。天门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在哪儿呢？是在两眉毛的中点到前发际，自下而上成一直线，这是一个线状的穴位。只要是线状穴位，它都方向的。用你的这两个手指，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这头部，单手就可以操作，自下而上，把眼睛闭起来，改善头部的一些皱纹，前的额头纹效果是非常好的，大概24左右。大家记住啊，一定要在正中线上操作，不要偏。你偏了，这个好像这个，你自己感觉这个力量就好像就偏弱了，就是刺激量也差一些，舒适感也差一些。当然，这个推的时候，你可以抹一点化妆品，防止把皮肤推破嘛。第二个手法叫推坎宫，坎宫穴在哪儿？就是在那眉弓的上缘，自眉头到眉梢，成一直线，就类似眼保健的它的动作就行了。千万不要给做反了，如果给你做的向相反方向给做了，就把眉头疙瘩给做出来了。第三个手法呢？我是应该叫揉眼眶，提升眼角。怎么做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线路是一个从眼睛的目内子沿着眼眶的上缘向上到咱们头角的地方，就是头发这个头角这个地方。另外一条线路是眼眶从目内子沿着眼眶下缘到太阳穴向耳尖的地方就行了啊。你看做完了一般会显得很精神一些了。我还可以介绍第四个手法，也更简单一些。眼睛闭起来，哎，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在眼眶周围进行敲打，轻轻的敲打。当你眼眶疼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做嘛。但是如果你抹一点什么精油什么的，这么敲打一下，那不岂不更好？
2: 怎么样？您记住了吗？两指开天门，淡去抬头纹，双手推坎宫，舒展眉间纹，眼周揉一揉，眼睑不垂皱。眼眶轻轻敲，双眸倦意消。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1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用起来，三高仪记得早晚佩戴，呵护心脑血管健康，人就健康态年轻态。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1号周一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

0: 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5月12号周二，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5月13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咱们节目最后，仙桃的夏仙斗反馈自己和老伴儿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治疗高血压，76岁了，拥有黄金血压。所以我们说坚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血管弹性好，血压它就稳，它就好，人就容易健康和长寿。那血管呢，它就像优质的橡胶软管一样，如果它弹性好，心脏泵血的时候，血管就能够轻松的扩张和缓冲。那么年纪大了以后，我们高血脂啊、高盐啊、熬夜啊、抽烟啊，血管就变硬了、变脆了，失去弹性了。那么心脏一泵血，那个硬血管没有办法扩张缓冲，它收缩压就会直线的飙升。那么血管回弹无力，舒张压反而就偏低了，就形成了很多老年人两边的血压都不正常。那我们讲说为什么大家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呢？因为激光佩戴之后，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能够溶解动脉血栓，加快血流，提高血氧饱和度，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我们的血管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又没有挂脏东西啊，心脏泵血有力，所以你才能够拥有像年轻人一样的黄金血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起来，拥有黄金血压。
0: 好，三通专线大家牢记83624785。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3: 谢谢了，谢谢了。我跟谁呢？
2: 嗯，
3: 我十几年，我就那个砸了，才在五上啊，跟个小五的时候砸了两次。
2: 嗯，
3: 砸了两次，用那个三通把它都扶好了，把骨头砸伤的，骨头砸伤的把它扶好了。
2: 你是说你原来给别人帮忙盖房子，摔过两次是吗？
3: 砸过两次，都把骨头砸伤了，到现在都搞起来好了。我年龄也77岁了，
2: 现在77
3: 啊，77哦。
2: 当时拍了片子才能知道是骨折了呀，你是肯定到医院去了、是吧？
3: 到医院里还住院里，回来把它缝就把它缝好了。
2: 当时主要症状是什么？
3: 当时不疼了，就晚上就疼的受不了的，就去医院里拍片子以后，再把它骨头砸伤了嘛，把这个肋骨啊，在下面肋骨砸伤三根了。
2: 哦，肋骨断了三根。
3: 啊，还住了几天院的。转三天院的回来的，
2: 嗯，
3: 转三天院的回来就告诉这复的就复好了，以后就好不得了。
2: 现在不疼了是吧？
3: 我这复了两次以后呢，我感觉还好了，现在基本不疼了。等到年纪呢，我现在我才有点小红啊，跟人家做事呢有点奇怪，回来再把它复了。我每年都要复诊几个月的。
2: 哦，
3: 每年都复几个月，我的婆婆子，
2: 嗯，
3: 你把腿子又打上了，当然呢。买那个药吧，跟他敷了20多天吧，20多天的，现在基本又好转了。我昨天我都跟他专门又去买药吧，关键婆婆不要这件事情歪门的。
2: 嗯，
3: 婆婆那现在都有鬼糖尿病，那现在都下身都觉得痒了。
2: 哦，那要注意。
3: 我昨天买了个生药的，买了个那药回来的，很像能吃法。
2: 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瘙痒啊，它是由于血糖高以后刺激皮肤引起的。你这个呢，一定要让它忌口啊。就是不能吃太饱了，还有呢，就是血糖高了，要想办法降糖。再吃降糖药吗？
3: 再吃降糖药。
2: 那么瘙痒的地方呢，可以把 CMD 按1:5的比例稀释以后，擦在那个皮肤瘙痒的地方。
3: 哦。
2: 另外家里有三通，去买4号药给老伴治疗。4号药做命门跟肾腧，它可以解决糖尿病瘙痒啊、尿多呀、口干呐、这些症状。
3: 啊，那4号药啊。
2: 对，4号药做肚脐眼的正背后，因为中医上讲啊，说这个糖尿病跟肾虚有关，所以要用4号药包做水脏，做水脏就可以解决他口渴呀、多尿啊这些和水有关的症状。
3: 啊，
2: 老家希望老伴儿啊平平安安的，你用三通啊恢复的也挺好，你现在还能够劳动，还能赚钱，但是今后给别人帮忙啊，咱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呐。
3: 我知道。
2: 好，你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黄山天门的。
2: 好嘞。
3: 好，
2: 好嘞，
3: 谢谢啊，
2: 哎，
3: 谢谢您，
2: 再见。
3: 好，谢谢。
0: 好，天门的朋友，今天可以到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这个都买的啥了？我这是花的这个三通。
2: 老用户
4: 啊，
2: 您现在多大年纪啦？
4: 我今年69了，我这个腰疼呢是自然无过疗程。 这五个小时都没的问题的。
2: 哦，腰疼用三通是吧？
4: 啊，
2: 这腰疼查过没有啊？是骨质增生啊，还是椎间盘突出啊？查过
4: 我都没查了，我就听那个广播，就是一般不是骨质增生，腰椎肥大、腰椎劳损都会治，都没有检查，
2: 所以就直接用了三通。
4: 对对对对，
2: 用了几个药包？
4: 用五个药包。
2: 五个药包。您原来什么症状啊？
4: 原来就是腰疼的，睡得翻身都不能翻。
2: 不能翻身，那挺痛苦的，那走路肯定更费劲了。
4: 走路更费劲，我就听到声音就是直接用。
2: 那你没走弯路。
4: 嗯，
2: 通过治疗，你现在走路怎么样？翻身情况怎么样？
4: 啊，都没得问题的。
2: 那
4: 膝关节、颈椎都治疗的，
2: 都用三通。
4: 啊，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一些都没得问题的，就是颈椎还有点问题。
2: 那么颈椎的毛病呢，要注意啊，就是颈椎一个脑袋要少动。你看，正常咱们说话呀、做表情的时候，他脑袋都在动。有颈椎的毛病呢，要减少他的劳损。所以在骨外科啊，就是有颈椎病的病人是要戴颈托的，他不让你左右扭。这个对你病情是有缓解的。家里有三通呢，在治疗的同时尽量的减少颈椎的活动，就是自己稍加注意就行了。另外呢，就是你看你膝关节有问题，颈椎啊腰椎都有问题，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年朋友 CMD 要喝一喝。
4: 我也
2: 是
4: 喝。
2: 哎，得喝，保护你的骨骼，预防你其他的骨关节再出毛病。骨关节呢还是要想办法从骨骼的代谢上去进行调节。CMD 呢，像老年人一天喝两次，每次可以喝到25滴。
4: 现在喝的15滴。
2: 15滴呢，从这个量上来说稍微少了一点，因为你年龄有点大。20滴这肯定是得喝到的啊，你15滴有点少了，哎，少了，喝到20滴。老人家，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嘉峪的。
2: 嘉峪的哈。
4: 郑军。
2: 哎，
4: 我们嘉峪这个服务态度是相当好的。
2: 表扬嘉峪服务站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2: 三通健康三宝效果好，而且咱们的售后服务是过硬的，可靠。
4: 对对对，
2: 好嘞，再见。
4: 再见。
2: 嗯，
0: 嘉峪老爹骨关节售后健康。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5: 我找我找郑主任的，跟我。
2: 对，我就是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5: 我是郑主任是吧？我谢谢你，我麻烦你哈。
2: 啊。
5: 我三通我用的18几年了，我一般的关节弄的都好些。
2: 嗯，那祝贺您。
5: 现在我麻烦你一下
2: 啊，您说。
5: 我那个夜里多睡眠不好，夜里多的是睡眠不好的是吧？我这询问一下。
2: 老年的女性的多多少少她都有一点泌尿系统的炎症，如果你夜尿多，可能是有尿道炎或者是妇科的炎症。这个呢，你可以去买三通女性有专病专治的8号药，回来以后呢，小肚子横着做半个小时，然后肛门到生殖器中间前后兜起来做半个小时。如果身体素质可以的话，把这个4号药包配合做一下肚脐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就可以了。
5: 啊，
2: 您是哪里的？
5: 我是仙桃的。
2: 仙桃的。您刚才讲啊，您原来关节疼痛用三通用了10多年。
5: 对，我原来腰几天几夜也疼得不活，一个月不能睡，从包括了我怎么买的。买的个三通，买三通疗啊疗的缓解，慢慢的疗疗的，这好些了。
2: 哦，
5: 我说这平，我这哪些也不舒服啊，哪些也疼痛的、啊，这腰有腰椎啊，我一疗啊就好些。
2: 那祝贺你，
5: 我是个家庭医生。
2: 用三通对您来讲是家庭医生。
5: 对对对，
2: 这个腰疼啊，就对青壮年来讲，他也挨不过，很痛的，人很遭罪的。
5: 对对，
2: 您现在用了三通以后，生活能自理吗？
5: 我能够自理，我能够做农活都可行。
2: 那好棒啊。
5: 是
2: 啊，
5: 现在有81就80岁了。
2: 就是您70多岁的时候用的三通是吧？
5: 对。
2: 祝贺您老人家，你把腰疼治好了。那您现在80多岁，生活能自理，还能参加体力劳动。
5: 对对。
2: 真棒啊。
5: 我干上了4、5个呀。
2: 好，感谢您啊老人家。咱们长期坚持使用它强筋壮骨。不仅仅对你的骨头好，对你全身其他的器官都好。所以老人家，您80多岁了，你跟同龄人比，你是不是身体比别人要强啊？
5: 这个有点羡慕我。
2: 有人羡慕你啊？
5: 对。
2: 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菊子。
2: 老人家，您住在哪里呀、啊？
5: 我在仙桃国货镇啊，扬州四周。
2: 好，老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5: 158，
2: 嗯，
5: 1187，9957。
2: 好嘞，兰家，祝您呢长命百岁。
5: 谢谢你啊，
2: 好，再见，
5: 你们全家都好啊，
2: 好，谢谢你，再见，
5: 嗯，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6: 哎，好，早上好，
2: 你好，咱们电话接通吗？啊，
6: 我是2013年我就开始买的，
2: 2013年，那用了有13年了，对吗？
6: 哎，对的，我就我的那个三度资料仪，我买了3台，
2: 哦，为什么？
6: 我说的，因为我的自己住的青山，当时我买的时候，我本来住的2楼的。
2: 嗯，
6: 我一刚开始说良心话，我还有点不相信你们那的，我就慢慢是一拖，我就有点不敢买，晓得不是？
2: 嗯，
6: 后来呢，我就每天早上听，好了，我就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一个武汉的，有爹爹有婆婆，他们就讲用了三通以后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后来我就听了一段时间呢。后来我就跑去买，我就先买一小时还是买一台，我就买了几个药包。后来一坐以后呢，哎，我就觉得我的腰啊，原来呀，我两个腿子疼，就是两个腿子的后面那个筋呐，走路疼，上楼下楼疼。
2: 嗯，
6: 那我反正也做了几年了，做了这不有30年，后来就慢慢的好了。现在我走路很正常。
2: 嗯，
6: 我的实际上我也是一个护士，我是武汉二医院的，我两个同事都是我们科室的。外科的，
2: 嗯，
6: 他们跑那个做手术的都瘫痪了。
2: 哦，
6: 我是2013年买的，
2: 嗯，
6: 当时我就不晓得是为么我是疼。
2: 嗯，
6: 2015年呢，因为路走多呀，我的腿就不能走路了。后来我就给照了个片子，照了个 CT 以后，他们就说是1213、1214、1215第一腰间盘突起。
2: 嗯，
6: 我们那些医生就说我们这里可以搞那个胃肠，我说那我考虑考虑。实际上我就是不想搞。因为我怕慢点你搞过我搞瘫痪了不得了，晓得吧？我还是想保护治疗，
2: 嗯，
6: 所以我就用那个三度治疗仪的3号药包，就是一天2次，一次1个小时，那我都根据我自己的时间来安排的，是吧？
2: 嗯，
6: 做了一段子，后来就好了，做了几年，这是2013年买的3通，
2: 嗯，
6: 后来啰啰嗦嗦我又买了2台，哈，在2014年呢，我也听到说是那个三度治疗仪蛮好，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6: 哎，后来我就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也是2000，应该是2900多吧。后来还是优惠一度，就是2800多。后来我就一天呢，就是2次早晚戴，我就戴了，这边有30年了。
2: 嗯，
6: 原来我也有高血压，后来戴了几年以后，我的血压也好了。
2: 您戴激光之前血压是多少？
6: 那我的血压那就是150几的90几。
2: 哦，
6: 那时我很年轻啊，我的高血压是89年就开始发的。
2: 哦。
6: 89年，我那么还是41岁了，因为我是48年的噻，今年78岁了。
2: 嗯，
6: 那么反正我也吸药，后来我就是靠着买这个以后呢，我就做了个3个治疗仪，慢慢的的血压蛮平稳，也蛮好，人也蛮舒服，现在精神也蛮好的。
2: 兰姐，祝贺你。
6: 嗯，我还可以跟人家讲的，
2: 嗯，
6: 就是我的左脚啊，就是那个左小腿的那个后面，就是骨的下面一点，我一摸啊哟。是没有那个人了，而且有点像个锥子一样的，就像个钉子一样的，里头细，外头有点粗一点。后来我就跑到我们医院里去，他说是机器化瘤，要做手术。
2: 嗯，
6: 后来我就用6号药膏，硬是把它做好了。现在怪了的皮肤呢，还是比正常皮肤稍微的颜色深一点，有点像蛇舌成竹，但是里头的那个锥里就是硬的，没得有点。
2: 这个3通的6号药，它是专门治疗包块结节增生的。
6: 我就怀疑的噻，我就蛮相信这个东西，晓不晓得？
2: 你大概做了多久这个包块消散了？
6: 大概做了1年吧，现在都是平的了，一点能包包都没得了。所以我对他真的蛮相信，这都是我的亲身体会啊，我都能不说假话的，实话实说，是吧？
2: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痔疮啊，那个肛门的外痔啊，有个包块，后来我找我们那个当场医院的医生看，他说有点像结核一样的。原来我做过一次的，那我的痛苦，哎呀，那是太痛苦了，坐也不能坐，拉也不能拉，疼得不得了。后来这一次的，好像那个地方又复发了。后来我都用一个药包，做了2个月，我是9月份开始做的嘛，去年，现在包就小了，原来也比肉多还大一点，现在啊，那比原来那起码小的一大半都不止，像那个大一点的黄的，是那么大的，现在，
2: 那很小了。
6: 现在我天天做。
2: 你这个它是属于一个外痔的痔核，就是由于我们一部分的肠管啊，它掉出来之后呢，形成的一个水肿。
6: 嗯，哎，
2: 那么通过用3通的这个药包做治疗活血以后啊，它是有非常好的消炎和消肿的作用的。
6: 收效了，后来我等于是一般大便以后，那我都要洗干净，洗的时候我就摸着摸着出来， 那比原来瘦小多了，你晓得吧？所以我就蛮有心。

0: 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武汉人呐。
0: 这在武汉什么地方啊？
1: 我在青山区。
0: 您原来是哪个医院退休的？
1: 骨干人员。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柳以妮。
0: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我的电话，那你哪个笔记还是啊？
0: 好。
1: 1365。
0: 1365。
1: 98126166。
0: 616。人家，您用三通真的治了好多慢性病。治腰椎间盘突出，治这个长包块的，治自己的结石，治外痔，是吧？都收到了好的效果。您78岁了，你能够有这么好的思维、听力、说话的反应速度，你已经超越了同龄人了。好嘞，咱家祝您呢长命百岁。
1: 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啊。
0: 嗯，好，再见，咱家。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2: 刘婆婆，三通健康，收获多呀。
3: 咱们慢性病多的患者用三通三宝居家治疗，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很适合于大家治疗一些慢性疾病。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1号周一，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5月12号周二，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5月13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路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待会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1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1台。购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很多中老。

0: 老年朋友说，这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表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啊，梦特别多啊，就是做梦，而且很多人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甚至有时候这个梦啊，把自己给惊醒了。这样的情况确实困扰着很多老年朋友们，因为这样容易导致睡眠不深，质量不高。很多人好像是晚上睡了，但是白天呢依然精神很疲乏啊，人呢没有很好的一个恢复，身体机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多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样去解决呢？这里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简要的强调一下啊，这个睡眠不熟啊，梦就容易扰乱心神，而且做的梦往往都是有什么惊奇恐怖或者是怪异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中医呢，往往见于啊血虚症，尤其是以心神不安为重点。你看，和我们的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心血虚。我们以前讲过心主神明呐，啊，心血不足神明不定，所以晚上容易做噩梦。在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血气少者属于心，心虚者其人多畏，和睦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忘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气少的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心，那么心气虚血虚的人往往多畏，就是畏就是畏惧啊，就是恐惧啊，所以很多心血不足的人都有这么一个感受，晚上睡觉有点嘈杂的声音呐，或者有点吵闹啊，哎，心里就慌，怕事情，然后呢，和睦欲眠，啊，眼睛闭着想睡觉的时候，梦远行，那就是胡思乱想，想很远很久的一些事情，然后精神离散，魂魄忘形。啊，所以说人的魂魄不守舍，魂不守舍，那不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精神情志受到影响，所以多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就非常大。那么由此就特别强调了啊，养好心神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们的元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尤其是对我们心血的补充啊特别重要。你每天坚持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元黄金，心血足了，心气旺了，心神安定了，晚上睡眠质量就好，就不会做梦。那么晚上睡得好，白天就精神了，对人体健康就是一个全面的恢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如果您正在被每天晚上胡思乱想啊，眼睛一闭就脑海里面呢尽是想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困扰的话，赶紧选择我们的元黄金。那我们目前的庆五一的活动啊，经过研究决定的是延长到五月底啊，这两天我们也是强调了这个特别好的信息，希望在五一之际，由于货源紧张或者是由于太忙没有时间影响大家参加活动的话，那么您在余下的时间就可以放心的来享受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赶紧拨打02787338911啊，8733-8911详细咨询。接下来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1: 唐主任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唐主任辛苦了啊！
0: 哎呦，不客气啊，你，
1: 哎呀，我这唐主任呢，久仰闻名呐。
0: 哟，您这话客气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1: 我原来的话，没吃这个元黄金的话，
0: 嗯，
1: 我是浑身是胸闷气短，
0: 胸闷气短，
1: 又发了这心里疼。
0: 哦，
1: 心里疼，我主要是冒汗冷汗还。
0: 哎呦，那您这发的就像心脏病发作的那种感觉嘛。
1: 啊，我这有的我现在我来就可以买两盒啊，这个软黄金心啊，
0: 嗯，
1: 我一盒的我就买两提，反正我一些只需要去年的话我就吃到现在，
0: 嗯，
1: 吃到现在有一些，我说这个药好啊，这个软黄金吃了将近大一月，这个心里都舒服些了，不冒冷汗了。
0: 哦，变化很快啊，
1: 变化很快， 有半月啊，
0: 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1: 对，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圆环境确实啊，对我这个心脏这个是把这真是个好药。
0: 您看，您这真是选对了。您这个心脏病到医院去诊断过吗？做过检查没有？
1: 是冠心病，
0: 是冠心病吧？您看，
1: 冠心病，
0: 因为您说的这个症状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冠心病，突然发作，胸口疼，然后浑身冒
1: 冷汗，
0: 人呢就感觉没劲了，
1: 没劲了。
0: 这个
1: 冒冷汗，冒的不是好玩的，浑身呢那是打湿了就是。
0: 那您原来每次发的时候一般怎么办呢？
1: 发的时候我就吃那个姜黄精，吃了之后我把这个事情我蛮相信了，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胃病呐、这个风湿啊，大概其他的这个颈椎啊都有好处。
0: 那您这还真是也收获了这么多了。
1: 就是体会蛮深。
0: 就是同步的胃啊、颈椎啊、风湿关节炎呢、也在慢慢的恢复了。
1: 对。
0: 啊，
1: 真是好，真是好。
0: 特
1: 别是这个圆黄金，这个圆黄金呢救了我一命。
0: 就说圆黄金到现在也就是用了两个浮尘吗？
1: 两个浮尘，基本差不多好了。
0: 差不多好了啊，那就说再
1: 好了，
0: 再没有发过了。
1: 没有发过。但是有一点呢，我还准备呢，准备去买两个疗程，要预防啊。
0: 对，是的，巩固一下啊。
1: 要巩固啊，不巩固不行啊。
0: 对，那您有没有高血压啦、糖尿病、高血脂这些问题了？
1: 我没得，
0: 都没有，
1: 我没得。
0: 那
1: 没得糖尿病了，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高血脂。我原来的血压、脑子一百的，一百的就六十。
0: 哦，
1: 吃了这个圆黄精之后，它把这血压都提高了几个。
0: 嗯，
1: 我现在到了115/75。
0: 哦，那真不错啊！您这血压、
1: 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这个尤其低压能够达到75，这个很关键啊！
1: 这就说明还会买两个疗程。
0: 这说明您的血管的收缩能力啊得到了提升了。
1: 对。
0: 所以
1: 冠状动脉啊，把它搞通了，我看这个情况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心脏的动能一定要提高呢。您想这个心脏如果不能够做工了，或者说不能劳动了啊，说个实话，心脏什么冒冷汗呐、没劲呐、胸闷呐、疼呐，那就是您的心脏的劳动能力下降了。为什么会劳动能力下降呢？因为您的冠状动脉狭窄了，导致它缺血了。所以咱们这个圆黄精它的强心通血的作用啊，一旦发挥出来，对您的心脏、对您全身，那都是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1: 对，
0: 那就现在您应该感觉很轻松了。
1: 很轻松，我现在还中了上什么的。
0: 那真不错。说起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70。
0: 也70了啊。
1: 70。
0: 可以，反正这个。
1: 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一定。
1: 我准备还是买两个浮尘。
0: 可以，一定好好巩固一下啊。咱们也不说这个。
1: 那好的不巩固不行啊。
0: 是的，尤其夏天啊，这我最近也跟大家强调过多次，夏天的身体机能啊消耗都比较大。尤其心气、心血消耗大了以后，对人的心脏影响很大。所以呢，夏天养心，咱们圆黄金呢、一定好好巩固一下。那刚好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呢，到月底结束了，您就安排好时间。
1: 好，我安排时间去。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汉川的。
0: 哦，贵姓呢？
1: 我姓李了。
0: 姓李，十八子。
1: 十八子。
0: 好的，自己保证好身体啊。平时呢，平时干活的时候还是带一杯水，多喝点水。
1: 对。
0: 好，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李爹爹啊。
1: 好，再见。
2: 圆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的主任吧，我就买了十盒，我的婆婆她用了之后有好处，那个感冒她是没问题的，腰痛啊，这个痛那个痛啊，
0: 身上疼，
3: 骨头的到处痛，她有好转。
0: 就是人总是感觉浑身关节疼不舒服。
3: 哎。
0: 那就是现在人轻松了。婆婆多大年纪啊？
3: 65岁。
0: 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选择咱们活力资源宝的？
3: 他老是爱感冒，一感冒了就打几个月，真的。
0: 所以您看啊，这个问题应该说也很有代表性啊。有的人呢，听起来好像身体还好，您要说他大病吧，确实没有。但是呢，您说没有病吧，三天两头感冒，一感冒到医院一打针都是10天半个月。
3: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太低了，免疫力低，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身体太弱了，底子太差了。尤其像有些农村的朋友们，长期劳累啊，体力活又重， 如果身体体质不提高，免疫力不增强，那么以后啊病就越来越多了。现在等于说免疫力提高了就不怎么感冒了。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嘛，这个对整体的抗病有很好的帮助。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们是新州的。
0: 您贵姓呢？
3: 我不敢姓万。
0: 好好好，那现在就说又买了活力资源宝了。
3: 我一号去买了10盒。
0: 可以，那就让老伴呢好好巩固。另外把我们轻松固力健呢，还有千里眼呢，都可以结合起来，特别是骨关节好好保养。因为这个人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你长期劳累不保养的话，关节也会出问题
3: 啊。
0: 把那个青春固力健早晚嚼服一粒。
3: 好好好好
0: 好，那就祝老伴更加健康了。
3: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的，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喂，您好，这朋友
4: 唐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呀，您客气了，您家
4: 我把我的情况跟人家谈下子啊。
0: 哦，您也是在服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4: 哎，我前几年了呢。
0: 好好好。
4: 我以前的情况没有起的时候呢，就脑壳昏。
0: 嗯，
4: 脑壳昏心里不好，一个检查啦，就是没有这个早搏。
0: 嗯，
4: 这是贫血，血压低。
0: 血压低，
4: 这就是这样引起的昏。
0: 那是脑供血不足了。
4: 但脑壳又疼，在关节肩那里就像葡萄木满线木，听人家的讲座的话了，我听了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听了30年十几年，骑的都是骑了8几年，是吧？
0: 用的时间不长，但听的时间蛮长。
4: 对，听了蛮长，听了蛮长。见那个时候呢，实在不好的，我就不想有个不骑的就好了，我就没有买，没有那个。我出来骑的，我说看了也看不好，我实在还是看看。我就买了活力资源宝了。我就慢慢的试，慢慢试，试到我什么走走路啊，像有劲一些，
0: 有变化了啊。
4: 哎，卡高啊，也像蛮大的胆子。再一个的话呢，这些没感冒啊，也没得了。
0: 你看，
4: 我就慢慢的模仿这个情况，我就肯定是这个，活力资源宝起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不像这样啊，是啊。
0: 对。
4: 那个颈椎又腰椎又这里疼那里疼的，慢慢的就像消失了。
0: 就身上关节灵活些，轻松些了。
4: 哎，他说的有些消失了。
0: 好。
4: 就是我就几手洗，
0: 嗯，
4: 我就几手买。我轻松固力健呢，我也买得到洗。人家的这个有活动啊，没啥，我都还是在买。我过年的、春节的啊，都买了，用的差不多了。
0: 哦。
4: 我看我的姑娘也买了在洗，我的改善她还行。
0: 哦。
4: 再的，我在公园的玩的，我也改善公园。你怎么脸上一个肿都没得鱼尾纹都没得？
0: 就别人看您的脸色、气色，
4: 哎，看不见人，就只好精神。你看人家脸上光溜了，我说
0: 光溜了
4: 是
0: 啊。
4: 原来我有斑，我讲讲听。原来我有这个骨怪，这个告诉了，有一个核点子，我就跟他说，往你这个脸上，往你这个板子我没得了，我就把这个情况谈来听，我说我手上也有点点，手上啊，才前几年的，他有那个黄多大的那个核点子，起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啊，那个皮都开了，那个锁手背高的这个壳点点了，这个皮子都掉了，一掉都是一块白肉，晓得不？对，就像他们那种皮子都掉了。
0: 就说个俗话，就是老皮子去了，新的长出来了，是不是？
4: 对，再一个就我这头发也不蛮白，他说人家的头发都不白，没叫我。
0: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头晕呐，还有低血压了，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了？
4: 现在。
0: 哎，对呀，现在这方面怎么样？
4: 那好多了，
0: 好多了，
4: 不好那个人什么？有精神的，
0: 是的，
4: 我这下楼上楼，我这一天还跑两趟的呢。
0: 就是上下楼。
4: 哎，我上楼下楼，我是住到2楼的，下楼。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90岁都过了。
0: 都90多了，是吧？
4: 哎，我91岁了，但是91岁
0: 哎呦，那您这不说还真不知道。
4: 哎，91岁了，我就是桥口的。
0: 在汉口桥口。
4: 嗯，
0: 那不错。我刚才说了，您不说，我们真不知道您91岁，而且关键是从自己的身体变化来讲啊，确实很大。那您这样算起来，这活力资源宝用了具体有多长时间呢？
4: 我骑了几年了，骑了上4年两个
0: 人。就是活力资源宝坚持也用了有将近3-4年了。然后现在青春固力健也是配置在用。
4: 青春固力健骑了2年。
0: 2年，很好很好、啊。
4: 我跟他活的那几年没有活得起，连光骑的活力资源宝。
0: 您看您这 从身体来讲啊，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个很好，就是说原来的身体化也不是说不关注啊，人嘛都想健康，但是您到医院去看来看去也没看出个名堂来，还是医生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的一个困惑啊。我总说我不能说医院不好，咱们有病往医院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些常见多发的这种慢性疾病呢，往往和身体的衰老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活力资源宝就能够体现它的最大的优势，滋养骨髓，延缓衰老啊，人呢就保持一种健康年轻的状态。您看您刚刚说的爬个坡子啊，或者是跨个沟啊，哎，人呢就感觉比以前稳当了，是不是？
4: 哎，是的。
0: 平时吃饭呢怎么样呢？
4: 我的肠胃还好
0: 啊，肠胃好啊。
4: 脂肪很好吃。
0: 哦，牙齿怎么样啊？牙口都还好吧？
4: 我的牙齿也可以。
0: 那真不错，那真不错。现在一般量血压的话，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变化吗？
4: 低的有60多，现在是50斤。
0: 哦，原来是50。
4: 那能那个舒服呀，晓得？
0: 是的，是的。
4: 舒服的我的就毛茶。
0: 哦。
4: 我想我有我是不舒服的，我都晓得。
0: 是的，就是身
4: 体我都不管。
0: 啊，就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
4: 没得不舒服的感觉，每天过了一天了。每天都是这样好，
0: 那很好很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4: 感谢你啊，你要祝贺我，我要感谢你啊！
0: 咱们多交流，因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了，确实不容易啊。这个风风雨雨一辈子过来，到了老年呢，能够有这个好身体，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是吧？那您好好用
4: 啊！我感谢你的，我人呐，背也不驼，
0: 哦，
4: 一米六二。
0: 那很好，
4: 腰也不错，撑得直直的，我走路直动也可以。
0: 可以可以，您这个状况，您这个状况啊，应该说任何人都要很羡慕您啊，都很羡慕您的。
4: 感谢你啊。
0: 好的，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王的。
0: 姓王啊，王婆婆啊，那我就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4: 应该是好了，一生平安。
0: 哎呦，咱们这次这个五一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4: 我这马上就要给买的。
0: 哦。
4: 3月1号呢？
0: 延长到月底。啊，您看每天听广播听得很仔细啊。
4: 哎，我是听的是仔细的
0: 啊。好，那以后咱们有机会多联系吧。
4: 好好，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4: 再见，好，你要健康啊。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5: 张主任你好。
0: 欢迎您，老林家您好啊。
5: 我是湖北孝昌。
0: 好的。
5: 我从2013年就是类风湿。
0: 那是什么呢？是那个手不能动了吗？
5: 脚从膝盖以下全部又痛又肿。
0: 哦，
5: 手从肘关节以下，
0: 哎呦，那就相当于四肢关节啊都不灵活了。
5: 对对对，这个没得办法，我就听收音机，现在讲的我的责任把我回馈的比较好，我就从2015年的春季就开始的。
0: 哦，
5: 就大概3个月左右就有好转了。
0: 那就是一个浮沉下来，
5: 肿已经消啊。
0: 好，消肿了。
5: 痛哎，疼痛是减轻了，
0: 那肯定的，人就舒服些了，是吧？
5: 那么你就可以拄拐棍走路啊。
0: 等于说在这之前基本上就不能走了。
5: 那完全不能动了。
0: 完全不能动了。哎，
5: 在床上吃喝拉撒的人照顾啊。
0: 当时多大年纪了？
5: 当时66岁。
0: 才66岁，您看，难怪您刚才说了，人呢都有点不想活的意思了。
5: 哎呀，那是生不如死啊。
0: 是的，是的，难受。
5: 我的责任吧，在今年年纪前后就有几个好的症状。我现在可以放开拐棍儿，可以走1-2里路每天，
0: 就不用拐杖也能走了，而且还能走1-2里路。
5: 每天还可以钓鱼，
0: 钓鱼是吧？
5: 对对对。
0: 哎呦，那不错了。
5: 第二个，我的血压软的是180，现在体验血压一直维持在90-140。
0: 好，血压也正常了。
5: 再就是前列腺软的裂了多，现在是基本上正常，每天晚上一次。
0: 好，
5: 7-8年了，没有感冒一次。
0: 那太好了。
5: 那就是我周边的人见我以后啊，就问有什么奇迹。
0: 嗯，
5: 我就是去这个活力资源宝，我周边好多人呢、啊、已经在我的带动下进来
0: 啊，
5: 反应的效果都比较好。
0: 您这个例子太典型了，大家都看得到。我总说这个健康实际上是看得出来的。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每天把这事一起就和这个老年人啊谈话天啊，我都传递下我的一个健康经验，
0: 非常好。
5: 这边的一个产品。
0: 那等于说您现在手啊脚啊生活上不受影响了。
5: 现在生活都可以自理啊。
0: 自理了，没问题了。
5: 感谢这个好产品啊。
0: 好产品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好，用的好。有时候我总说啊，讲座了现在都讲得好，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真实的反应出来，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如实的跟大家讲，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夸大。
5: 我讲得好啊，感动了。
0: 真不错，真不错啊。其实我最替您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生活自理，这个是最重要的。
5: 对对，
0: 这咱们总说人不怕死，就怕瘫痪，一瘫痪在床上，那真是生不如死。那您这现在每天还是在坚持巩固服用啊？
5: 对对。
0: 那您贵姓呢？
5: 我姓陈。
0: 这次活动有没有参加了？就五一的活动。
5: 活动我就买了两盒活力资源宝，买了一大盒精神固力线。
0: 就是活力资源

0: 把秦城国立舰都买了。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自己好好巩固吧，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有时候就是这样，健康呢好像是很简单，但实际上对您来讲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痛苦。现在能够获得健康啊，就好好珍惜。
1: 对对对对。现在是非常感谢了，这个三号产品了。
0: 行，不客气，我们也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好好，谢谢。
0: 好的好的，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好
1: 啊，
0: 好，确实啊，听到这些健康的收获了，我们也感到特别的欣慰啊。好的方法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分享，通过电波来听，通过自己来用来感受。那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啊，确实大家一定要行动。你看我们这么多的老用户，每到活动啊，大家都是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储备，也就是为了更好的巩固健康的成果。那您如果正在被一体多病所困扰，那就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吧。因为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啊，到31号，希望大家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参与活动。喂，你好，老林江。
2: 同志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中山关站户的，我参加活动需要送货。
0: 就是参加活动要求送货。
2: 对对，
0: 活动呢我们到月底结束，我们跟当地的专营店让他们跟您联系安排时间。
2: 好，谢谢。
0: 您贵姓呢？
2: 我亲戚年货也很好，我们两人在用。
0: 哦，老两口都在用，哪些方面用得很好啊？
2: 都是初中打到贵州老公后人。
0: 哦，您还有脑梗？
2: 对。
0: 您原来那么多病，当时怎么不好啊？
2: 当时饭吃不下去，精神不好，腿走路走路，现在这个电话以后我们精神好了，不爱起来。
0: 颈椎啦，腰椎呀、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2: 腰撑不直。
0: 原来还有脑梗啦、啊，脑萎缩啦，当时是怎么不好啊？
2: 脑梗就是这个流口水。
0: 流口水，说话怎么样呢？当时？
2: 说话有点不清楚。
0: 那还是蛮严重啊。
2: 是。
0: 您包括您这个腿走路不行，可能也和脑梗有关系。
2: 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年纪啊您？
2: 87。
0: 哎呦，87了。那现在通过服用咱们的原黄精，现在87岁了，情况怎么样？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话现在我们听得还行，但是说的还是蛮清楚。现在这个腿脚关节怎么样？走路怎么样？
2: 走路轻松点，能够吃饭，吃饭睡觉都可以。
0: 吃睡都行。
2: 对。
0: 平时能出门走一走吗？
2: 能走一走，
0: 能走能活动。
2: 哎，
0: 啊，那真不错。不说您有这么多病啊，就您这个年纪，那也是不小了。
2: 对，
0: 看来整体还是恢复得很好。
2: 是，
0: 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2: 血压、心脏都可以，
0: 都可以。那您这真不错。您看咱们这中祥啊，真是长寿之乡。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这么好，那真是越往后走啊，这个长寿就越有保障了。
2: 啊，是的。
0: 可以，您这次准备买多少啊？
2: 五盒那个秦城国立舰。
0: 哦，一样买一个福神。
2: 哎，对对。
0: 好好好，到时候我们让您当地的负责人呢、啊、跟您具体联系安排时间。
2: 好好好。
0: 哎，您注意接电话。
2: 好。
0: 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
2: 祝长寿，工作顺利。
0: 好，谢谢您，您保重身体啊，李爹爹啊。
2: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4: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1至32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1至30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5度，其他地区29至32度，最低气温16至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至28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3至27度，中东部28至32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

0: 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

0: 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0: 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
0: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
3: 业态焕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 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6.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
5: 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8: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00.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 呈现够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9: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1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0: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走、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5: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4: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5: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 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5: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

0: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呦，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0: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湖北敏锐把握产业变革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2: 武汉造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成都，面向四川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
1: 在汉七条新政与春季房交会的双重助推下，武汉楼市迎来五月。

0: 良好开局。
1: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
0: 湖北首笔污水处理行业碳配额回购融资业务落地，14万吨配额融资290万元。
1: 宜昌至兴山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建成通车后，武汉至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5度，其他地区29至32度，最低气温16至21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6大未来产业。湖北敏锐把握产业趋势，从需求出发，以应用为导向，立体化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田畅的报道。
3: 一说具身智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但具身智能只能是人形的吗？今天我们就从已经上岗的巡检机器狗说起。
4: 这只名为巡一的机器狗，底盘结构与汽车底盘极为相似，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正是车规级高精度定位导航，可以实现无卫星信号、无遥控器的自主规划与巡航。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夏可：
5: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实现场景落地的一个底盘，然后一些储备的订单量已经有几百台，在行业内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占有份额了。
4: 场景落地是研发团队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在高铁站、景区、工厂等场景，这台机器狗都实现了应用。在川藏线4700米海拔测试时，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机器狗偶遇牧民的牦牛群，牧民突发奇想，让他帮忙赶牛，没想到机器狗还真把牛群聚拢了。像这样从真实场景里长出来的需求，正是企业不断扩充规模的底气所在。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夏可：
5: 推出来的是解决这个场景的痛点、难点，真正的商业价值它一定是要去做场景化落地的闭环，它也更能在同类型的场景里面做复制和推广，产生规模和经济效益。
4: 从场景出发，全省的17家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呈现出多样态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武汉华测的无人测量船可以在水下飞驰，光谷冬至的分拣机器人可以适应定制化场景。湖北光谷冬至具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娄凯奇：
6: 机器人在我们整个冬泳夏草的培育养殖、清洗、分拣、包装啊这块工序当中啊，已经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专业的事情就要让专业的机器人来干。
4: 以应用为导向，还要着眼未来。在武汉华威科，在这个仅1平方厘米的触觉电子皮肤密布着近100个触觉点，它让这只灵巧手能精准感知一克的重量变化，完好无损地捏起一块豆腐。目前已经在小米、致远等人形整机上得到了应用。武汉华威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CEO 朱晓辉：
7: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量是在1万套，今年的预计我们会达到5万套，拿下这个70%份额。
4: 眼下，人形机器人离规模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企业一边将技术优势投入到了智能汽车和智能家居领域，生产的柔性传感器、智能床垫下的电子皮肤等产品快速放量，拿到了大批订单，另一边又将利润大量投入到研发之中，为未来市场抢占先机。朱晓辉：
7: 通过大规模放量提供持续的资金利润，然后来支持前沿产业的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反向去支持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品质的成本的能力会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两点我们一直是相辅相成，在螺旋上升嘛。
4: 眼下湖北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达近1000家，20多所高校开设了机器人专业，10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已经落地，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正不断完善。
3: 可以看到，在湖北，企业不追着人心的概念跑，而是追着需求跑，巡检、分拣、感知，哪个场景里有真问题，智能体就往哪里找。形态千变万化，逻辑只有一个，从应用找路，靠规模向上，造得出，用得上，卖得掉。接下来能不能搭建出更多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让供应链上下游更精准对接，这或许就是下一级爬坡的台阶。
1: 5月9号晚，武汉造神州行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成都，面向四川市场投放汽车消费券2000万元，适用于蓝图、逸派、吉利、银河等44款车型。湖北台记者尚大元、陈芳芳报道。
4: 作为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成都汽车销量连续2年领跑全国，是武汉造拓展西南市场的关键一站。此次巡展来到了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广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与自媒体博主试乘体验、直播推介。成都市民王先生：
8: 没想到是那个猛士，我在网上也了解过，觉得那个越野性能很厉害。
4: 成都自媒体博主谭立甫：
9: 来到现场非常惊喜的一点是，居然有这么多车型是武汉造，武汉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4: 记者尚大元：
10: 成都啊，是全国汽车销售的重镇，湖北造来到这里扎营，这一次啊有意的市场探索，好车要造得出来，还要主动营销，拿到全国最热的一些市场走一走。那么现场热闹的氛围也印证了咱们湖北造走出了荆楚，也闯进了人心。
4: 此次推介活动面向四川省发放2000万元汽车消费券，覆盖蓝图、逸派、莲花、吉利银河等44款车型，可实现一券全省通享。5月31号前，消费者在本地指定授权经销商处购车，均可申领使用。东风本田川藏销售总监陈露：
11: CRV 上市至今，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整体的话，最高可以优惠到64000元。
4: 武汉与成都同为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签约环节，逸派科技与成都企业签订1000台大客户采购协议，神龙汽车与当地签订300台驾考驾培车合作协议，成都首家东风汽车商城当天同步揭牌，可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购车服务。东风集团产业协作办高级经理程才智：
12: 依托这一家东风汽车商城，扩大了我们大客户的量，另外引流带动我们新品牌来成都市场发力。
4: 武汉经开区投资促进局行业管理分局局长王建广：
10: 选择成都既是武汉造拓展西南市场的战略布局，也是两座城市促进消费联动的务实举措，将更多优质的武汉造车骨造的汽车产品推向更广阔的西南市场。
0: 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周，武汉楼市的回暖势头仍在延续。上周末，在汉七条新政与春季房交会的双重助力下，武汉楼市迎来五月良好开局。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俊报道。
4: 昨天，位于光谷的长江广电光谷家售楼部，不少市民正在咨询。今年1月，该楼盘凭借调价走量，单月网签224套。随着近期市场整体回暖，楼盘房价已企稳回升。武汉市民李女士：
13: 这边有这个华师的这个新城小学嘛，还有我们这边附近有这个生态大走廊啊，还有一些公园啊，医院离我们也很近，汉七条这个发布是我们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4: 4月30号，武汉多部门联合发布楼市汉七条新政，商业贷款打破区域购房壁垒，在购房所在片区无成套住房即可按首套房认定，同时优化公积金贷款套数标准，加大信贷和商办购房支持，整套政策组合拳，降低了购房门槛和置业成本，有效激活刚需和改善需求。武汉城建储保理资产顾问朱灵熙：
14: 现在的话，整个市场趋稳，不管是新房二手房确实也比较火热了，产品又是新规的产品，价格也合适，银行利息也低，大家各个层面也都可以受益嘛。
4: 政策加持之外，刚落幕的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也为楼市再添一把火。4月30号至5月5号，房交会现场接待客流18000人次，房产项目咨询量达4135人次， 在政策利好与展会平台效应的叠加下，五一假期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0: 113.53%， 二手房同样热度走高，五一假期待看超3.28万人次，成交1677套，同比上涨38.7%。
1: 昨天是母亲节，在荆州一条网友留言引起了当地文旅部门注意，一个暖心的圆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湖北台记者万丽媛报道。
0: 几天前，一位来自潜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求助，希望能在母亲节当天带着家中三位老人一起来荆州古城游玩。考虑到老人晕车行动不便，他希望能有观光敞篷车接送。让网友惊讶的是，当地文旅局看到留言后主动联系他，承诺满足他的心愿。昨天，潜江网友刘启丽带着家中老人抵达荆州，
2: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的一个最直觉的一个感受哈，没想到我自己就留了一下言啊，居然有人主动联系我。
0: 刘启丽的母亲李兰珍，
3: 这女的有孝心，来这里看一看呢，走一走，玩一玩。
0: 五一期间，荆州文旅持续刷屏，深深吸引了刘启丽和家人。考虑到老人实际情况，他试着给荆州文旅留言。文旅部门考虑到观光车不符合城市道路通行规定，最终决定用私家车接送，帮他圆梦。荆州市荆州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耿聪，
4: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们首先很感动，我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会关注到，我们会提供更加完善的一种接驳的交通的方式，更加精益求精的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更完美。
5: 爬树不只是童年的野趣，更是被正式写进了课程表。在武汉，多所中小学开设爬树、攀爬、闯关等趣味体育课，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强身健体，历练胆量。湖北台记者汪家瑞、谭思维报道。
0: 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小树林被改造成趣味运动乐园，树木加装安全绳索与踏板。从上个月起，体育课大课间和午休时间，孩子们在老师陪护下爬树、走吊桥，闲置绿地变成趣味运动场。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学生，
6: 我本来胆子是很小的，现在我已经敢爬到那棵树的顶端了。
0: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政教处主任胡敏，
7: 释放天性，发到群里面和家长分享嘛，家长反响就非常好。
0: 在武汉，多所中小学校都因地制宜开展趣味运动课堂。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设立爬网、爬树、爬杆等运动区域，还将爬树列为一二年级必修课，开设时长两个月。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徐若元，
8: 红绳子组成的可以爬到教学楼上面，我每天来上学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学校里到处玩。
0: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体育部主任徐仲书，
9: 安全的习惯以及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的发育，最关键期就在这个低能那里。体育课程内容里面，协调性以及上肢力量才会发展得更好。
0: 昨天，武昌区还举办特色大课间展演，全区100余所学校、2000余名师生同台亮相，舞龙舞狮、跑酷街舞轮番登场，尽显少年活力。目前，武昌区所有中小学都已打造一校一品特色体育项目。学生家长毛颖慧，
10: 能够感觉到孩子们更积极乐观，身体素质比以前更好了。
0: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杨玲，
11: 从资源上挖掘学校的金边银角，引入跑酷、网球、橄榄球、飞椅等新兴项目，搭建了类似班超、校超和区级联赛的三级赛事。
0: 上月，湖北“十五五”专场发布会明确，未来五年落实中小学生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聚焦身心健康成长，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艺术特长和基础劳动技能。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先军，
12: 运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这种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一种勇气、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
1: 近日，长江宜昌段的6座航标被安装了一种特殊的耳朵，只为捕捉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回家的信号。这是国内首次在航道设施上布设此类监测网，表示对中华鲟的保护进入了全天候智能化的新阶段。湖北台综合报道。
13: 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科研人员正通过蓝牙连接航标上的接收机读取数据。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家志，
14: 根据这些数据呢，可以推演中华鲟在探测范围内的一个移动路径，为后续深入分析中华鲟的一个行为运动特征提供数据支撑。
13: 一个月前，宜昌放流了近50000尾中华鲟，其中一部分植入了声纳标记，每个标记有唯一编号，能持续10年发出信号。六座航标上的接收设备覆盖半径达到800米，专门捕捉这些信号，从而推演中华鲟的移动路径。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是已知唯一的中华鲟自然繁殖产卵场，全长约60公里。这六座航标都位于核心保护区。长江宜昌航道局航道处航道科科长袁小玲：
15: 每周组织开展航道及航标的现场巡查，检查声学接收设备有没有损坏、偏移，保障数据获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13: 目前，从宜昌到上海崇明岛的长江干流上已布设了几十处声学监测站点，形成了一张保护中华鲟的智慧监测网。根据标记反馈，每年放流的中华鲟中至少60%顺利入海，最快记录是11天。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家志：
14: 持续加强宜昌江段的监测力度，打造一个覆盖全江段、全天候和全要素的智慧监测示范点。
5: 作为全国最大中稻产区，湖北3000多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良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收。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报道。
16: 稳产增收良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1%。襄阳南漳县丰昌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银云：
17: 去年引进深耕科院的新品种乙酿油2300，微亩达到了1000多百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16: 良种落地，良法跟上。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今年当地投入约400万元，建起40000亩江汉大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插秧全程标准化作业。荆州市帮富农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兵：
18: 今年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啊，繁青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16: 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19: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16: 通过良种良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1: 当前湖北已进入汛期，根据最新预测，5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6月份需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邹兴成、必然报道。
16: 根据长期预报，今年汛期长江流域上游来水正常，眼下长江委正科学调度上游水库群，提前放水降低水位，为后续防洪腾出库容。长江水利委员会防御局调度处3级调研员王学敏：
20: 目前上游水库群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消落的这个阶段，目前这个剩余的消落库容还有167亿立方米左右，丹江口水库可用的水量大概是76亿，这个是为后期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用水都是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6: 与此同时，湖北100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工作，在荆门经过改造的高关水库泄流能力较之前提升2倍，沙洋马良水闸也在汛期完成重建，为区域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提供支撑。荆门市汉江河道堤防管理处副处长何峰：
21: 同时能够及时为大伯湾泵站提供灌溉用水，兼顾防汛与抗旱两大核心功能。
16: 监测预警能力也在升级。今年全省新增1195处雨量监测站点，主要中小河流可提前24小时发布洪水预警。全省超9.4万名防汛责任人也已下沉到水库、大坝、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点位。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2: 聚焦行洪通道堵滞、堤防明口等重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07项，科学调控水资源，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准备。
5: 湖北台消息，十堰地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水库承载北方亿万人饮水安全。历史上大小铁矿扎堆开采，留下77座伪矿库散布在库区周边，最近的距汉江不足500米。省应急管理厅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处处长刘友清表示，只有把这77处工业疮疤系统清零，才能筑牢水源地生态屏障，守住清水北上生命线。2018年湖北打响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关伪矿库闭库，2024年底接力攻坚，启动全国最大规模的伪矿库清零治理。应急管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打通壁垒，生态环境部团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专家，从1100余份环境样本、15种污染因子监测中制定一库一测。朱家营种石楠生物净化土壤，云溪开挖导洪洞让洪水绕道，全域治理在废弃矿渣上先铺50厘米培垫土，再覆50厘米农作土，一米覆土阻断重金属向根系迁移，锁住浊流，生态恢复，土地重生。全面检测达标后，地方政府公告确权，77座伪矿库变更为农用耕地，3000余亩良田悉数交还村集体和村民。从提心吊胆的头顶库到生出麦浪的致富田，湖北用八年时间将一块块工业伤疤缝合治愈。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永春评价，这场治理实现风险清零、环境改善、土地增量、群众增收，为全国水源地矿山修复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湖北样本。最新监测显示，丹江口水库水质保持地表水二类以上，水中活化石桃花水母频频现身，站在碧水连天观景台远眺，碧波万顷，一路向北，润泽千里。
1: 湖北台消息，记者日前从武汉市水务局了解到，武汉城投集团下属武汉控股公司成功落地湖北省污水处理行业首笔碳配额回购融资业务，以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在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成功融资290余万元。武汉控股公司作为武汉市核心污水运营企业，污水处理能力占武汉市中心城区81.8%。该公司依托一体化调度运维模式，搭建起长网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同时自主研发了麒麟巡检机器人、防尘带水清淤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有效提升了污水处理厂净水浓度，减少了污水处理工艺后续碳源投入，全面增强了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效能。同时，该公司稳步推进污水厂与泵站节能技改、清洁能源替代、污水资源化利用等重点工程，通过布局光伏发电、更新高效设备、推行智能调度运行等举措，实现了企业碳排放量持续下降，常年低于国家核定配额量，形成了稳定富余的碳配额资产，为开展碳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该交易也是湖北碳市场首次将碳金融模式拓展至污水处理领域。武汉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碳配额回购融资的落地，既是武汉市深入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深化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碳资产价值转化、赋能实体经济低碳发展的一次重要实践，为全省污水处理行业盘活碳资产、开展绿色融资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有力推动了碳市场从高耗能行业向城市公用事业、民生服务领域延伸。
5: 湖北台消息，5月9号，宜昌至兴山高铁全线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年内建成通车目标进入倒计时。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环节，相当于对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涵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防建等多个专业。完成静态验收后，线路将转入以联调联试为主的动态验收阶段，这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宜兴高铁起自宜昌东站，中到正渝高铁兴山站，是我国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 108.4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正渝高铁和沿江高铁将在宜昌牵手，形成湖北高铁东西向的新格局。届时，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目前的两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
1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历时一年在汉编制的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日前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这是我国首个血管器官芯片国家标准，意味着在血管这个最基础的生理系统上，我国建立起器官芯片自主技术评价体系。
5: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9号发布数据，经过前三轮比赛，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处超已带动消费超 1.81 亿元，赛事受众人均消费 488.29 元，赛事创造就业岗位2500多个，覆盖赛事服务、文旅接待、市级运营、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
1: 近日，施工人员在西石高铁云溪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加紧施工，工程预计5月15号全面完工，为西石高铁通车筑牢基础。通车后，云溪站可实现铁路、公交、长途客运无缝换乘，成为云溪对外联通的交通枢纽和展示形象的城市客厅。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汉七条落地效应持续显现，武汉楼市五月开局强势回暖。
0: 五一假期红色文旅热度再创新高，这点周刊今天关注热闹之后红色文旅的下一步在哪里。
6: 上学去爬树，武汉多所学校把童年也去搬进课堂。
0: 500公里续航变300公里，记者揭秘新能源汽车锁电真相。焦点观察，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霸权。
6: 国际足联将世界杯决赛最佳席位票价涨至原来的3倍，单价高达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4万元。
0: 2027亚洲杯国足抽到上签，成功避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一流强队。
6: 法国正式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楼市。随着汉七条新政叠加春季房交会双重利好，五月份武汉新房市场迎来强势回暖。记者从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的5月1号到5号，武汉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1041套，同比上涨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而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周，武汉楼市回暖势头仍在延续。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报道。
7: 昨天，位于光谷的长江广电光谷家售楼部，不少市民正在咨询。今年一月，该楼盘凭借调价走量，单月网签224套。随着近期市场整体回暖，楼盘房价已企稳回升。武汉市民李女士，
8: 这边有这个华师的这个新城小学嘛，还有我们这边附近有这个生态大走廊啊，还有一些公园啊，医院离我们也很近。汉七条这个发布，这么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7: 4月30号，武汉多部门联合发布楼市汉七条新政，商业贷款打破区域购房壁垒，在购房所在片区无成套住房，即可按首套房认定。同时优化公积金贷款套数标准，加大信贷和商办购房支持。整套政策组合拳，降低了购房门槛和置业成本，有效激活刚需和改善需求。武汉城建储保理资产顾问朱灵熙，
9: 现在的话整个市场趋稳，不管是新房二手房确实也比较火热了，产品又是新规的产品，价格也合适，银行利息也低，大家各个层面都可以受益嘛。
7: 政策加持之外，刚落幕的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也为楼市再添一把火。4月30号至5月5号，房交会现场接待客流18000人次，房产项目咨询量达4135人次。 在政策利好与展会平台效应的叠加下，五一假期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二手房同样热度走高，五一假期带看超3.28万人次，成交1677套，同比上涨38.7%。
6: 对于武汉楼市的回暖，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中心主任李国正分析认为，房交会优惠与政策利好联动，在首套房认定放宽、真金白银购房补贴发放、公积金取消部分贷款限制等多重利好下，购房门槛与成本再次降低，大幅激发刚需和改善型需求。李国正表示，今年房交会期间大量购房成交案例也为市场信心提振起到了作用，形成好政策加好房子加好市场的良性循环，带动楼市企稳向好。
1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4: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5: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14: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5: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14: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5: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0: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热度再创新高，全国共有3.25亿人次出门旅游，文旅消费达到了1854.92亿元。在这一片火热当中，那一抹红格外的醒目。在全国各地的红色遗迹和场馆里，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也成为了一道风景。那大家为什么会追红？红色文旅如何长红？本期的热点周刊，我们一同来寻找答案。首先跟随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陈新卫去假期里最火热的红色文旅目的地，听听人与城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3: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时间12点了，已经有这么多的市民游客早早的就来现场等候，
4: 开路上大概6-7个小时吧。
3: 现在什么心情？
4: 那肯定非常激动啊，而且吹了这么久的这个床就为了这一刻，是吧？有生之年总归是要参加一次的，期待期待期待。
5: 起步灯，
3: 这里是江西南昌81广场的五一升旗仪式现场。此时此刻清晨时间6点半，我正和身边数万名市民游客一起，在五月的第一抹晨光当中，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当国歌响起，这份荣耀和自豪可以说是直击心灵。那这一片10多万平方米的广场啊，也早已经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为了承载和延续这份红色基因，从2024年起，南昌常态化的在每月首日举行升旗仪式，而这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年轻人专程为此奔赴而来。
6: 非常自豪，我是中国人，我很自豪，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相比于去网红的这种打卡点呢，我觉得还是去这些红色景点呢更有意义，让自己更有家国情怀吧。
3: 当打卡有了信仰的重量，当旅行变为了精神的洗礼，这抹中国红也可以是流量红。南昌81起义纪念馆假期早早约满，一票难求。从革命旧址到改革地标，一面旗为南昌升起了人气，升起了城市红色品牌，也升起了文旅新流量。
7: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假期就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记忆。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征的落脚点陕西延安，红色文化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你还可以走进剧场，重温战火中保卫延安娃的故事，或是跟着 XR 穿越到90年前的延安，还可以用古法造纸活字印刷保留一份独属的延安记忆。
9: 我第一次来延安，然后我们今天特意穿了这样一身很有红色记忆的服装，带宝宝感受一下。
10: 我体会到了老一辈人的那些峥嵘岁月，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铭记历史。
8: 红安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也是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在这里，一首歌穿越近百年，依然被大家唱响。
11: 八月桂花遍地开，
12: 你听，这就是八月桂花遍地开。今天在这条600多米的长胜街上，没有灯光也没有舞台，但所有人都成为了这首歌的一部分。
13: 这个歌应该说是在全国很普遍的一个，
12: 对，传唱到大江南北。
13: 是的是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红安的一段历史。
12: 是不是回去之后还会唱给谁听呀？
14: 爸爸妈妈。
12: 哎，想唱给爸爸妈妈听。
14: 唱给我的同学和老师听。
12: 为什么想要唱给他们听呢？
14: 因为也让他们学习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很勇敢。
15: 利用这个五一的黄金周这个假期的时间，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呢，都能带着这首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
12: 在红安，紧接着长盛街就保留着十多处的革命旧址。在这里，红色的文化不再是待在纪念馆里安静的文字，而是变成了一段我可以走进来跟着唱带着走的旋律。我们不再是在历史外边往里看的人，一开口我们就成为了这回响的一部分。
16: 嗯，为一场仪式，为一次体验，为一首歌曲赴一座城。在红色圣地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中，我们看到了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如何让更多红色资源走出历史的陈列室，变成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呢？这几年其实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去洪湖看一看。湖北洪湖曲江湾是洪湖赤卫队的故乡，今年的五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化身为了游客们的亲身体验，而这正是洪湖文旅的一次突围。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17: 我现在是在曲江湾的红军街，我呀现在可是洪湖赤卫队的预备队员了。
18: 沿着500米青石板老街走下去，身穿蓝灰军装的赤卫队员与游客擦肩而过，不时向游客派发任务。
19: 同志你好，要做任务吗？
17: 什么任务啊？
19: 这边是敌特排查的任务，需要在这条街上找到一名叫白匪的 NPC， 然后跟他合影，合完影之后过来把照片给我看，就可以领到一张红币。
18: 曲家湾的21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不再是静止的文物，而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剧场。
20: 从进门开始的话，建筑风格还是非常有就是那个怀旧的感觉的， NPC 挺多的，然后人物的互动也挺有趣的，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就是当年洪湖赤卫队那种拼劲跟血性。
18: 但这样的热闹并非一蹴而就，曲家湾的红色文旅探索了多年，过去游客来了看看旧址，听听讲解，拍张照就走了。当地文旅负责人坦言，有旧址无体验，有参观无消费，有流量少流量，这是很多红色景区的通病。曲家湾要破解这道难题，必须打一场突围之仗。
17: 白天的老街带你重回1931年，到了晚上，这里还有更震撼的。我身边的这条内金河，当年赤卫队就是在这里与敌人开展水上游击战。今天在同样的水面上，一场名为《这仗打得真漂亮》的实景大戏即将上演。
18: 夜幕降临，内金河畔的芦苇轻摇，随着一声令下，水爆、火爆、水幕、弹道特效同时炸开，赤卫队员驾着小船突袭而出。这是一场时长约1个小时的水上实景战役，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核心唱段第一次被搬到了故事发生地的真实水面上。这一场仗既是剧中赤卫队的一仗，也是曲家湾文旅突围的一仗。
21: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忐忑，对于这个国民级 IP 的一种敬畏。60多年的时间，五代寒英，我们从剧院把它搬到了曲家湾，湘鄂西的革命苏区的首府。
18: 沉浸式演出不止在曲家湾做，那怎样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当地一直在探索，经过反复思考，他们决定把专业院团的艺术品质和本地百姓的真情实感结合起来。120名演员中，一半来自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另一半就是曲家湾的村民。然而，磨合起来可远比想象中困难。
21: 4条需要划的船，哎，他们的那个船夫永远就是踩不到点。配了对讲机之后，说哎很吵，他们不愿意听了，听不到。所以说，为了把那几艘船给排好，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老乡们找到感觉之后，老乡说那我绝对也是划船的将军。
18: 恰恰是这群没有表演经验的乡亲，却带来了最珍贵的东西。有一位村民把家里祖传的老鱼篓拿给导演看，说是当年赤卫队员用过的。这些真实的物件成了创作最好的养分。
21: 很多的老乡呢，他们其实都是在外务工的，他们是请假回来，他们说这个是为家乡在做贡献。我们演出真的得到了很多人的鼓掌呐喊喝彩之后，老乡们在后台我都看到他们有流泪了。
18: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排练磨合调整，
2: 5月1日，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在曲家湾

0: 迎来首演，效果比预想中要好。那天晚上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刻，当赤卫队员陷入困境，岸上观众自发打开手电筒，光束如星划破夜空，台上台下分不清了。
1: 哎呀，我今天身临其境了，我挥舞着旗子，我回到曾经，我一定会是这个样，保卫家园。
2: 打枪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觉得这些英雄非常的勇敢，看完这之后就舍不得走开。
3: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曲家湾今年新推出的渔家宴，洪湖的野生鱼、鲜莲藕，再搭配上1931年的红色故事问答，这一桌吃下来不仅是饱了口福，更像是上了一场生动的红色历史课。
4: 请问香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都有谁呢？贺龙、周一清、梁启超。他回答非常正确，同时也给大家补充了一些知识。
5: 一边这个吃啊，一边感受这个红色文化，所以我觉得很享受，非常的充实。
6: 以前我们晚上他留不住游客，然后现在我们老街举行了这个活动之后，25号、26号左右就订满了已经。
0: 2025年，洪湖市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70亿元。今年五一，仅曲家湾一个点位，接待量就有17.2万人次。热闹背后，洪湖红色文旅的转型才刚刚开始。
7: 曲家湾太重要了，它是我们香河西苏区的首府。红二方面军的摇篮和洪湖赤卫队的共襄，它是我们革命精神、红色精神的重要的承载地。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按照环洪湖旅游总体规划的思路，把规划里面的项目真正的能够落地，擦亮洪湖赤卫队和洪湖水浪的浪这样一个重要的 IP。
8: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9: 是
8: 啊，这个演出确实网上评价都很好啊。
9: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啊。
8: 那红色文旅的火爆是一时的风口，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对红色文化的热情是打卡式的短暂热度，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魏凌杰对话中国红色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邓爱民。
10: 邓教授，我们先从现象说起，这个五一您关注到哪些红色文旅的新特点？有没有哪个案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1: 今年五一假期的红色文旅旅游超出了我的预期，呈现出场景化、沉浸式、全民化三大鲜明的新特点。年轻人从被动的参观变成了主动的参与，像南昌出现凌晨排队看升旗的场面，体现出既强的仪式感和全民的热情。我们省的洪湖推出的沉浸式的演绎，这些都说明红色旅游正在转向深度的体验、情感共鸣的新阶段。
1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啊，凌晨排队看升旗的，跑去延安研学的，在红安跟着老人学唱红歌的，主力大多都是年轻人。在您看来，这届年轻人追红追的到底是什么？
11: 应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主动追求红色旅游、红色文化，追的是仪式感，也有社交分享的需求，但是更深层次的是精神共鸣、价值认同和家国归属。红色旅游现在红起来，也是他们去追根溯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的一个至关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他们的爱国更直接、更朴素、更发自内心。
10: 那回到湖北，我们有红安的歌谣、洪湖的水站、武汉的红色旧址群、大悟的红色山乡等等，红色文化的家底是非常的厚实。那想要在全国的红色文旅版图里声量更响，湖北最应该从这波热度里抓住什么？
11: 除了大家都在做的沉浸式红色加百叶，必须找到差异化的突破口，比如从讲历史到讲人，打造能共情的红色 IP。 湖北不缺红色旅游资源，缺的是让人记得住、有温度、能共情的人物故事。红安有200多位将军，但是普通的游客能说出几位将军的名字？ 洪湖虽然有含音，但是那是电影的角色，湖北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人，一旦具体的命运让游客产生我和他有关的共情。像湖南卡同学少年，他不是讲毛泽东同志有多么伟大，而是让你有成为他的同学，因为素质让人点头，故事才能让人回头。
9: 嗯，红色文化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被观看了多少次，而在于它是否依然能和今天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真实的连接。而当这种连接成立的时候，有些东西不需要刻意的点亮，它自己就会发光。我们也期待着红色文旅的发展能够更快更好。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说说孩子们在学校啊，你能想象他们在学校爬树吗？随着素质教育推进，现在很多啊，你以前想不到的事儿正在发生。爬树啊，不光是咱们这70后、80后童年的野趣，现在居然被正式写进了课程表。在武汉，现在多所中小学都开设了爬树、攀爬、闯关等趣味体育课，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强身健体、历练胆量。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的报道。
2: 在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小树林被改造成趣味运动乐园，树木加装安全绳索与踏板。从上个月起，体育课大课间和午休时间，孩子们在老师陪护下爬树、走吊桥，闲置绿地变成趣味运动场。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学生：
3: 我本来胆子是很小的，现在我已经敢爬到那棵树的顶端了。
2: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小学部政教处主任胡敏：
4: 释放天性，发到群里面和家长分享嘛，家长反响就非常好。
2: 在武汉，多所中小学校都因地制宜开展趣味运动课堂。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设立爬网、爬树、爬杆等运动区域，还将爬树列为一二年级必修课，开设时长两个月。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徐若元：
5: 红绳子组成的可以爬到教学楼上面，我每天来上学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学校里到处玩。
2: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体育部主任徐仲书：
6: 安全的习惯以及他的身体的协调性的发育，最关键期就在这个低能那里。体育课程内容里面，协调性以及上肢力量才会发展得更好。
2: 昨天，武昌区还举办特色大课间展演，全区100余所学校、2000余名师生同台亮相，舞龙舞狮、跑酷街舞轮番登场，尽显少年活力。目前，武昌区所有中小学都已打造一校一品特色体育项目。学生家长毛颖慧：
7: 能够感觉到孩子们更积极乐观，身体素质比以前更好了。
2: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杨玲：
8: 从资源上挖掘学校的金边银角，引入跑酷、网球、橄榄球、飞椅等新兴项目，搭建了类似班超、校超和区级联赛的三级赛事。
2: 上月，湖北“十五五”专场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落实中小学生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聚焦身心健康成长，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艺术特长和基础劳动技能。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先军：
9: 运动可以激发学生的这种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一种

0: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啊，实际上是整个街道啊都没有办法收货啊，这有点离谱。很多网友就讨论，那我并没有退过货，我只是住在这个街道，那为什么拉黑我们呢？我们来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一位女装电商从业者反映，该街道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有人穿着商家服装做团播后，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退货。退回的衣物多有穿着痕迹，带有香水味、粉底液和眼睫毛，甚至还有血渍，无法二次销售。商家即便提交证据申诉，平台仍多倾向支持消费者，维权成本极高。有疑似服装商家表示，发到该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94个，穿过的有57个。还有日用品商家称，拉黑个人后，买家会换号购买。而街道是电商平台可设置的最小拉黑区域，无奈只能拉黑整片区域。对此，有网友表示，羊毛党太多，商家的确苦不堪言。也有网友认为，拉黑也不能连坐，普通消费者也有正常购物需求。
0: 有点离谱，不禁想到我们上个星期关注的那个买榴莲的啊，说最后批了一张榴莲发霉的照片，那商家勃然大怒，
2: 是
0: 自费5000块钱去赶过去，一定要维权。翻到那人垃圾桶，翻到你确实把榴莲吃了呀。这仅退款出现以后啊，确实出现了很多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争执。律师指出，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商家基于恶意退货率高采取的拒售，确实也有现实合理性，但是也不能进行歧视性拒。售，否则也涉嫌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尤其是住街道其他人，他得罪谁了呢？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9: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10: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9: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10: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9: 是
10: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9: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